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0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0: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别忘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最喜欢的翻拍电影或者是翻拍电视剧，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是、
2: 大家以前最喜欢的那些就是能够帮你下饭然后陪伴你整个假期的这样的一些影视剧哈。
0: 哎，没错，而且这些明星们啊，确确实实这个从小看他们的剧长大的真的好喜欢。
2: 是的，
0: 是吧。
2: 哎，你最喜欢的比如说古装的男演员是谁？
0: 我是根据剧情来的。
2: 啊，根据剧情，就是属于剧抛。
0: 就对，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最近演这个剧，哎，这个剧我很喜欢，这个角色我很喜欢，我可能就会喜欢这个人。
2: 哦，
0: 然后比如第二年或者是有别的剧了，然后这个剧的人都喜欢，我又会喜欢这个人。
2: 所以就不盲目追星，以品质为先。是不是？
0: 哎，差不多。但是呢相对来说哈，肯定喜欢的多多的少少还是比较符合我的这个喜欢的那个点的。
2: 那什么点呢？就比如说对于古装的这些男演员

0: 慎重啊。
1: 对，所以我没敢说嘛，这不是。
0: 那行，那我就别拱火了。
1: 对对对，啊，就是确实就是没什么感觉，我也没觉得他帅，我也没觉得他怎么样。
0: 是是，
1: 嗯，
0: 行，那大家持续跟我们来互动吧。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呢，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第二时段为大家准备的资讯。
1: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这个事儿啊。
0: 嗯，
1: 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会一直持续到9月23日。那本届呢，一共有48台优秀的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呢创历史的新高，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港澳台，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那每台呢会演出2到3场，总场次达到114场。剧目呢涵盖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音乐剧以及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0: 与此同时呢，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重庆代表剧目，重庆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今天开始一直到31号呢，在中央歌剧院剧场上演。那这部舞剧呢，以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以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戴爱莲为艺术原型创作，讲述了海外华裔艺术家莲在抗战时期归国、投身救亡、抚育难童、发展民族舞蹈事业的故事。那这部剧呢，是以芭蕾为骨架，融合了多种民族舞蹈元素。那喜欢舞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嗯，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首博的这个展览啊，就是玛雅和安第斯这个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啊，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嗯，那这次展览呢是全馆一体、全域沉浸的特色，覆盖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呢是近10000平方米，大约有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磅的贯穿全年的活动啊，就是天天开拍的活动，叫做北京美人人拍。那这样的一个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呢，是一直会持续到12月31号啊。大家只需要把自己用手机用各种各样的器材拍下来的照片发送到北京时间 APP 啊，上面有专门的北京美人人拍的这个专栏，然后呢把您的照片上传上去之后，您就等着领奖吧，因为他们会有评选，评选上了之后真的会给现金大奖，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啊，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嗯，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2026年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因为这个嘉年华呢，它呢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后续的系列活动，
0: 嗯，
1: 一直呢会持续到这个月底。比如说它有露天的放映啊、光影市集啊、电影主题的打卡点，全程联动，而且您凭借着一张票根儿，能在不少的商圈、餐厅还有影院去薅到实打实的一个福利啊。那这个秋天啊，咱可以跟着电影去旅游、去品美食、逛市集。北京呢，反正到处都是光影。周末有空的话，也可以看看家附近有没有这种露天的放映场，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回到大荧幕底下。
0: 昨天呢，京乌树联智创未来乌兰察布北京绿色算力产业人才交流座谈会暨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北京成功举办。那这次活动呢，通过政策解读、技术分享等多项内容，搭建京蒙政企对接招才引智平台，围绕算力网建设、绿算创新等深入交流，探索乌兰察布算力产业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路径，深化京蒙产业互补，助力绿色算力高质量发展。好的，北京时间8:07，我们再来一起听首歌。同样，这歌也是一个小问题，大家。

0: 凤凰还是什么，就在里边变凤凰了还是什么
1: 啊？
0: 也是一古装剧。你看，就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存在着一些，就比如说就是那个什么
1: 理解误差是吗？
0: 不是，就是肯定因为潘英子拍太多剧了，
1: 对，是
0: 肯定有一些是你看过我没看过的，
1: 嗯，
0: 或者说我看过你没看过，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但是当时对他的感觉就是。好看，
1: 太好看了，
0: 而且不老，
1: 对，永远不老。
0: 嗯，这确实也是厉害。
1: 好吧，大家呢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啊。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大家喜欢的那些翻拍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啊。您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着。我们下面呢还是跟大家来说说第二时段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北京日报的消息，国家大剧院原创现实题材的话剧《背包客》会在2026年9月首演亮相。该剧呢也是将故事呢精准谋定了2026年，也就是当下的北京，以中轴线上的一家四合院旅社啊为方寸舞台，在胡同烟火和古都文脉的交织当中呢，汇聚来自天南海北的背包客。演出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4号，地点呢是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
0: 就说背包客这个词儿，曾经真的是流行过一段时间。
1: 哎，是。
0: 而且那段时间，就比如说大家出去旅行的话，喜欢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1: 穷游。
0: 穷游。
1: 哎。
0: 但是你想，你比如说你穷游来北京这个地方啊，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安全呀，各方面它是有保证的。
1: 是。
0: 对不对？你在北京，你不用担心这个，不用担心那个。但是很多朋友就特别是比如说一些单身女性，她背着一个包可能就往深山老林啊，往一些荒无人烟啊，没有开发啊，甚至没有什么人烟的地方去扎，这个确实就有危险。
1: 确实是。
0: 也不光是单身。

0: 盛年纪念苏民诞辰100周年的专题展，在首都剧场南北侧的这个侧厅也是同步开展，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我觉得这场李白怎么着都得去看一看了。
0: 嗯，
1: 怎么着都得看一看了。
0: 是的，
1: 对，因为说实话，濮存昕老师这个年龄真的已经不小了。对，
0: 而且说实话，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剧照，
1: 嗯，
0: 就光看剧照我都觉得这个角色这个形象真的好符合。
1: 对，因为关键就是有什么呢，就是他在里边得舞剑。
0: 对，他有一个那个剧照，就是这手拿着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剑是指着那个地的那个剧照，就是一看还哇，真的好有那个感觉。
1: 对，您濮存昕老师虽然咱们说是一老戏骨，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
0: 嗯，
1: 但是你没办法，你就年纪摆在那儿了。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很有可能就是不知道哪什么时候濮存昕老师这个李白他就不往下演了。
0: 嗯，
1: 因为确实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
0: 对，
1: 你就即便说是一招一式这个东西他做的不如一个年轻人做的那么到位，但他也费体力啊。
0: 那可不。
1: 对，也真的是觉得这个李白一定要抓紧看了啊。
0: 嗯，是的。
1: 嗯，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的全部内容啊。那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
0: 嗯，比如说呢，刚才这个风住沉香他说了，这个咱们没念过吧？
1: 没念啊。
0: 96版的《笑傲江湖》说最喜欢就是吕颂贤饰演的令狐冲，说他把令狐冲的潇洒不羁，还有英俊潇洒、重情重义、淡泊名利、恩怨分明演绎的淋漓尽致。说个人认为令狐冲的一个最佳版本。
1: 啊，吕颂贤那一版也常被人提到啊。
0: 嗯、
1: 然后呢，宋彦军说的是最喜欢的翻拍电视剧是电视剧四大名著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啊。
0: 嗯、
1: 咱问的是您最喜欢的翻拍电视剧是哪一版？
0: 哎，
1: 虽然说这四大名著基本上都翻拍过，
0: 嗯，
1: 哪一版是您更喜欢的？
0: 哎，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水浒传》，《水浒传》前些年刚有一版。是那个陈龙，就上海那个演员陈龙，
0: 嗯，
1: 演的。哎，我觉得那一版其实也可以，
0: 嗯，
1: 但是跟较早之前那一版，就是李雪健老师那一版宋江，
0: 嗯，
1: 那一版比可能稍逊一点，但逊的不多。新版宋江是张涵予演的，我的印象当中是，
0: 嗯，
1: 对，
0: 我好像就看过，就是最早的那一版，
1: 就李雪健老师那一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敏迪这个说苏有朋的《倚天屠龙记》啊，演员颜值在线，武打动作也很精彩。
1: 对，
0: 那个里边因为高圆圆那个就不是从这部剧，我个人觉得从这部剧出来的，就是不是说他以前演的不多啊，就这部剧让人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他里边不是演那个。
1: 周芷若，
0: 对，
1: 就周芷若，对，我跟你说，这好多剧这名字你都可能会安错。今天如果安错，大家不要介意啊。
0: 对，确实是。
1: 哎，就比如说周芷若这个角色，
0: 嗯，
1: 你觉得高圆圆的这一版周芷若黑化之后，你觉得更那个什么呢？还是原先那一版，叫做那个演员？
0: 我知道是谁
1: 啊，
0: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1: 他的那一版黑化更那个什么呢？
0: 不一样，就是。他们两个我觉得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高圆圆这版吧，就可能相对来本身长得比较甜美一点，
1: 嗯，
0: 就是他黑化以后的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1: 更彻底还是什么，
0: 也不是更彻底，就是感觉好像还带着点原来的那种感觉，就是
1: 还带点甜美，
0: 对，就是可能内心各种纠结挣扎什么的，
1: 嗯，
0: 然后
1: 周海媚那一版
0: 啊，对，周海媚那一版呢，就感觉后面就是黑化的会更厉害一点
1: 啊，
0: 就是我可能只从他们的各自的这种长相和感觉啊，
1: 嗯，
0: 你要演技我可明白，我又不是演员对吧，我也不专业，
1: 明白，我反正对于当时就是周海媚那一版《倚天屠龙记》里面的灭绝师太，
0: 嗯。
1: 我那个长相真的觉得，我觉得他就是灭，我心中的灭绝师太，
0: 对对对对，
1: 那两眼睛一瞪，我隔着屏幕我都害怕。
0: 对，确实长得好厉害，是吧？
1: 对，那会儿年纪小，就觉得这灭绝师太放在现在，那肯定就是特严厉的一个教导主任。
0: 哎，
1: 我跟你说，那眼睛一瞪，
0: 是
1: 学生哪敢迟到，哪敢上课说话，
0: 真的
1: 啊，哪敢不守规矩啊？
0: 哎。确实是啊，
1: 是是是，然后呢，这个我看啊，这个1528说最喜欢的翻拍电影电视剧是《八仙过海》。

0: 员
1: 陈小春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我只好像只看过这两版。
1: 电影看过韦小宝，梁朝伟也演过。
0: 哦，对，电影，对对对对对，
1: 啊，梁朝伟也演过，
0: 那个就比较早一点了。
1: 对对对对，韦小宝，那个谁是不是也演过张一山啊？
0: 啊，他演过吗？
1: 好像演过吧，我印象当中张一山好像也演过韦小宝，大家帮我回忆一下，好像是最新版的一个《鹿鼎记》当中是张一山演的韦小宝。
0: 嗯，这我真没印象。
1: 是，太极推手说，傅艺伟演的妲己，
0: 哦，
1: 很好看。
0: 这个是
1: 那会儿你就觉得这个就应该是妲己的那个长相。
0: 对，我就当时就会觉得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好看。
1: 对，那那两个眼睛一忽闪一忽闪，你就觉得这个狐狸精就把你就勾走了。
0: 真的是，确实长得太好看了。
1: 是，
0: 然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
1: 啊，毛姐说到了大明王朝。
0: 大明王朝，
1: 对，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大部头的电视剧。这个评分目前在豆瓣上是就是居高不下，
0: 就是几个王朝，我觉得都还挺经典。
1: 比如
0: 什么雍正王朝，还有那个
1: 陈道明的康熙嘛，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几个王朝，我觉得就叫王朝的都还挺经典的，
1: 是
0: 是吧？
1: 叫王朝的，叫马汉的就不行，是吧？
0: 嗨，
1: 我更喜欢陈道明老师的那个
0: 啊，是。
1: 应该是康熙，
0: 就是不怒自威的那种感觉，就特有那个气势。
1: 我觉得他演皇上那个东西真的就是手到擒来，
0: 是是是，本来他就那个气势就很足，
1: 对
0: 对吧，往那儿一站就让人觉得说这个气势这个厉害了。
1: 他都不用站，他往那儿一卧，就往那个榻上那么一卧，然后眼神吧嗒这么一抬，你就觉得妈耶，
0: 皇上来了，太吓人了，
1: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确实是。好吧，咱们再听首歌曲吧。
1: 行，再听首歌。
0: 因为我这觉得我这些今天这个歌曲绝对是放不完，太经典了都。
1: 是，这首歌大家同样也可以猜一猜它的出处，好吧？
0: 可以。
1: 当然呢，你能把比如说演唱者呀各方面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也会觉得您很厉害。
0: 哎，
1: 来吧，这首歌完了，第三时段哈。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在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路口东向西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最喜欢的翻拍电影或者电视剧啊。
1: 对，
0: 就是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互动，就刚听到那首歌，确实哈。
1: 对，然后那首歌确实当时咱就因为确实我当时没听出来啊，但是有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然后彬彬有礼还说那会儿还说是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拍的呢？
0: 新加坡。
1: 对，然后而且新加坡那会儿咱俩刚才还在聊，其实拍了很多的这个古装的电视剧，
0: 对，
1: 还确实挺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李明顺和范文芳的那个《神雕侠侣》。
0: 范文芳太好看了，
1: 那个真的男的也很帅，当然你不在乎哈。
0: 对，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也在其他的一些频道啊，或者说节目组去兼职。有一次作为那个采访记者，我去到了一个类似于晚宴的这么一个地方。你知道我当时见到谁了吗？就见到范文芳
1: 啊。真的吗？
0: 范文芳在私底下比在上面还好看，而且那个是在我上大学那会儿，她其实已经就是不像以前那么不是少女了。但是真的还是很好看。
1: 没合个影吗？
0: 没有，就工作嘛，没法合影。
1: 哎，这应该合个影。
0: 确实应该合影，就当时觉得
1: 我也很喜欢他们，
0: 太好看了。当时还看到谁？还看到翁虹，
1: 也好看。
0: 哎，对，还有好多的那个女演员，对。但是我就当时觉得全场里边最亮眼的就是范文芳。
1: 所以说，明星还是明星嘛，
0: 确实
1: 真的人长，就当时觉得说这个人长得怎么能这么好看？
0: 对，而且你像比如说新加坡的这些电视剧，当时说是我看刚谁说的，是跟这个甘肃合拍的
1: 啊。
0: 但是你这小的时候你看他都是普通话嘛，因为他们有配音嘛，
1: 对，
0: 你以为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演员。
1: 但是你现在看他们的那个配音和咱的配音是确实不一样，
0: 哎，
1: 是不是？
0: 是，
1: 然后确实我当时觉得李明顺也好帅呀，真的
0: 是。
1: 是
0: 。
1: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啊，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翻拍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等等等等啊，包括您的早餐图也可以发送过来了哈。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第三十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第三十段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关于跟旅行有关系的啊。北京日报的消息说，近日呢，北京朝阳站和丰台站两大铁路枢纽，近日呢也是推出了多项文旅消费的一个便民的新举措。你比如说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丰台站，联合新村街道试点推出了凭票根享优惠的活动，就是让旅客可以到站即享，这样有一个专属的实惠哈。另外，北京朝阳站交通枢纽阅读北京书江战区共读角全面升级，以自理寻经为主题，精选了京味文化、还有城市指南、历史地理、童趣绘本等73种品类的一些读物。除了实体书之外呢，共读角呢还对接了首都图书馆的终身阅读的平台，大家呢扫码就可以免费的去阅读电子书、收听有声书，即便就说你离开车站了啊，它也能够接续阅读。那朝阳站交通枢纽的换乘大厅、旅游咨询站也是上线投用了。在咨询台上呢，比如说像有这个北京文旅的宣传手册啊，还有便民出行的彩虹条、城市地图等物料也是整齐码放着。站点呢还同时常态化提供手机的充电啊、简易的医疗急救以及多语言紧急翻译等一些暖心的服务啊。
0: 是的。哎，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说咱们抛开可能会对视力有影响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你在地铁上或者在公交车上，有的时候看到有人捧着书或者捧着一个电子书去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
1: 是，
0: 对的，这其实挺好的，抓紧一切时间去阅读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人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其实比如说坐地铁或者坐公交，有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那天我背了一个双肩包，我就会把这个包啊就是从背后背到
1: 前面
0: 来，对吧？因为说实话，就是现在大家比如说上班要背个书包，或者说装个电脑什么，背个包是太常见的一件事情了。但是你真的有时候在地铁或者公交里吧，你这个包从后边背着的话，其实后面这个空间是比如说你来来回回过或者站到那儿，它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那相反，比如说你背到前面，这个空间就等于是就是你胸前这个空间就被利用起来了。这样的话，比如说你从别人身边过也不会蹭着别人难受，或者说在这个比较拥挤的时候也不会给别人让人觉得特别挤。真的也是非常就是建议大家，比如说乘坐公交还是地铁的时候，这个如果说人很多，您也背着包，可以把包背在前面，您试一次，你就会发现要比背在后边方便多了。
1: 是，而且也安全嘛。
0: 是，也安全，确实是。 来，在观众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未来科技馆。我们从延庆区了解到啊，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于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那场馆呢，由原世园生活体验馆全新改造升级而成，填补了区域高端互动科普场馆的这么一个空白。据了解呢，在9月30号开馆当天呢，场馆将同步推出开馆专属的科普活动，沉浸式体验打卡，包括科创公开课等系列惠民活动，也是面向全年龄段的观众进行开放。
1: 嗯，是的，然后9月30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台消息。从日前举办的2026年服贸会的系列主题论坛媒体通析会上了解到呢，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会在9月10号的上午在北京首钢园的1号馆召开。这届论坛呢，是以气候变化和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为主题，聚焦 AI 气象和新型电力系统、绿色能源、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为双碳的目标呢实现与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气象保障。那9月9号到13号啊，论坛期间会在北京首钢园的国别区同期举办第六届全球气象服务和装备展。
0: 来，再关注下面一条跟科普相关的消息。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那记者呢，从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作为主题，将推出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蔡贺娟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是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活动现场将会发布京津冀重点科普活动清单，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市钢药实施办副主任孟繁星介绍说，
3: 全市5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生产线等科创场景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其中怀柔作为科学零距离、科普研学的先行试点，将于项目实施周期内研发科普课程80套、精品研学线路30条、落地研学活动150场。
2: 科普月期间，全市将会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
3: 一是青少年科学教育的主题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主题化特色的科学市集活动，开展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二是高校的科普主题活动，在沙河高教园区举办高校科技创新和科普成果的展示活动。三是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航天70周年发展成就展和互动的体验活动。四是应急科普专场活动。五是精彩科普的游园活动。六是科普阅读嘉年华的活动。
2: 全市还将开展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和流动科技馆进基层等活动，同步遴选150多

0: 科普活动。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冯江泉说，
1: 开学季将走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八所高校，开展进校园专项科普。每场活动我们都设置了防汛避险、火灾防范、安全用电、应急救护等十余项互动的项目，单场活动覆盖师生将达3000余人。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科普讲师团，深入到镇街村居进行宣讲，让身边人讲身边的安全。
0: 市属公园也将联动打造自然科普盛宴，各大公园共计举办的科普活动达到160场次。市公园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张亚红表示，
2: 颐和园将举办第25届颐和秋韵桂花文化活动，结合物候节气、文物古建、非遗工艺、中秋文化体验、非遗手作等特色活动，各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将联动开展专家讲堂、自然观察、科普研学、亲子互动等系列特色的科普活动。比如我们在国家植物园北园开展的活动有探访樱桃沟、万物共生大讲堂、植物科学绘画科普展等活动。在天坛公园开展的活动有认识是祈年殿、秋分节气植物观察活动，在北京动物园开展动物密码户外课堂等相关科普活动。
0: 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期间将发布京津冀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打造京津冀园林科普行等特色活动，还会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活动、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推动北京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0: 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8: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与蜗牛说，舞起滑板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歌叫风起云涌，请浩洋用家乡话读一遍。我们那儿其实说这个甘肃那边，就是你晚上你找丹丹上直播的时候，你让他说风起云涌，就那边的方言会听起来比较有趣。我们那儿其实还好啊。你想让我露怯，哎，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2: 刚才你放这歌啊，毛毛姐说一下子回到了她的这个青春岁月，青葱岁月啊。
1: 对，这首歌其实在现在年轻人的
2: 没听过，
1: 真的是没听过，
2: 我也没听过。
1: 对，但是但凡我觉得80后记忆里多多少少会有这首歌的旋律，叫孩子这是 Lady Gaga。
2: 哎呀天啊。这真的是啊。
1: 对，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对于这种方言，就是广东话这种方言，就是不了解，只能就是一点一点去模仿啊。
2: 确实是啊。来吧，咱们继续来给大家准备的资讯跟大家说一说啊。下面咱们还是继续来关注福猫会啊。这次福猫会这个美食体验将会很丰富啊。大家如果有空的时候去可以去品尝一下啊。北京日报的消息，本届福猫会呢推动了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围绕出行保障、餐饮服务、智慧体验三个维度，推出了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举措。那第一个呢，就是出行更便利了。那今年福猫会新增了夕阳专线巴士。什么叫夕阳专线巴士呢？就是在在会期间啊，从晚上的5点到8点，大家呢可以在首钢设备库站上车，然后前往群明湖西街来观赏什么落日啊等等那些啊，也可以去游览一下永定河集啊。这个是关于出行方面的。第二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美食体验啊，它汇聚了全国的一些餐饮。这届福猫会呢合计啊，大概提供了1.3万个餐位，可以满足单日7万人的就餐。
1: 哇，量很大呀。
2: 真的是量很大，应该是各个就是口味应该都会有啊。第三就是处处有科技，这个美食区呢还设置了服务机器人啊，带来这种新颖的自助就餐的一个体验。还挺有意思啊。
1: 是。来吧，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这么一个成果展。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目前呢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甲骨拼合六级等著作，古文字连连看等智能模型，带大家呢走进3000年前的甲骨文。目前呢，首师大团队专门记录了缀合成果的甲骨拼合系列丛书已经出到了第6集，那么第7集的这个筹备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相信不久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2: 这个甲骨文确实是这个是挺确实很专业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的知道甲骨文怎么写，你给别人写一封信上用的甲骨文，然后他能看懂，其他人看不懂，这是多么原始的一种
2: 浪漫
1: 啊。
2: 好浪
1: 漫
2: 是吧？
1: 对，
2: 得先跟得教一教甲骨文，
1: 得先教会啊。
2: 对对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文化论坛啊。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呢即将在9月下旬在京启幕。今年呢，北京会持续深化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做好中轴线世界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的文章，落实中轴线上焕新行动计划，文物修缮活化持续推进，数字文博还有非遗创新多点开花，博物馆之城建设呢提质增效，演绎新空间不断扩容。
1: 那接下来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这个缘起之处是吧？
2: 对
1: 啊，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正式定档8月31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哈，登陆北京卫视、江苏卫视、爱奇艺全网独播。
2: 对，
1: 那这一次呢是新作，不翻拍，不续作，它是以全新的年代视角来补齐经典角色的一些成长前传啊，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节季节对吧，他年轻时候是什么样，谁谁谁年轻时候是什么样。那在这部剧当中呢，张一山饰演的是青年大曾。大曾呢就是李成儒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吧，
2: 应该是
1: 啊。这还有点意思，就他们年轻，比如说刚从警校毕业，刚入到这个比如说派出所呀，或者说这个公安系统啊，作为一个就是新人啊，一个菜鸟，大概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我估计是这样的一个描写。
2: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部这个新的重案六组。
1: 对对对对对。 好的，以上就是第三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话题是您最喜欢的翻拍电影或者翻拍电视剧、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2: 是的啊。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翻拍的电影，与蜗牛说了好多呀。
1: 啊，说什么？
2: 说80后看的金庸系列翻拍剧啊，94版的射雕就是张智霖和朱茵版的、
1: 哦、
2: 95版的神雕是古天乐和李若彤版的、96版的笑傲江湖是吕颂贤版的，97版的天龙八部黄日华版的，那会儿是九几年的连着每年出一个是吧？
1: 是。
2: 98年《鹿鼎记》陈小春版的，然后2000年是《碧血剑》林家栋江华版的，然后2001年《倚天屠龙记》是吴启华版的。说除了倚天之外呢，都是李天胜编剧的金庸，还有94的《射雕》和95的《神雕》，说好多演员都是承接两部的疯狂联动。说这几部怎么看怎么好，从选角到改变都恰到好处。
1: 是，但是《碧血剑》可能我相对来说
2: 看得少，
1: 不是，就是我看的可能还是电影让我印象更深、
2: 啊、更多一些是吧？
1: 对，就是李修贤的那一版，李修贤饰演金蛇郎君嘛。然后当时是袁彪饰演的是那个谁，袁承志，还不忘了叫具体叫什么名字了啊。
2: 然后另外他还说了一条，说 TVB 那会儿啊，布景第一甲，但是不影响演员表演能力，而且这个黄金绿叶都那么在线。
1: 对，你别说这个 TVB 布景第一甲了、你现在去看一看那个，就是咱们原先最早八六版西游记吧。
2: 一样的。
1: 西游记是86版的。
2: 那会儿技术限制嘛。
1: 对，你听那会儿的配乐、你听完，但是丝毫不影响你对于这部电视剧的喜爱。
2: 对，而且说实话，有的时候上科技了以后吧，我倒觉得
1: 啊、对，
2: 不好看了。
1: 对对 对。
2: 是吧，就比如说后面那个西游记的续集，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全过。
1: 啊，是，我也没有。
2: 我就是感觉看了第一第二集就不想再往后看了，尤其他的那个妆造啊和那些就是那些技术，我觉得还真的没有第一部好。
1: 对，就可能会在某一些就是影视圈的人他们的眼中觉得西游记就应该是视觉效果，其实不是，
2: 不是，
1: 其实不是。
2: 对，
1: 你妆化的再好，你那个激光的什么效果再好，你这剧一看那个孙悟空包括那几个人没魂儿、那就有点扯了。
2: 对、我真的就觉得最早的那一版太经典了。
1: 是，我还想起来那会儿看那个什么《封神榜》但也叫《封神演义》嘛。就是当时是谭咏麟跟毛阿敏各唱了一遍开头曲嘛，就日升日落。
2: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个。对对对，
1: 那一版其实里边的那个服化道也很简单。
2: 是是是，
1: 你像那会儿我们小孩就经常就是捆个什么纱窗，觉得跟那妲己那衣服就差不多，就开始演了。那个不需要说是真的弄的什么金碧辉煌，或者说什么金金吊吊，不用。你看人家当时就是一个什么小纱裙儿一个，
2: 对，
1: 但就能把那个感觉演出来。
2: 对，而且现在我发现好多那个剧吧，就是一说黑化，或者一说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妲己这种，就给他画的可浓了，
1: 画那眼线，
2: 那眼线就是一看就知道是个妖精那种感觉。
1: 对。
2: 但是你看那会儿傅艺伟那版，好像
1: 就没有，
2: 就是感觉很正常的人，但是他的那种演的那种感觉，就让大家觉得
1: 对，
2: 是。
1: 所以你看，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没办法说，因为现在也有封神，对不对？那叫做那然也很火，但是你想当时傅艺伟，他从比如说被狐精附体之前到被狐精附体之后，妆造上没有变化，
2: 没什么，真的
1: 就是靠演员的演技，对吧？那会儿哪能我给你弄个黑化，画个眼线，
2: 画个带黑眼圈是吧？
1: 哎呀，我就
2: 烟熏妆，
1: 完全没有，
2: 没有，
1: 就靠演员演技。但是你就看出来，就这会儿他就是被那个狐狸精就附体了。
2: 对，
1: 这也没办法。
2: 对对，所以说嘛，来吧，这又开始吐槽了。咱们这开始啊，
1: 是，对，也倒不是说现在就不好，但是那会儿确实是真的好。
2: 确实，
1: 对，刚彬彬有礼也说，《封神榜》里边蓝天野老师饰演的姜子牙，
2: 那真的是，
1: 是不是？
2: 哎
1: 呦，我就发现这个姜子牙跟其他人的演技，他就是不一样，
2: 不一样啊，真的，
1: 就包括说话的那个节奏啊，
2: 对，
1: 那个感觉，
2: 就感觉姜子牙他就是那样的，
1: 是是是
2: 是，
1: 是
2: 吧？
1: 哎呀，
2: 太经典了，
1: 现在这版的姜子牙谁演的？黄渤。但是说实话，黄渤也是
2: 演技很不错，
1: 也是一个好演员。但是他的那个饰演的姜子牙的那个风格跟蓝天野老师那个风格不一样。对，其实就像刚才燕儿姐说的，有的时候真的， 不拿来比，对，就其实没有什么可比的，并不是说谁优谁劣、高下立现，而是说他可能风格不一样，
2: 或者塑造的人物的这种性格啊和各方面他不一样，
1: 对，不一样。你这硬要比的话，其实没有多大意思。
2: 大家就按照自己心目当中的最喜欢的来去说，或者来去那啥就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对，就是彬彬有礼，说有点古罗马圣斗士的那个风格。对，当时纣王穿的那个靴子，包括他的那个铠甲，就是有点那个感觉。
2: 因为我觉得那会儿就那个年代，商朝嘛，他本来他就是刚刚进入到封建社会，就是没有像后面什么汉哪唐啊那么的繁复，对吧？他本来他就是很简单的这种衣服。
1: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大家如果想了解，可以看那个殷商大展，现在还有吧？
2: 对。
1: 还有吧，
2: 有、
1: 啊、对，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就是商纣王那会儿哈。行吧，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吧。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在蔡慧英南路南向北方向，蔡慧英桥行驶缓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九点了，朋友们都起床了吗？都出门了吗？
1: 哎，是的。
0: 今天是周末，今天外边天气应该还不错。所以推荐大家出来走一走，
1: 转一转。
0: 对，但是山区还是要慎重啊，山区慎重。就咱们那个刚才那个导播李鹏，他不是平常喜欢，比如说去山里徒步嘛什么的，最近就一直没去。
1: 对，
0: 刚才我看他
1: 就老下雨嘛。
0: 对，跟他跃跃欲试的样子，我说你今儿怎么要进山嘛？我刚要劝他呢，他说不，回家睡觉去。他今天早上在办公室跑了一个5公里。
1: 啊，是我刚来的时候，他正好跑着呢，
0: 大汗淋漓，是不是？
1: 人家太牛了。
0: 对，李鹏就是一个特别热爱运动的人，
1: 挺好的，
0: 是不是？然后也热爱答题。
1: 对，他简直了，没有错的，
0: 是
1: 没有错过，好像
0: 是。有朋友在问说，这两天没答题，这两天就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啊，这两天先不给大家安排这个答题了。啊，等稍后啊，咱们那个什么了之后，再跟大家把这答题捡起来啊！别着急啊，这题永远都在那儿。
1: 哎
0: 哎，你不答，我不答，他就在那儿等着大家。
1: 哎，
0: 啊
1: 是
0: 啊。
1: 然后魔草还说呢，说这个今天是电视剧主题曲大放送嘛，这爷青回呀。因为今儿咱们不是说最喜欢的翻拍电影或电视剧嘛？
0: 对。
1: 而且其中呢，真的，我真的是觉得90年代也好，或者是00几年那会儿的这些这个剧啊，歌曲都太好听了，
0: 神仙打架。真的是神仙打架，
1: 对，你没有办法区分说哪个好听哪个不好听，就都很经典那一阵。
0: 所以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咱都慎着说的，没有说我就喜欢这个那我就不喜欢，都很好。哎，相对来说更喜欢哪一个
1: 啊？哎，就是当然这都是个人的一些感受啊，因为每个人喜欢的点啊什么都不太一样、啊、
0: 是。然后毛毛姐发来了自家中午的午餐啊，羊蝎子，哎呦，
1: 可以可以，

0: 然后青姐他们家这个今儿的那个早餐又来了。
1: 对，
0: 这永远的好看和漂亮。
1: 是，真的，比如说看图片能吃饱的话，我跟你说，咱上着直播这一天的饭都有着落了。
0: 对，就是每次青姐提个小建议啊，就是你每次做那花的时候，告诉我它是用什么做的。我今天这朵花旁边是紫的，我真的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弄的，紫薯吗？
1: 好像没有紫薯那么紫吧，好像
0: 紫薯就是挺紫的呀。
1: 对，但它那个白，那紫薯那可能通体都是紫的，它那白又
0: 是哪来的？它得白，我估计是不是用山药泥，然后再用那个边上再弄点紫薯，反正有点费劲，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用啥弄的。
1: 它底下那个面包隔远了看以为是切糕呢。
0: 啊，它这上我这上面是西红柿
1: 啊，
0: 然后弄的是那种跟三明治似的，但是这花儿。是吧，青姐，这你们家这个每次用啥材料，跟我们说一声呗。要每次来看图，看图猜猜看，
1: 看图猜猜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啊，我们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最喜欢的那些翻拍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啊。无论是从那个就是小说或者什么改编的或者翻拍的，都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啊。
0: 哎、是的啊，
1: 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第四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啊。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9月4日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币呢，这个纪念币一共是有三枚，其中呢，金质纪念币是一枚，银质纪念币两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这喜欢这个收藏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那将于2026年10月12日到16日在宁夏银川举办。那这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
0: 对，
1: 那喜欢喝葡萄酒的朋友啊，10月份可以赴一趟这个宁夏银川，
0: 是
1: 相信一定是不会让您失望的。
0: 最近宁夏这今年很火呀。一个是因为之前那个西夏王陵不是非遗的那个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电视剧沈腾那电视剧，
1: 对，
0: 他不是在宁夏那边拍的嘛，
1: 对
0: 吧？
1: 凉州是在哪儿？
0: 不就在
1: 古代的凉州？
0: 古代凉州应该好像就干，哎，
1: 是不是也是差不多一个区域？
0: 反正就那片儿西北嘛。
1: 对吧？你就因为我一想葡萄酒，我就想起那凉州词，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
0: 对
1: 啊，对吧？
0: 甘肃反正就是在西北
1: 啊，武威，那确实是那一片啊，甘肃武威嘛，
0: 是
1: 是不是？
0: 大家这个之前如果跟着我们走过那个青甘大环线的时候，咱们前两年带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其中有一站就是武威，然后呢，当时人家导游还介绍说，当时的凉州啊，包括它的葡萄也介绍过。
1: 哎，对，就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是盛产葡萄的，现在等于葡萄酒世界大会在这个宁夏银川去开，
0: 而且是首次，
1: 对，也是挺好的，那有讲究的，
0: 是，
1: 对不对？有讲究的啊。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资讯。
0: 下面这条消息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防晒面罩的这个事儿啊。本来消息，防晒面罩作为户外防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配饰，因为有些人，比如像我，我就有时候不太防晒霜，有时候就懒得涂了。但是我会戴一个面罩啊。当然，这面罩这个事儿吧，它的防晒效果和质量呢，应该是直接关乎着消费者面部皮肤的健康和佩戴的一些体验。
1: 是的。
0: 那近日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啊，就开展了10款防晒面罩。

0: 的这个官网以及消费茶的微信小程序当中的消协帮您选这样一个模块，大家去看一下啊，有的可能合格，有的可能不合格，反正大家去了解一下。那同时呢，也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防晒面罩的时候要注意三方面的一个标准或者是一个内容吧。第一个呢，就是要认准防标，就是这种标识啊，别被忽悠了啊。第二呢，就是你要戴着舒服它才持久，有的比如说勒耳朵啊，有的可能这个透气性不好，这种肯定也不行。
1: 是的。
0: 第三个，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就是你要洗完了以后一定是平铺晾干的，不能拧
1: 啊，不能拧。
0: 这个说实话，之前我也拧过
1: 啊，是，
0: 就是别拧它，因为这样的
1: 洗东西洗惯了嘛，一洗完给它拧一下，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往下滴的水。
0: 对，所以这个呢，还是平铺晾干，不要拧干啊。
1: 来吧，再关注下面一条消息，这个防诈骗的啊，这个本来消息。一通客服电话，一个 APP 安装之后手机黑屏，然后呢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记者从北京警方了解到，今年七月啊，通州警方顺着这根线找到了一个藏在三座城市的黑产团伙，有人写代码，有人搭服务，有人做运维，给境外的诈骗团伙来打引号的供货。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来听一听记者乐陶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看似平常的客服电话，报警人说他接到自称电商平台客服的来电，称其开通了直播功能，不关闭就持续扣费。受害人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名为抖正会的 APP， 安装以后手机黑屏，钱被刷走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探长陈兴华还原了过程。
3: 下载后受害人手机就莫名的黑屏，受害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其实它就是一款病毒程序，诈骗分子直接就可以远程操控您的手机，获取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后台直接就可以开通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由此把您的钱款直接从银行卡扣除。
2: 顺着这款 APP 的源头往下追，一个隐藏在三座城市的黑产团队浮出水面。三名嫌疑人分别在不同城市线上配合，通州警方兵分三路同步收网。陈兴华介绍，
3: 经过我们的侦查，调了这个开发、运维、远程屏幕控制的这么一个团伙，他们分工啊，有干这个 APP 封装的，有搭建中继服务的，还有最后是后台运维的这么一伙人，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专门定制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这种月结或者是以每个 APP 封装的这个项目来结算它的这个获利资金。
2: 这类诈骗手法的核心套路是什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国兴剖析了完整链条，冒充身份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木马软件，黑屏静默盗刷，三步走环环相扣。
4: 第一步呢，就是他先冒充身份，通过电话去引流，谎称其开通了什么付费功能，如果不关闭呢，将持续扣款。然后第二步呢，他们就开始以协助关闭服务等理由，诱导事主下载仿冒的软件的名称的安装包。然后第三步就是黑屏操作，静默盗刷。嫌疑人通过后台实时窃取锁屏密码、支付密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直至将受害人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转移。
2: 记者了解到，这类手法的变种还有很多，但核心逻辑不变，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涉诈软件，让你把钱交出去，三步走。今年通州警方已经打击处理了470多名涉诈嫌疑人，返还涉诈资金1800余万元。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薛刚给出实用的防骗提示，
5: 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凡是宣称稳赚不赔，一律不要轻信，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密码绝不透露给任何人，守住钱袋子，从拒绝屏幕共享和陌生转账开始。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刚才这首歌真的是很多朋友都说的好好听啊，
2: 是，
1: 而且当年郑少秋真的是迷倒了一大片呢。
2: 哦，对，那会儿是真的火，
1: 是，
2: 对，
1: 我最喜欢就是郑少秋和赵雅芝演的那个
2: 戏
1: 说
2: 乾
1: 隆，
2: 对，那歌怎么唱来着？山川
1: 啊，对，再不动太多悲哀是吧？对对对，是是是。
2: 能能能能能，哎，是对，这差不多是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是。
2: 就是今天确实勾起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回忆啊。
1: 哎，
2: 来吧，大家一边互动着，我们还是跟大家把这个资讯给大家分享完哈。
1: 是是是，那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北京日报的消息啊，说近日呢，国家卫健委呢发布了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的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的寿命达到了79.25岁。2025年呢，医院次均住院费用9768.9元，比上年下降了1%；次均门诊费用呢357.7元，比上年下降了0.9%。
2: 是，我就记得当时好像那个医生说过，他是医生，但是他希望自己失业，你知道吗？
1: 啊，就别有人看病嘛。
2: 对，真的，那就好了哈。
1: 嗯，
2: 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沈亦飞新书《亲密有我》日前呢跟读者见面。这本书呢探讨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核心逻辑，就是成年人如何理解亲密。与责任会直接影响他们如何构建家庭，以及如何面对生育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
1: 哎，是的。
2: 哦，
1: 这个角度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对，亲密与责任，这成年人应该把握好。
1: 是的啊。我们下面再说一个展览啊，北京日报的消息，长安新韵大地华彩西安户县农民画进京展日前呢在位于北京国家金融信息大厦的新华社美术馆开幕了。120幅作品，6大篇章，将关中田野的泥土芬芳和古都西安的时代脉动悉数的呈现。这次展览呢会持续到9月3号，期间呢是免费向公众开放。
2: 来，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最近呢，逐梦青年潮完结。为什么叫逐梦呢？因为是紫竹院的啊。这个活动呢将持续到11月，紫竹院街道准备了10大打卡活动，比如说9月6号芳华里的逐梦青春音乐潮，9月12号北京舞蹈学院博物馆的千年舞。

0: 展的国图汉墨雅韵等活动。那相关的这个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海淀紫竹去了解啊，上面就可以有这个逐梦青年潮玩节等等的系列活动。
1: 对
0: 啊，一定有一款适合您。
1: 哎，没错。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互动。
1: 是是是。然后刚才呢，这个青青姐还问我那个咖啡展去了没有啊？然后我还没呢，我看好像是一直到30号是吧？到明天。
0: 明天是30号，对
1: 对
0: 对，到明天。
1: 有空我打算明天去一去。
0: 嗯嗯，明天可以去看一看。
1: 是是是啊，而且还不错，有照片吗？去了。就是它里边都有啥，都卖啥，给我先让我
0: 来分享
1: 一览为快是吧？
0: 就好了再去，不好就不去了。
1: 说是还挺好的啊，嗯。然后我来看看大家啊，比如说这个向日阳光说这个《鹿鼎记》
0: 啊，
1: 是吧？市井智慧和江湖义气的平衡极佳，韦小宝嘛，就刚才咱也说过哈，
0: 是，
1: 就是很多人也是比较喜欢。
0: 然后这个谁7443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太多了，不过第一还是包青天。
1: 嗯，
0: 因为有我喜欢的何家劲。
1: 哎，是
0: 在我心里他是唯一的南侠展昭。
1: 对，那会儿那个包青天我真的很喜欢看，前一阵子我还想打算，因为他那个剧好像很长。
0: 嗯，
1: 而且他是小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了嘛。
0: 是，
1: 然后我就想从头到尾再看一遍。
0: 对
1: 啊，我觉得第一集就是那个铡美案。
0: 对，第一部是铡美案，好像是，
1: 对吧，
0: 对
1: 吧，而且是那个刘

0: 他的那个就是
1: 一看就是包公，
0: 他的那个台词是跟其他的包青天不一样，
1: 特别好。
0: 对，他那个台词每次叫王长马，王长马汉张龙赵虎，
1: 对，
0: 他有自己特别的那个停顿，
1: 对，
0: 就会让人印象深刻。
1: 是，而且他就我感觉就是包青天就应该是他那样的，是吧？
0: 再配上那个何家劲的那个展昭，哇，那个展昭真的让人觉得太帅
1: 了。而那会儿那歌也是《新鸳鸯蝴蝶梦》。
0: 哎，新鸳鸯蝴蝶梦
1: 是不是
0: 黄安的那首？
1: 嗯，对，
0: 其实提到的歌太多了，
1: 太多太多，真的是。
0: 就是我昨天晚上准备了挺多首了，然后今天其实都觉得没放够。
1: 那可不嘛。
0: 对，确实

0: 曼玉、梁家辉、林青霞那一版。
1: 对，然后还有一版电视剧，我觉得也不错，也是马景涛，还有
0: 新龙门客栈吗？
1: 对对对。
0: 是叫龙门客栈还是也是叫新龙门客栈？
1: 好像就叫新龙门客栈吧。
0: 电视剧吗？
1: 电视剧吧。
0: 哦，这个我还真没看过。
1: 好像就马景涛、陈红。
0: 陈红就是那，就是你说的陈红是我说那个陈红吗？
1: 陈红不就是咱这儿的陈红吗？
0: 对对对对对。哦，还有剧版的新龙门客栈。
1: 对对对，那版也好看。对对对，那个、我
0: 郭晋安、夏文熙。
1: 对，我还挺喜欢夏文熙的。
0: 96年的。
1: 对，我还挺喜欢夏文熙的。
0: 这一部确实没看过。
1: 你没看过吗？
0: 这一部确实没看过。
1: 哦，我当时我记得我好看过，然后里边那首歌也很好听。
0: 哦。
1: 里边那首歌叫什么来着？突然一下也忘掉了。就是，但是也觉得很好听。
0: 对，歌太多了。
1: 嗯。
0: 就但是你听过肯定 是你一听见肯定是觉得听过。但是你现在猛地这么想，确实想不起来。
1: 你可以搜一下他那个名字叫什么，那歌真的很好听。
0: 主题曲吗？
1: 对对对，嗯啊，对，说了那个林忆莲的《野风》
0: 哦，
1: 嗯，
0: 你看看，
1: 对，我就说嘛，我说记得好像那个确实好好听。
0: 是，我其实最想听的是王菲的那个《只有我自己》，就是我们刚刚跟你讲到那个谁，就是巫行云和那个李秋水，还有李逍遥。他们三个人在一块儿弹琴唱歌的时候，背景音乐是王菲的《只有我自己》，但这个可能挺少的朋友知道的。
1: 还这个还确实不知道。
0: 你说林忆莲那个叫野什么？
1: 野风。
0: 野风。
1: 嗯。
0: 飞吗？
1: 啊？
0: 就是野风飞的话，就野风飞。
1: 就是野风，没有飞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咱这儿肯定是没有的。
0: 没找到。
1: 这首歌其实还是挺小众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
0: 是，
1: 嗯，
0: 所以这话题改天我们拿出来再聊一聊吧。
1: 可以，我觉得
0: 再聊一聊。
1: 嗯，
0: 哦，这个小书童把自己的那个录书都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了。
1: 嚯，可以啊！这是他去哪儿了？这是，
0: 就是字儿还不错啊，挺好看的。
1: 对，
0: 果然是公职人员
1: 啊。对，金超群老师
0: 啊，金超群老师，对对对
1: 对，
0: 金超群老师。
1: 然后其实还说呢，说一共236集，41个单元。对对对，确实很长很长。
0: 你看看，
1: 可以都翻出来看一看，里边还真的还有那个神啊鬼了的那些呢，挺有意思啊。
0: 关键就是电视剧版的《少年包青天》其实也挺好看的。
1: 那个是那个谁演的？
0: 周杰、陆毅。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他们两个分别来饰演这个包青天。
1: 是的，
0: 嗯，也挺有自己的特色的。好吧，北京时间9:24，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然后呢，改天再跟大家细聊。明天还是我们俩，好吧？
1: 对，明天还是我们陪伴大家。
0: 明天咱们换话题聊聊点更有意思的。
1: 哎，
0: 好吧，
1: 可以。
0: 行，那今天节目
1: 就是这样。但我觉得歌曲咱还可以继续找找这些方面的歌。
0: 太难了，好多歌翻不过来。
1: 这倒是，这倒是啊。
0: 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1: 娱乐72遍。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儿见。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是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古老而庄严的中轴线是北京城的灵魂和脊梁，见证着800年中国历史的王朝更迭、历史变迁。
1: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一集。

0: 哎，我这牛鼓打响连声，30年代的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神鬼惊，遍地战火胡乱行，日军侵入北平城，大量的精美建筑遭破坏，抢救保护不懈怠，梁思成、林徽因这些爱国知识分子心里急，四处奔走相告不迟疑，他们组建了营造学社，开展对古建抢救性勘测，绘制了2000多张古建筑图纸，包含了故宫等周边地区古建筑遗址。可哪知道一场天灾降大难，让5年间测绘的图纸毁于一旦。社长朱世昌和王元甫心急如焚，面如土，众人的结晶如烟走，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是付之东流。
1: 什么？近2000张测绘图纸只剩下不到1成了？
2: 是啊，
1: 营造学社关于中国古建筑学科的规划全都泡汤了。
2: 是啊，师长兄，这次天津特大水灾百年不遇，银行大楼被水淹了2个礼拜之久，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和学生测绘的那些图纸和胶卷几乎全都被水淹毁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师长兄，你也别太自责了，这是天灾呀。
1: 天灾人祸，国家祸不单行啊。元父
3: 啊，
1: 思成将如此重要资料托付给我，可我身为营造学社创始人，我辜负了他的信任呢。他们俩测绘了5年呢，这么珍贵的资料我怎么能就没有保护好呢？元父
3: 啊，
1: 看来我们还得组织人手把北平的这些个古建筑重新测绘一遍了。
2: 重新测绘？可现在哪有人呢？北平沦陷后，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都随梁思成先生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李庄了，留守北平的学社成员只剩下几个老人了。
1: 元父啊，咱这北平就像是一个珠宝店呢，处处是宝，如今长大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一旦发生那可就无法挽回了。元父，我们再不做恐怕就来不及了。
2: 可是北平乃至华北地区都已沦陷，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会同意我们在北平城里搞测绘吗？要我看你还是跟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去投奔女婿，避一避战祸吧。
1: 不不，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的北平。不过呀，在我死之前，我要做一件对得起祖先也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就算是撇家舍业舍生取义，我也得把北平这些个宝贝的图纸给重新留下来，就算是日本人炸了北平城，我们也能按照原样给它盖起来。

0: 老爷，老爷，小姐，电报啊，
1: 给我吧。哎呀，爸，明伯已经到香港了，马上要回来了。啊，
2: 明伯，哎呀，明伯回来了，明伯学成归来，回来的正是时候啊。嗯，
1: 爸，我去告诉妞妞这个好消息。
2: 好好。
3: 爸，冬梅。
1: 哎，明伯，
3: 冬梅
2: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3: 冬梅，你怎么瘦了？
1: 明伯，你终于回来了。哎呀，
3: 好了，冬梅，不哭啊，冬梅，不哭。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了。哎，
2: 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一家人团聚比啥都强。
3: 是啊，爸。哦，爸，您腿好些了吗？啊，哎，你看啊，我给您从香港带到英国手上，您试试
2: 试试。明伯有心了。哎呦，这妞妞，妞妞，你怎么躲在老爷背后了呢？来来来，快出来，快出来，快
4: 看看。妈妈，这是谁呀？
1: 妞妞，你不是天天想见爸爸吗？爸爸回来了呀，来，赶紧出来见见爸爸呀。
3: 妞妞，妞妞，来来来，妞妞，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妞妞快过来，来来来，给你。妞妞，布娃娃好看吗？
4: 好看。
3: 妞妞，叫爸爸
2: 啊，叫
4: 你真是我爸爸吗？
1: 妞妞，他就是爸爸呀。
3: 是啊，妞妞，我就是你的爸爸呀。
1: 明伯，哎，你走的时候妞妞才一岁多，现在都五岁多了，以后呀妞妞都你带，这样他就跟你亲了。
3: 好好好，以后啊妞妞都归我带啊。来，妞妞，爸爸抱抱啊！
2: 让爸爸抱抱。
4: 爸爸，哎，
3: 妞妞，
4: 爸爸，
3: 哎呀，爸，哎，冬梅，哎，以后咱们一家人啊，再也不分开了，
2: 对，
3: 不分开了，妞妞，
4: 爸爸。
1: 吃饭了。哎呦，明伯。哎，爸特意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炸酱面。哎呀，
3: 爸，出门在外就想家里这一口啊。哎呀，就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
2: 明伯呀，嗯，你一个人在海外留学不容易啊。哎，这次回北平费了不少周折吧？
3: 爸，费再大周折也要回来，有你们才是家呀。哦，对了，有个好消息啊，我在香港的建筑事务所谋了个合伙人的差事。
1: 哦，好啊。
3: 今天啊已经托人把咱们全家去香港的船票都给订好了。冬梅，爸，咱们一起去香港，如今这个时局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1: 是啊，现在想走太不容易了。
3: 可不是吗？
1: 等到了香港我也要出去找份工作。嗯嗯，爸，到时候还要托您照顾妞妞呢。
3: 爸，到时候您得费心啊。
1: 是，
4: 妞妞喜欢老爷。
3: 哎呦，乖女儿。
2: 明伯。
3: 爸。
2: 冬梅。哎，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件事儿。
1: 爸，您可别说您不想走啊，这事儿您得听我们的。
2: 我，
3: 爸，嗯，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
1: 什么事儿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不走。
3: 冬梅，你让爸把话说完嘛。爸，有事尽管开口啊。
2: 哎，明伯呀，哎， 实有一件事情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帮忙。
3: 什么事儿啊？啊，
2: 可是爸开不了这个口啊。
3: 哦，爸，咱们是一家人，什么事儿不能说呀？啊，嗯，
2: 爸不想离开北平，因为爸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爸希望你也别走，留下来帮我完成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1: 爸，什么时候了，您说这些干什么呀？您知道明伯为了咱们一家能去香港花了多大力气吗？现在北平这个光景，京城能走的人都走了，大家都不愿意跟日本人产生瓜葛，日本人还三番五次的让您去那个伪政府当官，这躲还躲不及呢，还是出去避一避吧。爸，您就听我一回成不成啊？
3: 冬梅，
4: 妈妈，妈妈生气了。
1: 妞妞，妈妈没生气，妈妈跟老爷讲道理呢。你老爷呀跟你一样老小孩不听话。
3: 冬梅，
5: 老爷，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2: 哦，是哪位呀？
5: 是日本人。
2: 啊，就说我病了不见，去日本人的政府当官，那不成汉奸了吗？我不去。
5: 可是那日本人听说姑爷回来了
3: 啊，
5: 是想见一下姑爷啊。嗯，这是他们给的帖子。
3: 见我
5: 啊？
3: 我才刚回来，他们怎么知道？大赵一郎怎么是他？
2: 明伯，这个日本人你认识？
3: 爸，这个人啊是我留学时的日本同学。
2: 哦，
3: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2: 现在北平到处是日本的特务，知道你回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冬梅啊，
1: 哎，
2: 你带妞妞先走吧。
1: 好，啊，
2: 我和明伯应付这个日本人。
6: 哈哈，明伯君。
3: 哎呦，
6: 好久不见。
3: 哎呦，大赵啊，
6: 听说你回北平了，特冒昧来访。
3: 啊，
6: 明伯君，我现在是北平新民会总务部部长。
3: 哦，当官了，大赵，恭喜你啊！
4: 哎呀，
1: 妞妞，
3: 哎，妞妞，
4: 爸爸，我要和妈妈去王府井买您喜欢吃的驴打滚。哎，
3: 好，谢谢妞妞啊。哦，
6: 这位一定是张夫人吧？我是大赵一郎，明伯君的同学，还请您多多关照。
1: 妞妞，我们走。
3: 哎，冬梅，大赵，
6: 明伯君，令夫人对我的态度我的能理解。听说令夫人的母亲在皇军进驻北平战事时遭遇不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
3: 大赵，我这一回来你就知道了，我们家的事儿你也十分了解，看来你们日本人没少做功课呀。
6: 明伯君，我今天来一来是叙叙我们同学之情谊，二来是有件事情想拜托明伯君帮忙。
3: 你还有事找我帮忙？
6: 是的，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所以只能上门求助明伯君。
3: 啊，
6: 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你的岳父接受我们的条件。
3: 什么条件？
6: 明伯君，令岳父朱世昌朱先生是北平市德高望重之人，皇军希望能倚重朱先生之才华出来政府任职，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
3: 哎，大赵，
6: 可是朱先生一直都推辞。明伯君，我想请你劝劝你的岳父朱先生。
3: 真的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啊，大赵。但是呢，你看我岳父他身体不好，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对吧？他不想做的事儿，没人能改变他的主意。你这个忙啊，我帮不了。
2: 大赵先生，
6: 朱先生，
2: 请回吧。啊，
7: 朱某年岁已高，身体欠佳，你看我这拐杖都用上了，不便再担任任何官职了。你们去找找旁人吧。啊，
6: 朱先生，我们来谈个条件好吗？听说您一直想重新测绘北京的古建筑，如果你们的测绘活动我们日本政府不支持的话，做这件事恐怕有难度。
7: 哼，我们营造学社是正常的学术活动，怎么着，你们想干什么？
6: 如果你们想要做测绘这件事，我们日本政府还是很有诚意的，愿意帮助贵学社完成这件事，出钱出点都可以，但是只要一个小小的条件。

0: 去。
1: 云伯，
2: 哎，
1: 我累了，送客，告辞。
3: 嗯，哎，大赵先生，大赵先生，不好意思，如果你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话呢，那对不起，我就不留你了，啊，我送送你，请。
0: 您不去，我们是同学，我不会计较你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但朱老先生糊涂，我希望你是个明白人。你们的北平现在都是我们帝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建筑也是我们的，如果没有我的帮助，在北平的地盘上，你们中国人寸步难行。我希望我的话，你和你的岳父都能好好考虑。

0: 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
1: 耶，中国人的土地我们可以占领，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我们是控制不了的。主机关的索隆计划就是要找到压制中国龙脉的方法，锁住中国的国运。
0: 龙脉，四个位，我听到这个词几十年前，我们大日本的军队刚到北京的时候，北新桥的军部大营里发生的灵异事件。
2: 大银行，可怕呀！梦什么？后面都黑死了，这都是。
3: 我跟你说啊，就这小日本占了北平以后，这北平城底下的龙都他妈不答应了。
0: 是啊。哎，走开，走开！我们点点点。何で龍が信じられない？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龙是个什么模样。铁链的拉起来，拍下去。嘿。没想到水井里喷出黄水淹了军营，一夜之间兵营的人都死了。中国人说是真龙显灵了。大将军，你精通风水，你说北平是中国的都城，难道真的有龙脉吗？
1: 有的跟灵是中国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神力，控制了中国的龙脉就是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等我们的索隆计划成功的时候，中国这条沉睡的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一集，参加演播的有席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徐方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弟、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和西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个吃食啊，名字叫做大山楂丸。这大山楂丸呢，可能是很多人儿时的这么一个记忆啊。那时候就觉得这山楂丸好吃，
2: 好吃，
1: 酸甜儿，对吧？
2: 哎，口感也好。
1: 而且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呢，其实大山楂丸还是好多人记忆当中想寻找的那种味道。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其实就是对于大山楂丸当中的这个口感呀、味道啊的一种还原和复刻。哎，您尝尝，还是和以前那山楂丸一个味儿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种的山楂丸都是按照老方去进行制作的。
2: 嗯，
1: 好多人说以前那山楂丸不是就是山楂和蜂蜜那么一货吗？告诉您还真不太是，里边它为什么有点药味儿，有点药香，是因为里边的东西啊放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六物丸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啊，配料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2: 对，
1: 这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有什么？有山楂、酸枣仁和赤藓糖醇。您看啊，这山楂的选择就挺关键的，比如说它必须是什么山东的青州长口山楂。
2: 没错，
1: 这个山楂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一个单吃是比较酸的，
2: 是，
1: 但是您要做成这山楂丸以后呢，它喝上这个酸枣仁什么的，它味道呢又能保留，又有山楂这个浓郁的香味，同时酸味被中和了，这个山楂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比如说里边的配料，苹果提供膳食纤维，鸡内金这也挺有用的。
2: 对，
1: 然后呢，山药和茯苓啊也是生津的，让咱们唾液更多。然后呢，酸枣仁儿，好多老人说这个吃点这酸枣仁啊，睡得更踏实，也是有好处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而且呢，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还原的就是以前真正山楂的那个味儿。
2: 没错，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这个东桥堂的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呢，是我们新品首发哈，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加5袋，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啊，那这个市场价呢，就要每袋大概是在15块钱左右。那这么多就要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1: 199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不光是一个小零食，而且呢，好多人在日常当中啊，其实咱们现在也都很需要。
2: 是因为到现在社会嘛，很多人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

0: 袋是100克，15袋的山楂酸枣仁丸每袋是90克，每一袋里边呢都是独立的一个一个十几个的这个山楂丸的小包装。
1: 是，
0: 哎，这样呢咱们拿起取来也比较方便。
1: 方便，嗯，
0: 一共是30袋，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和一大袋啊，每袋是6.6块，
1: 哎，很优惠了，
0: 每一丸也就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和您之前小时候那个价格当然稍微贵一点，但是您会发现没贵多少，真的是咱们日常也需要，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1: 您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桥。这是一档北京文艺广播推出的读书节目，我们在这里分享新书，也共读经典的作品，希望能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打开一本书而静下来慢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 锁定FM87.6北京文艺广播，同时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名称来收听往期的内容。如果您是一位读书爱好者，希望大家能够进入到阅读时光，和我们共享一本好书的魅力。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年度的系列策划经典小说重读系列。 这期我们共读的是非常特殊，让人看完久久走不出来的一本经典小说《朗读者》。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首先会想到的是央视的一档读书节目《朗读者》，在前几年非常受关注。其实这部小说以及由它改编的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非常大。 凯特温斯莱特因为主演了这部小说的改编电影《生死朗读》，而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这部小说是德国一位顶尖的法学教授，也是著名的法官本哈德·施林克 在1995年创作的一部小说， 1997年被译成了英文， 1999年成为了纽约时报头号畅销书， 2008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朗读》上映。 这个故事初看它是一段跨越年龄隐秘又温柔的爱情故事，但读懂之后你才会发现这其中讲述的不只有爱情，它关乎羞耻、隐瞒、平庸时代的罪责，还有一个民族几代人没有办法放下的沉重的反思。今天继续邀请和我共同发起经典小说重读系列的作家、编剧刘晓村老师，一起来进入到这部小说以及电影当中，延续我们的固定的方式，先分享电影，同时呢我们也会重点的来分享一下原著小说当中的魅力，来读懂这本看似很平静却很残忍的经典小说。欢迎晓村老师。
2: 刘老师，您是最先看的电影，还是先读的小说呢？能不能跟我们先简单的说一说，你看完这个电影和小说之后，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其实这部作品我倒真是先看的电影，因为很多更多的我们讨论的小说跟电影里哈，我都是先看的。 小说，这个作品为什么我先看电影呢？是因为那个这个作家，德国的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哈，他对于文学的爱好者或者说对文学界来说呢，是比较陌生的名字字，至少在我们中国哈，因为他更多的身份呢，是一个教法学的教授，是一个就是 法官，当然他其实也写了一些小说，特别是侦探小说哈，我就比较陌生，所以我没有看过他的小说嘛，所以就先2008年的这部电影在美国公映吧，应该是2009年或者是10年，可能我就看到了这部电影呢，是德国跟美国共同制作的。我看完以后呢，我当然就跟以前的

0: 会更好，因为它必定是改编制小说。结果我看完小说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很，就像静桥说的，感觉很沉重，很震撼。关键是这个小说也好，电影也好，你就是合上书，你就会还会把你的思绪哈留在那个作品里。我觉得是这是一个需要你进行一个思考啊反思的那么一个作品，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的文学，也是一个严肃的以严肃的言语哈和一种很长。著名作家曹文轩老师说的话，它是一种很庄重的风格，是我们一种比较久违了的一种小说也好，电影也好的一种风格。当然它是一个悲剧，所以我看完以后我就是觉得很震撼。这种震撼不是它的场面的恢宏啊，而是它的那个表达的那个思想的深邃。就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也好，作为电影哈，作为一个艺术来说呢，它也不乏它的艺术性，它非常丰富，艺术性也好，它的文学水准也好，也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也是，在2010年代哈，是21世纪的一个新经典。
1: 其实小说和电影的故事当然它是一样的，没有太多的出入哈，也简单的梳理一下剧情。15岁的少年他叫米夏，他生了黄疸病，然后偶遇了一个中年女人汉娜，汉娜比他大21岁，那个时候汉娜是36岁，两个人短暂的就相爱了。而且在他们日常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汉娜会要求米夏为他来朗读世界名著，朗读一部又一部的世界名著。那同时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确实很好，尽管情感当中有一些小波折，但还是一直在平稳的向下发展。但是突然有一天，米夏发现汉娜突然神秘的消失了，不留痕迹了。这其实就是小说当中第一部的内容。那第二部和第三部讲述的就是多年之后，米夏已经成为了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他在旁听一场纳粹集中营的审判，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其中有一个竟然是多年没有见到的汉娜。他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爱国的这个女人曾经是集中营的看守，她的身份也非常神秘哈。所以在整个审判当中，最大的一个反转就是汉娜为了守住自己不识字的秘密，宁愿去背负一些罪责，被判终身监禁，也不愿意当众去暴露自己不识字的这种秘密和自己的羞耻。到最后汉娜是自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她整个是一个悲剧的呈现。
0: 就是刚一出场他们俩相爱的那个背景是1958年，那么从45年战争结束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么就是13年，这个时候呢米夏15岁，那么就是说米夏出生于战后1943年哈，那么那个汉娜出生于1922年，那么他们是1958年发生的这个事儿。所以呢这个汉娜是要隐蔽他的身份的，他当时呢他跟这个米夏相爱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共汽车的售票员，那么这个米夏是一个中学生。那么他们这个相爱就很简单啊，刚开始就是情欲啊。这个片子就是不管是电影也好还是小说里也好，你不能回避其实他们俩最初的相爱哈，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情欲的一种吸引。虽然说我们会惊讶于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姐弟恋哈，这男主角15岁，那么这个女主角是36岁哈，但是我觉得我就觉得代入感很强，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违和，因为他讲了他们俩那个相爱的一个过程，讲了一个就是这个男主角是怎么爱上这个女主角的，而且这个女主角哈就是很神秘的一种色彩哈，就是你不知道她的一个背景，但是呢两个人刚开始的这种爱情是一种纯爱，而且是一种这个男主角的一种崇拜啊，一种依恋，当然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性的启蒙的一个这个女主角对她的性的一个引领。

彩，而且他很快就过渡到了这个女主角要求这个男主角给他朗读，由很偶然的这个男孩跟他讲说，我们中学里正在学《奥德赛》。那么这女主人说，哎，是吗？很有意思吗？你给我读读看。这男主就说，我可以把这书给你，你看，你自己看。可是这个女主角说，我比较喜欢你读，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听。那么这个男孩因为很爱她，他也没有多想。

特别自信，明天又特别特别不自信，灰暗，因为是青少年嘛，他这个心理很正常。可是他得到这个女的的爱哈，得到他的一种引领和一种探索，一种女性的世界，给了他前所未有的一种自信。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突然间这个女的就消失了。所以他第一段哈，他是这么一个很阳光、很明媚的一个电影，也是跟小说是一样的哈，只是说电影是倒叙。但是呢，电影呢，就是因为倒叙的时候，这个明星就是这个男孩的成人版的这个明星纳尔夫·费因斯呢，他的气质是比较忧郁啊，比较阴郁。看电影你会有一种，你就算是没看过原著，你会有一种不祥的这种感觉，因为在电影里他已经营造出了这个女人哈，这个叫汉娜的这个女人的一种神秘性，你还是会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虽然说电影的倒叙的第一段跟这个小说是切合的，我们从这个电影和从小说里能看到，尽管汉娜是引领者，但是我们搞不清楚汉娜她到底是觉得在米夏这里是一种情欲的满足呢，还是说她是真正的一种爱？至少就是米夏是一种很深的、非常强烈的爱。那么，他隐蔽这种身份，他后来的工作呢，就是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所以他就比较单纯啊，他们俩就是这种相爱是很简单。那但是呢，有一天呢，他突然就是这个不辞而别。那么我们在很后面哈，就是通过这个第二部、第三部这个审判开始啊，我们才发现其实他之所以他突然间匆匆离开啊，那其实是因为他实际上是在公共汽车公司得到了提升啊，要让他去当一个司机。那么他就是这种位置的改变呢，汉娜就特别怕暴露他的一个就是不为人知的一个他终身最大的一个羞耻，他所要极力的否认哈和隐藏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他是一个文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朗读者呢，就是非常巧妙的这么一个结构。就从这个书名，我们就说他为什么是一个朗读，恰好是因为他是一个文盲，那么所以他只能通过什么来了解自己自身之外的世界呢？他要通过别人来给他朗读，这个朗读贯穿了他当看守哈，当那个战后都是因为这个。那他作为一个文盲，他无法了解世界，那么他间接了解世界是通过朗读。我们表面一看呢，我们就会觉得，特别是第一章，我们一看啊，我们觉得这个朗读很美哈，因为他读的都是文学的名著，都是读的就是莎士比亚呀，还读了那个托尔斯泰是吧？他们还讨论一下，还读了歌德哈、希勒，都是世界最顶级的这种文化和智慧。但是呢，恰好最讽刺的是，他恰好是要掩盖他是一个文盲的这个身份，就是文化离他是最远最远的。同时，他的真实身份可能他曾经又是一个最残暴的，是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的结构啊，这个小说的反转啊，都是非常的强烈，是让它具备了就是深度和具备了作为经典的一个前提。就是关于这个电影呢，我就是我看了以后哈，我觉得电影特别震撼，而且我觉得很多的电影呢，就是没有小说有深度哈，就是很大部分的电影吧。但是这个电影呢，我觉得是不输于就是小说。后来我去查了一下那个背景哈，才知道呢，确确实实这个电影集中了一众的大咖。所以为什么他后来得了奥斯卡的？除了得了那个凯特温斯莱特得了2009年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以外，他这个还得过奥斯卡的最佳改编剧本和摄影。他的那个，剧本是由作家本人本哈德·施林克哈和英国特别著名的一个剧作家戴维·黑尔编剧。我是戴维·黑尔的粉丝，因为我们中国在 NT Life 就是英国戏剧现场放映里放过他的就是戏《天窗》哈，就他编剧的，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一看，哎呀，我说怪不得这个电影这么好哈，是戴维·黑尔来改编的。然后他的那个导演呢是就是史蒂芬戴德利，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特别有名的导演。我看过他
不，静桥，你不知道你看过他的电影《时时刻刻》没有？也是得过奥斯卡、得过普利策奖、得过奥斯卡奖的一个大作家，那个伍尔夫的小说改编的哈。然后呢，他的制片人呢是安东尼·明格拉。当时这个作家，这个小说作家一听说是安东尼·明格拉要来改编这个小说哈，他就非常兴奋，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结果这个电影不是安东尼·明格拉指导，他是制片人，但是他这个片子还没有上映，他就突。

0: 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所以在这么一众的艺术家的这个合作之下，这个电影确实是水准非常之高，我觉得是完全是对小说的一个，小说你必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介质哈，是一个文字，但是它是把它形象化了，而且完全在全世界我觉得为这个书为这个故事的普及就是功不可没。我查一下资料说到2024年这个小说在全世界的票房可能已经过了1亿美元吧。
1: 所以那还很厉害的。
0: 对，是一个经典的是一个经典的电影，所以我说为什么我看了这个电影以后就迫不及待的就看了小说，我觉得电影都这么好的话，这个书应该是更好啊，果然如此吧。
1: 那像这个电影当中比小说更多出来的您觉得是什么呢？
0: 电影它因为这种特质哈，它这种艺术规律就让它只能是以形象来说话哈，是以故事以形象来说话。小说主要就是有大段的这个反思，有大段的内心的一个对人物内心矛盾的揭示，和对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哈，对于这个战后没有受到惩罚的一些，就是在二战中的一些犯下罪恶的人的一个认识，一个反思。米夏这个人物，他代表了战后的这一代人，怎么看待战争，怎么看待罪恶啊，又怎么看待一种责任。我觉得这个小说真的是跟电影比，它把这一层的意思更深入下去了，这个就把这个就是不仅是小说进行了深化，而且我觉得它提出的问题到今天我觉得依然是在全世界也好，还是就是说在所有的就是良心没有泯灭不想麻木生活的人来说的话，这些问题啊我觉得都是回避不掉的，小说就是更让你有这样的感觉，电影更强调了，更强调一就是这个爱情故事啊，强调这种爱情的这种惊天动地哈，而且这种爱情的一个大反转，就更强调一个爱情故事。但是我觉得小说是远远不止，所以它的内涵就更深入，也更深邃，而且带给人的思考就更多。
1: 对，我们看电影或者是只读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的话，给人的感觉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会让我想到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因为它有这种感觉，读了小说之后才能知道它其实更深刻的对于人性的一种反思。而且这个作者本身本哈德他也很特别，他本身是德国的法学博士，后来呢也是做了法官，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写的故事没有太多的煽情，而是带着一种审判一样的冷静和这种克制。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想聊一聊这个作者。刚开始的时候，小曾老师也提到，本哈德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位作者。但是可能因为知道这部电影，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才会去进一步的想要了解这个作者。所以就是他的这个背景，以及他在创作，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有没有哪些资料和信息能够帮我们去补充，以及了解到他在这部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巧思，一些用意。
0: 对，我也是查了一下资料，因为这个作家确实是我没有看过他说这本小说，我也没有看过他别的小说。资料说呢，他是1944年出生，那么现在也都已经82岁了哈。他是出生于就德国，是法学家、小说家、法官。他是1975年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学博士，1987到2006啊，将近20年都是在德国的一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宪法法院任法官啊。1992年呢，到了他兼任吧柏林洪堡大学公共法律与法律哲学教授。我们知道洪堡大学是法国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可能好像是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出了20几个哈那个诺贝尔奖的那个获得者啊。我去过洪堡大学，就是非常的恢宏，所以他是一九他的也曾经有长时间，你看82至91是任教于波恩大学，91至92是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但是他1987年就开始写推理小说，他好像是德国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推理小说的一个作家，是快刀斩乱麻，是1987年。

0: 觉得可能是因为学法律的人逻辑性很强哈，逻辑观念啊，逻辑性都很强，所以他可能就写了那个推理小说，是在德国就得了一些奖。但是呢，他1995年的这个《朗读者》呢，就一下子就轰动了全世界，《朗读者》是首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首的非英语小说，而且连续登榜榜顶是2周，被译为了50多种语言，得到了法国、德国哈，还有世界很多地方的非常多的顶级的文学奖。然后他在后面呢，他又写了很多长篇小说呀，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集啊，然后也可能写了别的那个推理小说。那中国也已经陆续引进了他的一些小说，但是很惭愧的是呢，我也确实是都没有，除了这个小说呢，别的他的小说我都没有看过。但是就朗读者呢，到今天我觉得他的那个影响力还在，就是所以这个作家。正因为他是一个法官啊，他是一个法学的教授，其实他自己也说，他说《朗读者》其实带入了很多，中间带入了很多他个人的经历，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吧，我看这个小说，我就觉得，如果是非法律专业的这个人来写的话，可能很难对，就是对，就是纳粹的这个审判制度也好，哈，就是。在那个第三帝国犯下了这么多罪的人的一个，就是他们的归宿、他们的本性和对他们的一个审判的一个思考也好，我觉得很难达到这样的深度。
1: 对，在这个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就是感觉是很写实的那种不同人的角色以及他们的表达。其实我们能读到作者想反映的是很深刻的这种关于国家的历史罪责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主题，还有对人类的命运的这种关切关心。但是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少年恋爱的私人的故事来进行这个呈现呢？您觉得这个写法高明的地方在哪儿？
0: 我觉得他这个写法是非常高明的，因为呢，这个米夏哈只有15岁，因为他的背景别忘了，他其实是1958年，那么就是说，离真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哈没有那么久，其实从德国到全世界，当时还在反思。战争，但是他的切入点呢是当时这个米夏15岁，他对纳粹的历史肯定是知道很少，所以他的初恋就非常的纯真，而且这种纯真的进入哈，阳光般的进入，爱上了一个人，爱是非常的纯粹，可是呢。就正因为如此呢，当他爱上了是一个恰好就是爱上了一个罪人。那么它的冲击力，我觉得就远远大于那些，就是说，比如说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所爱的人的这个身份，哈，我是，比如说我知道他身份，那么或者说，我是带着目的，哈，比如说你看他很漂亮，啊，就是很有性的诱惑力这种进入，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罪犯啊，这样的就完全不一样。在我们在第一部的时候看到他沉醉在爱情中的这种。就是全身心的这种张扬哈，全身心的拥抱这种青春，全身心的拥抱爱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在第二部、第三部在审判汉娜的时候，他的犹豫、他的逃避哈、他的麻木啊，我觉得就更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啊，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我们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面对一个。需要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是汉娜那个位置哈，就是有一根鞭子高悬在我们头顶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作恶，那我们还是选择有别的选择。所以他就把这个米夏实际上推进了一个，就是你是无辜的，但是你是完全是没有罪的吗？啊，你面对这种有罪的人，你爱上的一个人，你的爱人是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反差之大，作为艺术哈，它是肯定是需要结构的，它不能是不是，要不然我们就是看报告，我们看记录哈，我们就随便看一个关于纳粹的一个女看守的命运的一个报告，那我们得不到这样的一个是艺术的一个震撼，艺术的享受，同时我觉得我们的思考力度反而可能还达不到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结构，因为
1: 它
0: 它
1: 是
0: 毕
1: 一个
0: 竟，
1: 对照。
0: 对，因为小说是以形象说话哈，你的严肃文本呢又必须是思考严肃问题的，所以你围绕你

需要围绕历史罪责呀、道德模糊性啊、爱情与背叛，这是你的主题。但是你的这个主题要有相应的结构和相应的形象来说明哈，你不能是像论文那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0: 就是汉娜的感情本身就是让你扼腕可惜，让你欲哭无泪，但是你必定要承认，他们就是有过惊心动魄的、非常真挚的一个感情。
1: 这两个人的一生都是很沉重的，汉娜背负着沉重的秘密，而米夏因为他自己爱过罪人，也见证过审判，他的一生也处在理解和谴责的反复的拉扯当中，以至于审判之后，他一直没有办法去直面汉娜。在今天的经典小说共读系列中，我们读的是本哈德的小说《朗读者》。这部小说很沉重，也有很多内容可以展开。先打个隔断，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
2: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

0: 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

0: 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个系列，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找到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就能看到我们的往期内容。我们选择的小说以国外的小说为主，同时这些小说也都有一些影视化的改编，所以大家既可以看电影也可以读小说。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以电影和小说的双线视角来进行分享。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生死朗读》。表面上看，这个故事讲的是少年米夏和中年女人汉娜一段跨越年龄的隐秘的爱恋，但是当我们跳出爱情故事的外壳，真正走进文本，才会发现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段跨越年龄的情感故事，它背后隐含的是德国战后一代人的集体的罪责、个人的羞耻感和难以言说的秘密。刚刚我们和刘晓村老师聊了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些直观感受，在这部电影和小说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男女主人公米夏和汉娜。汉娜的一生一直都在藏自己是文盲的这个事实，也在藏自己曾经做下的罪恶，而男主人公米夏代表的是战后反思、背负愧疚的新一代。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晓村老师重点的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个人物。我们可以先来说一下汉娜这个角色。
1: 我现在大概先来给我们的听众捋一下这个汉娜的一个，这是我通过看书哈，来捋一下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经历哈。我们因为我们小说是这个米夏带出来的他的经历，那如果我们理性的旁观他的经历哈，他是这样的，他是1922年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德语区啊，德语的也说德语的一个地方，是在罗马尼亚。17岁的时候哈，就是1939年他就去了柏林，然后呢他在西门子公司啊工作的非常好。当时西门子公司呢就要提拔他，那就这个时候呢他就毅然就离开，然后就报名加入了当时正在招募的奥斯威辛的就是
2: 党卫军
1: 去党卫军的作为女看守。那他其实我们后来我们当然

0: 责任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人一看是这样，就说报告都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是汉娜写的啊，因为汉娜在这个审判中是最老实的。但是汉娜呢，她要隐藏自己是文盲的这个事实。法官说：“那行，那就比对一下笔记，看这个笔记是不是汉娜的笔记。”但是汉娜为了掩盖自己是文盲的这个事实呢，她就说：“就是我写的。”就因为这样呢，其他的被告都最多我看哈，也就判了4年多，他呢就判了终身监禁，所以他就是中间就是悲剧性最大。但是他这个里头可能只有米夏渐渐的在旁听这个审判的时候慢慢明白了。其实米夏最终其实刚开就是跟他相爱的时候，米夏都没有反应过来，其实他是一个文盲啊，所以他就很可悲，就是他是为了掩盖这个，他实际上就是承担了很多莫须有的罪责。汉娜呢，就是1965年夏天，他就开始坐牢啊，然后在1983年，他出狱的头一天自杀。那应该是按照那个推算的年龄呢，他是61岁那一年，米夏是40岁那一年。汉娜呢是这么一个悲剧，但是他悲剧的那个根源当然是肯定是跑不了，他是毕竟他也是一个怎么说，他也是纳粹中的一员。但是呢，他的直接的这个个人命运的这个不同，是因为他是文盲。因为我看过一个采访，就是说记者也觉得很疑惑，他问过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研究二战历史的一个法律学者，他就说汉娜宁愿背负终身监禁这么大的罪，而不愿承认自己是文盲，是不是？不真实哈，
1: 对，这也是
0: 我
1: 一直疑问的地方，
0: 对吧？你也是，我觉得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有一定的疑问啊。当然，小说里头这个作家也做了很多推演哈，就是说他也分析了他的大段的心理。但是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法律教授，我觉得他说的也是一个非常理解汉娜这个人物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处境。当时呢，在德国已经很少有人是文盲了。他说，但是呢，你别忘了，在奥斯威辛当时的工作人员，各种人吧，军人、工作人员就有8000人，还别说，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多的德国的军人啊，或者参与了纳粹这项事情的这些工作人员啊，或者是当时的医生啊，或者当时的各种人员吧，那在德国就不计其数。汉娜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呀，对吧？比如说我们说100万人都参与了这个二战的这个犯罪哈，或者我是中间就普通的一个，而且我就是一个看守，但是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呀，我也是就是完成一个职责哈，你让我看我就看。可是这个文盲是独属于我的羞耻啊，我居然是一个文盲哈。然后呢，她长得很漂亮的，汉娜很漂亮，所以你看她工作她也很聪明，她在哪儿都老是得到提升哈。从电车司机，哎，从电车售票员可以提升到司机，从西门子公司的打工的可以提升到一个小头目，所以她很聪明。但是呢，她又很觉得很羞耻，就是说啊，我居然是一个文盲。当时的我的周围没有人是文盲，可是我的周围有很多的纳粹的工作人员呀。所以从他这个角度，我们如果是带入他的情境的话，我们怎么想？就像这个静桥，我看你告诉我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不能示人的一东西，对吧？我们不能示人是什么呢？可能对我们来说也很隐秘，我们也不想让外人知道。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共情的一个东西，对吧？
1: 对，我觉得对于汉娜这个角色来说，就看似她应该有更大的一个叙事，她是在战争当中是犯了错误的人，她应该有着更宏大的历史给予她宿命般的一些东西，但其实她最终走向了这样的一个结局，被判了终身监禁，一直在监狱里面。当然，她后来在监狱里面也不断的去学习，也终于摆脱了这个文盲的标签。就这个角色，看似她的人生悲剧应该是时代赋予她的，但其实反而恰恰是她自己的小秘密，把她最终推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局，让她判了终身监禁。但是对于米夏这个角色来说，他看似时代的洪流对他来说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他其实背负更多的反而是 时代给予的战后的那种反思，以及战后的各

0: 种各样的思潮，是
1: 嗯，
0: 有很多背负的这样的一代。
1: 对的，因为他就是他的他爸爸是一个教授，他们是一个知识分子。其实他爸知识分子的家庭，其实他爸爸恰好是因为二战里他讲那个斯宾诺莎哈，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这个哲学啊，讲这种就是客观的哈，这种理性的这种东西，其实是被纳粹逐出了教职。他爸爸只能到一个很小的出版社，就是
0: 当一
1: 就
0: 个
1: 是
0: 编辑。
1: 哦，对，就是地图啊这种出版社。所以他们家是有直接受害，只是说可能很快他2岁嘛，就是二战就结束了。那么他如果是说他不通过汉娜的话，他对于就是父辈的背负的这些东西和自己这一代人怎么去认识这些东西，他不会有这么深刻的认识。他可能就是泛泛。的，就是可能跟多数的人一样，泛泛的觉得，时间已经过去了哈。就是我们这代人对跟上一辈人来说，又不是我们造成的，那么就像更多的人一样，就是这种反思是很表浅的，或者说稍微谴责一下啊，就过去了。可是正因为他卷进了这个汉娜的这个事儿，让他对就是怎么说，就是对那一代。父辈们啊，所犯下的这个罪行啊，国家啊所犯下的这种罪行的认识是更深，而且他觉得是摆脱不了的一种，摆脱不了关系。所以这个，当时，他借这个作家借人物之口，借这个米夏之口，就说，他说我写下我们的故事，是因为我想摆脱他，即使我永远无法摆脱。那么写作呢，它是也是让一种厘清。啊，也是一种思考啊，也是一种拉开距离的一种思考。所以我很同意有一个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看有一个读友说的特别好。他说朗读者，他说到底是这个米夏是那个汉娜的朗读者，还是汉娜是这个米夏的朗读者？汉娜把这个二战的一个罪恶，把二战普通人是怎么卷进这种罪恶，朗读给把这种人生，把这种沉重的人生朗读给米夏听。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认识，哈，对吧？
0: 对，我也
1: 米
0: 看到
1: 夏，
0: 了。
1: 我给你读的，对，我给你读契诃夫也好，我给你读托尔斯泰也好，啊，更别说我给你读《奥德赛》这种远古的哈，读歌德也好，那我是一种移情的。啊，是一种审美的哈，是一种事不关己的这样的一个滋养，心灵的滋养，读给你听啊，带有一种愉悦哈，也带有一种，当然也是一种滋养。但是呢，同时实际上，汉娜给他读给他的这本人生之书，其实是非常沉重，而且是让你无法置身事外的，你无法作为纯粹的移情来读这本书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本书。
0: 在汉娜在监狱服刑的时候，米夏是一直在给他记录音，就是他已经没有当面给他朗读了，他把一些文学作品通过录音带的方式寄给了米夏，但是他也并没有去见他，自己没有救赎，还是对于汉娜没有原谅呢？
1: 从那个汉娜走了以后，没给他打招呼，走了以后开始，他就说他是变得就是，他的性格很奇怪哈，他一方面。极端的敏感哈，他必定还是受到了伤害，因为汉娜就是他那么爱他，他后来汉娜走了以后，他做梦都还来呼唤他。那么他也有一种极端的敏感，但是他也觉得，他又变得更冷漠了哈，因为他试了很多次呢，他觉得他对其他女孩无法涌起对汉娜的那种感情，但是同时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呢，他还是一个需要自己觉得还是要去探寻真理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他在法庭上呢。他通过一步步的，去揣摩、去了解，汉娜和他自己，他也发现了自己很逃避的这么一面，因为他也想过，他如果是他明白了汉娜是一个文盲以后，他不敢去作证嘛，他其实可以作证啊，他如果作证，汉娜就不会判处这么长时间的，要判终身监禁，但是他也
0: 他也是
1: 想
0: 不
1: 到了
0: 敢
1: 他的
0: 面
1: 前
0: 对
1: 途。
0: 汉娜，
1: 他
0: 他
1: 不
0: 不
1: 敢
0: 敢。
1: 面对汉娜，他也不敢面对他自己啊，因为他一作证，他的前途怎么办？啊，他还是一个法律学生，那么那他就跟汉娜脱不了干系。实际上，你就是跟罪犯脱不了干系啊。而且他们俩确实是一段恋爱关系啊。你怎么面对父母啊？怎么面对这个舆论的压力？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前途？他想过呀。 所以他就觉得逃避。可是逃避呢，他也不是一个良心泯灭哈，
0: 也不是。

0: 一个冷血的人，
1: 冷血，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我说的，他是一个敏感的喜欢探求真理的人，所以他就不停的反思，在这中间他负什么责任，汉娜负什么责任，那么历史又负什么责任，所以他还去了什么阿尔萨斯的这个纳粹集中营。但是他就发现文化也好，哲学也好，他爸爸是哲学教授啊，或者说是法律也好，解答不了他心中的这些东西，没有解答他这种东西。结果他怎么样呢？他只有拿起那个录音笔的时候，他开始跟那个汉娜录音啊，把一本一本的文学名著也好，各种包括他后来他自己写的文章，他也寄给那个汉娜读。他反而在这个时候他才平静一点，为什么呢？他实际上感情得到了一种延续，但是为他后来的唯一的解脱和唯一让他觉得他还能继续相对心灵的平静，恰好是他又开始朗读了。
0: 对，这个朗读是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种救赎，
1: 救赎，对对对。
0: 那
1: 但是呢，就是很讽刺，而你一个是很讽刺，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小说的深刻之处呢，是在于后来汉娜学会在狱中学会了写字，学会了思考。他你看那个专门提到，他也看了那个汉娜阿伦特的那个，就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对吧？就是这平庸之恶的这么一个这个观念的提出，汉娜也看了这些文本，他还看了很多写那个就是纳粹的怎么作恶的这些报告。正因为他后来识字，他读了这些，他反而觉得他无法面对他出狱以后的生活。当然他是肯定也是无法面对米夏，所以他跟那个米夏说，他说曾经我没有文化的时候呢，这些罪犯呢也在我的那个记忆里出现。那我可以让他们出现，我也可以让他们不出现。可是呢，自从他能读书能写字，他也读了这么多东西以后，这些人几乎夜夜出现，他反而觉得他无法面对他出狱以后就是
0: 他的罪恶，
1: 对他的罪恶，他才自杀了。
0: 汉娜在他是文盲，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时候，他就像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而且他在做着一些自己都不知道会对别人造成多大伤害的一些事情。有了知识，有了文化，能够读书写字的时候，他才终于明白曾经看似不经意的以及他自己不知道做的一些事情对别人产生多大的伤害，就像是一种觉醒一样。
1: 对对，
0: 最后通过会写字会读书，他才真正的完成了一次觉醒。而这种觉醒，我觉得对于前期他对于自己是文盲这件事情一直的隐蔽，以及那种文盲的羞耻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读一读书里的一些文字吧。我和小森老师，我们都选择了一些不同的篇章来带大家更近距离的感受一下，以及感受一下作者写作的这种风格。因为这部小说其实是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写，我们能读到就是我为他怎么样，我为他怎么样，都是米夏和汉娜之间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1: 这是那个就是米夏刚刚发现了以后，米夏的震惊就是说，哦，原来前面很多的行为都是因为他是想掩盖他是文盲。原来汉娜根本是既不会读也不能写，这就是为什么他总让别人给他朗读的原因。这也就是在我们骑车出游的那些天，碰到写什么的事儿，他就老是让我去做的原因。这也是那次在旅馆里发现我的留条，他会勃然大怒的原因。他以为我一直认为他能读会写，他害怕暴露出来。这也是他拒绝被培养成电车司机的原因，因为做售票员可以掩盖他这个缺陷。而一旦成为司机，弱点就非露馅不可，这也是他要离开西门子公司而去当一名看守的原因。这也是他会自己承认写了报告而拒绝邀请专家来鉴定笔记的原因。他是不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就在法庭上拼死一辩，激烈发言呢？因为他既不能阅读那位女儿写的书，也不能读起诉书，因此就看不到对他有利可以给他提供辩护理由的绝好空子，也就丧失了更好的应战机会。最后是不是因为这点他才把自己的关照者送往奥斯威辛去呢？是不是怕他们终究会发现什么而让他们就此闭嘴呢？是不是因为这点他才选择柔弱的女子来加以关照呢？一切都是出于同一条原因吗？我懂了，他对于自己不会读写很难为情，宁愿离我而去， 也不肯有所暴露，我对于羞耻之情也

0: 不陌生，深知这些正是许多不端行为的根子，例如躲躲闪闪、防卫过度、遮遮掩掩、假面伪装和出言伤人等等。但是，难道汉娜对身为文盲的羞耻感如此深重，值得她在审判庭和集中营这样表现吗？难道做文盲比当罪犯更加丢脸吗？泄露自己是文盲比坦言自己是罪犯更加可怕吗？
1: 接下来我选择的这段其实是汉娜已经学会了写字，学会认字的之后的他们两个再次见面，已经是垂垂老矣。这个时候是发生在汉娜即将出狱之前，米夏来看望他，他也确实知道了汉娜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他学会了看书，我对这点非常高兴，也的确对他表示敬佩。不过我也感觉到，同汉娜为了学习读写而付出的千辛万苦相比，我的赞赏和高兴显得微不足道，简直一文不值。说是钦佩和高兴，居然没有促使我给他哪怕回一封信，探一次监，聊一回天。我曾经许给汉娜一片小小家园，虽然小，也毕竟是家园，而且对我尤其重要，使我在其中得其所哉。我也曾经在其中任我所为，可是这些在我的生命中却根本不占一席之地。不过为什么在我的生命中定要许给他一席之地呢？我曾经把他整个人缩减成一席之地，我一想到这一点就觉得自己问心有愧，一觉得问心有愧就又会冒出万丈无名火来。在法庭审讯之前，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上法庭，会成为画饼吗？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在我给你朗读的时候，难道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吗？这么说，你还是心里搁不下吗？这是汉娜说的。嗯，可是她并没有等我的回答，就接着说下去。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不了解我，没人晓得我本是什么人，干过些什么事儿。你明白吗？如果没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人能要求你讲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我。不过死掉的人却可以，因为他们理解我。他们也不需要到场，如果他们真能到场的话，他们一定能理解得特别到位。在这座监狱里面，他们跟我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们每天夜里都来，也不管我要不要他们来。在审判之前，如果他们想来，我还能把他们赶走。可是到了这时，他等我接话茬，看我是不是想讲点什么，可是我却不知道说点什么才好。我无法赶走任何东西，我起先想这么说，但是这不符合事实。人可以赶走任何人，借口许诺给他一片小小家园，又把他从里面赶走。好，就读到这儿。这其实是汉娜的一个反思，我们也能从这段里面看出，当他看了大量的关于二战的一些文字之后，他其实已经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的罪恶，而且他是不能够原谅自己的。现在我们再来读，它其实有一点点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一点脱节。首先对于这段历史已经大家已经比较陌生，然后另外战后人的那种反思，其实对于当代的很多读者来说，它也不能产生共鸣。所以如果从某一个角度我们来解读它和我们今天的关系的话，您觉得是什么呢？
0: 我也是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读书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作家哈，那个本哈德施林克，他有一个关于这本书的主题，我觉得他就是回答了你刚才所提的这个问。他说那个朗读者的主题一直是我关注和思考的，他就是我这代人的主题哈。人们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某些共通的东西，就是说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情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者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从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人于这罪恶的阴影中。这一切都有普遍性的主题哈，就是通过 汉娜和米夏，我想表现的是第三帝国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他的人身上打上烙印，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他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恶感。这是作者说的。我就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说哈，我觉得我们怎么去看待历史，因为我们中国也有跟日本的哈这么一个战争，而且现在世界也还有战争，战争还在存在。一个是我们怎么看待战争带来的伤害，其实主要还是战争带来的给后代的一种伤害，而且这种伤害没有那么容易逃避和没有那么容易消解啊。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的就是我觉得从汉娜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就是一种自主性，人怎么样决定自己的命运，怎么样选择自己的命运。我们也可以完全不想，我把它当成一个爱情故事，当成一个别人的故事。如果我们联想自身的话，我觉得我们会联想到这个。
1: 是的，而且在汉娜的命运当中，我们也能看出来她其实特别的要强，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是她一开始却没有敢于直面自己的无知，自己的过错
0: 和
1: 羞耻。他其实一直在隐藏，直到最后他才终于幡然醒悟。
0: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有我们的遮蔽，我们有我们的羞耻，我们有不能示人的一种东西，那么我们怎么认识自己的这种缺陷，我们怎么认识自己的一个可能暂时不利的一个短处，我们怎么来认识，怎么来提高啊？我们是遮掩它呢，我们是这个步步为云来防守它，其实最终又酿成大祸呢，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
1: 是的，所以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能够去看到德国的战后那一代人背负着愧疚的那一代人，他们的命运以及他走不出来的一种心魔。那从个人的角度，其实在汉娜的身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0: 对，所以他这个小说和电影都是丰富很多义，而且是非常艺术化的哈，非常具有一种悲剧的美感。
1: 如果没有时间从小说开始，可以先从这部电影开始，整个影片的质量也非常的上乘，
0: 非常高非常高。就拉尔夫费因斯和凯特温斯莱特都是英国的大演员啊，他们在这个电影里贡献了非常棒的演技。而且这个德国的小演员当年只有18岁的大卫克劳斯，后来他演过也是轰动全世界的电影战马，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是绝对是一个可以值得反复看的佳片。
2: 今天关于小说朗

0: 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这里是听天下，我是郭伟。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这么一段戏，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4: 这么年轻就有事，
5: 我可是太小
6: 看你了。别害怕，二师兄又是一条好汉。
7: 对，是好汉。
8: 是谁？盗窃数目巨大，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

这段情节啊，其实再现的是鲁迅先生创作的小说《药》。电视剧中，一位母亲将沾满死囚鲜血的馒头当做了给儿子治病的灵药，这和鲁迅小说中画

肖邦、鲁迅，多少我们熟知的名人曾经被结核病折磨。郭伟和您聊聊人类与结核病的抗争史。在讲故事之前啊，咱们先聊聊结核病本身。这结核病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呢？专业点说，这是一种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可侵及许多脏器，以肺部结核感染最为常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肺结核。这种疾病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比如患者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或者吐痰的时候，就很容易将带有结核杆菌的飞沫排出体外，旁人不小心吸入之后便会造成感染。不过并非所有的结核杆菌的携带者都会发病，这种狡猾的病菌会潜伏在人体内，时间有长有短，甚至有些人啊终生不会发病，或者免疫系统干脆就把结核杆菌给清除了。这其中的差异其实是受不同人免疫系统的强弱影响的。困扰人类的疾病千千万，而结核病算得上是资历最深的古董级选手了。咱们前面也说了，

你能得这种不治之症，为此还发表过暴论，说希望自己能够死于肺结核，这样女士们都会说，哦，瞧这可怜的拜伦，他死的时候看起来还是那么迷人。要说拜伦啊，还只是开动了一下他丰富的想象力，那法国著名文学家大仲马先生就更是狠人了。他不仅说过患肺病在1823和1824年是一种时髦，最时髦的生命终结方式就是每次感情激动之后咳血，而且死于30岁之前。而且为了赶这种时髦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大仲马还试图假装自己患病。得亏那个年代的人们对肺结核的成因还一无所知，不然这老哥啊指不定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一种能随时夺走人类生命的可怕疾病，理应是全人

起来。另外，诗人、艺术家这类人群也确实是肺结核的高危人群。咱们前面说了，结核杆菌感染人类之后不一定会发病，要看个人免疫系统的情况。什么人免疫系统比较弱，容易中招呢？除了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都比较恶劣的城市贫民，自然要数生活没规律、精神敏感、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浪漫艺术家了。所以也有人说，结核病是艺术家的疾病。比如19世纪享誉英国文坛的勃朗特三姐妹，这仨姑娘，姐姐著有《简爱》，妹妹写下了《呼啸山庄》，都是享誉世界的经典名著。小妹妹创作的《艾格尼斯·格雷》在英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如此富有才华的三姐妹，却都因为结核病早早的撒手人寰，不得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除此之外，咱们熟悉的很多历史名人，像肖邦、拜伦、卡夫卡、雪莱、席勒，都是因为结核病英年早逝的。这些名人的光环间接促成了结核病的浪漫化，可是对于患病者本人来说，疾病真正带给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了 X 射线，为以后结核病的影像学诊断打下了基础。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二十世纪初，一位叫贝林的德国科学家毅然投身到了结核病的研究中。咱们先说说这位贝林先生的经历。他出生在德国一个小村庄，父亲是一名贫穷的乡村教师。十岁那年，他的父亲因为胆道蛔虫疼得昏死过去，小贝林只得冒着寒风驾驶马车将父亲送往医院。路上他还不小心从马车上摔落，摔得头破血流，一路颠簸。当他终于将父亲送进医院，看到病重的

2001年首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不幸的是，获诺奖的几年之后，他就染上了肺结核。虽然他的老师科赫是第一个发现结核杆菌的人，但当时对于怎么治疗肺结核，科学家们还是没有头绪。说白了，当时结核病还是绝症。那身患绝症的贝林要怎么安排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呢？他的选择是将剩余生命投入到结核病的研究中。经过不懈努力，他发现牛结核菌苗似乎可以用于结核病的防治。然而就在研究进入到关键时刻，1917年3月31日，贝林因为结核病与世长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3、2、1，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些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1961年，有一位88岁的老人病逝，他去世的时候在银行里的存款有300多万，这在上世纪60年代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然而这300多万老人却一分钱都没有留给他的子女，这是为什么呢？他又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很快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实业家。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在这一年秋天，陈嘉庚想着也要为祖国尽一份力，

哪有功夫去上学呀？陈嘉庚看了一圈也明白了，这个地方实在太穷，家长不愿意出钱交学费，再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很少有家庭愿意供女孩子读书。于是为了鼓励女孩子入学，陈嘉庚的学校规定给每个女学生每月发放1块到2块的津贴。好家伙，上学居然还有钱拿，这等好事哪找去啊？最后学校终于靠这招招收

农业学校等等，前后一共十所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各种专门的职业学校，他凭一己之力竟然几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

他说不如先停止资助两所学校的经费，先解决一下企业经营上的难题。陈嘉庚坚决不肯，他说学校的经费一旦停止，不但会有这么多的青年人造成影响，更会对社会造成影响。学校关门容易，可一旦关门，再恢复可就无望了。要真是因为负担两所学校的经费而造成商业完全失败，那就只影响我一个人罢了。1932年，陈嘉庚的企业陷入困境，外国有一家集团趁此机会想要收购他的企业作为附属公司，但提出了停办两所学校的要求，陈嘉庚断然拒绝。他说宁可让企业收盘，也绝不能停办学校。

0: 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1: 对，
0: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1: 哎，
0: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1: 能有多少？
0: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

0: 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0: 请汇报情况。
9: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0: 还有其他情况吗？
9: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0: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9: 有的。
11: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2: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9: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0: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

0: 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医院的病房里，楚燕朝默默地守着新月。护士送来了一杯牛奶，楚燕朝接了过来，

0: 洁白的、温暖的汁液流进了新月的口腔。他蠕动着嘴唇，吞咽下去。一股暖流缓缓地注入了他的体内，像春水滋润着冰冻的土壤。楚燕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新月，送过去一勺又一勺。新月咽下了最后一口奶汁，舔了舔嘴唇，那嘴唇显出了红润。她闪动着长长的睫毛，向老师报以感激的微笑。楚老师，
1: 新月的嘴发出了声音，新月有力气说话了。啊，新月！楚燕朝激动地叫着，这是他从早晨到现在听到新月说的第一句话，是新月苏醒之后的第一句话。新月可以说话了，有希望了。
0: 新月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呀？他要告诉楚燕朝，他两岁以来就一直没有妈妈，但是现在有了，有了自己的亲妈妈，好妈妈，就是楚燕朝看见过的照片上的那位慈祥温柔的妈妈。虽然新月不知道现在妈妈在哪里，但相信一定。

妈妈祝愿我能遇上一个真诚相爱、忠贞不渝的人。这个人不就是您吗？不，妈妈怎么会在16年前就能想到今天的一切呢？这是命运的安排，谁还能说命运不公平呢？

有一丝一毫的欺骗吗？难道楚老师是陷阱，是深渊吗？如果是，那我倒甘愿跳进去。楚老师，妈妈会喜欢您的。

而又不能让新月察觉到他心中埋藏的痛苦。看来韩伯母也在遵守着这一诺言，她什么话也没告诉新月。新月刚才说妈妈会喜欢您的，这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新月还在梦想着他们的爱情会得到妈妈的支持呢，但是这毕竟为新月的心保留了一个希冀的天地。这个天地虽然狭窄，虽然虚无缥缈，却让新月还有活下去的愿望。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新月的生命，楚燕朝甘愿继续这样下去，忍着屈辱走进博雅宅，和新月一起编织梦幻的经纬。新月，我知道韩伯母对我很好，韩伯伯也是这样，他们像我的亲生父母一样。

0: 卢大夫对于新月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他那双科学工作者的眼睛仿佛穿透肌肤，看到了一切。这些他都能告诉楚燕朝吗？仁爱之心压倒了科学家的冷峻，卢大夫现在希望楚燕朝和新月一样，不要管前面是什么，只能顽强的不顾一切的向前闯，协助医生和死神争夺时间。
1: 博雅宅里送走了老姑妈，全家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韩子琪心里牵挂着女儿，要和天行一起立即返回医院去。
0: 他爸呀，
1: 韩太太拦住了他，
0: 你的身子可比谁都当紧呐，这一天一夜都累成什么样了。
1: 爸，您别去了，就我一人去就行了。韩子琪理都不理，只顾走，陈淑燕追了上来。
0: 爸爸，让我跟天星去吧。
1: 韩子琪停住了脚步，忧郁地看了儿媳一眼。
0: 哎，淑燕呐，你怎么能去呀？这么重的身子，要是万一有个闪失……
1: 是，妈说的是。淑燕，
0: 嗯，
1: 你回去吧。
0: 你……
1: 天星搀着父亲走了。韩子琪佝偻着腰，靠着儿子的支撑力量，艰难地往前走，脚下磕磕绊绊。这条走了几十年的路，似乎越来越不平了。天上飘起了雪花，悄无声息地落下来，落在他们的头上、肩上，落在他们前面的路上。

0: 年纪了，外边又下着，韩太太没法再拦他了，赶紧收拾饭盒，准备带的东西，又千叮咛万嘱咐，路上你可一定要留神啊，别摔着碰着的啊。我知道知道。
1: 陈淑燕踏着雪走出了博雅宅，夜间的公共汽车空空荡荡，很少乘客，售票员瑟缩在座位上，冯战也懒得跳上跳下了。陈淑燕一手提着饭盒和橘汁瓶，一手扒着车门，吃力地登上去。汽车

0: 片没有残杀没有痛苦的世界。她披着长长的秀发，浮动着白色的衣裙，赤着脚向前走去，脚步声就像荷叶上的露珠摇落在湖面，就像天鹅的脚掌轻轻地滑动平静的湖水。
1: 楚燕朝韩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煤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5: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您收听上

0: 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1: 摄政王载沣把军机首辅满汉两位大臣请来，满大臣就是庆亲王奕匡，汉大臣就是张之洞。这么大的事情，摄政王自己不能做主，得跟他们二位商量。这张之洞一向是封疆大吏，德高望重，今年80多岁了，入了军机处，身为首辅大臣，参与军国大事，那是摄政王的左右手。庆王奕匡是三朝元老，要论根基深，谁都不如他呀。载沣还得惯他叫长辈，有事能不跟他商议吗？因此载沣就把昨晚做出的决定跟他们两位说了，让他们两位表个态。庆王奕匡心里有数，是笑而不答，装聋作哑。可张之洞不了解这些内情啊，他听摄政王说完之后，张之洞急得汗都出来。
2: 王爷，王爷不可呀，
1: 主少国疑，不宜诛戮重臣啊。当然袁世凯罪有千条，理应当斩，但是在此非常时期，要杀了或者交布易罪，国人必然大乱，倘若他的党羽伺机发动军事政变，如之奈何呀。王爷，您可要慎重啊。
3: 这载沣又没主意了，他俩兄弟还真猜着了，这位王爷遇见事情就往回缩，真是夜晚千条路，白天卖豆腐。因此呢，他是低头不语。庆王奕匡为什么笑而不答呢？昨天晚上摄政王他们哥几个商量这些事儿，他全都知道，早有耳目向他禀报了。同时他通知的袁世凯逃出了北京。奕匡心里想，你们折腾什么，上哪儿找袁世凯去，早走了。我看你们上哪儿找他去，嘿，这么大的事情不找我商议，不取得我的同意，恐怕你们是寸步难行啊。你不是做决定吗？随便，我正好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我看你这位堂而皇之的摄政王如何收场。正在这么个时候，载洵从外边慌慌张张地进来，趴到摄政王的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说的是什么呢？袁世凯跑了。摄政王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顿时是瞠目结舌，瘫软到椅子上，顿时就傻了眼了。你说这道旨意是发是不发？发下去，国人都知道了，要抓不住袁世凯，将如何处置？那后果不堪设想，可不发。

旨意已经密好了，因此把他急得一句话不说，汗淌下来。在旁边庆亲王一筐一看，是暗自冷笑，心说下不了台了吧，嘿，还得我给你搬梯子。想到这，他紧行了两步。王爷，我看这样吧，什么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呀。当然喽，袁世凯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据我所知，他对咱们大清还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倘若将他给处置了，岂不冷了新军弟兄们的心吗？我看王爷，您哪就收回成命，另改一道旨意。最好嘛，将袁世凯开去一切职务，把他的权夺回来，不就结了吗？另外，袁世凯患有足疾，听说他是两条寒腿，病还不轻呢。您在旨意上可以写上，让袁世凯回原籍去养病，去治脚，不就完了吗？摄政王一听，这可也是个折中的办法。哎，事到如今，也就得重下旨。他就按着庆王奕匡出的主意，重新改的一道旨意，将袁世凯开去一切职务，立即送回原籍养病，就这么收场了。奕匡心里是不住的暗笑，心说载沣啊，不管你怎么商量，不管你们做出什么决定，你也得按着我画这条道走。年轻人，你们能斗得了我吗？说到这儿，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这位庆王奕匡。这位可不简单，他的祖先是乾隆皇帝第十七个儿子永林，他是永林的孙子，三朝元老。在慈禧活着的时候，这位庆王爷红得发紫，宫里边是李莲英，朝中就得数他，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另外，这位庆王是最贪婪无厌的，提起他们父子简直顶风都臭出。

桃溪庵。可临走的时候呢，慈禧有点积蓄呀，据说呀能有1500万元，也就是1500万两，都丢到紫禁城了。后来呢，他就叫奕匡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跟各国交涉，后来定了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是割地赔款，这才了结了。慈禧又从西安回到北京，到北京一看，好好，这回净手了，1500万一点没剩。那慈禧也是视财如命，他疼得可不得了，因此他跟李莲英说，

交给奴才了，我一定给老佛爷找回来。这么大的树木他上哪儿找去？哎，但是他有招。当时他掌管着吏部，也就是掌管着人事调动的关系。他把这升官图打开了一查呀，当时上海道是最好的一个肥缺，谁当上海道谁发大财，明码实价他给标出来了，谁去当上海道先交10万两银子，也就是10万元给太后做脂粉费。然后他又看哪个缺肥应当定上多少钱，你上任就得交款。比如说各地封疆大吏总督巡抚明码实价

不识兵的蠢妇，只要你交钱，你就可以得到满足。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吗？往上收的这个银子有的是啊，一筐呢，先把多一半揣到他腰包里了，拿出一半来给慈禧，又抽出一部分运动李莲英。当时国家那么穷，老百姓哪有那么多的银子呢？哎，后来他还有招，心说呀，在这个边远地区，这个价钱呢就得往下落一落。哎，你要想当官嘛，你就得交钱。比如什么西藏啊、新疆啊、内蒙啊、甘肃啊、黑龙江啊，这偏帮廖少的地方，价钱都往下落。后来这庆王奕匡规定的，像甘肃这儿边远的山区，知县呢给3000两银子就行了。您说还闹了个笑话，当时有个开饭馆的，这人这饭馆赔了钱了，跟他的朋友就说，这年头人死亡不活，要指着开饭馆挣钱呢，得饿死，要想发财只有当官。他那俩朋友就问，那怎么能当官呢？哎呀，你不知道啊，我听一个最好的朋友告诉我的，现在花钱就可以买官当，3000两银子就能买个知县老爷。你说要当了官不就有权了吗？还有权还愁发财吗？那不比开饭馆强多了吗？要3000两银子，这数目可也不小啊，那上哪儿凑去？嗨，一个人不行，俩人，俩人不行，仨人合伙呀，让大伙人人都有好处呗。因此这三位就做出决定，卖锅砸铁，变卖房子，求朋友资助，还就真凑了3000两银子，买了甘肃青田县7品知县。这开饭馆的当知县去了，可这俩朋友干什么呢？也跟着他走马上任，一个掌管了欠押房，一个管了收发处。哎，这俩地方都是飞圈。你想这种人懂得处理什么地方上的事儿？花钱捐的官，到这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搂钱。首先别亏本的把本钱捞回来，因此他们是大搂而特搂，结果被人告到府里去了，府里还派人来查，这一查这事儿露馅了，就把这位开饭馆的撵出青田县，贬家为民，这钱算白花了。可这位回到家一想，我倒了霉了，可我这俩朋友行啊，他们仍然留到县里照样发财呀。不行，我得找他们说道说道。这位赌气到了青田县，见着这俩朋友了，说当初咱仨凑的钱，如今我掉蛋了，你们俩还在任上，你们俩的银子也应该分给我一份，总不能叫我亏本吧。这二位还辞公鸡一毛不拔，把开饭馆的气急了，结果跑到省里给告了。省里的派人一调查，果真如此，结果三个人同时掉蛋，所搂的银子也全都充公了。其实充什么公？府里边留下一半，省里边查询的官揣了一半，便宜了他们了。咱们仅举一个例子，可以说到了晚清时节是腐败透顶。要说清政府灭亡的那么快，这位庆王也是拆台的好手啊。另外他跟

0: 袁世凯的关系可不一般。这袁世凯早就看准了，奕匡这家手握大权是贪婪无厌。袁世凯投其所好，不惜重金贿赂庆王。庆王见钱眼开，当然他要袒护袁世凯。如果袁世凯有个闪失，就断了他的财源了。另外，他发现袁世凯的确不简单，现在手握重兵啊，正好给自己利用。袁世凯可以给自己打前站，由枪杆子给自己撑腰，自己可以在朝中保举袁世凯，两个人可以互相利用，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他在摄政王面前一再袒护袁世凯的原因。安下朝里边改动了旨意咱不说，单说袁世凯，那天晚上他化妆改扮，坐上火车一溜烟逃到天津，躲进租界地。那租界地多保险呢，那是国中之国呀，清政府不敢派人到那捕人去。袁世凯就住进利顺德旅店。这利顺德那是天津第一家西式大旅店，袁世凯就租了一套最豪华的房间。头天晚上他踏了个枣，这浴池里边有一丈多高的大镜子，袁世凯一边烫着枣一边照着镜子，瞅了瞅自己的身体，又白又嫩，是膘满肉肥。袁世凯觉着挺得意啊，行，我身子骨还是比较硬实的，只要这买卖在，我就什么都不怕。他想起载沣一伙儿，恨得他嘎吱嘎吱都咬牙呀。载沣、载涛、载洵、载泽，你们他妈是什么东西？你们不就是八旗子弟吗？仗着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立下点功劳，如今你们都掌握了重权了，你们就没想一想，大清的江山之所以支持到现在，是他妈谁的功劳？是我袁某人立的功劳。我要不是出卖了维新党，不是镇压了义和团，你们他娘早完蛋了。还不是我袁某人用枪杆子支持你们。飞鸟尽，良弓藏啊，这句话落在袁某人头上，真叫人寒心。才几天的功夫，你们就想拿我开刀？呸！我看你们哪个敢！现在袁某人平安的脱险了，我看你们下一步棋怎么走？不信咱就较量较量，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袁世凯是越想越恨，洗完澡围成浴巾，到了外屋喝了几杯威士忌，往弹簧床上一倒，呼呼直喘粗气。正这时候电铃响，贴身侍卫走进来，大帅，夫人来了。哪位夫人？五夫人来了。快叫她进来，快叫她进来。人还没进屋呢，香水味先进了屋里。紧跟着袁世凯最心爱的五姨太花枝招展从外边走进来，袁世凯一挥手，贴身侍卫 十女丫鬟全退出去，把房门紧带，他们两个人先亲热了一会儿，然后袁世凯拉住武姨太的手就问：“你怎么来？”“瞧您问的，我来裴大帅来了。我知道您一个人走得仓促，您心里烦闷，身边没人侍奉，怎么能行呢？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哎呀，武啊，你真是知我的心啊，武啊！哎，想不到袁某落到这步田地，完了，一切都完了，就剩下你我，这可叫我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晚清风雨飘摇，志士奋起救国，辛亥惊雷异响，革命烈火燎原。且听单田芳经典评书《辛亥风云录》，再现仁人志士热血往事。热血往事，往事。北京文艺广播8月28日午间12:30，评书联播，鸣锣开讲，敬请收听。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书接上回，北侠车唐云二探驸马府，安置好了徐芳啊，唐云是一心要把这葫芦和解药得弄到手里。正好呢，在这个银安殿的殿顶上，他听到了贺萧与军师大帅在这谈论，就说这个葫芦跟解药咱放到哪儿安全保险呢？一番讨论之后，贺萧拍着胸脯，我说二位，你们放心吧，这解药和葫芦啊，我哪儿都不放，就搁到驸马府，别人他也干瞪眼。哼，想到我的葫芦和解药啊，休想，谁来了大罗金仙，我也让他有来无回，是吗？赛张良的张卞和手捻虚然，驸马，此话怎讲？嘿嘿嘿，你要不信呢，跟我颤颤就清楚了，随我来。说着，这三个人起身就离开银安殿，奔后院走了。哦，唐云一看，他们这是要看一看，我何不借此机会盗走东西？于是老侠生就在后边聂影千宗跟着暗中观察，一连穿过好几层院子，来到一座楼前，这儿啊有人站岗，一看驸马几个人来了，赶紧施礼，楼门一开，三个人就进去了。唐云呢躲到假山石后边，他一看呢，这个楼叫多宝楼，三个金乎乎的大字儿在上镶着。老侠一想，我也跟着吧，楼他是进不去，人家有人挡着呢，飞身行到楼上了。这个三楼上边有一座凉台，看着修得不错，朱红的栏杆，老侠特飞身行上了楼上，越过栏杆就来到凉台之上，看了看没人，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这屋里的摆设呀，像个会议室似的，正中央长条的桌案，两旁边各摆着十几把椅子，靠着墙边啊还有几座柜子。哎呦，这柜可真挺高啊，得有两人多高，顶上还挂着八宝琉璃灯。就见贺萧几个人来到楼上，他就指着靠墙边的一个柜子说，我看呢，就把葫芦解药放这儿，神仙他都拿不走，二位看如何？好吧，驸马既有把握，那就这么办吧。说着话，贺萧在腰带上把钥匙拿出来了，扎崩一声把上面铁锁打开，把这柜子门开开，一看里边上下两层格，瞧见没，都在这儿呢。唐云仔细一看，还真是葫芦在里边放着，另外还有个口袋，感觉这个口袋像是鹿皮制作，外边挂着缎子面，镶着五色的穗头，哎，挺惊喜，挺好看。贺萧说，此处只有咱们三人知道，不能让外人知晓，打仗的时候我到这儿来取，平常啊也能睡个安稳觉，好吧。几个人点头。

领着他们下了楼了，光纸面没动静了。唐云蹲到凉台上一琢磨，他娘的是不是真的，葫芦是不是真葫芦，解药是不是真解药啊，他们是不是给我演戏呀？是发自内心的还是有意说给我听啊？贺霄这小白脸可不简单呐，我二次回来，他们是不是给我设下一个圈套？又一想，嗨，就是圈套，我能不往里跳吗？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是真是假我不看，我怎么知道呢？妥了，今儿老侠客就看看你这楼有多厉害，瞅瞅你这葫芦是真是假。主意拿定，唐云在楼上忍了一会儿，一看贺霄他们走远了没影了，他又沉了一时，这才站起身来，用手轻轻一推这窗户，咕隆，哟，有几扇里边插着呢，他就围着地儿啊转，转来转去，转到东北方向，有一扇窗户没插着，用手一推，从这儿进去吧，把窗户端拆了，双腿一跳，唰，跳到屋里，两脚一沾地呀，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恐怕遇上翻板。因为徐方真他说了，每迈一步您都得用脚探一探，是实地儿你才落脚，所以唐云也夹着120分的小心，慢慢的就来到大柜的前边，一看这上头有元宝锁在这锁着，北侠用大手指头一摁，心里头有底了，白布囊当中拿出一根鹿筋绒绳来，先用兔嘛把它润湿了，挽了个套，然后伸到那锁眼里了，这就是绿林人的本领啊，在里边三摇两晃，挂住里边的千金黄，用手一拽，嘎嘣开了，你看见没，就这小绒绳啊，万能的钥匙，什么锁都能开开。

啊，里边有什么暗镖暗刀，结果呀都没有。躲在一边等了一会儿，一瞧没事儿，抬眼一看，葫芦药囊都在里边。老侠客伸手把两件东西拿过来了，用手掂了掂，估摸着是真的吧。老侠客心想，但愿苍天保佑，别让我再费劲呢。他把葫芦背到身后，口袋挎到身上，把门关好，转身往外走。精细到什么程度？来的时候走的哪条道，怎么迈的步，回去的时候还是那条道。哎，因为那条道已经探过了，没事儿。重新回到窗户这儿，双手摁窗户台，飞身行想出去，坏喽！你看来的时候摁窗户台呀，没事儿，那是外边的窗户台。回去这一摁窗户台，刚一较劲，这机关可就犯了。就听这四面八方，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挖去吧！没把老侠客吓死，闹了半天就在这窗户口上下有俩大铁夹子，是重有千斤的，而唰的一下直奔老英雄的脑袋就下来了。就不砸死你，也得把你夹住，换旁人今天就走不了了。还得说北侠有本事，一个是真有功夫，再一个呢，本身就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那精神高度集中啊！一听这声音，不好！老头舌尖顶住上牙疼，使了个功夫，叫燕子三潮水，唰唰唰，窜过窗户。这夹子还真没夹住他，可这人呢，你本事再大，你悬到半空中，你也对抗不了地球引力吧？你总得往下落呀。老人家那意思呀，一晃腰，双脚沾尘，没事了。哪料想，身子一打横，啪，一个跟头立下来，双脚刚一沾地儿，底下正是个翻板。这一转这儿，咵，两条腿就进去了。北侠暗道：“不好，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专给高手准备的。”北侠把脑瓜一晃，哎，虽然说这是翻板吧，这人是掉下去了，但是毕竟他还是能脚踩一下这个东西，那就得说北侠轻功真高啊！就挡了这么一下，也够他发力了。二次提气啊，踹，双脚没落地儿，又窜一下，离地得有一丈多高，奔旁边的房檐，他就打算用手把房檐扳住，这就能换口气。结果哪想到这房檐上也有埋伏，清一色都是滚龙刀啊！这手刚一摁房檐，滚龙刀踹踹踹。犯了消息了，笨手腕胳膊就来了。老侠客说了声不好，赶紧撒手横身越过大墙，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等他出了驸马府，到了街上，这心的好悬就跳出来，摸了摸脑袋上，大秃脑门子上都是汗了。哎呀，北侠心中暗想：谢天谢地，好险好险呐、啊、当初要是不下苦功啊，今天这条命就得交来了。贺萧，那你小子够毒的，你等我把众人救治好了之后，我再回来找你算账。想到这儿，老头飞身行赶奔鼓楼啊，徐芳还在这儿呢。顺原路来到楼顶，老侠客低声就问：“孩儿啊，孩儿何在？”徐芳，徐芳，坏了，徐芳是踪迹不见。汤民就愣了，地方没走对，对呀，就是这条道啊。

0: 这不是鼓楼。
1: 没错呀，明明是鼓楼啊。就把徐芳放到这瓦兜里了，怎么没了？难道说风大把孩子掀下去了？哎呀，老头这心呢就好像裂开一样，我为什么来的呀？我从鼓楼上下来，在地上一学嘛，什么没有。哎呀，老头心说坏了，徐芳身受重伤，就是让风刮下来没待住掉下来，他也走不了啊，摔死他得有个影啊，也得有血呀，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呢？又上鼓楼又转了一圈，仍然是没有踪迹。这回唐云心可没理了，孩儿啊，你可不像话呀，咱约好了不见不散，怎么我走了你也走了，还是说你让人家抓回去了？不能啊，谁这么大本事能上鼓楼啊？哎呦，也背不住徐芳在这觉得没底，他自己回连营了吧？怎么想老侠客也觉得无解，又一琢磨呀，干脆吧，我先回连营吧，先把解药葫芦送过去再说徐芳的事吧。想到这儿，他从鼓楼上下来，赶奔城门，仍然顺着东马道顺利下城，就回到连营。此时已经是四更天了，这天呢蒙蒙亮了。老侠客一回来就被巡逻放哨的军兵发现了。哎呀，侠客爷回来了，老人家您回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元帅徐达正然等候，马上领人迎接，把北侠接进金顶黄罗帐。咱说了，朱元璋也睡不着啊，也在这等着呢。大帐之中灯火通明，明灯蜡烛啊都在这点着。朱元璋站起身来，先给老侠车道经，问了辛苦。哎呀我的妈呀，两世为人呐，主公，我去了还算没白去，办了几样事儿。老英雄都办到了。哎呀，就算办到了吧。哎，我先问你，我那徒儿徐芳回来没有
0: 啊？
1: 朱元璋把头一晃，没有，没有徐将军的身影。哎呀，唐云一跺脚，想着怎么回事呢，这人就没影了，把唐云急得脑筋蹦起多高来。好吧，没回来我再回城找一找。徐达就让他先坐下，老人家到底怎么回事，你先给我们简单说说。唐云就把救人的经过讲述一遍，大伙儿一开始也挺高兴，哦，看来徐芳没死啊，这条命保住了。紧跟着又陷入狐疑，是那人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北侠把葫芦解药都拿下来，总算这东西到手了，快给众人治伤吧，翻回头我再找徐芳去。朱元璋也很高兴啊，赶紧命军医官大夫都过来给帮忙啊，把这药囊拿出来往桌上一倒，老侠客是容颜更变。感情这里边什么解药啊，就是实惠面子。把葫芦拿过来仔细一看呢，嗨，就是一般的葫芦，你拍这葫芦白拍，死葫芦。咬的将官一看都乐了。
2: 我就说不行了，哎，我出去大半夜在哪儿捡了这么个破葫芦，还说把事儿办成了，
1: 救徐芳，徐芳也没影，这不瞪眼吹牛吗？这不是。大伙儿心里想，嘴可没说，但是有的人不自觉的脸上的表情就露出来了。唐云多再也没栽过这跟头。哦，合着这一宿险象环生，几件事一样没办成啊。
2: 哎呀，老头气得一蹦蹦起多招来，差点把黄罗帐顶个窟窿。
1: 气煞我也。朱元璋跟徐达还解劝，老侠客息怒息怒啊，胜败兵家之常嘛，这回不行还有下回， 咱们也好另想办法。
0: 不，
1: 主公元帅，我唐某不是自夸其德，闯荡江湖几十年了，我还没栽过这跟头呢。贺萧啊，好好栽着，我跟你完不了。主公你等着，我回去。老头上来脾气了，谁也拦不住了，本下把脑瓜一晃，飞身行出了大帐，二次回苏州城。火气是挺大呀，等到外头走了一时，风一吹，唐云这脑袋瓜凉快了。他一琢磨，哦，这是怎么回事呢？好啊，明白了，贺萧啊，贺萧，估计是知道我进城，特意弄的假葫芦假解药，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嘿嘿，但是你没想到吧，我不仅二次回来，我还回来的这么快。这一次我要不把葫芦解药在苏州城弄出来，我就抹脖子，我他妈也不活着了。于是按着原路返回，依然施以旧法，回到城中，到驸马府围着转了一圈。唐云一琢磨呀，嗯，我呀不进驸马府了，人生地不熟，这里边消息埋伏也多呀，回头我到里边一折腾，他指不定又把葫芦解药放哪儿了呢。嘿嘿，这回啊我不能强取。老头这一路上就这么琢磨呀，心说话，看来有人给这贺萧出主意呀，要不然他能准备的这么齐全，甚至给我设下圈套，搞不好啊连审问徐芳这都是圈套之一啊，都是在给我演戏呀。哈哈，能给他出这个主意的人，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唐云的心头就浮起了大哥南侠王爱云的身影，心说话，搞不好啊这主意都是南侠出的吧。王爱云作为张士诚手下的丞相，当然了，他一个武林高手当丞相这有点扯，但是是个这个虚衔，也是这个待遇，那也是跟丞相一样啊。他当丞相这点秘密他能不能清楚？嗯，好，我这次进苏州，我也不找葫芦不倒药，我也不问徐芳了，我直奔城里去拜访拜访我这位好师兄吧。
3: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师傅莫急，但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
1: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谢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3: 今天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
2: 哎，
3: 都吃什么？
2: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
3: 给
2: 您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啃夏瓜。
3: 哎，三九天。您听听。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
2: 啊、
3: 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尖儿
2: 东西啊。
3: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2: 春笋、啊，
3: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
2: 那可不就这一茬儿。
3: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2: 哎，
3: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儿尖儿的春笋。
2: 对，
3: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儿货，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

0: 素、江南第一笋，再加上我们找的这个真正名厨给您调个味儿。油焖春笋我知道咱北方其实吃的少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特脆、特嫩、特鲜，还带点回甘甜。
1: 哎，脆嫩鲜甜，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您现在不在北广买，您去菜市场里边没有，纯野生的天目山的雷笋，而且
0: 运不过来
1: 的，还是正经的春笋。
0: 是
1: 去吃的时候，牙口就往上一搭，那个笋就要脆的要裂了。而且这样的笋您去吃，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另外油焖的做法，您吃外边的味儿是红烧肉的味儿，
0: 这个其实挺难想象的
1: 肉味。然后越嚼越有鲜爽的味道，有点类似于什么鱼鲜蘑菇鲜，就是它那个鲜味儿能嚼得出来，
0: 能给您嚼到味儿里啊。
1: 这就是正经的来自于
0: 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1: 名菜。油焖春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啊，一袋是180克，您就想一袋一盘菜吧一共给您主品是5袋，
1: 赠品是
0: 怎么说？李红，赠品有5袋是吗？
1: 然后
0: 就等于10袋，
1: 特别的加赠
0: 啊，
1: 再给大家加赠5袋，一共到手15袋。
0: 那保质期您别担心啊，12个月慢慢吃，
1: 而且
0: 特别脆乎，
1: 新鲜的批次。
0: 那李红今儿15袋呢，你看这当不当正不正的，能不能再来1袋？也别再来1袋，凑16，这数也挺好听。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3袋，18袋，价格咱别给大家加，还是199，行不行？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
0: 你发个微信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李红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1个月弄2盘了，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1: 没问题，师傅
0: 啊，怎么样？老板说，
1: 老板回复了。
0: 啊，
1: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0: 就是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1: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我跟您说，这咱北方人真的很少吃到油焖春笋，这个
1: 油焖春笋是正经的名厨做的，
0: 名厨做的，
1: 大家保证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全靠笋本身的鲜和传统
0: 对
1: 油焖工艺去进行提味儿。吃这个素菜能吃出肉菜的味儿，而且拿回家以后。配个大白粥，配个面条，
0: 配大白粥
1: 什么的，嘴里边非常非常的清爽。
0: 对，
1: 如果想吃热乎的，炒肉、炖肉、烧豆腐、
0: 或
1: 者是加热一下，那个味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您8个字儿：鲜、嫩、甜、脆，这是一个油润。鲜香，这两个形容词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贡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1袋是180克，18袋，
1: 价格199
0: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0: 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5: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2: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校园欺凌或许在很多人的生活中并不常见，但是对于少数被欺凌的孩子来说，这却会成为影响他们一生的噩梦。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在童年时期曾经被严重的欺负过，当时他是怎么做的？长大以后，他又是怎么看待那段回忆的呢？

0: 今天之所以来你这儿，是因为今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呢？
0: 我下午下课以后去学校外面的超市买东西，路上会路过一所中学，当时正好赶上他们放学，好多学生正从学校里面出来。那条街的拐角有一片挺大的绿化带，我偶然看见有几个女学生在绿化带的一个角落围成了一圈，好像是在围着另一个女生，我就特地留意了一下。我听见那几个女生用很冲的语气在对他们围着的女生说话，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有个女生的嗓子很尖，她吼了一句我听清了，她说：你自己打还是等着我们动手？然后我就隐约看到被围着的女生抬起手就开始打自己的脸。
1: 啊，这他们这明显是欺负人，这是？
0: 对啊，我赶紧跑过去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一看来人了就都散了，但那个声音很尖的女生还冲那个打自己的女生说：你等着，这事儿没完。
1: 哎呀，现在这孩子这都是怎么了？这是
0: 欺负人这种事儿也不是现在孩子的专利啊。我看打自己的那个女生还站在原地哭，我就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开始她只是摇头什么都不说，我就安慰她说：你告诉姐姐，姐姐替你保密好吗？她这才简单地跟我说了几句。她说那几个欺负她的女生是她的同班同学，她自己呢性格比较内向，学习做事又笨手笨脚的，所以总是被同学们笑话，她也就习惯了。今天的事情是因为他们班的班长跟她多说了几句话而已。
1: 多说几句话又怎么了呀？
0: 因为那个班长是很受女生欢迎的男生，有好几个女生都喜欢他呢，可一看到班长竟然和这个女生聊那么欢，他们就嫉妒了。其实啊，那个班长只是按老师的要求去帮助学习差的同学，讲完题之后就随口多聊了几句，那些女生就受不了了，所以放学之后那几个人就把这个女生叫了出来，骂她是不要脸的小贱货，还让她自己扇自己的脸。
1: 这都什么人呢？哎，现在这样以后还了得呀？你没带那个女生去找他们班主任评评理吗？
0: 我当然想带她去啊，可是她死活都不同意。她说如果告诉了老师，老师不管还好，要是管了，那些女生一定会变本加厉的报复的，所以索性大事化小，她以后会小心的。
1: 她怎么不明白呀？这不是小心不小心的事儿啊，如果老师不惩罚那些学生，他们更会无法无天的。
0: 你觉得一个孩子能想那么长远吗？你可能不了解，但我特别理解。被欺负的人最大的愿望只不过就是不再被欺负，至于惩罚什么的，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种心情我也感同身受过。
1: 你是说你也被欺负过？
0: 是啊，否则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对围在那边的孩子那么敏感啊？其实啊，被欺负过的人可能都被锻炼出警觉性了吧。
1: 哎，你说这种事的时候还能这么开心啊？
0: 嗨，都过去了，而且不开心也是活，开心也是活，还不如开心一点。
1: 哼，说得对，不过你这么活泼的性格怎么也会被欺负呀？
0: 因为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呀。我小时候其实性格挺懦弱的，而且也不合群，真是做不到和班里的同学一起打打闹闹，所以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被孤立的，而且受了委屈之后我也和今天遇到的小姑娘一样不敢说，都是憋在心里。可能也是因为看到我好欺负吧，所以也就有人开始欺负我了。
1: 欺负你的也是你们班同学？
0: 那倒不是，我就叫她文文吧。她比我大两岁，虽然不在一个年级，但她住的离我家很近，所以欺负人的话也算是近水楼台吧。
1: 这个也能叫近水楼台啊？
0: 反正很方便的下手就是了。其实我也忘了第一次被他欺负是因为什么了，只是被欺负的过程后来总是会想起来， 所以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应该是刚上小学，文文有一天把我叫出去玩，我想都没想就出去了，然后特别突然，我也忘了他是在命令我还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跟我说的了，反正他就是让我把裤子给脱了
1: 啊，
0: 一直脱到小腿那里，然后就在我的小腿中间横放了一根木棍儿。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条裤子，黑色的，薄薄的。
1: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也不明白这是在干什么呀，反正他说什么我就都照做了。事后再琢磨这事儿，才意识到这可能是被欺负了吧，因为当时不是在家里，也不是在院子里，而是在大街上。
1: 他让你在大街上脱裤子？
0: 是啊，而且放完木棍之后他还让我跟着他走，还说不许把棍子碰掉。
1: 那你就乖乖的走了？
0: 对啊，为了不弄掉木棍，我走得颤颤巍巍的。我还记得当时文文的眼神是那种透着一股子嘲讽和开玩笑的劲儿，但也有点凶，所以我当时只是觉得害怕，却根本没觉得这件事有多羞耻。
1: 哎，这有什么害怕的呀？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怕什么，但现在再回想起来还是想不明白，我当时就是不敢反抗，所以后来他就做得更过分了。
1: 他还做什么了？
0: 后来我们走了一段之后，文文就从地上捡起了一些已经腐烂的树叶，然后又捡了一块干牛粪，把树叶

0: 可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其实那里离家很近，也就百十米的距离，可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是不敢去找妈妈，连腿都迈不开了，好像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时文文就一直瞪着我，她那双眼睛我到现在还记得，眼白很多，上面还有一些斑斑点点的棕色。所以我现在对眼睛里带棕色的人还挺抗拒的。他就一直那么瞪着我，最后我还是把那块牛粪给吃了。
1: 啊，哎呀，这怎么能吃啊，这个。
0: 我都忘了什么味儿了。吃完之后文文还对我说，这件事儿不要告诉你爸妈。
1: 那你就真没告诉他们是吗？
0: 嗯，一句都没说。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他之后就更无法无天了。有一次我们一起玩过家家的时候，他让我躺在一块石板上，放了一块砖头在我肚子上，那块砖头特别特别沉，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文文却说，我们现在是在玩生孩子的游戏呢，等一会儿孩子生出来就不疼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就躺在那儿不敢动了。之后他又在杂物堆里刨出了一个带针头的针管，拿起来就要给我扎针。
1: 啊，这要针扎的话也太危险了。
0: 是啊，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玩这个的时候都把针头去掉，你能不能把这个也去掉啊。可文文却说不用，然后他就抓起我的手装模作样的要扎我。其实我当时也能感觉到他不是要针扎，但可能是他用错了力气吧，一个不小心他还是把我手扎出血了，当时我就哭了。后来的事儿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总之我应该就是没再和文文一起玩过，所以他也就没再找到机会欺负我。这些事儿啊，就好像是被翻过去的几页白纸，就这么过去了。但是那双瞪着我的眼睛和眼白上的那些棕色，我却一直都记得。
1: 哎呀，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赶紧去找老师找家长的原因。童年时的阴影是会给人一辈子的影响的。
0: 可是如果被欺负的孩子真的有勇气去找大人，你觉得他们还会被欺负吗？我们就是因为太软弱不敢去求救，才会那么好欺负的呀。这个呀，就好像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一样。而且据我所知，大部分被欺负过的人，即便在长大以后，每次说起那些回忆，也都是风轻云淡的。真的，不止我一个。有一次，我把自己的这些事儿就跟笑话似的讲给我大学宿舍的同学听。我有个室友叫园子，他听完以后说，他也被欺负过。
1: 啊？
0: 园子其实和我挺像的，表面上都很强势，但其实内心还是挺脆弱的，而且和我一样也特别喜欢跟别人说自己过去的那点事儿。
1: 他当时是怎么被欺负的？
0: 他大概是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当时他们班里有一群被老师宠得无法无天的熊孩子，这些同学因为学习好，所以老师基本不怎么管他们，恨不得天天把他们夸上天。园子说，他印象中那些女生每天都穿着很干净漂亮的衣服，每天都接受着大家的各种崇拜和羡慕的目光，整天就是在班里打打闹闹，都成了班上的小霸王了。其实啊，园子描述的情况我特别能理解。唉，可能全天下的老师都是这样的吧，他们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的学生都公平。

0: 越不受重视的孩子肯定越希望得，但很多老师和家长却意识不到，或者说意识到了也没精力管。
1: 是啊，你想，一个班里有那么多孩子，老师也是人，自然会对自己喜欢的学生更上心。更何况园子他们班的学生特别多，当时有80个人，班里的小霸王大概有10几个。小孩子嘛，都喜欢拉帮结派的，学习好的一派，小混混们一派，喜欢穿漂亮衣服的女生们又是一派。所以像园子那种学习不好，穿得又土里土气，胆子还小的穷学生来说，自然就成了受欺负的对象咯。哎，可能是因为他被欺负的时候太多了，所以好多事情也想不起来了。但还有几件事儿，他一直都没忘。比方说有一次啊，全班同学都在吃零食，有几个小霸王就让园子把嘴里的零食吐出来，然后还在全班同学面前造谣，说他尿裤子了。或者是趁老师不在的时候诬陷他迟到，然后把他拉到讲台上让他蹲马步，还用小木棍打他，美其名曰叫做规范他蹲马步的姿势。这还不算，他们还在原子这两只手上啊挂了2个水桶。
0: 哎，我真的不明白了，他就任由他们这么摆布，就从来没想过要反抗吗？
1: 我之前不是跟你分析过了吗？如果我们真敢反抗，也就不会沦落到被欺负的境地了。园子就是这样，她其实啊是个特别自卑的姑娘，所以就一直忍着熬着，她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日子的了。她和那帮欺负她的人一共做了5年的同学呢。她说她只是不停地告诉自己，只要上中学就好了，只要上中学就好了。可能她就是这么熬过来的吧。至于当年她到底还想了些什么，到底有多痛苦，她全都不记得了。现在说起那些事儿，也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我也能感觉出来，说完这些事儿之后，她还是有些伤感。但那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她很快又干起了别的事儿，我也继续上网刷起了朋友圈。
0: 可能啊，越是痛苦的感觉反而忘得越快。虽然那些事还记得，但那种痛苦害怕的心情已经被大脑自动屏蔽了吧。
1: 嗯，说的也有道理。其实挺奇怪的，我和园子虽然小时候都被人欺负过，但我俩却是寝室里最开朗的两个人，还自称老司机，也会肆无忌惮地看帅哥，而且也很喜欢帮助别人。我也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电视剧里演的那些经常被欺负的人不都是活得惨兮兮的吗？比方说女主角小时候被人欺负，然后性格变得很内向，害怕一些东西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什么的。可我和园子怎么就这么想得开呢？
0: 那你们后来想明白原因了吗？
1: 我想出来的答案有2个。一个可能是因为我和园子都是小城市里出来的，这种情况比较常见，所以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还有一个原因嘛，可能是因为我俩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吧，记性又差，心大，就什么都好说啦。
0: 但是
1: 还是希望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少啊。所以今天下午我看到那个小姑娘死活不同意去找老师，我就跟她说，姐姐也被人欺负过，所以姐姐理解你为什么不想去找老师。我也不强求你去找老师和父母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姐姐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自己一直忍气吞声，不求助，也不硬气一点的话，他们还会再欺负你的。那些人其实并不可怕，和你一样都是一个脑袋两条腿，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0: 说得好啊，那他怎么说？
1: 他只是点点头，我感觉他听得似懂非懂吧。之后我就走了，临走前还拍了拍他的肩膀。很多事其实是需要自己去悟的，如果他自己不想保护自己，也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着他呀。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0: 确实啊，个人能做的很有限。

0: 这是你的积木，这酒的颜色白的都有点透明了，这是什么酒啊？还挺好看的。
1: 它是由干式金酒和白薄荷酒调成的，叫隐形的翅膀。我是听了你对那个小姑娘说的话之后想到这杯酒的。你说的对，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想反抗，不敢反抗，那么谁都没办法帮助他。而被欺负的人之所以不敢说话，恐怕还是因为自卑心理在作祟吧。 所以我也是想通过这杯隐形的翅膀告诉那些正在被欺负的孩子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让自己高飞的翅膀。有的人的翅膀或许比较显眼，这让他们很自信，甚至变得很自负。但是不能成为他们欺负别人的理由。就算自己的翅膀并不显眼，但一样可以飞起来，与其他人平起平坐。只有相信这一点，才有可能摆脱被欺负的境地。
2: 是啊，隐形的翅膀也是翅膀，而且仔细想想，翅膀竟然是隐形的，多酷啊！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被人喂牛粪，我只能闷不作声。原作青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湘宁、陈光，录音严乔峰。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啊，是唐代大诗人王昌龄所写的《出塞》，如今多少人都对他喜爱有加。咱们单说民国有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此人叫佟麟阁，他就喜爱这首诗，亲笔把它

就这么的累的这个人气喘吁吁，旁边还有一位将军有点生气了，接三兄，你太不给人留情面了，咱们军长带着病来请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连门都不开，面都不见，你太狠心了，你辜负了咱们当年结拜之情。这句话打动了屋里的人，屋里人这才说话，老兄几位请回吧，我当初留下一句话，你们要抗日我立马出山，你们要不抗日我不接受，我就不见面，我不出头，我们现在就开始抗日了，机会难得呀，接三呐，你出来听一听，下文我们就告诉你，你莫失良机怎么样。哎，这句话把屋里人打动了，此话当真，当真我们岂能骗你。门一开，这个人迈步从里边走出来了，再看此人中等身材，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四十多岁，是十分精明干练。此人是谁呀？就是咱们大名鼎鼎的爱国将领佟麟阁将军。这佟麟阁干嘛把自己关到屋里头，跟外的宋哲元这些人断去了联系呢？这里边有点原因，他们当时啊，一个头磕在

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到了今天，佟麟阁一看呢，这宋哲元有点变。宋哲元面对日寇唯唯诺诺，日寇想要收买的做汉奸，他拒绝了。虽然拒绝，你要说个痛快话呀，还不说痛快话，是收买未收买，对待蒋介石那儿也不敢抗令，依然是这态度的暧昧。佟麟阁这火大透了，说你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如此不坎坷，你什么意思？打日本就是打日本，蒋介石说的不正确就不听他的，为什么要听他的？为此事一气，这佟麟阁就躲到香山，住在一所能家院的房子里，不出门了。哎，谁请我也不出门，我放弃我过去的生涯，放弃了我过去的誓愿。但是呢，宋哲元将军有一定的难处啊，现在他得了重病了，十万大军没人统带，就需要佟麟阁这样人统带帮忙。因此三顾茅庐来请佟麟阁。佟麟阁这一露面，宋哲元高兴了，老弟，你终于跟我见面了，请到屋里，请到屋里头。四位将军进了屋，这佟麟阁才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哎，贤弟啊，小日本的磨枪霍霍呀，气焰十分嚣张，亡我之心不死啊，你我还得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小鬼子，你躲起来算怎么回事？大哥，哎，这可不是这么回事，我当初说的明白，你要抗日我义不容辞，你态度暧昧啊，有人说你要当汉奸我都相信了，对此事我伤心透顶，故此我才隐居在香山，你说有没有这事？哎呀兄弟，我那是跟日本的打交道一种变相的对策，我能当得了汉奸吗？我是中国人呢，我当汉奸骂名千载，对蒋介石咱也不能得罪，不是？蒋介石是最高的领袖，我十万军队需要粮饷，一把他得罪了，他一瞪眼把粮饷给我掐了，我怎么办呢？就得祈祷兵散。我在两难的地界，兄弟你能理解就好，现在我需要你出头了，小日本的最近就要动手，因此要做好了准备，兄弟能不能露个面？好，大哥，既然你是抗日下了决心了，我是义不容辞，话付前言。就这样佟麟阁露了面了。佟麟阁将军一露面，首先到了北平，北平是指挥的中心呢。到那之后，两个人经过研究，重新对部下进行了部署。宋哲元的29军呢，实质上虽然说一个军号，一个兵团，能有多少人呢？哎，但是他有10万之众，蒋介石不敢小觑啊！一瞅他得掂量掂量，就是我的正规军、中央军。也不敢轻易谈拢，所以对宋哲元也是另眼看待。宋哲元呢，在夹缝中求生存，那面小日本的制造借口想要收买宋哲元，只要你宣布独立跟我们合伙共同对付蒋介石，那要什么有什么。宋哲元当然不能答应了，怎么能做汉奸呢？他不答应还找不出适当的理由来，就说哎，我考虑考虑，哎，商量商量再办啊，哎，稍后稍后，就这么往下拖。小日本的也不吃素的，小日本一看

买，不能收买，干脆统统的干掉，把宋哲元也干掉就得了。这是日本的下兵的决心，暗中较劲。宋哲元被折磨的闹了病了，现在为什么闹病啊？没有人做他的帮手，唯一的帮手是佟麟阁将军，他有指挥才能，能征善战，这十万大军非他统带不可，因此在三请佟麟阁，这回把他请出来了。佟麟阁年富力强啊，年轻啊，马上替他做了安排，把这十万大军重新做了部署，一方面到张家口，一方面在天津，把十万大军大换防，哪个打前路，哪个打后路，哪个做中间后援等等，都做了安排。哎，在这个情况下，宋哲元一看是非常心满意足，还是我兄弟，我没看错人，做得好，全力支持。宋哲元在北平坐镇指挥，中心军部就安排到红庙一带，在红庙大红门一带是军部，他就在军部指挥一切呀。这时候小日本的又上来人了，找他谈判，宋哲元出面接待的还是那些话，哎，这我得考虑考虑，时机尚未成熟，我为难呢，希望友军呢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小日本的心里的暗骂，巴嘎，宋哲元的大大的混账，他又把我们拒绝了，干脆不谈了，就把他消灭就得了。按照既定的计划，海陆军同时出动把他消灭，凭着武力把29军也消灭了。日本人呢，那横啊，攻必取，战必胜啊，因此就发动了重兵。宋哲元这头是软磨硬泡，佟麟阁将军去硬的，你去唱那个黑脸的，我红脸的，我跟日本鬼子干了，我是绝对不当汉奸，绝对不能出卖祖国，因此跟日本对骂。小日本是恨透了佟麟阁，两方面是剑拔弩张啊。小日本的看到这个情况是必须得进兵了，故此小日本择定了某一天，发动着攻势，空中是飞机、坦克、大炮掩护着，开始步兵进攻。就这样，在1937年的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小日本的开始向中国进攻，他想错了。他认为这宋哲元呢，这个人窝囊废，中国军人不堪一击，除非我们不动手，我们要一动手，指哪打哪，小小的卢沟桥、宛平城那还在话下吗？结果这一动手，遭到了29军迎头痛击，大刀队啊，把小日本杀的是望风而逃啊，吃了败仗了。小日本的败下去之后，咬牙切齿，八个丫头，宋哲元的混账，我的报复，我的报复。小日本的又出动了飞机开始进攻，于是就展开了卢沟桥大战。佟麟阁将军亲自在前线指挥，衣不解带，晚上连觉都不睡，在艰苦的条件下奋不顾身。当时的老百姓都心疼啊，中国的老百姓一看小日本太欺负人了，占了我们的东北还不满意，还要占领华北，我们上哪儿去住去？不行啊，得保护我们的军队。一看中国军队的条件十分艰苦啊，武器子弹供应不上，武器原始跟日本人的先进武器也没法比，这日本人横得了不得，眼珠子一瞪，对谁都下毒手，老百姓就得支援自个儿的军队。大伙儿一看7月的天气，这天哪太热了，守城的军队寸步不离看着城外，老百姓心疼，送饭的送饭，送水的送水，陆续不断的送到宛平城。这件事儿
叫佟麟阁将军知道了。佟麟阁知道了之后，跟老百姓做动员，乡亲们，感谢大家的一片苦心呐、啊！我们现在粮台寄养还不缺，水也不缺，不麻烦众位了，大伙赶紧撤下去吧，一会儿就要开战了，随时随地爆发战争，对你们威胁太大，赶紧撤。

0: 老百姓一看呢，既然是指挥官下达命令，就得听呗，拿着东西回了家了。就在这时候，艰苦的条件下，日本人开始进攻，跟29军展开了肉搏战。这场战斗打了7天7夜，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咱们刚才说了，日本人准备的精良，蓄意要灭亡中国，准备了多少年的武器设备装备都是世界上一流的，而我们中国没有准备，武器装备十分的落后，打起仗来就十分被动。因此日本人猖狂的进攻，佟麟阁亲自带队跟日本人展开奋战。尽管你再能打，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你手大捂不过天来。几天下来，佟麟阁身边的战友死了不计其数，佟麟阁疼得直咬牙呀，哈哈，这可怎么办？就请示宋哲元。宋哲元一听啊，把青年军拉上去了。青年军是什么呢？是北平、天津爱国青年、大学生、中学生，这些人自告奋勇组织的青年军，归前线总指挥，要抗日，不走，认可牺牲了，热血沸腾啊！因此，当时军民抗日的热情高涨，青年军10000多人拉上来了，自动来报道。宋哲元一看是非常高兴啊，把这些人安排到前线，结果正遇上日本人的主力。小日本的情报也非常的明白，小日本一听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年人竟敢抗日，把他们统统的消灭，举起屠刀大肆的屠杀呀。这青年人还不在乎，如此条件艰苦，奋不顾身呢，不就是要命吗？我们豁出去了，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因此战斗激烈之外，损失惨重。佟麟阁得到报告了，这哪行？另外他把这些青年人当成后备队，是我们的未来啊，他们都死光了，将来什么人抗日啊？佟麟阁马上给张自忠给打了电报，马上带部队上来。张自忠到了之后问佟麟阁怎么办，副军长。佟麟阁说，怎么办，咱俩人分兵两路，你守住东路，东路日本人的进攻很猖獗，要确保北平的安全，我带人赶奔去救青年军，无论如何把青年军得救回来，这是咱的未来和希望。好吧，哎，老兄啊，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多加谨慎，没事儿。现在宋哲元将军把特务旅派上来了，我身边有这些人保护着，万无一失。再见，再见。两个人分开了，张自忠带着部队支援东边去了。他走之后就剩下了佟麟阁将军，佟麟阁将军是直奔青年军，到那一看，这个惨劲就别提了。怎么个比例啊？10:1，就是死10个青年军能打死一个日本人，就这种比例。青年军光有热血不行，武器跟不上。正好这个节骨眼上，佟麟阁带队赶到了。弟兄们，同学们，不必怕，佟麟阁来了，冲啊，杀呀！特务旅带兵上去了。咱们交代一下，这特务旅非同寻常。29军的特务旅是出了名的，一个人员整齐，第二个配备的武器也健全，每一个班里都有2挺轻机枪，另外有2个掷弹筒。你说下去，这几千人装备多齐呀，而且长短2件家伙，一般的都骑着战马，也快捷。在佟麟阁的指挥下，一个冲锋打到前面去，把日本人杀的毫不提防啊！这下吃了亏了，哭爹叫妈败退逃走。佟麟阁把他杀退了，救了青年军。 这青年军死中得活呀，跟佟麟阁编成一队，要死守南园。肃宗代言，宋哲元一看不行，日本的后续部队马上就到，再这样下去得死多少人呢？叫他们撤退，撤退到北平，要保住北平的安全。因此电报到了，佟麟阁一看电报是军长打过来的，军令如山，不能不听啊。好吧，为了保存实力，是忍痛割爱，撤。命令一下，军民撤了，包括青年军撤出来直奔北平，但是走到浏河一带、凉水河一带，走到这儿，日本兵知道他们的情况了，知道他要逃跑，那能他叫你跑吗？派人在这阻截，来了好几千日本军队，又展开了一场血战。尽管佟麟阁怎么样的冲杀，怎么样的勇敢，都无济于事，上去败下来，上去败下来。与此同时，不幸之中左腿挂了花了，挨了一颗子弹。有人心疼啊，副军长你快下了战马，我们给你包扎包扎。佟麟阁疼得一咬牙，没事儿，我能忍得住，大伙急需进攻，撤，一定要撤到北平。他心倒是挺好。正在这时候，日本的飞机也到了，往下扔炸弹呢，狂轰乱炸，一颗炸弹在佟麟阁的身边炸开了，弹片就刺进佟麟阁的脑袋，佟麟阁就感觉到脑袋嗡了一声，顿时失去知觉，当场牺牲，时年45岁呀、啊，叫人心疼不心疼？佟麟阁这一死，军队无人指挥，自然是打败仗了，兵溃千里，日本人打了胜仗。后来有人打听到了佟麟阁牺牲的地方，找着他的尸体，把他掩埋起来，躲藏起来，不让日本人发现，直到了日本人投降了，这才把尸体奉献出来。所以说，佟麟阁将军也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佟麟阁》，演播单

0: 9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佩剑将军张克侠，人称智能传天下，地下工作19载，史沫特莱称赞他。我说了4句开场诗，这头一句是佩剑将军张克侠。为什么称张克侠为佩剑将军呢？因为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颁发了一批佩剑，名曰中正剑。张克侠将军才华卓越，他运筹帷幄，指挥19军在台儿庄大战中协助张自忠将军痛击板垣师团，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获赠一柄中正剑，因此人称佩剑将军张克侠。张克侠1900年出生在河北献县，原名叫张树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18事变之后，先后任29军副参谋长、59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3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我们了解了张克侠的出身、学历，还有他在国民党部队中任职的职务。长期以来，张克侠立

用在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的身份，遵照了我党的指示，为我党秘密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有胆识，用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聪明，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的爱国将士，还有国民党的士兵，为抗战，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了解张克侠的人就送他两个字，智囊。慢慢的，这两个字就在国民党军中迅速的传开了。为什么迅速的传开了？只要你接触他，你就感觉到他聪明过人。那么张克侠既然是共产党员，又怎么能在国民党军中秘密的做统战工作呢？说起张克侠，他可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地下党员，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的特别党员，是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别党员。从1929年开始，整整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了19载，一直到了1950年3月7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决定说，我们认为张克侠同志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但是1929年入党以来，一贯与党取得联系，保持联系，设法为党工作，并有成绩，故其全部党籍应予承认。说起张克侠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那跟他的婚姻有很大的关系。1918年，张克侠18岁，娶妻结婚了。他的妻子姓李，是通县的一个姑娘，就在北京郊区。姑娘姓李，叫李德普，后来呢改名叫李英。因为冯玉祥将军的前妻刘德珍1923年因病去世了，李德普的姐姐李德全就嫁给了冯玉祥将军。这一下可好了，张克侠这桩普通的婚姻竟然自己跟冯玉祥将军成了连襟。有了冯玉祥将军的关系，张克侠在国民党西北军长期立足就有了保证。1926年9月，冯玉祥部队五原誓师北伐，张克侠离开广东，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学兵团中校副团长。这天，通信兵来了，通知张克侠让他到冯将军办公室。张克侠走进办公室，行完军礼，冯玉祥将军就递给了张克侠一封信。克侠呀，你看看，这是你大姐从莫斯科寄来的，她希望你到苏联去学习。张克侠接过信里一看，信是李德全写的，让自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克侠毫不犹豫，双手把信奉还。将军，太好了，我去，请您安排，我立即就出发。就这样，转年的春天几经辗转，张克侠飞到了莫斯科，进了中山大学。他从心里感激大姐李德全，因为他在大学里接受了进步思想，提高了觉悟，接受了党组织的教育。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当张克侠接受党组织考验的时候，晴天霹雳。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失败了。此时张克侠必须离开学校，回到祖国。离开苏联的前一天，党组织派人跟张克侠谈了话。克侠同志，你要知道，目前中国革命正受到严重的威胁，国内白色恐怖猖獗，大批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杀害了。你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提出入党申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你在莫斯科未能入党，但是你要知道，和你一块回国的张振雅，也就是张存实同志，
他会向国内党组织汇报你的情况，希望你回国之后继续争取。好的，我一定按组织上的要求去做。我认识张振雅，他以前当过冯玉祥将军的随从副官，我们是很熟的。张克侠心里却想，没想到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回国的途中，一次的向张振雅谈了自己的入党愿望。张振雅就告诉张克侠，你放心，你的问题回国之后我一定向党组织反映，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回国之后几经辗转，张克侠终于成为周恩来亲自批准亲自领导的一位特别党员。这个特别党员就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内部做统战工作。按照党的指示，张克侠重返西北军，当时张自忠将军任第六师的师长，张克侠呢就在张自忠将军部下任第六师少将参谋长。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张克侠就被任命为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当时全国的老百姓都愿意抗日，很多的爱国青年学生来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将军看到了眼里，就决定开办一个干部学校，由张克侠任校长，冯玉祥任名誉校长。后来同盟军失败之后，张克侠按照组织的要求返回了陆军大学。1935年底，张克侠从陆军大学毕业了，返回29军38师任师长，第二年调任29军副参谋长兼38师参谋长。在这几年当中，张克侠跟共产党员王世英、南汉臣、彭雪枫、杨秀峰、刘青阳、肖明这些人合作，联系得非常密切，做了不少的工作。

为他在29军工作的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张克侠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党中央要求什么呢？要求29军不要妥协，积极对日作战，发动群众支援抗战。张克侠就这样做了，通过他的努力克服了29军内部消极抗日的阻挠，提出了一个集结兵力主动攻击敌人的作战方案。在日军增援之前，以29军的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在华北的20000日军。张克侠把计划做好了，就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了共产党员肖明同志，请他报交党的领导。刘少奇同志亲自批示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77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宋哲元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那么当时呢，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休养，他手下的29军仍然分散在各个驻地，形势已然10万火急了。所以宋哲熙、赵登禹还有张克侠立刻坐飞机去接宋哲元回来主持大计。同时张克侠呀，就向何应钦报告了请宋哲元回北平准备作战的事情。宋哲元听完之后犹豫不决，张克侠就跟宋哲元说，现在已然到了民族存亡的罪人战而不胜，再说了，按现在的敌我形势，必在敌人增援前抓住作战时机击败敌人。张克侠又连夜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这份计划呢，大致跟上次交给党组织的计划是相同的。第二天，张克侠就把计划交给了宋哲元。宋哲元到了北平之后，连日跟日本代表谈判交涉，这个时候呢，就暂停军事准备。没想到日军利用跟宋哲元讨价还价的时机，不断地向华北增兵。为了挽救危局，张克侠几次建议宋哲元把南援的29军的军部还有军队移到便于指挥作战的地方，可宋哲元呢，又担心这么做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他就不允许军队调动，也不允许军队转移。到了7月27号傍晚，日军已然逼近了南援，日军马上要进攻了，马上要发动进攻了，情况是十分危急的。这时候宋哲元才急忙下令让军部移进北京城里的怀仁堂，然后命令赵登禹到南援去指挥部队。张克侠知道了，到了晚上马上向赵登禹介绍了南援部队的情况，也撤进了北平城内。南援一战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没有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结果这一仗部队损失惨重，佟麟阁、赵登禹为国捐躯，为国牺牲了。可这个时候日军已然兵临城下了。就在这紧急的关头，共产党员杨秀峰还有张申府、张友瑜三位教授奉党的指示找到了张克侠，告诉张克侠北京城城防攻虚，是不是发动群众来帮助守城。又因为传说中国军队收复了丰台，就提出了利用这一胜利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借这个机会来激发将士抗战的士气。

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张克侠急了，就为这件事积极奔走。没想到28号的下午，宋哲元召开军事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开会的应该通知张克侠，但是宋哲元一想，张克侠主张坚决，他主战。如果在会议上张克侠提出异议，可怎么办呢？所以宋哲元就没通知张克侠参加会议。张克侠向宋哲元报告了情况，但是宋哲元推辞说，百姓又能有什么作为呢？那参加会谈话之间也闭口不谈撤退的事情。当天夜里，张克侠回到了怀仁堂，张自忠将军通知他，宋哲元和部队已经从西边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明天清晨日军可要进城了。张克侠听到之后犹如晴天霹雳，马上就把这一个突然的变化告诉了刘青阳同志，迅速的组织力量转移，使大批的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及时的安全撤出，免遭日军的毒手。7月29号，汉奸江朝宗主持的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了。张自忠没有办法，躲进了东交门巷，设法逃到了天津，后来坐船到山东。张克侠呢，只好先在北平隐蔽起来。一直到813淞沪抗战的消息传来，张克侠忧心如焚，日夜就盼呢、就盼着自己能到南方前线去奋战杀敌。后来他想方设法找到了天津经商的表弟房兆良。表弟呀，无论如何你得帮助我想办法，我要到前线去。好吧，您放心。房兆良是个生意人，他就想方设法找了很多的做生意的证据寄给了张克侠，然后定好了日期，在8月21号让张克侠和李连山坐火车去天津。火车到了天津了，两个人刚下火车一看，可吓坏了。天津火车站好不容易房兆良想尽办法把张克侠送到了英租界一位亲戚家中。几天以后，他们乘英国轮船到了烟台，转往济南。张克侠随即辗转寻找到了冯玉祥，先后担任冯玉祥的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等职。1938年，张克侠随着冯玉祥到了武汉。在武汉，张克侠第一次见到了领导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自己受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但是这第一次看到了上级领导，张克侠无比的兴奋。1939年，张克侠任国民党59军参谋长，后来呢，又任33集团的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被授予中将军衔，转战山东、河南一带继续抗日。张克侠的步步高升固然得益于冯玉祥将军的器重，但是也和张克侠本人的军事素质、卓越才华是分不开的。因为张克侠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聪颖过人，富有教育训练的经验，又能带兵打仗，还能运筹帷幄，参赞军机。所以后来美国的著名记者史摩特来说，他说张克侠是他在华中前线所结识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1947年10月，国民党徐州剿总又成立了第三绥靖区，令张克侠任副司令官。张克侠利用这一职务获取了徐州剿总的各种机密情报，

0: 派人秘密地送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遵照党的指示，1948年11月8号，张克侠与何基沣率59军的2个师、第77军1个半师在淮南战役前线贾汪、台儿庄防地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人民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的退路，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通电加冕。1950年3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自1929年以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坚持了19年地下工作的张克侠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新中国成立之后，张克侠将军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我们应该记住他，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人内部潜伏了19年，记住他的胆识。这正是佩剑将军张克侠潜伏为了我中华，率众起义迎胜利，将军心中生彩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张克侠》，演播连丽如。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2: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2: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又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0: 嗯，
1: 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8: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9: 身体怎么了？
8: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9: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8: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10: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1: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2: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9: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2: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是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古老而庄严的中轴线是北京城的灵魂和脊梁，见证着800年中国历史的王朝更迭、历史变迁。
1: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一集。

0: 吴世昌和王元甫心急如焚，面如土，众人的结晶如烟走，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是付之东流。
1: 什么？近2000张测绘图纸只剩下不到10成了？
2: 是啊，
1: 营造学社关于中国古建筑学科的规划全都泡汤了。
2: 是啊，世昌兄，这次天津特大水灾百年不遇，银行大楼被水淹了2个礼拜之久，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和学生测绘的那些图纸和胶卷几乎全都被水淹毁了。
1: 怎么会这样？
2: 世昌兄，你也别太自责了，这是天灾呀。
1: 天灾人祸，国家祸不单行啊。元父
3: 啊，
1: 思成将如此重要资料托付给我，可我身为营造学社创始人，我辜负了他的信任呢。他们俩测绘了5年呢，这么珍贵的资料我怎么能就没有保护好呢？元父
3: 啊，
1: 看来我们还得组织人手把北平的这些个古建筑重新测绘一遍了。
2: 重新测绘？可现在哪有人呢？北平沦陷后，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都随梁思成先生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李庄了，留守北平的学社成员只剩下几个老人了。
1: 元父啊，咱这北平就像是一个珠宝店呢，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一旦发生那可就无法挽回了。元父，我们再不做恐怕就来不及了。
2: 可是北平乃至华北地区都已沦陷，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会同意我们在北平城里搞测绘吗？要我看你还是跟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去投奔女婿，避一避战祸吧。
1: 不，不，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的北平。不过呀，在我死之前呢，我要做一件对得起祖先也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就算是撇家舍业舍生取义，我也得把北平这些个宝贝的图纸给重新留下来，就算是日本人炸了北平城，我们也能按照原样给它盖起来。

0: 老爷，老爷，小姐，电报。啊，
1: 给我吧。爸，明伯已经到香港了，马上要回来了。啊，
2: 明伯？哎呀，明伯回来了。明伯学成归来，回来的正是时候啊。嗯，
1: 爸，我去告诉妞妞这个好消息。
2: 好好。
3: 爸，冬梅。
1: 哎，明伯，
3: 冬梅
2: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3: 冬梅，你怎么瘦了？
1: 明伯，你终于回来了。

0: 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了。哎呀，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一家人团聚比啥都强。
1: 是啊，爸。哦，爸，您腿好些了吗？哎，你看啊，我给您从香港带的英国手杖，您试试试试。
0: 明波有心了。哎呦哎呦，这妞妞妞妞，你怎么躲在老爷背后了呢？来来来，快出来快出来，快
2: 看看。妈妈，这是谁呀？
3: 妞妞，你不是天天想见爸爸吗？爸爸回来了呀，来，赶紧出来见见爸爸呀。
1: 妞妞妞妞，来来来，妞妞，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妞妞快过来，来来来，给你。妞妞，布娃娃好看吗？
2: 好看。
1: 妞妞叫爸爸
0: 啊。叫
2: 你真是我爸爸吗？
3: 妞妞他就是爸爸呀。
1: 是啊，妞妞，我就是你的爸爸呀。
3: 明博，你走的时候妞妞才一岁多，现在都五岁多了，以后呀妞妞都你带，这样他就跟你亲了。
1: 好好好，以后啊妞妞都归我带啊。来，妞妞爸爸抱抱啊。
0: 让爸爸抱抱。
2: 爸爸。哎，
1: 妞妞。
2: 爸爸。
1: 哎，爸。哎，冬梅。哎，以后咱们一家人啊再也不分开了。
0: 对，
1: 不分开了。妞妞。
2: 爸爸。
3: 吃饭了。哎呦，明博，哎，爸特意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炸酱面。哎呀，
1: 爸出门在外就想家里这一口啊。哎呀，就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
0: 明博呀，嗯，你一个人在海外留学不容易啊。哎，这次回北平费了不少周折吧。
1: 爸，费再大周折也要回来，有你们才是家呀。哦，对了，有个好消息啊。我在香港的建筑事务所谋了个合伙人的差事。
3: 哦，好啊。
1: 今天啊已经托人把咱们全家去香港的船票都给订好了。冬梅，爸，咱们一起去香港。如今这个时局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3: 是啊，现在想走太不容易了。
1: 可不是吗？
3: 等到了香港我也要出去找份工作。嗯嗯，爸，到时候还要托您照顾妞妞呢。
1: 爸，到时候您得费心啊。
3: 是，
2: 妞妞喜欢老爷。
1: 哎呦，乖女儿。
0: 明波。
1: 爸。
0: 冬梅。哎，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件事儿。
3: 爸，您可别说您不想走啊，这事儿您得听我们的。
0: 我，
1: 爸，嗯，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
3: 什么事儿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不走。
1: 冬梅，你让爸把话说完嘛。爸，有事尽管开口啊。哎，
0: 明博呀，哎，爸确实有一件事情，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帮忙。
1: 什么事儿啊？啊，
0: 可是爸开不了这个口啊。
1: 哦，爸。咱们是一家人，什么事儿不能说呀？啊，嗯，
0: 爸不想离开北平，因为爸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爸希望你也别走，留下来帮我完成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3: 爸，什么时候了？您说这些干什么呀？您知道明博为了咱们一家能去香港花了多大力气吗？现在北平这个光景，京城能走的人都走了，大家都不愿意跟日本人产生瓜葛，日本人还三番五次的让您去那个伪政府当官，这躲还躲不及呢，还是出去避一避吧。爸，您就听我一回成不成啊？
1: 冬梅，
2: 妈妈，妈妈生气了。
3: 妞妞， 妈妈没生气，妈妈跟老爷讲道理呢。你老爷呀，跟你一样，老小孩，不听话。
1: 冬梅，
4: 老爷，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5: 哦，是哪位呀？
4: 是日本人。
5: 啊？哦，就说我病了，不见。去日本人的政府当官，那不成汉奸了吗？我不去。
4: 可是那日本人听说姑爷回来了
1: 啊，
4: 是想见一下姑爷啊。这是他们给的帖子。
1: 见我
4: 啊？
1: 我才刚回来，他们怎么知道？大赵一郎怎么是他？
5: 明波，这个日本人你认识？
1: 爸，这个人啊是我留学时的日本同学。
5: 哦，
1: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5: 现在北平到处是日本的特务，知道你回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冬梅啊，
3: 哎，
5: 你带妞妞先走吧。
3: 好，啊，
5: 我和明博应付这个日本人。
6: 哈哈，明博君，
1: 哎呦，
6: 好久不见。
1: 哎呦，大赵啊，
6: 听说你回北平了，特冒昧来访。
1: 啊，
6: 明博君，我现在是北平新民会总务部部长。
1: 哦，当官了，大赵，恭喜你啊。
2: 哎呀，
3: 妞妞，
1: 哎，妞妞，
2: 爸爸，我要和妈妈去王府井买您喜欢吃的驴打滚。哎，
1: 好，谢谢妞妞啊。哦，
6: 这位一定是张夫人吧。我是大赵一郎，明伯君的同学，还请您多多关照。
3: 妞妞，我们走。
1: 哎，冬梅，大赵，
6: 明伯君，令夫人对我的态度我的能理解。听说令夫人的母亲在皇军进驻北平战事时遭遇不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
1: 大赵，我这一回来你就知道了，我们家的事儿你也十分了解，看来你们日本人没少做功课呀。
6: 明伯君，我今天来一来是叙叙我们同学之情谊，二来是有件事情想拜托明伯君帮忙。
1: 你还有事找我帮忙？
6: 是的，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所以只能上门求助明伯君。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你的岳父接受我们的条件。
1: 什么条件？
6: 明伯君，令岳父朱世昌朱先生是北平市德高望重之人，皇军希望能倚重朱先生之才华出来政府任职，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
1: 哎，大赵，
6: 可是朱先生一直都推辞。明伯君，我想请你劝劝你的岳父朱先生。
1: 真的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啊，大赵。但是呢，你看我岳父他身体不好，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对吧？他不想做的事儿，没人能改变他的主意。你这个忙啊，我帮不了。
7: 大赵先生，
6: 朱先生，
7: 请回吧。啊，朱某年岁已高，身体欠佳，你看我这拐杖都用上了，不便再担任任何官职了。啊，你们去找找旁人吧。啊，
6: 朱先生，我们来谈个条件好吗？听说您一直想重新测绘北京的古建筑，如果你们的测绘活动我们日本政府不支持的话，做这件事恐怕有难度。
7: 哼，我们营造学社是正常的学术活动，怎么着，你们想干什么？
6: 如果你们想要做测绘这件事，我们日本政府还是很有诚意的，愿意帮助贵学社完成这件事，出钱出人都可以。但是只要一个小小的条件。
7: 什么条件？
6: 请朱先生赏礼，在北平政府任职。
7: 明伯，
1: 哎，
7: 我累了，送客，告辞。
1: 嗯，大钊先生，大钊先生，不好意思，如果你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话呢，那对不起，我就不留你了，啊，我送送你，请。
6: 明伯爵，我们是同学，我不会计较你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但朱老先生糊涂，我希望你是个明白人。你们的北平现在都是我们帝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建筑也是我们的，如果没有我的帮助，在北平的地盘上，你们中国人寸步难行。我希望我的话，你和你的岳父都能好好考虑考虑。告辞。
7: 大小根，
6: 姚德根，请坐。
7: 大小哥，你是主机关的人，你为什么要给那些中国人好脸色，还准许他们搞什么建筑测量活动？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
6: 耶、yeah. ，中国人的土地我们可以占领，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我们是控制不了的。主机关的索隆计划，就是要找到压制中国龙脉的方法，锁住中国的国运。
7: 龙脉，四个位，我听到这个词几十年前，我们大日本的军队刚到北京的时候，北新桥的军部大营里发生的灵异事件。
8: 打赢他！
9: 可怕了呀！后面都黑水了，这都是。
10: 这我跟你说啊，就这小日本占了北平以后，这北平城底下的龙都他妈不答应。
11: 龙是
12: 啊！哎，走开，走开！我们点点去。
13: 何で留が信じられない。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龙是个什么模样。
12: 铁链的拉起来，拍下去。
14: 嘿。
7: 没想到水井里喷出黄水，淹了军营，一夜之间兵营的人都死了。中国人说是真龙显灵了。大小根，你精通风水，你说北平是中国的都城，难道真的有龙脉吗？
6: 有的根，灵是中国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神力，控制了中国的龙脉，就是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等我们的索隆计划成功的时候，中国这条沉睡的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一集，参加演播的有席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徐方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弟、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
2: 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伪素颜妆，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是让您远看，哎，觉得您没化妆，近看也觉得您天生丽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伪素颜的黄金铁三角 CPB 的长管隔离，再加上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 YSL 的黑管唇釉，用一件产品的价格，今天买到这个伪素颜精选的限时3件套，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底妆啊 ，CPB 的长管隔离。
3: 那 CPB 这款长管的隔离，它不用搭配粉底液，单独涂就能够实现均匀肤色、隐形毛孔越液越美丽的效果。而且它能够提亮。黄气暗沉都能够被悄悄中和，而且上脸不会假白，不会发灰，而且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发黄。
2: 上了这个底妆之后呢，就是要搞定彩妆的部分了。首先就是腮红，就是要提气色。很多人觉得伪素颜不用涂腮红，其实恰恰相反啊，自然的红晕才是伪素颜显嫩的灵魂。而 NARS 这支高招腮红就是经典的自然好气色的代表，火了20多年了，依旧卖得这么火，足以见啊，它能够让人啊有好的气色。
3: 是它那种色调，就是蜜桃粉混着细腻的金色闪粉，它不是夸张的大亮片，是融进粉里面的细碎光泽。上脸之后透出来的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自然的红晕，而且带着淡淡的水光感，就像是运动之后的原生红，没有粉感，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上脸而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元气感。
2: 哎，然后呢就是第三步要收尾了。
3: 哎，
2: 经典的黑管 YSL 的唇釉啊，伪素颜呢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 YSL 的黑管唇釉呢镜面质感刚好达到出天生美唇的这个效果，不会像哑光口红那样厚重，同时显妆感水润清透，和伪素颜就是天生的搭配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2种颜色，610的冰乌龙啊，纯玉白月光，温柔到骨子里。如果您想稍稍显眼一点，然后呢又有大女主的感觉的话，416的烂番茄显白王者，元气不突。
4: 没错，
2: 今天这两款随您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伪素颜的精选限时3件套啊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再加上4.8克的。NARS 高潮腮红的正装，再加上 YSL 的2.8毫升的黑管唇釉，冰乌龙和烂番茄2选其1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香港直邮款啊，而且还是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价格了。
3: 是，那如果单买隔离就要540块钱，那 NARS 的这个腮红要300块钱 ，YSL 的唇釉正装390块钱，三件单买总价要超过1000块钱。但是今天北广的限时价只需要299元三件，你就能拿回家
2: 一个腮红的钱，或者说一个长管隔离的钱，或者是一个啊
3: 口红的钱
2: 啊，相当于呢其他两样都是白送的，2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3: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伪素颜的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2: 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伪素颜3件套，也可以说是傻瓜3件套。很多人担心说我是淡颜啊或者浓颜啊，画伪素颜会不会没效果显俗气啊，其实这3件套就是我们精选的，画伪素颜让您不会手法，不知道 道怎么搭配，也能画出不一样的高级感。
3: 对，如果您是淡颜系的女生，您的五官偏清秀柔和，面部留白多，平时化浓妆会遮盖您本身的灵气，那这一套它的作用就是要放大您的原生优势，让您有那种清水出芙蓉的那种温柔的白月光感。那如果您是浓颜系的女生呢，您的五官是比较立体明艳存在感强的，那所以说呢，它要给您打造的就是柔化锐度的这个神器的这种感觉，能够给您透出那种干净均匀的底妆，不是特别的厚重。那不管您是哪种长相的，这一套都不用复杂的手法，简简单单的三步就能够画出适配您自己气质的伪素颜，不用硬套自己的这种妆容风格哈。
2: 没有多余的步骤，也不用复杂的手法，新手也能轻松上手打造高定的伪素颜妆。
3: 是的，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37毫升的正装的长管

0: 便选啊。今天三样到手299块钱，赶紧下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伪素颜的伪，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石忠义一腔的热血，恨不得这孩子马上速成，但是就两天上学挺积极，第三天就请假了。打这以后啊，开始吊儿郎当，要搁他原先的脾气，拂袖而去，不教了。不教吃什么呀？不教这一贯钱都没有啊。而且自从到了富家之后，他没享受过生活呀，最主要的得到一份尊重。富家上上下下所有人见着他以先生二字称之，甭管谁老远就站住了给他鞠大躬，先生您早啊。
5: 啊，早早早。
2: 他原来没受到过这样的礼遇。另外每天两个菜，他在家里边都吃老腌咸菜，到这儿掉链的给做烙饼，又是油又是盐的，那多香啊。烧饼还是芝麻的。他们家年三十才吃这个呢，年三十不应该吃饺子呀？呸，他得配呀，他家里没钱呢。所以到这儿来改善生活，感觉人一吃好的，你再想他吃那次的，可就咽不下去了。所幸呢，孩子也不上学，也不来，告诉头疼，头疼他可不在屋待着，出去玩去了。一到这个府门外头，到庙上啊，头也不疼了，腰也不酸了，活分着呢，而且胃口还特好，瞧见什么都想买着吃，看什么都好玩。他爸爸给零钱买，自己上家英别这老师没上两天课，待着又悬念妻女，不如回家瞧瞧，找福尔德请假吧。员外，今天令郎公子啊，身有小恙没来上学，哎，这孩子实在是令我头疼。哎呀，这两天我也是心烦意乱。哎呀，这个家里的夫人呢，就是闭房下，您甭拽文了，我知道夫人怎么样，这两天也闹时令病，早上起来说胃口不好，这孩子也闹病，这不带着让他们出去散散心倒许好啊。那是那是，您找我什么事？要是府上没事的话，我回家瞧瞧，正好我也没事，我陪您走走。干嘛？陪着走走，道上一个聊聊，另外瞧瞧运粮去。那跟着他去就不用腿的了。雇车送先生回家。到家里头，哎呀，您聊的差不多了，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回来接您。不用不用不用，明日清晨我必到府上就是了。啊，那显得我们不公了。没事没事。福尔德带人走了，家里头老婆孩子运粮娘俩问他怎么样您。太好了，您的府上的条件呢？哎呀，运娘一瞧我爸爸怎么变了，这才吃两天饱饭，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我爸爸一提有钱的人家都这样，咬牙切齿，现在也这样了，那开花了一样。哎呀，他家那么好，您怎么回来了？ 那孩子今天病了没上学，我闲着没上学。

那能盯好些月呢，你甭惦记着，省吃俭用干嘛呀？干嘛还省吃俭用啊？咱们现在有钱了，这不马上回头过日子，到一个月头，人那一罐钱又来了。姑娘爱吃什么给买，你给做啊。原来看着花衣裳舍不得买，买点布裁布啊，给做。都不说买成衣，没有那钱，哎，买布自己绞做衣裳。嗨，您就甭管家里头了，您快回人那儿，您给人孩子上课去吧。行，我今儿晚上在家，明天我再去。第二天一早顶上城门，穿城门而过，又上凤凰台了。就这样溜溜一个月就再拿下来了，一共没上三回课。石忠义呢有点心灰意冷了，为什么？他不这人，在人家白吃饭白拿钱他还不落忍。到了月头啊，傅志德没给的钱，有位先生通知他让账房领钱。到账房领完这一罐钱，觉着脸上怪发烧的，怎么看这一罐钱呢又勾起心烦来了。嗯，哎呀，照这么小这孩子行不

得取功名，拿着这一贯钱呢，来到富士德的门外。员外，啊，是石先生吗？是我，请您说两句话，您进来吧，方便啊，非常方便，您来。推门让进来，一瞧就富士德一人在屋呢。富士德一瞧，他捧着这贯钱，先生您什么事儿？我有点为难的事儿。怎么？想涨工钱吗？这束修银两一贯钱，不不不，我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儿呢。这头一个月是交了期满了，可是这一期呢，一共也没上几回课，也搭着令郎公子身体孱弱一些个，竟请病假，我呢也督促的无力，这一贯钱我实在是有愧。先生此言差矣，这个事儿我都明白，不用您说，我心里边了然。也赖着小犬不争气，身体弱一点，另外呢，也是我夫妻二人溺爱所致。他稍微一闹点脾气，他就不想上课了。一有赖先生严加训导，二我明天也亲自去说说他。今天这罐钱您别这么拿着，我陪着您到家里头给您送去吧。我正想回趟家把钱送家去，来备车，我陪着一块去。干嘛一块去？看孕娘啊。又跟着到石家了，到石家把这钱撂下，这回没走，坐在外屋这儿，他不瞧人，他瞧这房子，瞧这摆设。哎，石中义在旁边陪着，员外为何长吁短叹？我生在富豪之家，我不是打我这辈努力有的钱呐。不瞒先生说，蒙祖上有德，我祖父既已发迹，到我父亲这一辈上啊，很想让我苦读诗书，改换门庭，奈何一劫，我自幼顽劣，也没很下过很多的功夫。那么捐了这么一个秀才呢，徒有其名，并不符实。可是像我这样家庭出的人呢，偏偏富里生贵里长，每日里浪荡逍遥，吃喝不愁，似先生饱学之士，落得潦倒二字，家境如此窘迫，世事不公矣呀。哟，这两句话，这个体贴呀，暖人心呐。石中玉眼泪下来了，员外您别这么说，时也命也运也，那该饶啊。不不不不，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现在就遇见贵人，我就改变了，原来我连一贯钱都挣不着。这样吧，先生，不愿父母多事，我打算帮助帮助您。您怎么帮助我？我家里地有的是，有那么薄田几晌啊。是，我知道您有地，说是薄田几晌，人家里头挂过千顷牌，那多了去了。我拨给您30亩地，这30亩地可不是给您的，归您种。这30亩地的所有出产全归您，可有一节，种好种坏我可就不管了。您呢，在我府上教书，这不是一月一贯钱吗？小孩子也不努力，他自己也不好好念书，我要说突然就给您涨束修银两呢，跟咱们原来的约定也不符，另外呢也师出无名，不像话。但是呢，我给您30亩地，您自己种，这不是尊嫂夫人跟您这个女儿另外都会种地吗？您再雇几个人，至于种这30亩地所需要的农具呀，雇的电工呢，不是得需要一笔钱吗？这钱也归我出，算我借给您的，好不好？我先借您20两银子，您拿这2两银子呢，种这30亩地，出产如果说是丰年，您呢收获颇丰，除去您一家三口所用，
还下剩了，您把这20两银子还我，咱们就齐账了，剩下的利息一概都没有。如果赶上欠年，丰收没有，今年的收成不太好，您这30亩地没出20两银子的出产，我也不要了，只要您不赔钱就行了，我可谈不上周济二字啊，就是帮帮您的忙啊。石中玉一听还有这事儿呢，

来了，哆里哆嗦就叫失礼，一把给搀住，哎，干什么干什么？先生，您这干什么？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您这让我和颜一顿，哎，没什么。我说句白话吧，在您来说呀，这是个事儿；在父母来说呀，根本就不算事儿。家里有的是地，荒的也是荒的，闲着也是闲着，干嘛不交朋友呢？我可不敢自诩是积德行善，总是于心无愧，对得住良心。日后您的生活好喽，到时候您还能恩将仇报吗？您不得对小犬刻意的栽培加个更字吗？那是一定啊，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呀、啊，把心挖出来给员外您都行啊。您不是逗我玩吧？说这是真的吧？言而无信那还行啊，一定是准的。这样吧，这不前天撂家了吗？您跟我回去，我找先生，明天就拨地，您到地头看看，30亩您自己挑，我那地有的是，您指哪块算哪块啊，找那个向阳好地，哎，给您30亩没什么。好嘞，另外来2两银子，外边备车走。这里屋啊都听得见外屋说话，惊的韵娘啊想出来拦可来不及了。为什么？他怎么那么好心眼啊？他让您上家里交书给1贯钱，不是那大方人呢，怎么到家来又给您地又给您钱，这怎么算呢？我爸爸书呆子，别糊里糊涂的让人给骗了，这儿外边套车走了。当然运宁不能追去凤凰台，回到凤凰台把管家给找来了。管家也姓傅，有小名叫狗。狗，去领着先生啊，领着石先生到账房，就说我的话，给2两银子拨30亩地，这么办去吧。哎，这狗一转脸，您跟我走吧，找账房吧。哎，石忠玉很兴奋。管家，哎，您别叫管家，您就叫狗就行。哎，员外那么叫行，我哪能那么叫啊？狗管家，什么名字这是？嗯，您就叫狗就行了。来，到账房。附近有位账房的先生，您受累，给拿2两银子。啊，明天到地头挑地去。这先生一听，三角眼一瞪，眉毛一挑，什么？我就给你2两银子，拨30亩地给谁呀？给石先生。

0: 老爷的话，
1: 贝爷这是唱的哪出啊？有钱给人家呀，没钱拿什么给呀？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大的开销，都冲我一人说，20两银子不多，咱们有，奈何一劫，没有现银子，拨地倒行，到地头慢说30亩、60亩、90亩现成的跟那有。实际上自己找人种去，那跟我没关系。这现银子棘手的很，袁为净干这事儿，嘿，他大笔一挥，拉口子，他不管了，我可为难。石先一听脸红了，您不必为难，要不咱们广播地钱的话，不，我不是冲您。这狗在旁边一听，您这干嘛呀？我们听谁的？听员外的。可您又听谁的？您也听员外的。员外赏下话来，咱不得不办。石先生等着呢，您给句痛快话。哎，也就是您啊，石先生，换别人今儿这钱呢真拿不去，可是有一劫，我这没有现银子，您在此稍后，我出去给您借去，让这狗呢在这账房这儿啊陪着石中玉，他出去一趟，假模三道的外边转一圈，一会儿回来拿回20两现银子来，把这银子搁在这儿，他可不给石中玉，他把账本打开了，那意思我得先上账。但这账怎么上呢？他拿着笔呀，他不写，他做压花子。哎呀，这透出一份为难来了。石中义一瞧，怎么您有不认识字是怎么着呀？您要有不认识字，我认识字，我告诉您怎么写。不，眼前的字我倒都认识，就是这账不好写，没法落

我为什么为难呢？他这是袁伟爷明着送您，让您愣写个欠条呢，于情不合，所以我不好意思跟您张这嘴。嗨，石中玉老实啊，心里话都说明白了。他送我这钱，他明白；他送我这钱，我也明白。为什么？我教着他儿子20两银子，我还收不起吗？那么他送我这钱，你也明白，这狗也明白，所有经手人都明白怎么回事，那就行了。出于对人的信任，他就想心知肚明的事儿，到时候还能变卦吗？说好了，这就是送我的呀。那既然是个明白事儿，写个欠条不算什么，我给您写就是了。那行，那这样吧，还是我写，您看着清楚，我单写一张欠条，这儿呢，有账。另外呢，您种员外30亩地呢，这个每年的租息呀，他也没提，说东西都归您。但这30亩地呢，您挑，挑完之后，咱们量量，都看好了，在哪儿画出一块来，我也得写上点。那好，那咱们先挑地，您看行不行？挑完地回来，咱一块儿写。也好，那走吧，到地头吧。这儿陪着石中玉顺账房出来，出了这个凤凰村，一看这村口这些个地，也不知道都是谁的。这狗跟这个管账的先生两位就拿手一指，这都是袁伟爷的。嚯，一望无际呀，无边无业，这一大片全是袁伟爷的地啊，那不假。您挑，袁伟爷既下话了，您就进这好地挑。那个贫地薄地咱不要，咱要那向阳坡啊肥地，您挑吧。其实呢，石中玉念书行，这种地呀，他本身也200刀，他也瞧不懂啊哪块地好哪块地不好。人那么一说呢，也得假装的看看。那行，那咱走走，咱挑挑。这不田间有垄吗？哎，有旗有梗啊，那走吧，就顺这田间小道走。行走着呢，狗也给介绍啊，这地多好多好，应当种什么什么，那块地应当种什么什么，一通规划。这地一多，赶走也累着呢。哎呀，石中玉身体又不老好的，别走了，随便吧，啊，有30亩就行啊。那你要这么说，我看这块地就不错，你看没有，向阳坡地这一块单量好了30亩，到账先生就给您下账了，就写这儿，这儿归您种。您看没有，这后边这地儿还很宽敞，这坡地都没算，您要是乐意种，您也可以种上。这坡地上头您可以种点果树，是不是？下边大棚您种点蔬菜啊，种点这个经济价值高的作物，是不是？那年头有这话吗？就大概提这意思吧，反正您套着种就是，种多少都归您，您吃不了就卖。哎，好，谢谢谢谢。他不懂，一通道谢，这算把这块地儿定下了。回来坐这儿呢，走累了得喝水呀。他跟这狗呢，俩人喝水，这先生就开始写账，写可是写，您可听明白了，这欠条啊，就写上了。指着袁爷的名字，借贷与石中玉纹银20两，内含着有一句话很关键，有利钱，多着利呢，一分利。那张地契呢也得写上，也是个条啊，石中玉先生租种我们副员外30亩良田，这个年租息是多少，那上面都有。写好了之后呢，他拿这欠条啊盖着这张地契，这两张一块都拿过来了。您先瞧这欠条，石中玉看明白没有？看明白了，借20两银子一分利。他一琢磨，这欠条是假的，到时候他也不找我要，
什么有

0: 气没力气呢，这不就瞎歪了，无所谓了，直接就欠上石忠义。他把这张条啊应当挪开看看那张啊，那张也没细看，他盖着。这先生呢就把这犄角一翻，留出欠字这地方来，那张您手里也写。他高兴啊，白得30亩地20两银子，说念书的老实人呢，那也应了那句话了，利令智昏，感觉这穷人呐，乍一瞧见钱呐都晕，连想都没想，这掀着这脚就在这欠字这儿就欠上了，感觉欠完字不算完，旁边那儿有啊印盒，您呐摁上点得了，好好好好，啪啪2张摁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2: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1: 听众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位抗日英雄的故事。这个人呢，您一定不陌生。现在，如果您到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顺着大街往北走，一直走到西直门内大街，这段路叫什么呀？赵登禹路。对了，这就是为了纪念抗日英雄赵登禹将军而命名的。赵登禹是山东人，自幼家贫，就念了两年私塾，辍学了。之后呢，他拜师习武，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样样精通。1914年，赵登禹刚16岁啊，今天看来这还是个未成年人呐。可是他功夫练得不错了，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少年有为的赵登禹就找到了冯玉祥的队伍去投军。人家一看他，一问他多大了，16了。赵登禹这一说16了，大伙都笑了。嘿呦，16了你就来想投军呐？赵登禹说，别看我岁数小啊，我本事可大。你有什么本事？我就你们这个军人有三个五个的到不了我跟前儿。哎呀，三个五个的到不了跟前，好大的口气。有本事你这边来。有一个老兵叫着他到旁边，旁边干嘛呀？旁边这个部队里正在进行摔跤比赛，可热闹了，这个地方很多军人都报名参加了。赵登禹这一过来一看，大家伙在那正议论呢。摔跤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清朝不是设立了善普营吗？就专练摔跤啊，既有实践作用，又有娱乐性、观赏性。

奸背后膀大腰圆，一看这个身材能把赵登禹给装进去，但是一上手赵登禹的优势可就显示出来了。你别看他个头小啊，他可有劲，而且他还会使劲儿。他一上去一转身想给这大哥来个背口袋，这一个背口袋一背没背动，让这大哥一掐他的腰，他一看背不动，干脆他把这个腿上的功夫就用上了，往他这个腿底下一伸，啪一勾这个大哥的脚后跟，上面拿肩膀子一撞的，咣的一下子，这大个子腾楞就坐地下了。周围看热闹的一片哗然，哎呦，可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赵登禹不知道为什么了不得了，这个功夫大伙嘻嘻哈哈的，有说的有笑的，也有鼓掌的。这个大个子呢一咕噜站起来了，哎呀，行啊，来，再来。赵登禹也不多说，一上手啪把这个大个子又给摔出去了，一口气把这个大个子摔了好几个跟头，摔得这位上气不接下气儿。行了，这大个子最后说了，不摔了。两旁大家伙也不吵吵，也不嚷，也不喊加油了。为什么？都有点害怕。为啥？这个大块头是谁呀？冯玉祥。赵登禹不是来参军，参军入伍就是冯玉祥的队伍。今天冯玉祥啊也不知怎么来了兴致了，一听说这有摔跤比赛，他下来了，亲自下来摔跤。刚才想让谁上，没人敢上，谁敢跟冯玉祥摔跤啊？哎，就这功夫赵登禹来了，这一上来还真把冯玉祥摔好几个跟头。大伙以为冯玉

哎呀，冯玉祥就问了，你叫什么？我叫赵增宇。冯玉祥掸了掸自己身上的土，过来一拍赵登宇的肩膀，行啊，小子功夫不错，给我当卫兵吧。嘿，赵登宇这么一参军就当了卫兵了。赵登宇智勇双全，在部队成长得很快，到了1930年，他当上了29军37师109旅的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落入了日军铁蹄之下，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极大的震撼着广大爱国官兵。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来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鼓舞士气。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啊，29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枪械严重不足，无奈他们就因袭了老传统，什么武器不行怎么办呢，自制了一批大刀。这大刀加钢打造，磨得分快，发给了这些战士们。赵登禹呢派上用场了，他会武术啊，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劈杀的要领，督促他们勤学苦练基本功。1933年的三月，长城抗战爆发。三月初，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喜峰口是长城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的安全至关重要啊。因此务必要抢占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入侵。29军的军部经过反复的研究，任命赵登禹为长城前线作战总指挥。赵登禹接到命令，立即派217团火速奔往喜峰口。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了，登上喜峰口东北的高地，他亲自带领109旅的将士把这高地愣是给夺回来了。3月10日拂晓，日军轻抄出动，嚎叫着向这高地发起了猛攻。赵登禹手下的士兵心气十足啊，就准备跟日本人拼命了。这个时候赵登禹把大刀一挥，示意大家别动。你看士兵们群情激愤，此时作为将领的赵登禹虽然内心也是热血沸腾，可是表面上看平静如水。作为将领，这个时候不能光杀光砍呐，得观察战场形势，做出战略性的判断。赵登禹一看敌人的武器太先进，必须得发挥自己的优势，短兵相接才有可能获胜。于是他按兵不动，等到日军临近了，这才憋足了劲儿，喊了一声冲啊，率领着将士们挥动大刀向着日军冲去。这场战斗太惨烈了，赵登禹率领着部队用这简单的武器与配备精良的日军整整的杀了一天。这一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双方都伤亡惨重啊。夜幕降临了，双方罢兵。赵登禹一想啊，敌我武器装备悬殊，怎么能够发挥我们的长处呢？对，趁着夜色搞一次突袭，杀他个小日本鬼子。宋哲元批准了他这个计划。3月11日晚上，赵登禹亲率所部拿着大刀手榴弹分路夜袭攻击喜峰口的日军营地。日本人没有想到啊，白天这场战斗杀得很惨烈，他们都很累了，晚上这个赵登禹还能偷袭吗？他没想到还真就来了。赵登禹白天的战斗中在腿上都受了枪伤了，但是赵登禹那是条汉子，拄着个木棍

0: 胖子一瘸一拐，也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就他这一个举动，就足以鼓舞士气。伤痛对他来说简直不值一提。日军累坏了，没想到中国军队又这么难对付，大刀直往脖子上面瞄，碰着就死。所以到晚上了，他们都进入了梦乡了。谁想到中国军队从天而降，晚上咣咣咣，手榴弹扔进营房，炸了个七荤八素，七颠八倒。日本兵刚从睡梦中惊醒，眼见的眼前面这么一亮，心想什么玩意儿，打闪了，打雷了，没听着打雷，怎么回事？刀光扑哧扑哧，大刀起出，人头滚落。这头砍呐、大刀快，砍头好像切白菜，大刀猛，伸手分家人没醒，上砍头下砍腿，砍的鬼子不知道北，灵魂出窍奔东京，回家借着一路风，被染红枕头碎，雪光飞刀光脆，白天拼得已很累，晚上又来还没准备，武器精良也白费，挡不住奋勇杀敌的大刀队。这次夜袭砍杀日军铃木旅团1000多人，炸毁了大炮18门，中国军队取得了从918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方口大捷。大刀队吓破了日军的胆呐、从那以后，这日军特别打制了一种铁项圈套脖子上，为什么？怕大刀砍。喜峰口之战让赵登禹所率的大刀队是一举成名，作曲家麦新后来为此谱写了《大刀进行曲》，传遍了华夏大地。南京国民政府向赵登禹颁发青天白日勋章，109旅编为132师，赵登禹晋升为师长。赵登禹不仅勇于在战场上通缉日军，战场下也敢于一再违抗上级隐忍的训示，和日伪军针锋相对，毫不退让。1933年9月，赵登禹率部进驻察哈尔省的张北县后，就制造了2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一次呢，是在1933年10月27日，8名日本人途经张北，不仅不按规定接受赵登禹部队检查护照的要求，又有意的挑衅。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赵登禹下令挑选1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带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在这8名日本人面前正步走。这正步走，这喊口号吓得这几个日本人赶紧的道歉走人。另一回呢，是1935年5月31日，有4个日本人偷偷的潜入阵地，要偷偷的描绘驻防布阵图，赵登禹果断的把他们扣押了。日本人抓住这2次张北事件，大做文章，造舆论，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6月19日，以吕生事端为由，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为代理。这个秦德纯呢，随后跟日本代表土肥原签订了屈辱的秦土协定。随后赵登禹及所部随从29军进驻北平附近。时间来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加速向华北派兵。7月25日，日军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对驻防平津的29军大举进攻。28日上午，日军向南原29军军部驻地发起了总攻。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原方面指挥官。赵登禹召集在南原的各部官长开会，鼓励大家。当时他说了：“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 29军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了肉搏战。这个时候赵登禹临危不惧，指挥着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的学生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这个时候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没想到日军看出赵登禹的意图来了，抢先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关枪封锁道路。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走到了大红门的时候，就听见咣的一声，汽车被炸毁，赵登禹也身受重伤。警卫员赶紧把赵登禹抢救下来，劝说赵登禹赶紧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把牙齿咬得咯嘣嘣之响，赵登禹心想，我是宁死不撤反击。身受重伤的他居然还要带领着部队继续向日军反击。就在这个时候，一枚炸弹飞过来了，轰的一声炸断了双腿。赵登禹昏迷不醒，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两眼含着热泪向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没什么悲伤的，这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他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他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说完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赵登禹与同在南苑战斗中牺牲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雄的活动。宋哲元得知赵登禹牺牲的消息，捶胸顿足，失声大哭啊，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赵登禹的老上级冯玉祥得知他的死讯，更是悲痛不堪，挥笔写下了《吊童诏》一诗，以寄哀思。延安军民也为佟麟阁、赵登禹二位将军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的壮烈的牺牲了，他们给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崇高伟大的模范形象。为表彰赵登禹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功绩赵登禹仪式，在由李宗仁、冯玉祥等联名发出功绩文启中，对赵登禹做出了高度评价。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把赵登禹和部分29军阵亡将士中骨埋葬于卢沟桥畔西道口，实践了卢沟桥是29军坟墓的誓言。也是在1946年，北平市政府将北沟堰更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赵登禹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做了表彰，确定赵登禹将军为抗日烈士。今天春风沉醉，芳草如茵，新中国百花齐放，人民安居乐业，赵登禹将军他的英灵在天，当含笑九泉呐、啊！这正是豪情壮志冠长虹，抗日为国留美名，70年走英雄路，犹闻惊敌喊杀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京华英雄之赵登禹》，演播田连元。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1932年8月11日，中午12:30，就在北平火车站的出站口这儿，走出了不少的人群。在人群当中，有这么一个年轻潇洒的

出战以后东张西望，哎，他马上冲着南边的人力车夫啊这么一招手，人力车夫把头一点，抄起车把，把车就拉到他的跟前。哪儿去呢？云南会馆，上车吧呢。小伙子刚刚坐稳，人力车夫双手抄把，俩脚这么一使劲，揉揉揉揉揉揉揉，冲着西边顺着大道就往这个宣武门的方向跑下去了。一边跑啊，这个车夫心里边一边乐，乐什么呢？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是云南人，为什么？听他说话的口音，再说他去的地点准是云南人。还真没猜错，这个小伙子他是云南玉溪人，姓聂，叫聂守信，字子义。不仅如此，他还给自己呀担起了一个名字，叫聂耳。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呀？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音乐，尤其这两个耳朵，那个耳音听力特别的好。更奇怪的是呢，他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功能，也就是说想让左耳朵动弯动弯，哎，左耳朵啊就能一前一后的稍微动弯动弯，让右耳朵动弯动弯，右耳朵就能动弯动弯。大伙儿看着奇怪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耳朵先生。他这么一听，这外号不错，干脆我呀就叫聂耳。后来您看，记住聂耳的名字的人越来越多，反而把他的原名聂守信都快给忘记了。小伙子坐着洋车就来到了云南会馆，下了车给了车钱，提着小提琴盒子往里边这么一走，会馆里边那管事的立刻迎过来了，问了问他的情况，马上就给他安排在一号房间住下了。他进屋以后，也就是刚刚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嚯，从外边啊进来了好几个小伙子，跟他岁数差不多，都是云南人。那是吗？云南会馆吗？这可不都是云南人吗？不容分说呀，拉着他就往外跑。干嘛去？刚到北平，咱们得好好的去玩玩去。先上了中山公园，嚯，老乡见老乡啊，那真是说不完扯不完的，几个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等他们从中山公园玩完了回到了会馆，嘿嘿，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第二天接着又是什么中南海呀、北海呀、万生园呐、香山呐，足这么一玩啊。说这小伙子到北平来就为玩来了，不是。他这次来北平啊，最主要的就是想报考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喜欢音乐吗？打算进一步的学习音乐。就来到会馆的第三天，他在会馆里边找点破木板、破木头，找管事的要这个锤子、钉子。管事的觉得奇怪啊，我们会馆里边桌子椅子没坏，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他哪知道啊，一会儿的功夫，就这个小伙子聂耳就用这个破木板啊、破木头啊，就钉成了这么一个简易的乐谱架子。有了乐谱架子了，把这个乐谱往上这么一放，抄起琴来，呵，他立刻就练开了音乐的基础。可是有一样啊，8月份北平正是那个蚊叮虫咬的季节呀，禁锢了拉琴了。嘿嘿，您瞅吧，脸上、脖子、胳膊上叮的竟是大包啊，这个刺硬劲儿就甭提了。那也是坚持练呢，屋子里边蚊子太多，没法练，怎么办？院子里边大槐树底下接着练，这个刻苦劲儿啊，那就甭提了。一直等到了9月中旬了，可以考试了，急急忙忙的到这个北平艺术学院去考试。那时候

不是考试啊，不是看你的音乐天分，也不是考你音乐的基本功。你想啊，国民党当局首先得考你的党义。那儿党义的试题写的是什么呢？国难期中研究艺术的学生之责任。另外还得考国文，他国文的试题是什么呀？各自理想的精神寄托。就这两篇文章，当时的主考官拿过来这么一看，这个学生思想太激进了，哪能要这样的学生？什么叫音乐天分呢？什么叫音乐基础？全不管了。聂耳啊，是名落孙山，没考上。

的提琴教授托洛夫在北平呢。对，学校没考上啊，我找这位教授去，我还得继续学。他终于找到了托洛夫教授，托洛夫教授也特别喜欢他，愿意教他，可就是一样，这学费太贵了。聂耳啊，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交了学费，结果怎么样啊？也就够上四次课的。四次课上完了，没钱了。临走的时候，托洛夫拉着他手，一再跟他说：“你是个挺聪明的孩子，将来你的提琴一定会拉得很不错。”那也不管用啊，没钱，上不了课了。嗨，回到会馆里边又听人说呢，北平啊，有个特别好玩的地方，那儿有不少的穷苦艺人在那儿卖艺呢，是个穷人乐的地方。什么地方啊？嘿，天桥啊。在什么地方？打听好了地址以后，聂耳啊急不可耐的，他跑到了天桥，这么一看，嚯，真是太热闹了，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

了很多的素材，而且呢，他非常同情这些贫苦的艺人。听别人聊天当中，他也感觉到了北平的市民誓死不做亡国奴、坚决抗日的决心。当然了，就在这段时间，在上海聚联的介绍下，聂耳在北平认识了不少北平左翼戏剧家和音乐家。就在

0: 什么演出啊？
1: 清华大学毕业学生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演出。
0: 聂耳一听高兴坏了，
1: 这个演出我一定参加。
0: 就在当天晚上，清华大学的礼堂里边那真是座无虚席啊，甚至于还有人站着呢，都是学生跟老师。节目呢是一个一个接着演，
1: 轮到聂耳上场了。聂耳手提着提琴，就在台上这么一站，
0: 就在这个老制成的钢琴伴奏下，聂耳左手托琴，右手持弓，弓搭琴弦。
1: 嚯，他演奏的什么曲子呀？
0: 是国际歌。
1: 好家伙，
0: 把当时的主持人给吓坏了。为什么？这首歌是国民党当局不让演奏的，是禁演的曲目，你怎么上这拉国际歌来了？把他连拉带拽的拽到侧幕条这儿，一再跟他讲，你换个曲子吧，啊，这个曲子不能拉，听见没有？赶快换个曲子。台下的学生们还一劲鼓掌呢，要听这个曲子呀。聂耳啊，唰这么一转身，提着琴又上来了，仍然演奏这曲。

也就是听着正带劲儿的功夫，猛然间就从人群外边跑进这么一位老太婆来。这位老太婆呀，衣衫褴褛，往地下这么一坐，拍着大腿哇的一声哭开了。大伙儿都觉得奇怪啊，一再问老人家，老人家出什么事了，您这是怎么了？老太婆呀连哭带拍大腿跟大伙儿说，哎呀，你们可不知道啊，我们东三省算是完了，让日本鬼子给占了。

于是他急不可耐的就找到了北平巨联的领导于林同志，向于林同志申请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林同志回到巨联的地下党组织这儿，大家伙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聂耳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不过也为难，在北平给他办手续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什么原因呢？他在北平啊没有正式的职业，另外呢他马上就要回上海，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了，他的寒衣还在上海当铺着压着呢。于是呢就在1932年10月6号这一天，在云南老乡的帮助下给他凑好了路费，聂耳要离开北平返回上海了。北平巨联的党组织交给他三份材料，一份是北平巨联一年来工作的报告，一份是聂耳入党申请还有党组织的意见，再有就是聂耳在北平工作情况的介绍。一再跟他讲这三份材料非常的重要，你要把它带好，到了上海以后马上交给上海的党组织。聂耳坐上了火车返回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把材料交了，就在1933年初由田汉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田汉同志工作很忙啊，怎么正在赶写着一个电影的剧本，名字叫做《凤凰的再生》，是受这个电通公司约请写的，也就是刚刚把这个剧情的梗概啊刚写完，也就是过去那种老信纸竖这个横格的，哎，也就这么十几张，另外还有一个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就是1935年2月份，田汉被国民党当局给逮捕了。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地把这部电影给拍出来，就找人呐，把这个文学剧本改成了电影文学剧本，而且经过田汉同志的同意，名字也变了，这个电影的名字改成是《风云儿女》。

0: 激励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最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为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宪法地位。凡是我炎黄子孙，一闻国歌的旋律，无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优美雄壮的旋律，它将永远响彻在中华大地，飘扬在世界五大洲。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京华英雄之聂耳》，演播田战义。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更新一下事故路段，西三环立泽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三环苏州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肖家河桥东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园博园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阜成路定慧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姚家园路黄山木店路口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远通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0: 作为一个东北人，可能我到这个秋天或者天气冷的时候会想吃杀猪菜，因为这个可能我们东北有这个习俗，在这个秋收前后啊，以前会这个杀一头猪，然后大家一起做一个杀猪菜啊，一起来热闹热闹庆贺一下。其实不单单是东北菜，你会发现各大菜系都有着这个不时不时的概念，一到不同的季节呢，总会推出不一样的这个菜。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重磅的阵容和有趣的话题，
0: 是的，
1: 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是有八大菜系的。好，运生，八大菜系是哪八大菜系呢？
0: 这样，我先来说四个，迪哥再来补四个，肯定是有鲁菜，然后有粤菜，然后有浙菜，然后有闽菜，剩下的四个你来补。
1: 陈老师，你补充一下。
2: 我补一个，徽菜，徽菜，
0: 徽菜。
1: 那这个曲总，你补一个。
3: 说穿了吗？川菜，
0: 没说。
3: 徽菜，川菜，徽菜，粤菜。
0: 对。
1: 那这个王大使您补一个吧。
4: 川菜刚才是没说。
0: 对对对，
4: 川菜是没说到。对。
1: 还有这个闽菜。
4: 对。
1: 对吧，这个。
0: 齐活了。
1: 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
0: 嗯。
1: 实际上每一个菜系到了秋天的时候有什么特色菜都是一个值得一说的话题。
0: 是的，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啊，就做了这个节气的菜系盘点，可能到了这个秋天我们可能会做这个鲁菜里的秋天，或者说这个东北菜里的秋天，徽菜里的秋天。然后你会发现每一期都特别的精彩，就是如果不深入的去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哎呀，就感觉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很多菜系一年四季的菜是一样的，其实完全不是，各有各的亮点跟特色。
1: 对，而其实今天我们开始吧，就是汇总
0: 一下，
1: 我们比较一下八大菜系的秋天都有哪些特点，但是我们一期也许做不完啊。我们今天是当头炮，先是这个斑马跳啊，怎么闹出来这么一
0: 番，再拱个嘴。
1: 对，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呢，其实这样除了自己擅长的菜系之外，对其他的菜系也是有相关的了解。
0: 是的，
1: 我们一起去漫谈一下八大菜系的秋天究竟有哪些美丽的味道。
0: 是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三位我们的重磅嘉宾，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晚报微美食创始人，打卡帝都好味道的短视频出品人程胜，程老师。欢迎程老师。
1: 欢迎
2: 程老师。运生。
0: 对，程老师又来了。
1: 又来了标志性的笑声。
0: 是，听着非常的。
1: 就靠这个水时长是吗？
3: 俩小时。
0: 是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庆云楼总经理屈凡熙，屈总，欢迎屈总。
5: 大家好。
0: 对，大家
5: 朋友好。
0: 我相信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对庆云楼都是非常的熟悉的，但是屈总确实是第一次来。上节目。
5: 是的，
0: 对，以后可以常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庆云楼的故事和这个鲁菜的故事。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这个屈总跟我跟卢长老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咱庆云楼不单单有鲁菜，居然还有越南菜。
5: 哦，对，是前身是做越南菜的，先从2000年的时候做的是越南菜，然后是当时市场呢，大家认知觉得做点西餐呐，这种东南亚菜有点洋气。
0: 是的。
5: 所以那个时候做越南菜的时候，明星，港台明星，基本上在电视上看得到的都在庆云楼里面出现过，王菲呀，黎明啊，周杰伦呐，蔡依林呐，所以大家喜欢的都可以跟我说过在庆云楼来过吗？
0: 是，然后今天可能我们也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不一样的庆云楼的印象啊。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三位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劳动模范翠华楼集团的出品总监王培新，欢迎王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俩张老好。
0: 上次王总来咱是聊啥来着？
1: 老字号呗。
0: 对，老字号。对，老字号正青春。
4: 对
0: 我们这个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翠华楼的历史和这个王总对菜品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对，从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翠华楼大家以前不知道的一些故事和点。但是我突然想起王总好像上上次来也是聊这个秋天的菜，正好完成了一年的一个 callback。
4: 没错
0: 去年咱好像聊的就是鲁菜的夏天，鲁菜的秋天。
4: 对，说明我太瘦了，一直在补。
3: 今天得要好好补补。
0: 是然后今天也是跟大家准备的话题呢，是这个八大菜系中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菜系啊，以及最早接触八大菜系中的这个菜品是什么时候，是哪道菜品，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来进行互动。
1: 因为实际上这个很少有人上来就能接触八大菜系，特别是在北京，它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早进京的可能是川菜，然后那时候很多朋友的记忆都是和川菜相关，然后那时候商务宴请阶段开始有了粤菜，所以有一批这个比如说

0: 对，因为你们
1: 小，
0: 你们东北菜没有排进八大菜系。
2: 没有，就是因为东北菜大家众所周知，它跟鲁菜是渊源颇深。我感觉更像是、
3: 啊、当年有全国第一。
2: 对，但就确实在，我记得是85年不83年来着。对，当时这个我忘了那个主厨老师具体的名字了。
3: 刘
2: 对，刘大厨，对对对，他就是好像第一届，像刚才这个程老师说的，在这个全国的厨艺大比中是拿了这个一等奖，
0: 是做熊掌吧？
2: 对，
0: 那时候还能做熊掌呢。
2: 对，
3: 80几年，八几年。
2: 对，是在当时的
3: 刘敬贤
4: 嘛，
2: 就
4: 是
2: 鲁菜
4: 呀，
5: 刘炳贤，刘炳贤，对，刘敬贤，
3: 全就第一次全国大比十大名厨改开之后，第一名是人东北菜，
2: 是，但是我觉得东北菜它就比较颇具。很神奇的一点就是你像小的时候在我印象中总能吃到的麻辣烫，这个现在算是东北菜品的一个代表，但这个好像是跟川菜有关系，
3: 绝对盗窃人家川菜。
2: 是，你就包括大家总开玩笑说那个在北京有很多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
6: 石家庄正宗安徽老板面，
2: 对，你就感觉这叫东北融合菜，什么都有，什么都能给你整两口。迪哥，你印象八大菜系中最深的是哪个？
6: 反正我作为一个80后，最早的时候小时候吃川菜，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是鱼香肉丝脑袋，就是因为打小的时候家里刚开始有聚会，实际上就是去吃的什么呢，就是川菜馆，那时候川菜馆也很正宗，因为好像也没有不正宗的，然后那时候好像叫什么蜀香居啊还是什么地儿，有现在有好多年历史了，然后吃到那个鱼香肉丝，然后当时就，所以从小的时候我算是能吃辣的，因为那时候鱼香肉丝比现在要辣一些，所以这是我印象中川菜。后来的菜系的话，因为我去湖南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对湘菜有了一个相对基本的了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拿盆盛饭，然后你就是甭管吃了多少年湘菜的朋友，到哪都是辣椒炒肉。现在就是基本上辣椒炒肉一个菜的话，就可以带动整个湘菜的名片嘛。程老师呢？程老师作为一个美食家，当年。这个
2: 对您最早
6: 入坑的
3: 时候
6: 吃啥？
3: 是在北京，所以那阵主要是鲁菜或者现在叫京鲁菜。当然北京有一点这个外地的菜啊，因为当年就是，就有后来就跟你们类似，就是，一开始是粤菜北上，对吧？生猛海鲜，上次咱们粤菜不也聊过吗？然后再后来是90年代上海菜，上海菜在北京非常火，对吧？然后这几年我觉得把菜系都齐了吧，裴鑫有发现，就裴鑫整天到处去，他为什么不劳模他所有的店他全都摸一遍，你知道吗？
5: 就是做餐饮人肯定要到各同行业中，
3: 那阵你还是管东兴楼的，
5: 对对对，
3: 是吧？他所有，当时东兴楼簋街第一楼啊，然后那阵就那阵都创纪录了，是吧？然后那阵北京著名的店他都去，所以他八大菜系为什么裴鑫特合适说呢？他既是崔玉芬崔大师的徒弟，崔大师本身是四川饭店出身，
5: 对，
3: 又去的全聚德，算是那个咱们北京菜或者算鲁菜范围了。他自己还除了那个翠华楼，你还弄了什么？
5: 还有四龙饭庄，
3: 那是北京特别少见的江南风味。
5: 四龙饭庄呢，它始创1924年。之前呢，很多可能老北京应该都知道，四龙饭庄不光是江浙菜，之前还做西餐。所以说这个四龙饭庄它是比较全的。就是之前这个四龙饭庄呢，始创人呢叫张森龙，老前辈，他始创这个品牌的时候，他的经营头脑啊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当时的在京城的时候，他把做了一个西餐的一个引进，当时最早在森龙西号是在哪儿？甘家口大厦，那叫森龙西号，那么主要做西餐为主。之前老森龙呢，可能从一层、二层的时候，先做的是淮扬菜，三层呢做的是西餐。当然，森龙饭庄呢，它有很多特色，它既有包含了鲁菜的一部分，也包含了森龙那个川菜的一部分，搭配鱼香肉丝，它的宫保鸡丁跟咱们川菜的做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包含了那个鲁菜之前那个花溜里脊丝啊。那是在森龙饭庄，它叫冬笋炒肉丝，它就是森龙那些招牌菜，但是它融合了一起了，所以说当时呢，包含现在有很多食客到森龙，有老森龙之前的老菜什么什么，就是说起来还包含了那个鱼尾滑水，
3: 鱼豆腐，真正的滑水特别大，
5: 鱼尾滑水啊，包含鱼头啊、鱼尾啊等等一些产品。当时这个森龙饭庄也是做的非常，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个老字号。
2: 对，王总您说这个我就感觉这两年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没有一个饭店，比如说咱们是主打鲁菜，但是除了鲁菜之外什么都不做的也不是，好像现在大家都是融合，都是百家都会做一些。
5: 对，因为首先现在这样，首先是做一个鲁菜馆儿好，现在可能说大家现在鲁菜馆不叫鲁菜馆，叫京鲁菜，京鲁菜呢，但是它要复合的是什么啊？从各个层次的人群要符合它的口味儿，首先要考虑它综合考虑它这个经营的方面的一个这方面，就是主要是引流。所以很年轻人老字号呢可能说不管什么菜系，他只是菜肴呢，就上一次咱聊那个老人到这个餐馆到这个品牌以后不用菜单，什么菜我都已经理解了。那年轻人他要吃啊，可能引到年轻人进来以后呢，他跟随着老人在吃传统鲁菜也好，传统什么菜也好，当然也要有一部分适合年轻人的口味儿。这样呢，我们是老字号，也是从传承到创新，能更好的带领，就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到这个老字号来就餐。这是所有的为什么现在，这个不管鲁菜馆的也好，川菜馆的也好，它融入了很多，很全面。嗯啊。
6: 曲总呢，您小时候啥时候开始接触各家菜系的？
1: 我是从
6: 看着您这么年轻，应该是
1: 东北长大，但是我做餐饮我出来工作就是做餐饮，最开始是做的是粤菜啊，粤菜的确是很讲究，当时很盛行这个粤菜啊，粤菜师傅这个技艺很好，然后厨师工资很高，当时我觉得我要干这行
6: 很现实嘛，
1: 市场嘛，年轻人想要完成一些物质追求那不得工资高点吗？我为什么今天要一直要坚守我自己的本行，那不也是为了能够那个在这行业里做的久一点然后工资高吗？
2: 曲总，您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1: 是吧？
6: 我发现曲总一张嘴就有曲艺的味道，就一个辽宁朋友特有的香音儿。
3: 曲总的
1: 二人转嘛，
3: 那个本来那天就是黄仁勋是本来要到另一家酒楼用餐的，他就有一句当然好吃就给人带进去了，而且吃的特适合秋天吃，是吧？他黄仁勋爱吃的那个。
1: 对呀，那我就介绍一下，那天是5月15号，2026年的5月15号，那黄仁勋上什刹海了啊，上什刹海了，这个一路上游游逛逛，再加上在南锣鼓巷吃了一路，然后大家朋友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黄仁勋在你们楼下那个路过，我一想这大人物在我们这门口路过，应该如果他要能上楼的话一定给青云楼带了不少流量，虽然是青云楼是百年的老字号，然后我呢就下楼了。那个时候正好餐厅也不是那么忙啊，那个王总虽然我也是属于那个这个打工的啊，我没有偷懒，那个我就下楼了，一看呀，那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这个人呀，已经都把这个黄仁勋这种大佬已经包围住了，那我怎么能接近他呀？我觉得那我只能是看一看，接一接财气就可以了，我看到不了身边了。这个时候呢，那个我看他停住了脚步，看了一下我这个楼，青云楼是比较有特色的，它呢是建筑工艺修旧如旧的建筑工艺，然后整个楼是木质啊，比较在这个现在所有建筑当中还是有北京气息的这种餐厅餐馆，又在什刹海里边，他在这个他看见这个楼的建筑啊比较感兴趣，他就看了一下，我一看他能看这楼，那就说明他感兴趣，我就冲进去了，拨开了层层的人群，我说请让一下请让一下，让我进去吧。然后他们这个围观的人一看我这么自信，那赶紧给我让了一条路出来。然后我说黄先生打扰您一下，请让我介绍一下这个楼，我说您看的这个楼是北京老字号餐厅原址重建，在这里有200多年历史了。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迅速的在思索我怎么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上楼，那就是
6: 真的是上钩
3: 关键就是大家都上去吃什么了，说那肘子就提前替大家贴了秋膘了，
6: 就差最后一哆嗦了，听到这
3: 肘子的。
1: 然后我就想那我用什么来那个吸引他，我就说那您在北京吃北京烤鸭了吗，我说我们鲁菜我们青云楼的代表菜葱烧海参糟溜鱼片，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在迅速的在思考他能吃什么，他能 什么感兴趣。那北京烤鸭呢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美食名片啊。那我说您吃烤鸭了吗？我问他，他说那您的烤鸭这个好吃吗？我说当然好吃了。这样他对北京烤鸭这种感兴趣就随我上楼了。
2: 嗯，
1: 在这个上楼了之后，我就迅速的给他又介绍了，就是程老师说的秋天的抢秋膘。北京人呀特别喜欢吃肘子，那秋天呢吃这个肘子，我呢就给他介绍了，我说那个老北京的这个老卤汤的肘子非常有特色，您尝一下吗？他说行，我要尝这个。嗯，然后他就也点了酱肘子。
2: 哦，
6: 秋膘五月
3: 吃了，
6: 五月份就贴上秋膘，
3: 提前就忽悠人家贴了秋膘，而且那个吃了几卷，吃了不止一卷
1: 啊，吃了三卷啊。我给他全程，我让员工那个维持一下秩序，因为其他这个围观的人都想是借跟他合个影啊，蹭蹭流量啊。这时候我为了，因为他已经到我餐厅里了，到我们餐厅，我一定保证食客的这种食客的用餐体验。我让员工把这个客人啊。这个维护好，能够让黄先生能够体验一个完整的一个就餐的这个秩序。所以呢员工就给其他客人都已经这个安顿好了，然后他呢黄先生就这个享受了一个完美的用餐过程。
3: 是，
1: 的确这吃了三卷，也吃了烤鸭。
3: 这是前提是什么呀？是他助理还说别多点了，因为他一路你
2: 吃了一路
3: 吃了过来了，结果没想到肘子特出彩。
1: 对，
3: 说吃了一，后来还让你给每个人都卷了一个，是吧？
1: 对，他吃了三卷，他吃完一卷，我就给他卷第二卷，然后呢，他又吃了一卷，吃完了我第三卷，我已经不再给他卷了。然后他说那个把余下来的分给大家，你要把就是给其他人都卷一下。
2: 嗯
1: 啊，我把这个就余下来的这个烙饼卷肘子。配上小葱啊黄瓜丝啊，然后还有蒜，给它卷好了分给了其他的随从。
2: 嗯
1: 啊，
3: 就那肘子的确很好吃，但实话实说，像我跟卢长老这么胖的呀，估计一人也就两卷啊就吃不动了。
2: 是个头大吗？还
3: 是不
2: 是
3: 他那
2: 口味，
3: 他那饼不是薄饼，他那饼是烙饼。
1: 哦，对，
3: 烙饼
1: 比较实
2: 肉，
6: 就是不是烤鸭饼，
3: 不是鸭饼，
6: 是烙饼。
3: 烙饼，三卷，我估计咱俩就两卷。
5: 那有点模仿了东北的熏肉大饼
2: 啊，对，
3: 有点那意思
5: 是吧？
3: 但是老北京的鲁菜嘛，一般都要吃贴秋膘嘛，所以他五月份就让人贴了秋膘。
1: 这因为平时这道菜也是在餐厅里卖的最好的，烙饼卷肘子
2: 是。我记得他那天好像早上出门的时候他穿了个皮夹克，然后吃到最后的时候已经穿短袖了。
3: 他穿的也是秋冬装，吃的也是秋天的。
2: 是，你听完这个曲总的介绍，你会发现这真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再有一个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呀。就在咱们说的时候，也有很多听众的非常热情的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互动，包括大家对这个八大菜系的印象，以及最早接触的八大菜系的菜品。嗯，我们先来打一个国段，进一个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的，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的实时停车信息。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5:30，紧邻鸟巢的 P1 还剩下95个车位， P2 呢剩下87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633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63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261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呢酌情停车。同时关注一下鸟巢周边的路况，北四环东段东向西，天辰东路北向南，北辰东路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八大菜系中的这个秋季菜品。
1: 没错，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嘉宾呢，见多识广。
0: 嗯，
1: 我们呢也跟大家一块互动一下，八大菜系之中，您觉得最适合秋天吃的是什么菜呀？您最早吃到八大菜系中的某道菜是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最喜爱的八大菜系中的菜系又是哪些呢？
0: 哎，
1: 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馋一馋各位。
0: 是，
1: 哎，刚聊大肘子，又看到这个图片。不仅感觉哈喇子默默的眼泪从嘴角不争气的流了出来。
0: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就猜到啊，聊天室里一定会有很多朋友上图来给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也想来凑凑热闹围围观的话，赶紧来在听听 FM 中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一下我们的图文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也在抖音上再跟大家进行直播，以及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关注之后回复群或者进群加群，那么就可以让这个运生把您拉到我们的群里面。
0: 是的，
1: 每天晚上8点呢，我们会展开美味八点档的晒图活动，每周呢会从这其中互动的朋友中呢抽取一部分中奖的听众朋友。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听听聊天室中的齐洋洋说的是，最早接触八大系的是鲁菜，小时候家庭聚会聚餐饭馆就是鲁菜馆。以及我们的8336说的是，这个最早接触八大菜系的菜品是葱烧海参。
1: 您这个门

0: 坎儿挺硬的呀。上来接触鲁菜就是从
1: 是压轴大菜，
0: 就是从大菜看着压菜做起啊。
1: 对，就包括这个鸣笛说的是读小学的时候跟着父母外出吃饭，点了油焖大虾、爆炒鸭、腰花等鲁菜代表。我就猜到今天可能大家对这个鲁菜的这个说法还是会占据一个比较大的比重。
0: 对，因为鲁菜它是在北京八大楼
1: 有
0: 享有盛誉的嘛，它是有这个历史传承的，而后来的好多菜系呢它是慢慢搬进来的流传进来的。
1: 是
0: 这个运生最早吃湘菜是什么时候？
1: 湘菜我是去了天津之后
0: 吃了湘菜。
1: 对，吃了湘菜，然后有一个全国湘菜的一个连锁叫彭厨，彭是姓彭的彭，厨是厨房的厨，好像在这个南方还有天津很多的这个城市都有分店。然后我第一次吃是他们家的这个小炒黄牛肉，然后还有这个青椒皮蛋垒茄子
0: 啊，垒青椒皮蛋还垒茄子。
1: 对，是有这个菜吧，我记得还
0: 青椒垒皮蛋是有，但是我不知道还有垒茄子的。
1: 有，好像也有
2: 垒
1: 茄子
2: 垒在一起。
3: 对
1: 对，就是那个菜我超级喜欢。到后来有段时间我就做这个在家做复刻，然后因为我们家有这个空气炸锅，我就去掉了它炸一下的那个过程，然后拿空气炸锅弄一下，结果发现效果非常的差劲。所以有的吃的我感觉你就是过一下油什么的还是有意义的，大家有的时候会很纠结什么热量高与低，我感觉只要控制得当就还好还好还好。
0: 其实443也说了自己是80后，那会儿吃大餐呢多是来自婚宴，
1: 哎，
0: 所以婚宴那时候基本上都是鲁菜，
1: 是
0: 最喜欢的是油焖大虾还有四喜丸子，最著名的葱烧海参啊反而吃的比较少。说那会儿好多都是泡发的海参，口感不太敢恭维。哎，海参吃的不就是泡发的吗？
3: 海参很多种啊，如果是之前在自由市场买那个黄玉参呀、那些参呀，可能它这个档次也不行，那个口感就会很差。当然现在餐厅啊，特别是鲁菜馆的老饭庄子，他们用的海参呢基本都是比较好的，用刺身啊，还有关西参呢、关东参呢啊等等，也是根据它这个销售的价位不同来进行海参的品质。
0: 那这个庆云楼和这个翠华楼是不是都有葱烧海参啊？
4: 那一定是啊。
3: 鲁菜
0: 两家谁好吃啊？
2: 你这问题、
4: 根据对可能是您喜欢的就是老总
3: 那
4: 儿的
3: 卢张老，不是那意思，
4: 程老师喜欢的就是我那儿的，每个人各家有各家的特色，像烤鸭是一样的。
1: 是
2: 他当年是有一个著名例子，你看丰泽北京烧葱烧很深啊，裴姐你别不高兴啊，咱们得先得说丰泽园和同和居，他们一个是那个微烧，就是整葱段的，丰泽园就微烧45分钟靠烧用好的参，同和居就是趴烧15分钟大汁大芡，都特别好吃，但是呢。不是一个风格很迥异，但是都好吃，
1: 对，
2: 所以这事儿就真不好说。
1: 是，我记得上次这个王总来的时候跟我们介绍咱们这个翠华楼非常有名的一道菜，您那个芙蓉鸡片
3: ，对，
1: 当时介绍完之后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您说这个菜它可能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厨师、不一样的这个时段做的效果都不太一样，可能一个饭庄的这个菜都会有相应的差异，更别说不同饭庄可能对菜的诠释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这芙蓉鸡片咱们可以说啊，真是裴鑫给复兴的，这跟油爆双脆是甄师傅给重新给带回来的。
1: 是，
2: 现在大家知道吃这道菜不应手机先吃了。芙蓉鸡片当然有拉长片、拉短片两种啊。
3: 对。
2: 裴鑫是拉长片，还有一种是小勺的很短的那种片，
3: 那金钱片，
2: 对，金钱片都有。但是裴鑫呢，他就刚才说他很注重年轻人消费心理，他就我记得当年你就拍过那个拉长片，我还就给你拍过呢，
3: 对，
2: 一米多长，一米都打不住吧，
3: 对，两米左右，
2: 两米左右，所以啊，年轻人一看这么好玩，就大家年轻人怎么才能接受老字号中传统中特好的东西呢？他有时候他比较排斥，就跟我那小孩现在看那帮好些事儿，你等着来这个。所以你现在说有兴趣，裴鑫就为什么人家是第一个摘星的米其林大厨啊，那个老字号里啊，人家因为是这个很懂这个消费心理，就那个之后好多人都到那点芙蓉鸡片，是吧，裴鑫？
3: 桌桌点。
2: 对，而且芙蓉鸡片咱们这么说啊，就沉寂了很多年了。真正从芙蓉鸡片重新又热起来，就是这不是吹吧？这徐总也给证明，
4: 证明是有一点，都是老字号各具特色嘛。我也是有一个凝脂芙蓉鸡，在西城餐饮协会也是拿过奖的。
1: 哦，
4: 嗯，
2: 他们的原理都是 打筋腻的，
4: 对对对对，
2: 就是很他最其实秋菜他有一个藏了，准备等会儿跟他说，因为那个当时我这会儿叫水八仙嘛，水八仙那不有纯菜嘛，
1: 嗯，
2: 他现在复刻红楼菜，那个加了纯菜的小莲蓬小豆腐，其实就有点鸡豆花的那种改过来的那个意思。其实我觉得川菜的芙蓉鸡片那个的那个
3: 豆花
2: 和这个很像，对吧？和芙蓉鸡片类口感类似，
3: 也不太一样，
2: 一个加蛋清
3: 啊，因为豆花主要是也是鸡腻子，然后加入的蛋清，然后最主要是吊汤
2: 啊，但是芙蓉鸡片就不是了，芙蓉鸡片另一个路子，
3: 另一个方式，
2: 芙蓉鸡片操作更复杂，
3: 对，
2: 但他那个功夫在汤上，他那功夫在那个叫拉鸡片还是吊鸡片，应该
3: 我们是叫吊鸡片，
2: 吊鸡片，
3: 对，
2: 那很吃功夫的那个。
0: 观赏性很强的感觉呀，
1: 视觉冲击
2: 很
4: 老字号里的记忆，这就是记忆的一个传承。
2: 就你看他说的那金钱片，看着很小吧，也不是那么好掌握的。对温度什么的要求很高，他一般人拉不出，不叫吊，
3: 对
2: 吧？吊不出来那效果。
0: 刚才这个曲总说了一道大肘子，
4: 对，
0: 这个绝对是北京人喜欢的贴秋膘的。
1: 是。
0: 那么我们让这个王总再给一道秋天的菜吧。
3: 我刚才一直在琢磨贴秋膘，其实啊，每年不管翠华楼也好，森龙饭庄也好，其实我特别想爱吃的，我个人推荐给大家是森龙饭庄的八宝狮子头，叫滑鲜嫩，香，滑鲜嫩香，吃到嘴里特别滑嫩又特别清香。这个八宝狮子头呢，其实里边我们放的什么呀，八种料，一个是鲍鱼、海参、虾仁、笋丁、马蹄，还有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丁，然后给它上劲儿，上完劲儿以后做成多大，一斤二两一个的大狮子头，然后我们要小火炖制4.5小时，然后加入大白菜，它吸收了白菜的那种香味儿，反正每次我就是不管是我吃工作餐也好什么也好，一会儿有时间我馋的情况下，也是来个狮子头，来盘青菜，来碗米饭，哎呦，我吃的特别舒服。
1: 是
3: 啊，所以这个是
0: 工作餐好让人羡慕。
2: 下课以后直接奔那吃狮子头去，
1: 人家工作餐能吃这样的。
3: 确实是，因为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到每个店每个产品都要品鉴啊，品鉴完了以后这个菜肴怎么样，叫品控吧。
0: 而且我看到这个八宝狮子头和想象不同，它是红色的
3: 啊，对，红色的，
0: 对，因为大家提到这个淮扬菜的狮子头，一般会认为它是清汤
1: 的，对，
0: 浅色的。
3: 其实它这个狮子头分很多种，人家北京的叫四喜丸子，当然之前的四喜丸子，因为之前那个条件有限，四喜丸子里加点豆腐渣啊，加点馒头渣啊，然后炸完了炖，那个丸子呢可能有点硬啊，但是真正的红烧狮子头呢是江浙菜里边的，它就是用五花肉丁来做的。所以吃起来比较滑嫩的，还有一个白的叫蟹粉狮子头，蟹粉狮子头呢也是用五花肉，然后切成丁，手上劲儿，蟹粉呢加入点蟹粉啊，再加入好的汤来做这道菜肴，所以这个狮子头分很多种。
1: 是
3: 啊，
1: 而且这个也是去年我们做这个江浙菜的时候，当时来的这个大厨老师也是跟我们像王总一样跟我们讲了这个狮子头这个故事历史做法之后，我才发现这个跟我们可能生活中吃便当吃到的那种就是简易的那个狮子头可以说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3: 啊，
1: 口感味道什么的完全不一样。
3: 对，如果您吃便当的情况下，咱们因为现在这个狮子头啊，其实大家就是为什么一直跟大家不提倡大家去点外卖的原因在于很多便当的狮子头是预制的，很多是因为这个市场都有卖的啊，卖的啊，
1: 对，
3: 所以说呢，大老字号来点，特别是咱们的各个老字号来点，它肯定都是制作的，制作这个石头吃起来鲜香滑嫩。如果你要是在点外卖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小品牌甚至没有品牌的地方，它吃石头会硬，就是这什么做的我不知道。
2: 你看陈鑫说狮子头，其实它的蟹粉更贵，为什么不说蟹粉？因为它还没到时候它都不推，
3: 对，
2: 因为现在这地方刚出秋，蟹粉还不是好时候，
3: 没错。
2: 他当年大运河大赛有个得奖的螃蟹，那个狮子头，哇，你看他都不说，为什么？因为他时候还没到，他是时候没到都不推荐。
0: 我刚才在
2: 看那种外卖更
0: 网上看那个图片，就有这个网友去试喂森龙，就那个螃蟹蟹粉好可爱啊，
1: 还是在一个
2: 螃蟹壳，
1: 这
2: 真有人发那照片了是吧？
3: 对，
0: 我是自己找到的，它是螃蟹那个壳。

0: 节，对，
1: 金奖菜，
0: 对，因为那道菜肴是我研发的一道菜肴、研发的一道菜肴为什么那么做，首先是在十月下旬大闸蟹出来的时候最肥美的时候，做成狮子头，蟹肉呢蒸熟了，把蟹肉剔出来跟狮子头做成一炖成几个小时，另外炖这个汤呢是鸡鸭啊、牛肉肘子等等

0: 那个动物的那个枝芽肘子啊，那个鲜美做成鱼肉来的，所以它喝起汤是非常鲜美的。因为这道菜肴呢是在十月下旬十一月份正吃这道菜的时候，所以
1: 深秋对吧、
0: 啊、对，现在这段时间还有点早，还有点早、嗯、
1: 就现在你让它怎么做、嗯、也没那么好吃。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的螃蟹它没那么肥美啊，就没那么鲜美，包含了它的膏啊还没有长成，
2: 是
0: 啊，稍微差一点点。
1: 其实培勋你可以说、嗯、因为这次不说秋天菜嘛，
0: 嗯，
1: 现在不吃，但是过一个月也是秋天嘛，也能说。
0: 对对，
1: 那菜非常好。
0: 是
2: 是，说到大闸蟹，我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我记得曲总是您是辽宁人，在辽宁盘锦不是也有稻田蟹？
3: 哦、
2: 那个是只也是到秋天才会有吗？还是说它好
3: 河蟹吗？
2: 对对对，
3: 河蟹都是，所有的蟹都是秋天是最肥美的。
2: 对，但是我之前我是刷短视频，是刷的好像它这个稻田蟹是岔开秋天，还有一个是叫几月黄来着。
1: 我这一般说六月黄，它其实没什么秘密、
2: 嗯、
1: 所有无论阳澄湖的还是那个的
3: 盘锦
1: 的都是一种蟹、
2: 嗯、
1: 叫中华绒螯蟹、嗯、只不过越往北边啊，它那个性成熟期越长的所谓的高河黄都是它性腺成熟之后的产物嘛、
2: 嗯、
1: 它冷的话它就成熟的早。你看现在你要吃阳澄湖螃蟹不行，但你往稍微北边一点的蟹陆续就开始差不多可以了。
0: 对，
1: 你要是北方的蟹就更行，它都是一种蟹，只不过产地不同，它的出产期不太一样。
2: 明白。
1: 但是呢像培鑫他们要求比较高啊，他就一般要用南方的清水蟹。
0: 对，
1: 那个盘锦的螃蟹吃肉，
2: 嗯，
1: 但是呢它说白了它的鲜美度什么的，这我知道这个运生是东北的同志啊，但你也别不高兴啊。它的确和南方养出来的它不太一样，
0: 是
1: 口味上是，你看咱们吃的正宗的那种南方的阳澄湖，现在这种也少了、啊、过去的秋深秋之后吃到是能够闻到那个香味的，就是吃完之后手上那个所谓的腥味中仔细闻是那回甜的味道，而且那个味道很不好处理，就真正的好的做的就为什么要配那个菊花水啊给你洗手啊、
2: 嗯、
1: 就那味儿不好去。
2: 是是是，就是以往好像
1: 那蟹味浓。
2: 对，我到了
1: 现在的好多螃蟹吃完了一擦就行了。
2: 是，
0: 对，
2: 我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来着，当时这个自己买了一个蟹卡，然后换了一口气，我自己一个人吃了十多只螃蟹，非常狠的一顿。
1: 你居然没叫上卢长，
2: 这种事怎么可能叫他？
4: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暴露了。
4: 所以我在网上买盘锦小螃蟹，我也没叫你，
2: 互相伤害了。对，确实像陈老师说的，这个味道吧，它会在手上留好长时间，
0: 嗯、
2: 确实很难洗掉。
0: 对，因为螃蟹呢，河里边长得叫毛蟹，
2: 嗯，
0: 这个毛蟹呢，它是成本相对低一点点的，
2: 嗯，
0: 但真正的大闸蟹。你要是拆膏啊拆黄啊，这个成本非常高，因为大闸蟹你要买就可能说这一对可能200多300、
2: 嗯、
0: 啊300一对啊，所以如果是你要拆膏拆黄，这道菜要卖多少钱，它都是一个成本，
2: 这个成本就上。
0: 对，因为每年的深秋的时间我都要去大阳澄湖啊，去阳澄湖的时间，去咱们阳澄湖的岛上专门养螃蟹那个农户他们家，每年去的时候他们家的就是那个嫂子啊，就做个什么呀，做一个油焖茭白，然后炒一个自己家做的自己家养的猪的一个红烧肉，
2: 嗯，
0: 再蒸着螃蟹吃。螃蟹是一公一母啊，公的是膏，
2: 嗯
0: 啊，然后母的是黄，
2: 嗯，
0: 一搭配再来点汤，你知道那吃完那顿饭多舒服，
2: 嗯，
0: 然后我们再坐高铁再回来，
2: 嗯，
0: 然后进点螃蟹。
1: 你看培鑫多会吃，深秋去吃，咱吃茭白，茭白是膏白啊，
0: 对，
1: 春茭、秋膏两种，就是秋天的最好吃，他那时候吃，所以他的那个这个翠华楼也是这个秋天才做的，
0: 对，
2: 是
1: 茭白，
2: 对。但是南方有大闸蟹，咱北方也有梭子蟹，我记得梭子蟹好像也是秋季的时候吃，也比较
1: 海蟹要比湖蟹早，
2: 要再早一点。
1: 现在三门青蟹都能吃了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1: 都可以。现在你像浙菜，如果说浙菜这个时候，这两天开鱼了吧？我记得开了。
0: 这时间的蟹呢是稍微有的
1: 刚开始，但是开鱼了，
0: 现在。
1: 吃到了，大家就爱就早点吃西瓜，那劲头一样嘛。那
0: 对
2: 对，在咱鲁菜会有单独做这个梭子蟹的做法，做海蟹。
0: 其实有很多种，每个菜肴都有，但是呢，就是说根据它的情况。但主要为什么鲁菜分两个菜系，一个是济南的，
2: 嗯、
0: 一个是胶东的。
2: 是
0: 胶东菜呢，做这个海鲜做的比较多。嗯，但是济南呢，它因为之前这个，交通啊、运输啊很不方便，因为特别是北京离海边又比较远啊，所以

0: 这个海参的品种它是不一样的。年之前咱们最早之前用什么关东参六排刺儿、最高时间喝到6000多一斤啊，叫关东参六排刺儿，这是咱们这个海参。如果用咱们辽参呢，当然现在市场这个辽参这个价格不等，也有20-30的，也有10几块的，它都不等。但是你用干的呢，它一根的成本大概喝的有好的70-80、50-60的、40-50的都有，各项成本都有，这是根据你选它的海参的品种。第二，这个海参的干货呢，它那么一个活海参要风给它晾干了以后，它的肉质啊，如果说这个肉质薄各方面它差，你再冲过水发就烂了啊。所以说他们选用是最好的海参来通过咱们那个啊晾晒的一种方式方法啊，错是干货，所以它的成本就要高，并且他选用晒日干货之前，这个海参个头非常大的，然后慢慢的你要分50头、40头、80头、100头，你看基本上好一点人用40头的海参、30头的海参，这个头非常大了。
1: 嗯
0: 啊，这就是海干货的区别，你包含了鱼肚、鱼唇啊，不，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对，也就是我们
2: 能够进入干货系列，必须是鲜货中的就是尖货。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否则你看那个，因为我前两天去钓鱼迷开的餐厅啊，石河童他自己钓鱼，也钓米鱼，也晒米鱼胶，但是很薄。真正能够售卖的很厚的，就本身在鲜的状态下就是尖货，而且它这一晒之后，它会发生一个很复杂的变化。这还没算上陈化的呢，就比如一个陈化之后的花椒。放10年15年琥珀色的，你问裴鑫，那价钱又不是，就它陈化过程中有点像普洱茶或者红酒，味道会发生变化，口感也会发生变化，这是干货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没错，
2: 而且粤菜对这很考究，就不但是干货好了，你想给它发好了，你看刚才不是有时候泡的不行吗？其实粤菜叫上杂，专门有一个干这叫干发账货，它那个很吃功夫的，就是前期要选尖货，中间又失重，对吧？
0: 对，
2: 然后呢失重之后失水，那你价格肯定高，成本高之后再你还得有能力给它发出来，又是一个成本，所以但是它味道肯定要好很多，包括鲜鲍和干鲍的味道一尝那就
0: 对，
2: 你看说极品鲍什么中间有根线，不是那个鲍鱼有那么天然长，它是挂它晾晒工艺是这样挂在那绳上，所以才形成的那一个凹痕嘛，所以它这个晒的过程中是非常非常牛的。有的厨师，香港厨师跟我说他牛在哪儿，他能够全过程处理花椒和鱼翅的，就是鲜的过来给晒的，那都很都有很大的成本在里头。
0: 你看之前的干货包含特别有名的那个网鲍、糖心鲍，这一个鲍鱼非常贵的啊，这个糖心鲍之前要做到可能是8000多一位，这一个8000多、10000多一位，有20000多一位的，所以这一头鲍鱼
2: 拿货价就得几千了，
0: 对，非常贵的。那网鲍呢是适当的比糖心鲍适当要便宜一点点，你说现在咱们那个澳鲍那么大一个鲍鱼好几斤，好几斤重，也就是700-800块钱就搞定了，这是鲜的。
2: 就你看网上原来有说多几十万一顿饭里头，咱们一看菜单赔进我们直乐，
0: 对，
2: 给你上多少斤的鲍鱼瞎扯。你真正的鲍鱼，真正高档宴会的鲍鱼约定俗成，但几十块钱那咱不说啊，鲜鲍什么作业，但你正经的宴席出鲍鱼你不上干鲍蒙事，
0: 对，
2: 就开玩笑了，对吧？所以他那个干发账货那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1: 还真是。借着卢亮老这个问题，也破解了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疑问。我也很好奇，这个为什么是干货，它价格会高一些？其实也像三位老师说的，已经经过了很多轮筛选挑选。
2: 其实不只是海参，你看过去老师傅就是那个曲儿，还有真正跟我聊天，过去一说炒鱿鱼，约定俗成的得用干鱿鱼。
0: 对，上发。
2: 后来是因为运输方便了，有鲜油了，当鲜油也有一种风味儿。但是最讲究要吃鱿鱼，一定要干鱿鱼，油味不足是吧？
0: 对
1: 对，
0: 因为我学徒的时候都是发鱿鱼，
2: 都是干鱿鱼，
0: 干鱿鱼发制的。因为那时候就是刚才说了，交通不方便，你鲜鱿鱼啊，哪儿现在都物流那么根本到不了。
2: 当然现在鲜鱿也是一种风味，但鲜鱿的成本肯定要低于干鱿鱼的。
0: 对对对对，
3: 好的，非常长知识，我们一会儿继续吧。
1: 关于这个鱿鱼的问题，我们
2: 跑题了，
1: 回头
3: 可以聊聊粤菜，
1: 回头单聊。我们先来这个打个隔断，进首歌曲，来自赵雷的《吉姆餐厅》。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呢，我市一直到月底天气都以晴朗为主，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呢，昼夜温差日益明显，早晚有些凉意，请大家及时的来调整着装。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明天晨练或者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级，非常适宜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级，非常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紫外线强度很强。洗车指数为1级，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北京时间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本时段看一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南北双方向，以及光明桥北向南。东三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惠桥以及朝阳公园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北向南，平房桥到小郊亭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开始我们正式的内容之前呢，为大家继续介绍，从1月1号开始，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就火热开启了。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够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

0: 得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3: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4: Okay, action.

0: 知道今天是
1: 来吧，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运生，
2: 我是卢迪卢长老。
1: 来聊一聊这个八大菜系，到了秋天大家最喜欢的菜品都有哪些呢？
2: 你也可以说一说你最爱的是哪个菜系，为什么最早接触到某个菜系的菜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的露露四月天晒出了我们这个曲总和这个黄仁勋合照的照片，
1: 是
2: 他说这位嘉宾青云楼的老总不就是上次和黄仁勋合影的那位吗？黄夹克等于是给青云楼打广告了，力度绝对够。是你刚才可能没听到，是我们曲总也是使用了一番大无畏的手腕。
1: 勇敢的人先享受
3: 不止合影啊，人还赠字儿了呢，互赠了呢。
4: 对，是的，
1: 是
4: 吃饭，吃完饭很愉快，就送了我们两幅字，一个送给我个人兔翠翠，一个是兔青云楼。哦，我现在摆在餐厅里，客人去了用完餐都会上那个角呢去打卡。
2: 我还以为送你点显卡。
4: 那我就不能，那就见不到我了。
2: 好的，来看看这个露露四月天说，好像没有什么是八大菜系中他不爱吃的，但是相对来说苏菜和淮扬菜会差一点，因为他并不爱吃甜口的。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北方听众朋友比较多一点啊，这口比较重。
1: 是，但是南方菜它也有南方菜的这个价值和这个口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就是之前我们跟丹丹一块上节目的时候，丹丹就特别介意，就可能很多朋友会来到一个城市旅游，然后可能你不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然后你吃了这个城市的美味之后，你说哎避雷避雷，可能味道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不是在这个地方长大，你没有这个生活习惯。对，你不是吃这个地方的这个饮食，那你可能部分的这个菜品你感受过一段时间，或者说多尝试几次，就会吃出这个不一样的感觉。
2: 7443说，他说烧耳冬，是不是也是一道经典鲁菜？
4: 对，
2: 里面的冬菇是香菇吧，好像也是要用泡发的，香味会更加的浓郁。是不是啊？
4: 对，
3: 也不能用鲜香菇，鲜香菇就没那味儿。
5: 一个烧耳冬呢，第一个是用冬笋，这个冬笋呢之前也并不是咱们那个能吃到鲜的啊，都是用罐头装的。
2: 是的，
5: 罐头装了回来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了一个泡制，泡制完了吧，去掉笋里边的一种味道。
2: 对
5: 啊，当然里边可能最早之前呢肯定有防腐剂，这个防腐剂呢肯定一定要给它弄掉以后，泡掉以后，然后再通过上这个蒸箱位置，就是搁着葱姜啊，搁着好的东西的那个肉片啊，给它加入味道，蒸制一段时间，打入花刀。香菇也是这样，香菇呢首先是要泡，泡完了以后把它那个香菇那个底下那个梗啊给它剪掉了以后呢，也是放入拿大料啊，葱姜啊，还有五花肉啊，然后给它煸香了，碰着酱油，调点味道，加入蚝油，把这个香菇啊再蒸制几个小时，要煨出来，这个香菇的味道吃起来比肉还香。这两个才能做烧耳冬的两个原材料。
1: 对，您说完这个，上个时段下来我突然有个感悟，您说这个干发的东西好像比这个鲜的味道又更不一样一些，就是可能干海参对于现阶段的我来说有点稍有点费劲，那我多买点什么干香菇或者说干的这个菇来替代鲜菇，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4: 当然了，因为正好也是秋天了嘛，这个香菇也是最成熟的，属于秋天。今天那话题正符合题，
3: 那也都
1: 是。
3: 嗯，
1: 那这种比如说干的这个香菇啊，或者说其他这个鲜菇，它如果我要是在家泡发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
5: 首先香菇呢是这样，因为这个我比较专业一点，用凉水先泡好。泡好了，基本上泡一宿啊，泡一宿以后呢，给它泡回软，回软完了以后呢，然后清洗干净，然后锅里放水，焯水，先焯水，焯水以后最主要是把里边的沙子啊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然后就是把瓣儿梗儿绞掉以后，然后放在盆里边，然后就放葱姜，刚才说的料，来整个的煨制蒸。我们在餐厅里蒸，如果在家不方便的，那可能咱们在锅里来煮也行啊，煮的效果也可以，但是没有蒸的效果好。
1: 那王总这么一说，我突然发现之前我吃的好多这个干货好像都吃毁浪费了、啊、因为东北咱东北有好多这个山货什么的，大家以前这个逢年过节会彼此送一些这个干的这个各种蘑菇，小的时候我也什么都不认，就可能家里给我寄过来之后我就给它简单泡一下就直接炒到菜里或者直接炖了，其实焯一下水的话味道就会变得不一样。
3: 这就是专业，你看那个、王的、那个培训刚才说了，不但这要炒，其实好多厨师好多素包括冬瓜呀青菜都要焯水。
5: 对，
3: 为什么到酒楼你要付费呢？不是说简单这东西你弄熟了就完呢，它都要经过预处理的。
5: 嗯，
3: 你想大家能想象肉要焯一下水，能想到青菜冬瓜都要焯一下水吗？但培训他们那就得焯、
5: 嗯、
3: 甚至有的得提前拿汤煨，是吧、
5: 嗯、对对对，
3: 都出来了。
5: 对对对、
2: 嗯、其实咱说听嘉宾老师一说才明白，难怪烧耳朵那么好吃，
1: 是
2: 吃出了背后的用心。
3: 他那汤也厉害呢，炒的时候、嗯
1: 对，借这个机会正好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阵容啊，我们的北京晚报微美食创始人程胜老师啊，再次欢迎程老师，
2: 欢迎您。
1: 还有我们的青云楼总经理屈凡熙，欢迎屈总，
2: 欢迎，
4: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国家劳动模范翠华楼集团出品总监王培新，欢迎王总，
5: 大家好。
1: 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一说这个秋天大家喜欢吃的菜品，或者说八大菜系中大家感兴趣的。另外我感觉难得今天三位老师在，大家生活中在做菜方面有哪些疑问，有哪些困惑，我觉得咱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来问一问，一起来交流一下。
2: 露露四月天说到北京人最早接触想必还是鲁菜居多，
1: 嗯，
2: 因为京菜很多就是鲁菜。
4: 嗯，
2: 他说其次我接触的应该是湘菜和粤菜，因为小时候呢是在景山后街住，那会儿呢离家最近的商场是地百，
1: 嗯，
2: 家里人聚餐去的最多的就是马凯和大三元酒家，所以说他就对于湘菜和粤菜打小就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5: 嗯，
2: 哎，粤菜在秋天的时候特别有代表性的有哪些食物呢？
3: 也有很多，但是我倒是想说一道非粤非川的菜、
2: 嗯、哦，
3: 就最近吃到一道特好玩，它原来这道菜不应该是季节菜，
2: 嗯，
3: 让他们给做成秋季菜了。就上次不在这儿聊粤菜嘛，后来那个建国饭店环球店的那个盛景轩刘雷听见了，他不谭老大吗，说你过来吃啊。然后关键除了吃谭老大之外，他又给我做了一个什么呢，叫茉莉花鹅肝清鸡汤。
2: 嗯，
3: 其实是一道很传统的川菜改的，这培训叫干高汤。
5: 嗯，
3: 这个干高汤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吃汤啊，他上过国宴，是罗国荣罗大师干的。但是那个他那个刘雷等于不是官府菜的传人，粤菜传人嘛，他给改了。就这道菜原来用的是鸡肝，但多

0: 茉莉花加完之后变成有季节性。
1: 是
0: 咱一般说春那个春吃芽，夏吃花，对吧？都现在秋天不应该吃这个了，对吧？
2: 吃桂花。
0: 对，就桂花还差半个月。桂，等会儿他说的桂花也是很时令的，但是呢，他加了什么呢？加了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特别香还不说，但是我吃了它一个解腻一个香啊。一般我们他那花让我吃嘛，当然也就但我
1: 很花痴，您就是，
0: 哎、对，这里都发现了，
1: 花痴。
0: 关键是一般花有花青素，吃到嘴里多多少少会有点小小涩味，你知道吧？它居然是回甜的。他们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发现啊，为什么选无意也是无意中发现的，横州的广西横州农产品保护地，它的那个茉莉啊。在秋天，就八九月份到十月，甚至到十一月的时候，这个花季，
1: 嗯，
0: 它不但香味足，而且这时候它没有苦涩味儿，
3: 嗯，
0: 所以你看，甘高汤是个四季汤，
1: 好像挺多的。这个北京的茉莉花茶是用的是广西横州的，
0: 啊，对，茉莉花印茶，但是茉莉花本身应该是有那个什么的嘛，
1: 嗯，
0: 但他说就是这个季节。然后它等于用花来入馔嘛，所以就这种改变呢，也是一个你说它是川菜还是粤菜，我也不好界定，它可能两者都有嘛，因为它本身那个贵宾楼它当年炖汤那很厉害的，对吧？它给它加了花之后，就成了一个很时令的秋天，因为这时候没有那个涩味干扰它，
3: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因为咱们秋天介绍菜介绍点新的，对吧？
3: 对，
0: 然后其实裴鑫呢也和他。

0: 曲总，曲总再给我们来道菜呗。
1: 秋天哪有新菜啊？
2: 那我就来一道呀。这其实我想讲好几道菜，
0: 慢点。
2: 我先讲一道吧。那个青云楼啊，就是因为青云楼有一个红楼读书会，然后青云楼应书友的要求呢，我们又复刻了很多红楼菜，有一个是宝玉爱喝的。挨打之后最想喝的小荷叶小莲蓬汤。那这个为什么应秋天的这景呢？因为现在什刹海那边就荷花盛开，然后我复刻这道菜的时候呢，那个菜的样子呢是用鸡泥打成了小莲蓬的样子，然后莲蓬里面镶上了莲子，再用吊的鸡清汤，然后做成了一个小莲蓬形状，里面再用加上纯菜，纯菜硬的就像小荷叶一样。然后这道汤呢，是又复刻了这个《红楼梦》里的宝玉挨打之后喝的小荷叶小莲蓬汤，又应了什刹海的景，又应了秋季这个景，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哦，因为它里头用了纯菜，就是这个季节，裴鑫其实知道要吃水八仙，
3: 没错，
1: 水八仙夏秋主要以秋季为主，水八仙之一就是纯菜。就过去咱们有个典故叫纯炉之思，说看见那个秋天到了，说我老家的这个菇菜羹，就是那个高柏，就茭白，纯菜。鲈鱼，拜拜吧，不当官了，走了。就古代是有这个中国文学史上有这种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的，其中的纯菜就是这个曲总在红楼菜里用的这个纯菜，特滑滑溜溜，那特好玩。而且他那道菜做的吧，他的红楼菜是有一定基础的，就是那个不是胡做。就你看《红楼梦》原著不是用模子造型嘛，曲总也是用模子造型，他升级了，原著是面，他用的是鸡腻子，对吧？
2: 对，
1: 但
2: 是。
1: 清代有本书叫《调鼎集》里明确说过，就有人拿模子做这种米粉进去造型之后放到鸡汤里，所以他那个绝对是今年秋天的新菜。但我们因为搞逛吃北京24小时活动的关系，我们就跟黄仁勋一样，人家提前贴秋膘，我们提前尝了这道纯菜羹。挺好。
2: 不是纯菜羹，是小荷叶小莲蓬
1: 菜的小荷叶
0: 小莲
2: 蓬。然后对那个程老师您说的那个八仙，我觉得什刹海还曾经老一辈人呀，那个什刹海还产鸡头米，
1: 芡实，就是八仙里的芡实。
2: 这个时候，我觉得在秋天也这个养生嘛，女性可能也比较养生，我就觉得这个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那这个我们是应了我复刻红楼菜，我就做了这个鸡头米炒虾仁儿，这个也是秋天。
1: 那谁最爱吃来着？好像有
2: 啊，袭人送给史湘云的。
0: 我在那边看到您这个红楼菜单。
4: 对
2: 啊，您都看到
0: 袭人给史湘云的
1: 送礼，送了芡实了。
2: 对，
1: 但虾仁是去潘金鹏自己家的。
2: 是什刹海，什刹海里边的虾。
1: 这个季节吃这个，因为什刹海在历史上啊，它荷花市场嘛，是一个文人雅会，一个吃的地方，包括传中的。除了豌豆黄之外，还有绿豆黄嘛，也是豌豆啊。它有很多好玩的吃的。历史上，就你看那个唐鲁顺先生那些书里，就提到什刹海啊，它是对青云楼，包括这一块是吃这个要吃芡实的，要吃鸡头米的，是它的一个。而且鸡头米这个时候就这几个月是可以吃鲜的。这为什么两个名字鸡头米芡实都是它？现在是鲜的，所以可以炖汤啊，直接过着这季节，很多时候就只有干的了。当现在冷冻条件好了，可以时间长一点啊。它就这个季节是鸡头米，
4: 是
1: 特好吃。
4: 对，我们还在网上看到咱这个红楼菜单是单独的一个菜，
2: 我们青云楼的隐藏菜单啊。
1: 实话实说，这个曲总跟那个裴鑫一样，他对自己要求比较严。你看裴鑫刚才就是不到时候就不说蟹粉，他这也是他这个在逐步的完善。而且红楼这个 IP 啊，优点是什么呢？大家都很认。缺点什么呢？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贾宝玉。那这你这红楼菜，一个人眼中有108样红楼菜都不好说，你知道吧？所以他得不断的改，就尽量的更普适一点，对吧？
2: 但我做红楼菜呀，就是有几个初衷。第一呢，就是在什刹海有很多应景的，有故事，青云楼有历史，然后周边有文化，然后再加上这个书中有这个大家看见的东西，可以在我这个餐厅里可以呈现出来，这是我做美食给大家想展示的， 初衷。
1: 因为好像有些人说恭王府中有些场景，当然没有考证过，有一些人说法好像周围的一些景色是跟曹雪芹当年，因为他当年
2: 潇湘馆，
1: 对，他当年不有一个姐夫，很是姐夫还是他有个亲戚表兄吧，反正是地位很高嘛，是乾隆的伴读嘛、
3: 嗯、
1: 但是后来呢乾隆很信任他，但没有重用他，就是很清贵的一个差事，因为就不到危机时刻不用他嘛，但没什么大危机，他是宗室就不能用嘛、
3: 嗯、
1: 好像说他因为去过当王，因为西城十大夫君是王府聚集的地方、
2: 嗯、
1: 所以他那个读书会是很有意思，别人都是出菜，他是为了你几个群，
2: 我五个群，现在今天现在
1: 还、嗯、有两千多红迷，
2: 现在还有读书会在青云楼正在进行，所以红楼梦读书会是清华的一勺池读书会，
1: 这本来是他们的一个社区便民活动、
4: 嗯、
1: 没想到、哎、后来五个群两千多人、
4: 这个、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跨界
1: 那裴鑫你也该把今年秋天的新菜你得
4: 对、
3: 哎、没有
4: 这王大厨这个菜单我们得这个跟大家买一个小罐子、
1: 嗯
4: 哦、在最后
0: 一
4: 个时段
1: 全国狼魔的菜重点
3: 没
4: 在最后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详细的去这个介绍、嗯、刚刚看到这个露露四月天说到这个鸡头米哎特别好吃、
0: 嗯、
4: 我也经常买，然后煮糖水喝再放点桂花蜜哎这也是鸡头米的一个打开方式啊、
3: 嗯、
4: 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听见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您在底下的对话框中输入一下群或者进群或者加群都可以，会跳一个二维码，您这个扫描二维码添加我的微信，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
0: 大
4: 搜
0: 索。
5: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6: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熊二斯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呢，我市一直到月底天气都以晴朗为主，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呢，昼夜温差日益明显，早晚有一些凉意，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调整着装。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明天早上的天气呢是晴朗，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级，非常适宜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级，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紫外线强度很强。洗车指数为1级，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来关注路况。东四环小武基桥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小心避让。再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西五环晋元桥南北向南有事故，队尾排到杏石口桥。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花园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五环建亭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京承高速望河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四环东风北桥辅路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东三环分中四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四环18里店桥北边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东五环大洋房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剩下一次就聚。
1: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2: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1: 今天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各大菜系的秋天中徜徉一下，然后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菜系中秋天都有哪些代表的菜品。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刚刚这个用户8820说的是这个小时候啊，在这个西单路口西南角的同春园吃过他们家的干烧鱼，印象特别深刻，现在是迁到了小西天了。用户3229说的是八大菜系中最喜欢的是川菜啊，最喜欢吃川菜回锅肉，因为我觉得回锅肉很下饭。你喜欢吃回锅肉吗，楼长老？
2: 喜欢，而且在湖南很有意思，湖南人管它叫肥锅肉，
1: 肥锅肉，
2: 但是它有可能是发花不分。就是他有可能是回锅肉说成肥锅肉，
1: 对，湖南话这个特别搞笑。这两天这个湖南卫视不是在上披荆斩棘的哥哥吗？我看这个余文乐模仿湖南话，大家好，我是什么云罗，这个特别有意思。
2: 而且湖南的肥锅肉做的和四川的回锅肉噻，还真是不一样噻，还完全还是有区别。
1: 是
2: 这个哎，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说这个在四川本地吃当地最有名的回锅肉还很贵，他们按片儿算
1: 啊，
2: 是有这样的说法吗？你们
3: 回锅肉
2: 知道
3: 二刀肉一刀肉来着？好像他那个肉是很
2: 对，就是
3: 那什么的，
2: 按片儿去算，你吃几片多少钱也不便宜呢。
3: 然后那片儿是片儿比咱们看的要大一些，
2: 对，比较大。
1: 是，哎，不过说到这个，我一直以来也想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三位老师，咱说这个。贴秋膘好像是北方人偏多一些，讲进补啊，贴秋膘。南方你像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湘菜啊、川

0: 怎么他现在串了。
1: 嗯，
0: 因为北方贴秋膘，为什么？你像这季节就跟大闸蟹没熟一样。咱们现在你看今年还热一点，你看现在已经秋天大半个月了，还是比较热的。
1: 是，
0: 你过去就算冷一点的时候呢，你也不是特别冷，也是刚开始冷，所以就那么就想贴点秋膘吃点肉嘛。南方跟咱们现在一样，
1: 是，
0: 它不可能那么冷，他贴什么秋膘？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他不着急，但你们东北的同志可能就觉得，哎，你们北京怎么还不开始吃肉了？
1: 是，我记得我们尤其黑龙江的十月份，
0: 大鹅都得开始炖了，
1: 已经开始准备上杀猪菜了。
0: 因为他一到秋冬的时候啊，自然界啊，这如果你这个食材范围在这个物候之内，比如说你在北方到了秋天之后，
1: 嗯，
0: 有些它动物就跟咱们人要增加质，它也开始育肥，或者它也增加它的风味，往往会更好一点。
2: 嗯，
0: 它可能有这个原因在这里。为什么这个季节吃呢？因为你看秋天，为什么秋天冬天杀猪一般不夏天，当现在也杀了，肥了，
1: 是
0: 它自己基因就决定了它会长得更风味物质更好一点，对吧？所以它这季节也合适。
2: 是，我总结的是因为秋天嘛，各种果实都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属于丰收的季节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吃各种的果子，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水果就非常丰富，
1: 嗯，
2: 然后这个蔬菜类的也非常丰富，再加上呢冬天像我们北方的确是到了冬天寒冷，那的确要储存一些脂肪来过冬，所以这贴秋膘我们一直就是北方盛行啊。
1: 对，但是这个除了这个季节之外，你会发现现在好多文化都在融合，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是可能这个菜系它不单单做本菜系，会做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就包括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这个前两天丹丹来做节目说是兰州人喜欢吃拉面，但是拉面可能在兰州是早餐吃多一些，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那儿三餐也都吃拉面，你像天津吃嘎巴菜是吃早餐，但是现在旅游行业发达了之后，它三顿饭哪顿你都可以吃嘎巴菜，甚至是很多反季节的蔬菜食材水果菜品它都会有出现。对，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0: 现在北京这种大都会
1: 融合，
0: 它汇聚的特别多，你看别说八大菜系了，刚才不是34个省的
1: 是
2: 地方菜
0: 都有，对吧？几乎没有没有的，然后全世界的也没有什么没有，就咱们说三元里那菜市场，你那个培新跟国际大厨交流多，比他们哪个国家的顶级菜市场差呀？
3: 那就特菜啊，新源里菜市场菜非常丰富，
0: 基本都齐了
3: 啊，非常丰富。
0: 所以他的确有子弹了，就可以打出花样了。过去只有一种手枪子弹，你肯定就不灵。散弹枪啊，什么枪榴弹都来了，你就
4: 前两天我看短视频里面，就是说现在很多老外到中国的这个打卡点变成超市了，
3: 嗯，
4: 就是到很多地方没有这么丰富。
0: 对，
4: 比如说你看豆腐，一柜台的整个的一个
0: 南豆腐、北豆腐、
4: 北豆腐、卤豆腐、然后各种的豆腐，然后水果也没有咱们这这么多。
0: 咱们这调料也很丰富，
1: 嗨，
0: 哎，
1: 呀，
0: 对
1: 吧？这个调料
0: 酱油就多少种了。
1: 是，
0: 前两天那个
4: 我每次看着这个老外就是在这个吃四川火锅的时候蘸北京的麻酱调料，老想
0: 特开心，
4: 老想在评论里头去纠正一下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配套着吃才好吃，你在这个四川火锅里头吃北京的调料就没那么对味儿。
1: 嗯，
4: 来看看这个露露四月天说最爱吃的还是粤菜和川菜，这两个也算比较极端了。粤菜的味道呢是好，吃上非常鲜，清而不淡，鲜而不俗，而且粤菜很多都用到了我爱吃的海鲜作为食材，我们小时候都叫澳菜。
1: 嗯，什么是澳菜？
4: 就是因为粤字不认识，
1: 我还以为想说的是澳华餐厅的菜，我也不对，这是天津菜。
4: 真的，因为粤菜最早的时候，除了这个当广东的简称来说的话，没有别的地方用它，
1: 哦，
4: 所以最早北京人看是澳菜。
1: 哦，真的吗？我不是北京人，你别唬我。
4: 真的有，
1: 程老师真的是这样的吗？
3: 那时间是
0: 连粤菜都是我们都没听说过，那是最早叫猛叫开叫生猛海鲜，
3: 嗯，
0: 然后才知道粤字不好写啊。
4: 我跟你讲，那时候最早的时候吃的烧鹅来自于烧鹅仔，
0: 对，
1: 嗯，
4: 对吧？非常非常古早的名字了。
3: 对，
4: 哎，刚才这个说到了这个
1: 王大厨的，
4: 王大厨的给我们推荐的
1: 菜，
0: 压轴菜
1: 收回来了，收回来了。
0: 这个秋天，
3: 刚才程老师和曲总啊介绍了很多。其实呢，我感觉就是咱们在秋季贴膘这一块来讲，根据咱们北方人和南方人它是不同的，因为这时间呢，可能咱们北方这依然呢，这个时间呢比较偏比较冷，大家可能说了，曲总说了， 补点脂肪什么的，防止过冬是吧？
1: 嗯。
3: 但南方呢，现在气候还比较炎热的时候，他们也在肯定食谱上有所调整。当然呢，我想的是什么呀？刚才说了几种，第一个是文补，一个是武补。啊，就是打比说北方人吃的大肘子什么的，我感觉就是无补，
5: 对，愣补
3: 啊，就是
5: 硬菜
3: 是吧？拿肉来填补这个是身体小缺的东西。但是南方人他无补的是什么？打比粤菜，刚才说粤菜再补着什么有什么？其实它分汤，例汤、浓汤、煲汤，有清汤和浓汤。有清汤呢，它是用所有的原材料放在一个味盅里边，然后加入好的汤在蒸箱里蒸。叫例汤，然后呢他每天煲的汤呢叫浓汤，煲的浓汤呢每天一份一种，每天一种鸡鸭肘子各方面都有，其实我特别爱喝啊。之前那个我在河北的时候，我们是做那个，我是特别聘请过，就是我们是有那个经理餐，经理餐的时间我们有老广，有广东厨师，他们每天呢就爱煲这个老虎汤，这老虎汤一煲完，然后用的老虎汤来泡碗米饭啊，里边搁着干菜，一会儿猪蹄，一会儿老鸭，一会儿肘子啊，一会儿等等啊，一系列的煲完汤，这一碗汤下去，你想身上暖乎乎的，你说舒服不舒服？
0: 广东叫老火靓汤，
3: 对，老火靓汤，
0: 就明火炖，
3: 明火就煲的。当然，例汤看到它通过蒸制的过程中，它是比较清澈的。这是什么时间呢？就需要咱们天气炎热的时候喝的清汤。当然，到秋冬季那就喝的老火汤了。在老火汤煲的过程中呢，可能需要我们基本上，我们中午要吃饭，早上9点煲上，一直到2点，我们再喝着一碗汤，煲了几个小时啊，四五个小时，这是就是一种文补啊。当然说武补也说完了，文补也说完了，当然包含了曲总说的一个，现在这个季节应时的季节，应时应景。刚才说了什刹海的咱们那个鸡头米。出来的跟虾仁，其实它就是淮扬菜的鸡炖米炒虾仁啊。当然可能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它的对保存的方式方法比较多了，可能速冻，就是鸡头米做完了马上速冻起来，然后通过空运的咱们物流的方式到，但一年四季咱们大家都可以
0: 吃
3: 到新鲜的。当然之前呢不行，之前呢北方吃什么包这个鸡头米就是干的，
1: 嗯
3: 啊，这个干的鸡头米，然后做完了以后它是面的，但是当然呢，这个鸡头米它其实煲汤的过程中，它还有两种，一个是夏天，咱们大家的湿气比较大，啊，就是温湿，啊，然后
0: 祛湿的
3: 啊，拿这个芡实做菜做汤是祛湿的作用。啊，所以从这几方面，为什么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每个菜肴的它这种结合能做什么，这就是中国的美食啊。它就是说不是说咱们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能讲解的透彻的。所以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其次呢在翠华楼来说，它有很多包含它卤菜有清汤，有清汤呢可能是要就是咱们夏季啊喝的比较汤，然后冬季呢喝什么，喝奶汤，因为我们有个最有名的一个叫奶汤醋椒鱼啊。奶汤醋椒鱼呢是之前最早的老鲁菜的用奶汤做。你看清汤和奶汤有什么区别，清汤呢就淡淡的茶的颜色，奶汤呢并不是咱们想象中的用牛
1: 用牛奶
3: 什么的熬制出来的，我们是鸡鸭肘子老鸡啊、各方面的炖制，大火催制10多个小时，吹出来有淡的，就是一根那个牛奶的颜色相似，但是呢是全是咱们用鸡鸭肘子啊火候来包掌控的。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方法，这个清汤这个奶汤我们还能变成什么，还能变回清汤，所以说我们叫什么调制清汤，就是我们加入了鸡牙的肉，鸡蓉打成细细的蓉，然后倒的奶汤里边慢慢掉，小火掉，让那鸡牙的肉吸附到奶汤里边的胶原蛋白，还把那个什么蛋白质吸走了以后，面面又成青颜色了。
1: 嗯，
3: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那么博大精深，就在这儿。所以说呢，每个季节和每个季节所饮用的啊汤类也好，补的就是咱们 秋季的滋补的菜肴也好，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跟哪个地方都不同。
1: 是，
3: 包含一个刚才说的醋椒鱼，还有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老鸭包饭。这个老鸭包饭就是烤鸭包饭，烤鸭包饭呢，我们是用烤鸭烤或者烤鸭，用鸡头米了，这烤鸭放在鸡头米上面，在锅里慢慢包制。包制的过程中呢，这老烤好的鸭子里边的油顺着那个沙包边丝丝一点点渗到米里边，哎呦，那个米吃起来是香喷喷的。你说这时间咱还不能补过了，你说啊，全是热量的。

0: 秋膘的时候也是一样，适当的选择一个，现在选择温补，再冷一点选择热补，
1: 嗯
0: 啊，就这种方式。
1: 你刚才说这个老鸭煲饭，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好像在程老师的这个打卡地图二十四小时里面看到过这一集，
2: 我拍过，
0: 对，
2: 但我不是想骗他说新菜，这是去年拍的。
0: 当然现在这两天马上就
2: 他还在沉思中，他不愿意公布。
0: 对。
1: 这个反正我当时我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对这个饭印象还挺深刻，就感觉看着特别有食欲。
2: 那是前年拍的吧？我记得。
0: 对，去年。
2: 去年还是前，反正是
0: 拍
2: 了有一段时间了。
0: 对，
2: 所以我想骗他今年的。
0: 对，
2: 早知道。
1: 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汤的时候，没有听众雷雷我声说广东人这么会煲汤会保养，是不是就相对来说会比较长寿？刚才好像卢正老还查了一下这个资料，确实
3: 广东人的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稳居全国首位，
1: 嗯，
3: 并且突破了79岁，
0: 嗯，
3: 然后具体长寿秘诀，比如科学质朴的饮食习惯，第一条，
0: 对，
3: 因为当地人注重不时不食和药膳汤水的料理，
0: 嗯，
3: 然后这个吃的比清鲜嫩滑为原则，
0: 嗯，
3: 所以说现在来说比较养生的菜品，吃粤菜比较养生哈。
2: 其实这个裴鑫说的很对，就秋天如果要补的话，关键是汤。你看最早汤药，最早汤啊，在原始人那可能这种药营养剂，就因为当时很稀缺，喝一碗肉汤那力气立刻就恢复了，嗯，后来因为吃的多了就觉得无所谓，因为汤是最容易被吸收的，所以最早要汤药，为什么做成汤药给你喝呢？很容易被吸收，所以你补的话也是，我听裴鑫说了半天，就他说他家汤好了，他家的汤，我说这也难怪，厨师的枪，厨师的汤，唱戏的枪嘛，
0: 对，
2: 他家你看他又说了清汤，又说了这个
0: 奶汤，
2: 你说你看我们家这两种汤都很牛，什么都好吃。
3: 那在咱们两家这个菜馆里头，有什么汤类的菜可以推荐吗？青楼有什么特色汤品？
4: 特色汤现在有煲的老鸡汤，也有烩乌鱼蛋汤。
1: 乌鱼蛋，卢长老很喜欢乌鱼蛋汤，
3: 就喜欢那个胡椒的味道。
2: 因为乌鱼蛋汤两种嘛，他们家做的高口一点，用鸡汤的，有些人传统鲁菜是切，对吧？
4: 对。
2: 但是他现在钓鱼台好的是他们开始做的纯鸡汤的，
0: 对，
2: 那一款也很厉害，
0: 是
2: 汤也好。
0: 因为我们要等冷一点，我们要上那个党参黑山羊。
2: 嗯
0: 啊，
2: 终于出来了！
0: 黑山羊，这个黑山羊，对，就偏冷一点。
2: 深秋
0: 的时候，对，这现在呢上了还有点早，因为现在一个是这个补太过了容易上火，再加上刚才说那个汤，所以汤的时候它

0: 左右，
1: 两点钟，对，
0: 四五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就说有一点飘零，但是呢还好，只要你生活比较健康呢，问题就不大。但是你如果要有人追求那极致的味道，还可以再炖多炖三个小时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但那飘零蹭就又上一块了。
2: 感觉广东人家里得火不停啊。这燃气的费用也不低啊。
0: 他们广东朋友
2: 天天都火开着，
0: 他可以不吃饭这一天，那一定要喝那两口汤。他不喝汤是不行的，是吧？
3: 对，这个也是当地的一个饮食习惯。你会发现他好多东西都是相伴相生，就是感觉大家都开玩笑说什么三步之内必有解药，这个东西可能
0: 还有它的营养就是好。我觉得这个长寿啊，后来他们好多人发现跟环境有很大关系，那主要还是跟经济，他得那个。就是说它比较发达嘛，它得蛋白质摄取的够，它得吃的一些好食材够，它有比较好的医疗保障，这方面咱们得承认，广东它毕竟改革开放经济先行，它底子还是比较好的。
3: 是，对，正好程老师您说到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说八大菜系的时候，就有朋友说这个江浙菜他吃不习惯，因为感觉更甜一些。其实江浙菜它之所以甜的，也是它当地富庶的一个代表。
0: 当年吃点
3: 对。
0: 那80年代电影你去看，我忘了哪部电影了，因为当时电影很少嘛，就说他去人家相对象，然后给沏一杯什么呢，不沏茶，沏一杯糖水，那就厉害了，
1: 爱是甜。
3: 对， 对，
1: 对，
3: 那个年代有
0: 甜，一般人吃不起糖。
3: 对，
1: 对，
3: 他是这个身份地位财富实力的一个象征。 对，
0: 对，
3: 对，所以有好东西都往里面加。
0: 你看那说穿越小说一般发家之

0: 杭州呢也会有回锅发电啊，所以它每个地方虽然统称江浙菜，但是它里边区别还是很大的。
1: 对，所以浙菜和苏菜的八大菜系里面占俩位置。
0: 对对对，
2: 是。其实你看，我最前阵去宁波，宁波的菜就是海鲜嘛，咸鲜就没什么问题。嗯、但当地它状元楼就有那个，就是很甜，它那尤其甲鱼，
1: 嗯，
2: 其实就是冰糖烧的，
1: 甜甲鱼啊，
2: 冰糖甲鱼，酸甜口，甜味。
3: 刘震老师特别喜欢吃甲鱼，
1: 也没有特别喜欢，但是吃的是湘菜的甲鱼。
2: 对，湘菜是辣嘛，它是冰酸甜口，也很好吃。
0: 对，
2: 但是它还有一个叫什么盛什么的，当地也非常好的一个，我忘了啊。那到时候他那个地方就吃特好的海鲜，就是咸鲜口，就没有那么甜的味儿。但状元楼是传统的，当地最传统的酒楼嘛。嗯、然后他甲鱼，我说那甲鱼冰糖烧的。
0: 对，在南方的红烧肉，
1: 嗯
0: 啊，基本都甜口比较大。
1: 对，我还吃那个甜口，肥而不腻
0: 啊，肥而不腻，是是是，
3: 对，
0: 跟北方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对，
1: 所以我们这个话题今天肯定是聊不完，
3: 对，
1: 回头找机会咱们开始第二期，可以再把这个闽菜啊、苏菜啊、浙菜啊、川菜啊着重给大家讲一讲。
3: 对，
1: 所以节目最后的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再多一个名额，咱说九大菜系，你们加一个菜系进来会添谁进来？
2: 我是本帮吧，我支持本帮菜，我觉得本帮菜的独立特色比较强。
1: 是吗？那跟苏菜浙菜比的又添这个南方口味、
2: 而且它有提升。
3: 是，
1: 对，那谁呢？王大厨呢？
0: 那我肯定偏向我的老家乡豫菜。
2: 肯定是豫菜
0: 啊，这个河南经历了几朝古都啊。
3: 是
0: 啊，河南的那个水席非常有名，
2: 黄河大鲤鱼、啊，
0: 河南不光是有胡辣汤，是吧？有豆沫，
1: 咦，能下咽
2: 菜呢？
0: 啊，还有水席，还有那个黄河大鲤鱼背面。
1: 曲总呢，准备再捞进来哪个菜系？
4: 我把红楼菜再继续摆上。
2: 人走单走一路，
1: 单走
2: 你们走地域，人走文化。
1: 杏林楼以后就变成名著菜系，比如说《封神》吃了什么，《西游》吃了什么，
4: 对，
3: 《三国》
2: 西北的、那个、
1: 三国吃了什么，
3: 他们结拜的时候
2: 是说是静园牛肉，就是《封神》时代就是养牛，就是那阵的牛肉，就他们家的。
3: 对，
4: 有的老师都让我做四大名著菜系，
3: 其实也是一个思路，我感觉。
2: 你《西游记》怎么做呀？
3: 蟠桃
1: 唐僧肉。两头乌唐僧肉，
2: 卢长老，长老，唐
1: 长
2: 老，
1: 完了，
2: 得了，你赶快把卢长老带回去进货吧，
1: 被炖了，被炖了。
3: 来吧，就是借由这个王大厨的话，确实咱们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厨艺文明也好，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厨艺方面的这个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可能真的是很难让我们在几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完全聊尽。所以我们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回头有机会我们再来做这个八大菜。

0: 东汉呢？你看这个，我们看啊，我们先不看这几个字，我们看这个碑上的字来，看碑上的字来，从右边看啊，那个叫什么？第一个字，
1: 汉故
0: 幽州
1: 叔
0: 左
1: 秦
0: 君之，哎，太棒了！你看大家读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汉朝的以前的，这、就是汉朝的一个官，那个人就是幽州的叔左，他名字叫幽州叔左，这人姓秦，是他的一个神道。后来专家分析呢，这个呢应该是越制了。但为什么越制呢？就是他应该，他作为一个叔左，他不应该有这样的规制。但是我们先不说的那个啊，这个呢，上次咱们去那哪儿啊？去那个我讲那个古都北京那个，就是那个建成史啊，建成史那个不有一个柱子吗？

镇馆之宝就是史思明写的碑文，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史思明当时的时候他已经做皇帝了，他已经作为北京是不是叫燕呀、他已经作为大燕的皇帝了，这个还是很难得的哈。这个写个幽州胡马客，绿颜虎皮冠哈，这是李白写的，幽州胡马

0: 就是这些人啊很精神，精神状态特别好，这些人可能有造反的潜质，后来也没有管的，最后真是最后酿成了安史之乱。从此以后呢，这个唐朝一直到宋朝，一直呢就是节度使一直在作乱哈。那这些是咱们北京墓里出土的，你看这些人一看是不是少数民族啊，这是墓主人，这是他的妻子，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人啊。那这些呢就是他们少数民族，你看这有个词儿啊，唐代幽州地区呢，唐代的时候幽州就是北京啊，北京的这个词儿呢叫羁縻府州，羁縻是两个名词啊，羁縻是什么意思呢，就跟咱们现在这个自治区一样，就是自己自治，就是他的一个说法叫羁縻制哈。来，我让你看一个宝贝吧，这就是镇馆之宝啊，这个是北魏的，这个是北魏的时期的，这个是咱们北京地区的一个镇馆之宝啊。为什么呢，我们看看，我给你们讲讲这个，这是不是一个佛呀，这是佛，那是佛祖释迦牟尼啊。我们看啊，为什么是北魏呢，而且它还有年款，北魏太和年间的啊。这件文物呢本来非常重要，这个是在海淀车尔营村，当时呢委托了一对农民呢，这个夫妻来看着这个，就放在，因为就在他们家后边看着这个，以后呢你想这些农民他有时种地就很累，就被贼给盯上了。这些盗贼是河北地区曲阳的，曲阳那个地方如果大家了解历史就知道了，那些呢就产这个石匠，就是北京地区的很多石匠都是他们做的。那有的人知道这件文物呢非常值钱，就打算给他盗走，那天晚上给盗走了，盗走了以后在那家呢就非常的重，这个大家知道这么高很重是群石子的，盗走的时候呢据说拍到地下以后呢就碎成了五块，看见了吗，是不是有碎的痕迹啊，然后他们仓促就倒回去了，倒回去以后就放在自己家的猪圈了，后来咱们国家发动众多的人才给他破案了，那人是判了重刑啊。我们看这个佛祖释迦牟尼叫一佛二菩二胁侍啊，两边是不是有两个胁侍啊，一佛二胁侍，一个是阿难，一个迦摄啊，就是他的两个胁侍。然后再有一个呢，我们看他的背光，这个背光呢叫舟形背光，是不是像船一样，所以呢这是整个背光，这个叫头光，还有一个身光啊，这就是三光，有光呢代表了这个是成佛了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棒啊，这个佛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大中，是那个太和年间的，北魏太和年间的，就是这个造像的后边，你们往后面去还能看见有124个小佛，看到吧，后边赫然写着太和年间啊，这就是它的镇馆之宝啊，看到后边了吗，哎，看到后边了吗，后边就这个背，这个后边有124个佛，就这个大家一定要看，这个非常重要啊。而且呢这个佛呢，一般佛的标志啊，我简单跟你们说一下，佛的标志他的身体没有任何装饰，看到了吗，就是一个罗发，然后呢身体呢穿了一个袈裟，没有任何装饰，如果有装饰大部分都是菩萨，一会儿我会让你们看菩萨的啊。这个也是北魏的，这个应该也是北魏的，这是北魏的，这个为什么放在这么，我跟大家讲，咱们去所有的博物馆里边呢就看单独拿出来的，这个就最重要的，因为单独拿出来呢这些文物太重要了，所以就单独拿出来。这个为什么放在这儿呢，我们知道佛这个题材这种形式传到中国有两路，一个叫汉传，一个叫藏传，汉传真正传过来呢就是东汉了，所以呢到北魏的时候呢离的时间不长，而且作为造像呢这个也算在全世界来说也算比较早的，特别在中国地界这就非常早的。这个有个说法呢叫犍陀罗氏，犍陀罗氏当时的时候呢是这个印度那边有个地方叫犍陀罗，所以呢它有个过程啊，你发现我跟你们说你们就明白了哈。这个犍陀罗氏有个最重要的特点呢，它雕塑的人像希腊人，看到希腊的雕塑是这样吧，很立体啊，非常漂亮啊，就是因为最早的佛造像就是希腊式的，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希腊当时一直打到印度，所以呢这些雕塑会受到影响，后来我们再看这些造像呢到中国就变成本土化了哈。好，我们再看看右手这个后边的啊，这个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哈，这个里边是装舍利的，那个最小的就是羊脂玉哈，这个舍利呢就在上面那个房山那个雷音洞里边发现的，这个舍利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舍利是什么，有谁知道舍利是干嘛的，
1: 佛牙，佛那个遗体然后
2: 烧了
1: 、
0: 啊、对佛牙是一种方式，就舍利就是佛烧完了以后涅槃了以后呢他身上炼出来的结晶，其实就是各种的，大概他的结晶有据史书记载总共炼了108000个，所以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有很多舍利哈。
3: 建都之史单元当中呢，展厅里有一件标志性的文物，大家可以去找一找，金中都铜座龙。这条龙呢，不是我们熟悉的盘龙或者是飞龙，而是坐着的龙，前腿直立，后腿弯曲，昂首挺胸。它出土于金中都遗址，是北京800多年建都史的重要物证。我们也继续跟随马坤老师，听他来串联起北京从原始聚落到诸侯国，再到北方区域政治中心的历史演进。
0: 到这边呢就到了辽代了哈，看辽代人长得就是这样， 因为他毕竟是少数民族吧，他跟咱们汉人还不一样啊。他这个男的头发呢叫哭。

0: 发，昆发右衽，什么意思呢？他那头发就这个上面是秃的，你发现了吧？然后呢，这个两边有头发，就少数民族就这样嘛。然后右衽呢，他那个应该是理论是右边开的，他这有一个，你看这，你看这个男的这块有一个小有个小这个系着扣一样，他叫那个叫蒜头扣，看到这个小扣，这个就是系衣服的小扣哈，就是他做的还是很形象的。来，我们看看这个，这个是一个负面，看见了，这个好看吗？这个就按这个墓主人的脸的形象来打的，这个一看就是蒙古人啊，就是契丹人。
1: 蒙古人脸比那个
0: 他比较古，他是辽代，辽代就契丹人嘛，其实跟这些的少数民族都差不多哈。我们看那个有一张画啊，这张画呢，这张画的地址在哪儿啊？这个位置呢在哪儿啊？就在延庆呢，这个叫古崖居哈。这个古崖居啊，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干嘛的。那里边有个最牛的，就是在石头上开出来的。那里边最牛的居然是这个三室一厅啊，就是你看这人多厉害，开个三室一厅，不知道这个是哪个朝代的，就不知道哪个朝代的，到现在还一直在琢磨这事儿哈。我刚才是不是跟大家讲了，辽代是不是大辽五京啊？啊，数一数，这是不是五个首都啊？辽、南京、上京、临皇府在哪儿啊？就现在的内蒙古赤峰的巴林左旗。这个呢，辽中京呢，大定府在哪儿啊？现在内蒙古赤峰的宁城。啊，那个呢就辽阳了，这个呢就是大同，然后呢南京就是哪儿啊？南京是哪儿？南京就咱们现在脚下这个地儿，就南京了。当时的时候呢，我刚才讲了后晋嘛，是不是？后晋那个人叫石敬瑭，是不是？刚才谁说叫儿皇的？谁说的了？啊，叫儿皇的，说的很对哈。那么那个人叫石敬瑭，他把燕云十六州都给了辽了，所以呢，从此以后咱们汉人就无险可守，所以到北宋的时候跑到汴梁。就跑到现在的开封呢，就没有这个险了，因为这些呢基本上都是长城沿线啊。你看刚才讲的叫燕云十六州啊，其实也叫幽云十六州，幽就是北京嘛，云州是哪儿啊？云州就这儿，云州就现在的大同啊，那是不是西京嘛？就现在的大同就是云州啊。云州其实在辽代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特别，北魏的时候最牛了。北魏大家知道山西大同是它的都城啊，那个地方叫平城啊，所以叫魏都。现在你去了有一个平城区，就是当时它的历史啊。来，我们看看，这就是辽代人长就这样，看了吧？我刚才讲了，你看这个叫昆发，就是他这都剃秃了，就只有两边那俩小辫儿。你看，这就少数民族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做成这样啊。所以呢，他当时有一个词儿呢，叫四时纳波。你看这不四时纳波嘛，春水啊坐夏，然后秋山还有个坐冬，就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四时纳波呢？就是他四个时代，这些皇帝呢会带着贵族呢去各个地方去玩去。所以呢叫四时纳波啊，看着四时纳波，这就是打春天的时候打大雁啊。他怎么来打？他有一种猛禽，就叫海东青，就这个。这个海东青特别小，但是他居然在天空能把这个给打下来。他刚才那个动作是干嘛呢？刚才看一个动作了吗？
1: 他
0: 为什么要刺鹅？他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刺这个鹅呢？他要把那个鹅的脑子拿出来，要给海东青，理解了吧？对他的奖励，然后海东青呢就可以再去捕大雁了。就是所有的动物你要给它吃了，要不它不觉得白努力了吗？这个陶代是辽代的，当时他就是说南方治南用汉人治，北方呢用他们少数民族治，所以呢叫南北面官治哈。我们看这个就是南北面官治，那些呢这个左边呢就是这个咱们汉族人，右边就是他们这个少数民族，看见了吗？这辽代的人看，所以他的脑子就不一样。然后呢用人再来跳舞，这就叫投鹅宴，他们打到投鹅了，把这个投鹅呢要给他的祖先，然后呢他们在这儿来庆祝，所以呢他们会到各种的地方来打，这就是当时的地方的打猎。这个场景应该是咱们北京呢叫你看盐房店啊，盐房店是北京现在的哪儿啊？丰台区那边叫洋房店。你看这海东青多厉害，这个海东青呢是因为后来那个辽代呢，就是因为海东青呢把国家给亡了，海东青当时有个叫英禄，他们开始呢就开始有很多大雁天鹅呀，那时候人多聪明啊，他就是用海东青。这种海东青呢咱们这边没有，只有咱们黑龙江那边有，所以呢他让女真人来给他们敬奉，当时有词叫英禄啊，就敬奉这个。
2: 辽金虽然只是北京建都的序幕而已，但在展厅当中呈现出辽金时代的宝贝还真是不少。
0: 到这个就女真了，女真崛起，女真是不是就是金朝的这个他们的民族啊？这个呢就是女真的典型的春水秋山玉，这个玉呢就是你们找啊，这两个玉上面呢有一个海东青啄天鹅，来你们找找，这是一个鸟在啄这个天鹅的头，这一个鸟在啄天鹅的头，所以呢这两个呢如果大家懂得一看呢，就是这个辽金的这个它的玉啊，这种题材呢就是这个哈。那我让你们看一个宝贝啊，这个也可以算这里边的镇馆之宝，这个有谁猜的是干嘛的？
1: 官
0: 啊，这个理论叫果啊，还不叫官啊，官是在里边呢，这叫果。这个是在哪儿发现的呢？就在咱们房山金陵啊，房山有个地方叫金陵，那个地方我估计可能马上就开了。

0: 现在这个野公园我去过哈，那个野公园里边没啥东西了。这个呢是棺椁呢，这个棺呢是谁的？就是金朝的第一个皇帝，那个人叫海陵王完颜亮，那个呢是他的妻子。那我们看这个上面雕的是什么？这上面雕的是什么？哎，那个雕的是什么？哎，那个比这个小点，这是整块的石头雕的，这个还是非常的牛的。所以呢，这个呢，海陵王完颜亮他的棺，他的椁，本来这个应该是埋在哪儿啊？刚才
1: 那边
0: 啊，
1: 就在那边
0: 放。哎，一般的这个男的是龙，女的凤嘛。然后这个本来是放在黑龙江哈尔滨阿城的那个地方，我去过，那叫金上京啊，我去过。那个现在就剩一个空的陵了，他就移过来了。移过来以后呢，后来发现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巧啊，这些都是复制品，因为它原品太珍贵了。原品这个之前我看了，就是这次去年开始修了以后就变成复制品了，之前全都是原品，因为这个时间长，大家空气啊、呼吸啊对它有影响哈。还有一件文物呢，大家到对面看一眼，那个是一个铜座龙啊，这是金代的一个镇馆之宝啊。这个金，看看我们看见那个龙，看金代的龙什么样，来，这就是金代的龙哈了。这个是在哪儿出土的呢？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滨河公园那个地方有个叫大安殿遗址哈，看见了吗？这个龙呢就跟咱内地的龙有一点区别，就是什么？哎，没错，就像狗一样，因为大家知道金代的人他狩猎他是带猎狗，所以呢他把这龙本来是咱们汉族人的文化，这也是金代的一个狮子哈，这是金属的狮子，我们一般看的都石狮子多是吧？就石头的狮子多，当然呢这个是金代的狮子，还是非常难得的哈。这些呢叫鸡冠壶哈，它这个没有体现出来。这种壶大家知道，这也叫皮囊壶啊。这种壶呢是有原型的，因为大家知道这种壶基本上就辽金的有，辽代的居多哈。那我们知道辽代的呢，它是一个马上民族，所以呢他们会经常呢骑马以后出去以后呢，它水源不好找，那怎么办？这个原型呢是用皮子做的，所以叫皮囊壶啊。你看它上面是不是都有？你看它后来做成瓷器的了，它也仿照那个皮子，它有那个针脚啊，就是缝的。这个呢里边第一个可以装水，还可以装酒。它不光是装水，可以装酒。后来他们定都了以后呢，他还思念这些习惯，所以呢就做成这个。理论上它那个钮上面应该是鸡的脑袋，所以叫鸡冠壶，还有叫皮囊壶啊。这看这种东西一看就应该辽金的哈。这些呢就是它的一些盖儿哈，就是这个木质的盖。那我个人呢最喜欢的木质的盖是哪儿啊？是咱们辽宁省博物馆。如果大家有时间，他们博物馆单独拿出一个大厅来就放这个，那个呢就放在辽代的哀册，那个还特别棒的哈。你看这个是哪个朝？这是金的，所以呢，辽宁省博呢比这还早，那个是辽代的，这是金代的，所以他们金代也仿造了辽代的，整个的哀册特别大，这种哀册就是死后以后的这个他的墓志铭。
2: 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单元建都之史中看到的这些展品，是否能够感受到北京第一次成为王朝都城之后，从北方重镇向王朝都城蜕变过程里，有一个很值得我们留意的角度，那就是宗教与文化如何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扎根生长。展厅里呢，有那么一件看起来不太起眼，却藏着大故事的文物。隋代石函，出土于房山云居寺雷音洞。云居寺在隋唐时期幽州地区可是重要佛寺。
0: 来，我让你们看另外的宝贝，这个呢也算它的镇馆之宝啊。我们看这个叫石函啊，这个呢石函为什么重要？我们看这四面，看到了吗？有谁能解读出来这四面是什么题材？是干嘛的？这四面
1: 哀悼
0: 啊，
1: 哀悼，
0: 哀悼谁的？这四面是哀悼佛祖释迦牟尼的他的一个去世涅槃那个过程啊。我们从这儿开始看啊，这个是干嘛呢？这是佛祖去世了，去世以后呢，据记载他得要火化，火化呢他要拿白布给他缠上，这个叫缠尸啊，就是缠上了。缠上以后，你看这不缠果世尊嘛？缠果世尊就是给世尊，就相当于佛祖释迦牟尼嘛。这两个树呢叫菩提树哈、啊，所以呢这些下边的人，这些人很伤心，给他缠果完了，缠果完了以后呢，这边呢就是。这个就是涅槃之前了，因为我们看啊，这个场景是一个什么场景呢？佛祖据记载，佛祖涅槃呢是右斜，就是这样躺在那儿，右斜躺在右边，他就这种姿势呢很安详的走了哈。这些呢场景呢描绘呢在很多这个壁画上面都有这个图案，很多人特别伤心，看见了吧？北京展览馆现在有个展览叫《如是莫高》是吧？《如是莫高》里边呢就展出了这个。那么当时的时候呢，这佛祖释迦牟尼去世了以后呢，会表现的特别多的形式啊，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这个其他地方的国家的元首啊也来了，来以后很伤心，有的把耳朵割掉了，有的把心挖出来了，然后就各种的姿势吧，就是这个是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叫升棺说法。升棺说法，你看这个本来佛祖释迦牟尼去世了，后来他又出来了，坐在棺材上边，就是这个是他妈妈，这个他妈妈叫摩耶夫人。 他妈妈去世的时候呢没有听过佛法，后来佛祖呢就觉得呢我一定要在我去世的时候给自己的妈妈说一次法，所以呢这也是截取了那个的场景，叫升官说法。他妈妈呢是这些人来陪着他在这说法啊。那个呢就是我刚才讲了，佛祖释迦牟尼去世以后呢会练出来了很多的舍利，这些就是棺材里边的舍利，总共有108,800颗舍利哈。然后这些舍利呢，你看它有个字是荼蘼舍利，看这种舍利呢就是我们后来就遍布到世界各地了哈，所以呢这种舍利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哈。后来我们汉地就比较多这种舍利。
2: 二楼展厅逛差不多了，我们的脚步要跟随马坤老师去到三层展厅了。去到那儿，我们也即将翻过辽金的序幕，进入到元朝真正的定都时刻。
0: 看这个建筑呢，就是元朝的，这就是元大都当时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殿呢，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太和殿啊，也叫金銮宝殿。因为元朝它是少数民族嘛，所以它这些包括它当时元朝的都城比咱们现在就大哈，非常。你看是不是也三层啊？大家数一数，是不是也三层啊？所以它建在三层台阶之上。你看这个呢，它跟咱们现在紫禁城不一样，咱们现在的紫禁城下边。这个外朝这个殿呢是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它这不一样，它这是两个大殿中间有个连廊哈，是吧？现在中间呢，咱们中间是建了一个四角船尖顶的一个中和殿哈，所以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哈。走，我带你们看看元代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啊。我个人，马老师个人最喜欢这个，这是元代的，你看元代的雕的是满雕的，漂亮吗？这是麒麟啊，这两个是麒麟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应该是这是缠枝花哈。那这些都是缠枝纹啊，这种图案，这个非常漂亮。这个最能体现出了民族啊，民族特色。因为元朝不是蒙古人嘛，蒙古人他们都弄什么都很大，所以呢，这个一看就很漂亮啊。这个元朝国家博物馆里也有一个这个，跟这差不多啊。

0: 全都雕的，满雕的，这都雕的。然后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云台是干嘛？你看这是不是人啊？云台呢，就是所有进北京的人呢，当时的人都要从这儿走，无论是骆驼还是马匹啊，还是人啊，从这儿走。从这儿走，这个云台当时元朝有一个制度啊，就是这个相当于咱们现在过街天桥是吧？现在是不是有过街天桥啊？但是这个呢，相当于过街天桥。它第一个呢有功能，还有这个宗教意义。什么叫宗教意义啊？就是在这个所有的里边雕的全都是佛，这个上面雕的是五方佛，什么意思呢？有个词儿叫顶礼膜拜，顶礼膜拜就在磕头，顶礼膜拜就是人从那里走了以后呢，就是你要膜拜嘛，脑袋上面不就佛嘛，所以叫顶礼膜拜。这位知道了吧？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现在呢，这个位置不让人走了，已经，就是中两边不让人走了，两边是深深的车辙，中间可以走。所以我每次带朋友去了，我一定要让他们看看这个位置哈。我给你们讲完了，你们记住了，有时间要去看一看哈。
1: 元朝的定都时刻也是北京通史陈列的第五单元大都召见。元大都的规划和营建标志着北京正式成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首都。这个单元当然会有一个特别震撼的展项，也期待您可以亲自去展厅看一看，是元大都的数字沙盘，它以数字技术复原了元大都的城市格局。50个坊，11座城门，纵横交错的胡同。站在沙盘前，你会发现今天北京的城市肌理在700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定型了。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关于首都博物馆沉浸式探展北京通史陈列这个常设展，我们也会继续带领大家往前逛。我是袁一，一会儿回来。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晴朗少云，
1: 伦敦今天阴雨绵绵。
0: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1: 在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2: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继续带大家去首都博物馆看常设展《北京通史陈列》，上半时段带大家感受了元朝的奠基和明朝的定型，接下来来到第六单元都城典范。明成祖永乐迁都，北京城的格局就被重新定义了，紫禁城、天坛、钟鼓楼、中轴线，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老城很大程度上都是明代留下的底子。那么在这个单元的展品当中呢，有精美的明代瓷器、金银器，也有北京城垣的模型，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京是如何从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实验变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那为我们带来声音导览的是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北京文保协会会员、爱上北京博物馆编委马坤老师。
4: 这里有三个宝贝啊，我们放眼望去，这三个宝贝就在三个最重要的地方啊。来，我们看这个，先给你们讲这个宝贝啊，这是景德镇的，这个叫青花凤首扁壶啊。你看它那个脑袋像什么呀、啊？那个脑袋？
5: 像凤。
4: 啊，像个凤的脑袋啊。然后这个瓣呢是凤的尾巴，看到吗？然后这个身体呢是凤的这个翅膀啊。这件扁壶为什么，你看这边三件吧，这三件都是镇馆之宝啊。为什么这三件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这件元青花，这是元朝的元青花，当时的时候呢非常少，有个说法这种扁壶全世界只有两个。那这个呢，当时据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残了，我没有经过权威啊，但是我看一篇报道啊，说这个凤首呢是后做的，你看它那个，你看它特别亮啊。这个呢用这苏麻拉青啊，这种技术呢当时呢元朝的都是进口的，后来咱们明清的时候再有呢就咱自己生产的，就没有这个那边进口的好看啊。所以呢这个还是非常的棒啊。我们知道元朝上个世纪的时候，我们一直认为元朝没有青花，因为从明朝开始有呢，后来是因为智化寺有发现了这个元朝的青花的，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棒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件文物，这个叫枕头是吧？这是不是个枕头啊？这是个枕头，躺在这睡觉的。这个是个名器啊，对，是个名器，应该墓里出土的。其实第一个是名器，第二个呢，其实后人以前在一些画里边发现过有这种枕头，就是人躺在那睡觉。为什么呢？就这种枕头呢，有的说可以也是实用器，但是这个可能应该不是实用器，这个太漂亮了。
6: 第二个行，
4: 这个为什么要用瓷枕啊？我知道几个说法啊。第一个说法呢，就是不让你睡懒觉，因为往那躺你就硌的话，你就跟着睡醒了，就不让你睡懒觉。第二个呢，这种东西可以降温啊，我们现在有凉席了，有空调了，古人没有怎么办？因为它是瓷的，所以呢夏天的时候能降温哈、啊、这是两个说法。另外还有一个呢，这件文物非常重要，我们低下来看，来，就正好你们小朋友的这个角度，它是镂空的，没错，这个是镂空的，这个非常的漂亮。它雕的是什么场景啊？雕的是跳，是整个的一个戏班子，但你看它唱戏啊，有的唱戏，有的骑马啊，就是各种的生活场景，非常的棒哈、啊、而且呢这个是镂空的，就是包括这个花都有哈、啊。这个瓷器最牛的瓷器就是一个枕头，全国瓷器之最，一个枕头就在故宫里边呢，那个叫孩儿枕，是一个小孩光着屁股趴在那儿，然后呢人呢躺在他这个屁股上，那个非常的漂亮啊。那我们再看左手这件文物，左手这件文物呢也是景德镇的，这个景德镇这个叫水月观音啊。我刚才是不是跟大家讲了，我们看一下刚才石头那个佛造像，是不是身上没有任何璎珞是吧？这个就有璎珞了，这个就有装饰了，这个是满雕的，看到吗？满身的都有璎珞。所以呢这个呢耳朵啊、手上啊、臂串啊、还有脚串啊，然后还有身体的前面那个项链啊，所以这些呢都叫璎珞啊。所以呢整个雕这个非常漂亮啊。那为什么这个菩萨呢会中国人心目当中那么这个深入人心呢？最早菩萨到中国，从印度，古印度传过来的时候呢，菩萨就是一个男像，就是个男人的形象。但是我们觉得如果拜一个男人心里不舒服啊，老觉得拜一个老爷们儿，没有拜一个啊妈妈的思想，慢慢那胡子就没有了，就变成这种形象了。这个叫水月观音，怎么能看出水月观音呢？他这个坐的姿势叫游戏坐，右腿是支起来的，然后他右手呢是搭在上面，所以它叫游戏坐啊。我们看这个，一看一个佛也好，观音也好，就是宗教的人物，我们主要是看这个雕塑，看他的开脸，看见了吗？ 这个开脸就非常漂亮，看到吗？我们在这个位置看着它眼睛呢似睁非睁，而且你注意看它嘴角有一点上翘，哎，上扬的，觉得有点微微笑。你不能笑得太过，笑得太过就跟那大傻姑娘可能也不好看哈。就是这种的微笑，这种感觉特别好哈。所以呢，我们会有事儿呢，像跟观音求啊，我们老觉得千手千眼观音是吧？就是他能度世间一切的苦哈。观音，我们是因为观音，观音最早叫什么？叫观什么音？为什么没有世这个字了？当时古代的时候是不是要避讳啊？唐太宗叫什么名字？
5: 避世民。
4: 哎，他要避他这个世字，所以呢把观世音那个世字拿走了，所以叫观音菩萨。最早他就叫观世音菩萨。其实这个呢是一个残品啊，我们注意看啊，他的耳朵啊，他的肩上是有东西的，但是已经残了。他的脑袋也可以拿下来哈、啊，这里边是个空堂，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他的美，就像维纳斯一样。维纳斯是不是也是残的，但是不影响它的美。我个人认为这件文物雕得非常的漂亮啊，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点都不为过。这个呢也是白塔寺，这是白塔寺上面的这个，但是还有那个文物，在更多的文物在后边呢，这是白塔寺的。为什么要放在这儿呢？就是因为白塔寺始建于元代啊，这个塔刹当时1976年震的时候给震歪了，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边出土的哈、啊。那一会儿呢我们会看到它的出土那些文物哈、啊、你看这个永乐迁都啊，为什么要迁都？哎，说得很对啊，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要天子守国门啊。那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就是他在南京杀人太多。我们说这个人犯什么错误了，古代是不是叫灭九族啊，说要不给你九族给灭了，对吧？灭九族。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创造了十族，就是永乐。永乐大帝把谁给人灭十族了？把当时有人呢叫方孝孺，方孝孺给灭了十族。灭了十族以后，我个人认为呢，他觉得那个地方阴气太重，所以他决定迁都。那么这个时间呢就迁到这儿来了，所以叫永乐迁都啊。他说自己呢，他就像刚才这个小朋友说的，说我要天子守国门哈、啊。那么我觉得呢，永乐大帝呢也践行了他的诺言，他死在了第五次北征的路上。永乐大帝呢死在了第五次北征的路上，就死在了内蒙现在的地方叫榆木川，就死在那儿了。所以呢他践行了他的诺言啊，所以呢他达到了天子守国门啊。所以我们发现这是京师，这是居庸关。你看从这儿出去，星河所这个地方现在叫星河县了，就是内蒙了，就是挨着河北最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一直到内蒙那边哈，达达瓦剌哈，啊，就是北元嘛，这些都是北元的了哈。所以呢他就是去做这个事儿了。所以永乐呢有个说法叫永乐大帝哈，当时能叫大帝的人不多，是不是？汉武大帝啊，能叫大帝的人都是做了很多很牛的贡献啊。这个修了一个烽火台啊，我们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长城的垛的一个楼，你看这上面可以住人啊，所以呢这个还是非常牛的哈、啊。你看这边呢肯定应该是对外啊，你看这个有个细节，注意看这个墙里外它不高，看见吗？不一样高，看见吗？那这边肯定是对哪边的？
5: 对外。
4: 哎，对外的那边呢，那个应该叫女儿墙啊，这个呢应该这个就是城墙。所以呢这些呢是作为防御的，因为大家知道古代它都冷兵器，所以它要射箭，所以这些有射箭，而且还得有保护的，你不能是像那样一箭过来把脑袋给射上了。所以呢古代这些东西做的呢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所以当时古代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叫烽火台，要点烽火呀、啊，它不像现在我们打个电话全世界都可以能知道，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知道，古代的不一样。所以古代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呢就要烽火点烽火、啊、历史上有个名字叫烽火
5: 戏诸侯，
4: 那是哪个朝代的？
5: 周幽王。
4: 哎，对，周幽王的。
5: 西周作为一个皇帝。
4: 来，我们看看这俩字念什么？金鳌，对面有个玉洞，金鳌玉洞啊，这个应该在哪儿呢？这个应该是在咱们北海公园呢，就在北海那条路上，所以金鳌玉洞，看到。
3: 今天节目当中我反复提到的北京的城市肌理在700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关于北京的城市格局，此刻我们正站在模型面前。
4: 我们看这个北京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看的北京城是不是一个突出的凸字儿，像吗？是个突出的凸字吗？
5: 大豆腐。
4: 突出的凸字这种形制是不合理制的，我们知道啊，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所以呢北京城是不合理制的，但是已经有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永乐大帝把都城迁到北京来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的。永乐大帝修的时候没有南城，当时呢只有这个北城，只有这一个城。后来呢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外城了呢？这个叫外城啊，就是到嘉靖皇帝的时候，因为北元老来骚扰我们，那怎么办啊？后来这些大臣一商量说，我们再盖一个外城吧。好，那就从南边开始盖。从南边从哪开始盖啊？为什么要从南边呢？就是因为有天台和山川台。这个叫天台啊，这个、叫山川台。谁知道山川台现在是哪个台？对，现在叫先农台，当时就叫山川台。天台和山川台从这开始，哎，古建博物馆的所在地哈。开始建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没钱了，因为他得有拆迁啊，什么花很多钱。哎，后来严嵩当时有个 有个牛，一个宰相，他还不是宦官，那是一个很牛的一个大臣，他没有犯事儿呢。严嵩说：“咱们收回来吧。”这就是史书记载的，他就从这儿开始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呢，城就盖了一半。这个时间，距现在将近500年了。所以北京城一直就是一个凸字形，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合理智的。理论上，它应该计划是应该盖完的，盖完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回字形了？中国的古城要不就是回字形，要不就是方城，因为没有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条中轴线啊。北京有个词儿啊，叫内九外七。哎，皇城寺说得很对，什么意思呢？内九呢，就是内城九个门，你数数是不是九个门啊？外城七个门，皇城四个门。皇城是哪儿？我跟大家讲啊，北京有四重城啊，故宫是第一重城，故宫叫宫城，皇城呢就是这个皇城，皇城就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紫禁城呢就是紫禁城呢，这个呢叫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你看当时明朝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叫午门和玄武门，为什么给它改成了现在叫什么门啊？
5: 神武门
4: 啊？为什么要改喽？哎，没错啊，康熙皇帝这不叫玄烨啊，所以呢，这又出现一个避讳啊。当时北京城到现在为止，北京城有四重城，第一重城就是宫城，第二重城叫皇城，第三重城叫内城，第三重城叫外城，所以四重城。那刚才讲了内九外七，皇城四，所以当时这个内城是不是九个门啊？当时明清的时候有人叫九门提督，那个人官特别大，就一定要跟皇帝关系特别好的人才能用他当九门提督，因为他管着整个这个都城的安全。
3: 如果说在都城典范这个单元当中，我们看到明代奠定了北京城的骨架，那么清代则填满了它的血肉。
4: 来，我给你们讲两个杯子，来，这俩杯子呢特别牛啊，这个叫斗彩鸡缸杯啊，那个鸡缸杯据说卖了2亿多，就这么大。那个鸡缸杯为什么那么牛啊？就是因为成化年间成化的做的最好了。成化据说成化那个他最喜欢那个女人呢叫万贵妃哈。成化皇帝，那成化皇帝呢，万贵妃呢喜欢这小器型，所以呢这些东西叫斗彩金刚杯，这个特别值钱啊。后来你看都是仿的，你看这是万历仿成化的，所以呢就证明成化这个东西特别少。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墓里边出土的，是北京的一个墓里出土的。嗯，我记得一个叫黑蛇里，一个小孩的墓里出土的。你看这种黄色基本上都是，这个古我看过一篇报道啊，古代的这种黄色非常的严。一定要什么样的人才能用明黄，什么样的人还用黄和绿，什么样的人用黑和绿，哎呀这个太严格了。这个大罐子也特别漂亮，就是这种罐子它是这个盖儿本来是它俩是能分开的，所以呢它不好保存啊。明朝到现在啊，嘉靖皇帝不到现在也将近500年了，这个能保存下来非常的棒。还有一个呢，据记载古代的时候呢，这种鱼啊，那个鱼是不是红色的？这种红色的燃料不好烧，是红色的和这种青花啊，它这个温度呢要求非常严，如果这红色稍微过了就飞了，颜色就飞了，如果颜色不够它就还黑这个颜色，所以能烧成这种成物非常不容易。它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都有各种仪器了，可以能控温是吧，那古代就能靠就是靠这些工匠的眼睛来看。来，我让你们看一件衣服吧，这件衣服是明朝的哈，我们在上面看着上面有龙啊，来你们注意看，能看到龙吗？我上次带那个一个团来看了，他们看见那两个小点儿，他以为是油了呢。那两个小点儿是干嘛的？看那小点儿，那俩小点儿是龙的眼睛，看到。所以呢，这是一条大龙，这是明朝的。所以呢，你会发现明朝的衣服就是大袖，然后这种短款式。清朝就不一样了，到了清朝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马蹄袖了。为什么马蹄袖啊？就是因为清朝它是满族人，他们在马上，所以呢就出现了马蹄袖了。我们知道清朝那种马蹄袖嘛，然后一跪下的时候，先把袖子先夸夸弄了一下，跪在那儿哈。这跟明朝还不一样，明朝就是我们纯汉人的天下哈。这个塔呢是明朝万历，就是现在那个定陵那个主人他做的，给他妈妈做的，他妈妈姓李，就那个人，他妈妈号称自己叫九莲菩萨。你看他这下边有个九朵莲花，为什么呢？就是他妈妈当时是丫鬟出身，出身地位很低，他为了自己提高自己的地位呢，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说有一天我做梦说我是九莲菩萨转世，所以呢就弄出了一个九莲菩萨。因为在佛教里边没有九莲菩萨这个词儿，但是呢我们不能否认这就是当时给自己提高地位嘛。这个塔如果大家知道，有北京还有一个塔跟它长得特像，叫什么？天宁寺。天宁寺塔跟它长得一样吗？但是天宁寺这塔要比它早的好多。天宁寺塔是北京城里留存下来的最早的地上建筑，那个天宁寺塔呢是始建于辽代，跟它的一样的，也是13层。我再给你们看一件宝贝吧哈，对面这个人呢就是样式雷啊，听过这个词吗？样式雷，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做什么东西是不是在电脑上就可以打出来啊？古代没有电脑，那怎么办呢？就有人呢专门干这个行业的。这个行业是干嘛的呢？ 这个行业呢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他你比如说这个吧，这个就是样式雷的一个复原图啊，当然这是复制品啊。样式雷他为什么叫样式雷了，他们家族姓雷，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叫样式雷。修圆明园的时候呢，说想修一个这样景观，那么样式雷呢家族呢先给做出来，做出来给皇帝啊相关人员看，如果这个领导同意了说行，或者领导说哎这儿少放一个树吧，这儿少弄一个建筑吧，他就重新改。那么这个呢就是样式雷，这种东西非常的重要，这种东西呢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样式雷大概有七代人啊，他们样式雷其中有人叫

0: 大厦里边出土的五彩线边白塔寺图形的密封图，这个到现在还没都没有打开。专家呢做过 X 光透视啊，里边就是五彩线啊、五色土啊等等啊，就是一些祈祷和平的啊。那么1976年呢，唐山大地震，地震以后呢，把那塔刹给震歪了，震歪以后一直到1978年上去修去，修去以后突然发现那里边全是宝贝，那么就这些宝贝啊。那么当然这里边是一部分，还有这个，你看这不是观音像啊，这多漂亮，它这里边应该装的东西啊。这个呢是乾隆的御笔啊，这个应该是心经，这乾隆的御笔。那这些呢都是他这个里边装的这些东西啊。这里边出土的我个人认为最牛的东西就这个，来，这叫五佛冠，这件文物是最牛的。这是乾隆当时装葬的五佛冠啊，有五方佛，东南西北中有五方佛。然后这个五方佛里，你看这个佛，这个五佛冠这个形状是不是特别像，这个特别像一个莲花啊。所以呢，莲花中间的莲花瓣呢是佛呢是在坐在莲花瓣上，然后呢，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像莲花一样，因为莲花呢在佛教里边有个佛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就是莲花。那么这个佛呢是在莲花里边，因为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是吧？然后呢，这个佛呢是坐在了须弥山上啊，这个相当于世界的中心啊，须弥山。那在这个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每一个莲花瓣里边有一个小佛，看见了吧？这里边总共有950多个珍珠，还有宝石，各种红蓝宝石啊，这个非常的棒。你看这个佛祖中间是一个大的红的宝石啊，上边啊。我上次讲的时候，一个人特别逗啊，问我，他说这是给谁带的？是不是是乾隆带的？乾隆他也没有资格带，这是敬献给佛祖的，所以呢是放在那个塔刹上面。这张画呢，应该是画刚解放的时候，1949年的。因为大家知道1949年北京刚解放，那时候没有高楼，所以呢这个塔会显得格外的高。这个塔大概30多米，但是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天津寺那个塔，天津寺塔是57.8米，那个比这还要高。走，让你们看看清朝的皇帝的衣服了。我刚才是不是讲到了这个马蹄袖了，这就是马蹄袖啊，它应该有各种龙，然后呢12章纹呢就是各种的，你看这个是一对瓶子，还有一对鱼啊，就各种的十二个这个图案，就是它应该都是一对一对的，就是12种图案，还有斧子，就代表江山嘛，啊，这个叫缂丝，就绞丝旁革，革命的革，缂丝就什么意思呢？就通经断纬啊。这个技术呢，非常的棒，而且呢，也据说特别费眼睛哈。清朝的这些东西呢，看着都很繁复，就特别漂亮啊。
1: 第七单元的京师繁华，我们看到了清代的北京在文化、宗教、园林、工商业等方面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这个单元呢，氛围也会明显不一样一些，因为展品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既有精美的宫廷器物，也有反映市井生活的民俗文物。你也会看到清代北京人用的家具、穿的服饰、玩的器物。三山五园的园林盛景，前门大街的商业繁华，琉璃厂的书香雅集，都在这个单元里得到了呈现。而从皇家气象到市井烟火，清代的北京也像是一座让人看不完、逛不够的城市那样。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停止的，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近代史了，第八个单元，古都破晓，一起来感受一下民国时期的北京吧。
0: 孙中山这个为什么要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咱们天安门广场会经常每年11的时候会放他照片，就国父啊。
2: 对，
0: 孙中山这个人呢，最重要的贡献我觉得是他推翻了封建帝制，是吧？
2: 对
3: 对
0: 啊，这是第一贡献。
3: 他这个人一生
0: 这两个人的贡献呢，这个叫陈独秀，这是李大钊，是吧？
2: 白话运动
0: 年。对，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啊，所以当时呢叫南陈北李哈。这个人有谁知道他是被谁给杀了？李大钊、
3: 张作霖。
0: 哎，没错，说得很对，被张作霖给杀了。杀了以后，大家知道他是被绞死的。他这个绞刑架现在就放在咱们
2: 那党史馆。
0: 哎，说得很，他以前本来是放在国博的，国家博物馆的，现在放在那里。萧贺这个人呢，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你看他，咱们是不是知道中国25000里长征啊？25000里长征最早的就是他和贺龙他俩开始走的，贺龙是二军团的军团长，然后呢，萧贺呢是六军团的军团长。他俩一起走的呢，走到一半的时候呢，贺龙呢娶了一个妻子叫简仙任，然后他有个妹妹叫简仙佛，就他给娶了。这个人活了，你看是不是活了101岁啊？他老伴活了106岁，他爱人叫简仙佛，他俩呢是长征路上，他俩是一直是恩恩爱爱，我觉得很难得。
1: 和前面七个单元不一样的是，第八单元的古都破晓，重点不再是帝王将相，而是思想革命与觉醒。新文化运动在这里爆发，五四运动在这里点燃，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这些名字和北京这座城市紧密相连。 展厅里你会看到五四运动的文献、老照片，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早期活动的实物，还有七七事变、平交抗日根据地、北平和平解放、进京赶考，每一个节点都是北京从古都走向新北京的关键一步。当然了，从古都破晓单元再往上走，也就是在方厅三层以上，还有人民首都单元，展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发展。不过我们的声音导览先暂时在这里告一段落了，因为一部真正的北京史还在继续，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收音机前的网络那头的每一位共同在书写。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我是袁一，感谢收听。

0: 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

段，这是在上海演出的实况。新中国成立之后，谭富英、裘盛戎两位艺术大师排出了他们这个版本的将相和，也成为了他们的保留剧目。北京京剧团成立之后呢，也经常演出。这次上海演出，谭富英先生的状态非常好，唱腔啊是逢高就起，酣畅淋漓。上海观众的喝彩也是京剧实况录音当中的非常华彩的部分。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听起来还是让人特别的激动啊。尤其是这个行路这一场，西皮倒板之后上来是西皮原版蔺相如。

海的天蟾等几个大剧场的实况录音的。今天我们听起来是既圆润亲近啊，又有亲临现场的空间感。下面我们就先请您听行路这一场的嬉皮唱腔。

0: 上您听到的是谭福英先生演唱的京剧《将相和》片段，这也是王睿之先生为谭福英先生操琴比较早的实况。在此之前，多年为谭福英先生操琴的是著名的老一辈琴师耿绍峰先生。上世纪50年代，王睿之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之后，就加入了北京京剧团，又经过了一个较短的时间之后，开始接替耿先生正式为谭福英先生操琴。耿绍峰的琴艺的风格呀，是古朴而不失灵动，比较老派。王睿之先生呢，则是细腻甜润，余派正宗。谭福英先生很谦虚虔诚地向王睿之先生请教余淑岩先生的唱法相关的讲究啊，也让自己的弟子学生向王睿之先生问意，也足见谭福英对他的老师余淑岩先生的崇拜。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西皮的唱段。这个时候已然是完璧归赵，秦王与各国使臣齐会，等候蔺相如献璧，秦王受璧。蔺相如此时大胆前来，有一段西皮的唱腔，篇幅不长，但谭先生唱的是酣畅淋漓。
1: 大王有旨，蔺相如蓬荜来见。

以上您听到的是谭福英先生演出的京剧《将相和完璧归赵》实况选段。下面请您听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京剧演员张瑞珍主演的《状元梅》片段。张瑞珍先后毕业于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中国戏曲学院，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京京剧院工作。在京胡名家艾冰先生的引荐之下，他得以跟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淑蕊女士学戏。大家知道杨老师呢是张君秋先生的得意高足啊，深得张派的真谛。杨老师呢也认为张瑞珍是可造之才，在教学上是倾囊而授。此外呢，张瑞珍还向京剧名家北京京剧院的领衔主演张惠芳学戏。张惠芳一兼梅、王、张各派，文武兼备，是当今旦行不可多得的全才人物。张瑞珍和他的爱人吕勋福于2021年的4月份在长安大戏院举办了少吕红章吕勋福张瑞珍京剧专场演出，青年才俊连开并蒂。那么这场演出中，吕勋福的师爷晏守平先生、师父艾冰，还有京剧名家朱强、杜振杰、李宏图等等也助阵参演。下面我们请您听这场演出中的《状元梅》片段。张瑞珍扮演柴郡主，朱强扮演吕蒙正，李宏图扮演八贤王，京胡吕勋福。

0: 君赐千岁，
1: 天是
0: 千千岁，
1: 四岁
0: 谢错。
2: 啊，新贵人
3: 啊，
2: 庄人乃知事，何人所知？
3: 啊，
0: 千岁知道。怎么问起微臣来了？
3: 哎，君之问的是你呀，
1: 状元公。
0: 臣

乃是定山王福隆之子，名叫福定坤。

0: 罪，你看如何？
1: 高才呀，
2: 高才！万岁驾到啊！
1: 走了啊，走了！
3: 为了国事啊！
4: 你们呀。

0: 用不着取藏那么多，我不怕监军
1: 随我来。
0: 哎呀，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啊！哎呀。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状元梅》实况片段，张瑞珍、朱强、李宏图主演，京胡、吕迅福。这段实况选自2021年吕迅福、张瑞珍伉俪的京剧专场演出。好，上半时段的戏迷乐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戏听戏，主持人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1: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这里是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京剧艺术大师荀慧生先生上世纪50年代录制的京剧《卓文君》选场。故事讲的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爱私奔的故事。荀先生曾在他的剧本选集当中撰文写道，卓文君是我解放后新编的剧目，还在很早以前我读了史诗中描写的司马相如卓文君情事，很受感动，认为处于汉朝封建制度之下，卓文君敢于劈破樊笼，打开桎梏，寻求美满婚姻，颇具胆识，有意谱为戏曲加以歌颂，因忙于演出未及编成。此后观摩了越剧和其他兄弟剧种所演关于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戏，如文君私奔、文君当炉及属于悲剧的白头吟等，继而又得到中国京剧院一位老友所赠京剧卓文君的本子，乃从这些本子中吸取精华，与个人构思提纲合而为一，编成此剧。1956年7月首次试演于天津，同年又参加北京市艺术团体年终汇演，自是卓文君，沈曼华是司马相如，费文芝是红绡，陈喜星是卓王孙。此后在演出中又不断加工，成为现在这个本子。以上是荀慧生先生在文中所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鸿飞一场》，讲的是卓文君和侍女红绡深夜出府，去往司马相如的住处和他见面。其中四平调在唱腔上很有创意，比如来到司马相如住处时，那两句痴心的人儿他将我等，你前去叫门，你要低声。

您听这两句唱，尤其唱完前去叫门，似乎就像唱剧要结束了，而一个小过门之后又婉约地唱出你要低声，声腔虽然稍有间隔，但情意缠绵和羞涩之感令人听得有滋有味。

也尚未有些嘶哑，但细细听来，女性情意缱绻之感和为爱不惜突破家庭封锁的那种冲动，都能从荀先生柔中有坚韧的唱腔当中听得出来。荀先生晚年的演唱与年轻时相比，虽然声音上似乎不够甜美，但内在的力量和韵味却远远超过了其盛年时代，尤其是在中低音域的方面。好，下面就请听1957年的录音，荀慧生主演的卓文君选场。荀慧生扮演卓文君，沈曼华扮演司马相如，费文芝扮演红霄，陈喜星扮演卓王孙，朱锦华扮演竹影，由郎福润操琴，刘耀增司鼓。

0: 小姐，小姐，
1: 你这丫头往哪里去了啊？
0: 您不是叫我到后院吗？
1: 你为何失了本意？
0: 小姐，您心急，我更心急。可是等人的事情，来不来，不是得由着人家吗？
1: 满座贵重往燕川，心乱不知夜王人呐。
0: 小姐，且把愁眉展，一封书信仔细观。
1: 此事春风面
0: 啊，你们俩人见了一面，对不对？
1: 心怀解不开
0: 啊，姑爷想你，你也想他。
1: 送我日奶奶换陪月中你哪里知道，你家相公他将我夜半三更夜奔都厅随他逃走。
0: 本来嘛，您跟司马相公是明珠美玉天上的一对嘛。
1: 此事羞答答，我正好前去。
0: 小姐，天可不早了，你要拿主意可得快着点啊。

恐怕影响不长，乃是人之道啊。

0: 欺负我了？
1: 你信不信苏一道？
0: 您不是叫我送信去了吗？
1: 原来知道了不？我路过前厅，员外那儿正大宴宾客，他们商量着把您送到道府，道主成亲，都齐声的喝彩。小姐，您想，您要是到了道府，外头都知道您是守节立志了，那会儿您快要出来，以您的生命，不是更不好听了吗？ 哎呀，爹爹，你怎样？难道说你就不顾女儿我的终身？哎，我就葬送了性命。
0: 都是杨爷这老不死的。
1: 哎，你这是怎么讲话？你
0: 小姐，他都不像着您了，您还像他干嘛呀？我跟你哪有父女之情，依着我，您倒不如跟着司马相公一走，倒落得个称心如意呀。
1: 此事休他罢呀。
0: 小姐，您还在那，员外把您当个小鸟

0: 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哎呀呀，小姐来了，快快请到房中，不要冻坏了雨披呀。
1: 是我。

0: 姐，刚才您怎么着急来着？这会儿干嘛又害臊啊？
1: 小姐，请。马小姐向林尊举婚之后，被人有失无忌，了计小姐，不想小姐就真过来了。哎呀，西沙人也，西沙人也。
0: 问君岂肯赴那月下盟誓？我今此来献供你，不要辜负我痴情啊。
1: 哟，杜梦不起，背负离家，深夜相从，向日今生今世，断不负小姐相爱之心呐。
0: 今夜之事，若被我爹爹知道，苦难甘休吧。
1: 不妨，我早有沉住在胸。知音，快来，春彩。
2: 春彩不春彩，我俩眼睁不开。
3: 哎，你们怎么来了？
0: 这不早就来了，
3: 早来了。
1: 是啊，莫要声张，快快整顿车马，我们就要回转成都去了。
2: 哦，回家去呀、啊？
1: 好吧。真是，小姐请之后问免。
2: 哎，洪小姐，
0: 朱二哥，
2: 谢谢您，您帮着我收拾收拾行李好不好啊？
0: 干嘛这么客气？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怎么着？往后咱们是一家人了？
0: 嗯。
2: 哎呀呀，这次是来洪小姐。
0: 朱二哥，
2: 你随我来呀。

0: 南腔北调聚集。诗名家谈艺，
1: 钓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2: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0: 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戏迷乐。下面请您听一段荀派的《贵妃醉酒》老唱片。那么这出戏呢，四大名旦都唱，各自有不同的风格，那当然了，现在是以梅派的版本流行最广。我们也从1930年的这段老唱片当中去领略荀派《贵妃醉酒》的风采。好，请您来听这段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30年大中华唱片荀慧生先生演唱的《贵妃醉酒》片段。我们也从老唱片当中听到了荀派贵妃醉酒的特点啊。好，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晚上8点到9点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戏听戏，戏迷乐，明天再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叶。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短剧和微短剧，
0: 是
1: 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我们在传统媒体领域啊转型做微短剧的我们的知名的广播剧制作人徐然，欢迎徐然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编剧导演徐然。
1: 对，那其实呢，徐然从2012年开始就一直担任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人和编剧制作人的身份啊，一直在深耕广播剧领域。但是这两年呢，开始转型，从广播剧开始做短剧和微短剧了啊。所以说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一些短剧市场上的一些现象，包括在未来的一些发展，包括现在大家可能看剧会有一些，比如说 AI 漫剧这样的类型的剧产生，一块儿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对，包括大家的观看习惯和收听习惯，其实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改变，
1: 没错，
0: 也倒逼着我们的传统媒体人一直在不断的做出变化哈。
1: 那说起和新大众文艺的联系，其实现在的这种微短剧的形式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对吗？
2: 对，是的，其实微短剧它就是在网络视听领域里面一个新兴的新出现的文艺形式嘛，而且也是发展非常迅猛的，然后整个也就出现了大概3-4年的一个时间，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行业可以说是从野蛮生长到现在就是也在往精品化转型，它其实是一个挺繁荣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讲是网络视听领域里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力军啊。
1: 对，
2: 我觉得可以纳入咱们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范畴，它很新嘛。
1: 对，确实也在互联网上广泛的传播，而且就像刚刚说的，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收看习惯真的已经发生了一个很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原来可能我们看到这种竖屏剧的时候会觉得不适应，有些习惯

0: 一个就有点像是在这个就是手机，就是这种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 5G 时代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环境下催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式，就包括像我们以前看横屏的长剧，你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沉淀，然后很长的一个休闲的时间，现在可能人们生活节奏也非常的快，然后也没有那样的时间，就需要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看一些碎片化的视频啊。
1: 所以催生出了这么多的这种微短剧。
0: 对，
2: 先问玄老师一个问题吧，平常您自己看微短剧吗？
0: 我也是这个在准备做这个微短剧之后才开始看的，因为包括我也是咱们中广联合会微短剧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就相当于是在4年前左右就接触到这个行业。其实那个时候微短剧有点看不太下去啊，然后就觉得可能还挺粗糙的一个产品吧，可以说是。但是近两年其实微短剧还挺好看的，我觉得啊，
1: 就能看进去了。
0: 对的对的，因为它就像比如我们是以前看长剧比较多或者看电影比较多，你就会对这个品质有一定的要求，那原来的可能就觉得太粗糙了看不下去。但是现在其实你看像很多微短剧的平台，红果呀，包括很多视频网站，它也开始推短剧了，就会觉得啊，它现在内容确实有提升，而且它因为很短很快，所以它又出现了很多很新颖的题材，很新颖的故事。你可能在长剧的时候它因为它从制作拍摄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长剧都还没有拍出来，然后但是短剧这儿其实很热点的故事它就已经转化成为作品了。
2: 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去关注到短剧的时候，我还带着这个所谓传统媒体那种鄙夷的那种感觉，说哇这有什么可看的，一集3分钟，我一次刷了70多集。
1: 而且现
2: 在停不下来。
1: 对，现在这种短剧跟微短剧，你会发现你一旦看进去了之后，你就想一直看啊，尽管它一集特别特别短。
0: 是的。
1: 在这儿跟大家来，我就查一些资料，就我们现在说的短剧跟微短剧还是有一些区分的。它短剧可能是一部剧大概在5到15分钟这个时长，但是微短剧它的时长可能更短，在1到3分钟就一集。而且它讲究是那种有点像短视频作品一样啊，强冲突，
0: 对
1: 对，对不对啊？所以您在做这样的微短剧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这种在题材上的选择和这种冲突的制造？

数据，然后我要看你这个算法的一个推荐的模型，对吧？它其实是根据大量的人的这种观看习惯总结出来的一套打法，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也运用到了微短剧里面去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微短剧，它的节奏，它的这种对人心理的这个粘性其实是很高的啊。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编剧创作的问题，它其实是相当于整个的这个逻辑，它都是一个有一个

0: 部啊微短剧作品，
1: 对对对，
0: 是吧？贝加花园的秘密，
1: 嗯，是的，
0: 而且刚刚也介绍到了，因为原来许鞍老师其实是一直做广播剧的制作人跟编剧，
1: 对对对，
0: 做了千集这样的广播剧，其实是非常资深的。那从广播剧再到微短剧，包括这次第一部作品也是，算是我们讲一鱼多吃，既有广播剧版本，也有我们的微短剧版本，对吧？贝加花园的秘密，
1: 对对对，
0: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1: 反正我是觉得，因为其实咱们整个媒体的背景，其实我们都在进行一个网络视听的一个转型，对吧？然后其实我们也在想要去探索更多的方式，但是其实广播剧和微短剧目前我看起来它还是挺不一样的啊，就是广播剧呢，可能我们有自己的播出平台，然后我们有自己的收听习惯，而且就是我们的受众其实对于听觉的需求，它跟视觉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如果你要是那么快的讲故事啊，那你可能
0: 就
1: 讲
0: 过去了，
1: 你可能就讲不明白了，对吧？然后它会要求你那个会有一种让人沉浸式，你要让人进去不要出来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那我可能并不是通过我的这个快节奏来去吸引听众，我可能是会通过人物的塑造，然后我可能是通过这种情感的这种共鸣，然后去这个跟我们的听众去交流去沟通也好吧。但是你微短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广播剧里面挖掘出来的一个故事，然后重新用微短剧的方式去创作了，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然后微短剧呢，它其实现在我们讲就是它是碎片化的，它其实传播度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这个作品只在广播里面播放的话，其实可能收听率，尤其是北京地区的话，它是有限的。那我们就想觉得这个抗战的故事，然后还是希望它更有传播度，我们就用微短剧这个一个怎么讲新大众文艺嘛，就是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放大器，然后去重新来讲这个故事。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还是要遵循这个网络视听的这文艺形式的一种打法，对吧？它的规律。然后因为如果你把它做的超过3分钟了，然后可能它的完播率就会低，
0: 对，
1: 然后它的受众就会觉得，那你这个东西跟我平常的收看习惯是
0: 不一样
1: 的，然后我可能就觉得太长了，我就不看了，对吧？
0: 也跟我们简单讲一下《贝加花园》这部剧，包括广播剧都讲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其实它讲的就是咱们北京地区这个海淀的一个文物建筑贝加花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然后有一个法国医生，他平时呢是在这个东郊民巷那个法国医院上班，然后他在就相当于他在这个西山地区，就在海淀那边，他有一个就是自己在那儿盖了一个房子，就叫贝加花园。因为他是法国人，他在中国已经待了半辈子了。然后当时是平西抗日根据地，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从北平城里运一些药品物资出城的，但当时那个日本人的城防是很严的嘛。但是他作为一个法国人，他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外交豁免权的，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地下党去把这个珍贵的药品还有一些重要的物资，其实是能够用他的这个，当时他有车，然后或者是后面没有车之后，就是没有不能开车了之后，他就骑自行车，他也是可以凭借他外国人这张脸，然后把这些珍贵的药品带到贝加花园。当时海淀的这个阳台山的贝加花园其实已经就出了西直门城防，它属于城郊了，然后从阳台山翻过去就到了这个平西抗日根据地，就可以一直通到我们的这个，就相当于平西地下交通线，就一直可以通到我们的根据地了啊。就其实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怎么讲，是一个中国地下党和外国医生共同的抗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我们是在去年相当于是抗战胜利8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的时候推出的啊。对
0: 对，所以去年推出之后，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反响也很好。首先就是觉得这部剧制作精良，从微短剧的层面上来讲，就是和可能我们第一开始传统当中脑海当中印象当中的那种有点小制作啊，或者是有点 不够精品的那种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就你能看下去的，而且看上去制作精良的这样的一部剧啊，而且还是刚刚说讲到了一鱼多吃，还有广播剧的版本，相信在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肯定都有听过这部广播剧啊，就是反正一个 IP 用两种不同的形式来进行打造的。
2: 对，哎，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其实刚刚学生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0: 始会打一个疑问。
1: 哦，大家会觉得微短剧这个形式，更多的人一带入会想到是爽剧，
2: 对，
1: 对，
2: 我是来娱乐休闲的，
1: 恨不得三秒一个钩子，五秒一个钩子，
3: 对，
1: 是会有这样的水土不服吗？
3: 嗯，其实是有的，因为当时，但是我们是觉得啊，就是一个新兴的这种文艺形式，如果它只有那个霸总，只有那个穿越。就是你看现在这个我们可以讲这个是微短剧的原生题材吧，就是你看男频就是穿越，女频就是霸总，对吧，然后或者穿越加霸总，或者是这个霸总穿越了，对吧，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宫斗是吧，很多都有，以前很多宫斗
2: 穿越回去再宫斗，
3: 对，然后穿越加宫斗，对吧，然后其实现在这个我们可以讲这些都是微短剧的原生题材，但是如果它只有这个东西它不断的在循环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死胡同，
2: 对，
3: 就是
2: 消耗大家的这种新鲜感，就我一遍一遍看都是这种题材，我也不愿意看了，
3: 对的对的，就是其实你看微短剧这个行业，咱们原来讲它可以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它存在，它其实就是要够丰富它才可以存在，你像之前最早的时候微短剧刚出来，它其实很像那个，就它是跟那个网文也有一定的基因，对吧，就是把网文视觉化了啊，那个歪嘴龙王也好呀，然后对最早的那个重生的那些男频的长生殿之类的，就是龙王归来，就是其实最早的这些原生的

0: 就你想微短剧三分钟是为了留人，如果要是套路都看腻了，其实就留不住人了嘛。然后其实他们也在想，就是一个新的文艺形式要不要有一些类型的突破。所以我们当时是第一部这种重大题材的抗战作品，就是我们用微短剧这样的一个形式
1: 来呈现
0: 啊，来呈现。那从我们就咱们北京台作为主流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考量，我觉得你这是一个新的宣传的载体，那我肯定是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新的东西去承载好东西，承载好故事，对吧？就是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流量，那我用这个正能量的故事能够传得更远，这是我们的需求，对不对？那你从微短剧这个行业，或者是从它那个播出平台的需求来讲，就是说
1: 也是一个新的，
0: 我也要有一点新的真实的故事，
1: 对，
0: 我不能全部都是那个套路的故事，对不对？其实你看现在好多微短剧也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真实的案例改编的，然后会有一些公检法题材的，
1: 哎，
0: 然后会有一些这种真人真事的创作。其实就是说咱们今天这个节目不是讲新大众文艺，就是它一个文艺类型它要足够丰富它才可以繁荣，它不能说是我这个霸总这个流量高呀，我就一直做霸总，对吧？就是那一直做霸总，其实观众看三个之后他也会疲劳，就是为什么他会一直在创新，那其实我们这也是在进行一个探索吧。
1: 其实这样的不同的红色题材正一些的题材放到微短剧的市场当中，我觉得也是会给受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我看到了更加精品的东西，而且很不一样，然后讲的故事也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进行的改编，加上这些影视化艺术化的精品的作品，大家也愿意看啊。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贝加花园的秘密，没给大家找太长，找到当时我们的一个宣传片，大家简单的来感受一下我们传统媒体人做的这样的一个微短剧是什么样的品质，什么样的质量，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2: Je suis le directeur de l'hôpital français Péchier. Japonaise envahit la Chin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déjà. Ce qui me réjouit le plus, c'est que les Chinois n'ont jamais capitulé et n'ont jamais cessé de se battre.
3: 皇后同志，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4: 接近贝医生，得到他的帮助，将贝加花园发展成秘密中转站。
5: 你是在利用我这张外国人的脸帮你运东西出城？
6: 听听这个法国人，说不定他是更大的人。
7: 警察。
4: 我不明白，你一个法国人为什么要帮我们中国？
2: Parce que je veux la victoire des Chinois qui gagnent cette guerre contre les Japonais. Ma première patrie a été envahie. Je ne veux pas laisser ma deuxième patrie être envahie à son tour.
1: 你看，其实我们在看完之后，你会能感觉到，首先我们因为学员本身是做广播剧出身的，声音元素质量还是在线的啊，再加上精品的制作，不管是镜头的切换也好，还是这个选角，我觉得是特别好的。这个播出之后，我相信在网上讨论度比较高的是，觉得这个演法国医生的这位演员，简直就是这人本人，
0: 啊，对，
1: 是吧？就好多人在这上头
0: 对
1: 这个讨论，所以我们在微短剧的这个选角上，是不是也要下更多的功夫？
0: 对，他其实还好，就是我觉得这个吧，他有点特

很新的一个艺术，所以它没有很多既有的那种窠臼和套路的护城河啊。所以就是你看演员的话，他也不会说是啊，这个演员有流量，然后你就一定要用这个演员。其实那些流量，因为他确实。

0: 就有一点就是可能会让这个价值归位的感觉。
1: 对，
2: 嗯，但话又说回来了，你看第一个扛大旗的人，而且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广电内部的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徐然作为这个广播剧优质广播剧的这个代表人之一，然后你要去做这个扛大旗的事情。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拱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拱购物订购商品，1单9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
1: 哎。
0: 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晞。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0: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4+号，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厂家赠送的。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1: 太实用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

0: 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医院的病房里，楚燕朝默默地守着新月。护士送来了一杯牛奶，楚燕朝接了过来，用小勺盛了牛奶，送到了新月的嘴边。那干燥的嘴唇微微地张开，洁白的、温暖的汁液流进了新月的口腔。他蠕动着嘴唇，吞咽下去，一股暖流缓缓地注入了他的体内，像春水滋润着冰冻的土壤。楚燕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新月，送过去一勺又一勺。新月咽下了最后一口奶汁，舔了舔嘴唇，那嘴唇显出了红润，她闪动着长长的睫毛，向老师报以感激的微笑。楚老师，
3: 新月的嘴发出了声音，新月有力气说话了。啊，新月！楚燕朝激动地叫着，这是他从早晨到现在听到新月说的第一句话，是新月苏醒之后的第一句话。新月可以说话了，有希望了。
2: 新月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呀？他要告诉楚燕朝，他两岁以来就一直没有妈妈，但是现在有了，有了自己的亲妈妈，好妈妈，就是楚燕朝看见过的照片上的那位。

0: 慈祥温柔的妈妈。虽然新月不知道现在妈妈在哪里，但相信一定能找到妈妈，总有一天能看见妈妈。她要带着楚燕朝去见妈妈，骄傲地对她说，这才是我的妈妈，也是你的妈妈。不，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她现在就要告诉她。妈妈在心里说，妈妈祝愿我能遇上一个真诚相爱、忠贞不渝的人，这个人不就是您吗？不，妈妈怎么会在16年前就能想到今天的一切呢？这是命运的安排，谁还能说命运不公平呢？当然，妈妈还说了一些伤心的话，什么陷阱啊、深渊呢、啊，那是因为妈妈曾经有过不幸，但是不幸已经成为历史了，女儿不再会重复它了。难道楚老师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欺骗吗？难道楚老师是陷阱、是深渊吗？如果是，那我倒甘愿跳进去。楚老师，妈妈会喜欢您的，我是说我的妈妈。 您不知道。
1: 我知道，新月，我知道，我都知道。
0: 新月的眼睛投给楚燕朝一个惊奇的疑问，楚老师怎么会知道妈妈的事呢？是爸爸告诉了他吗？
1: 楚燕朝什么也不知道，上次离开博雅宅之后才仅有3天，这3天之中他怎么会想到韩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动荡呢？又怎么会想到新月突然有了2个妈妈？

0: 心悦，也无权爱他。也正是在那次谈话中，他忍着痛楚恳求韩伯母，这一切都不要告诉心悦。此后，楚燕朝仍然照常来看心悦，怀着深深的爱，无望的爱，而又不能让心悦察觉到他心中埋藏的痛苦。看来，韩伯母也在遵守着这一诺言，他什么话也没告诉心悦。心悦刚才说，妈妈会喜欢您的，这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心悦还在梦想着他们的爱情会得到妈妈的支持呢，但是这毕竟为心悦的心保留了一个希冀的天地，这个天地虽然狭窄，虽然虚无缥缈，却让心悦还有活下去的愿望。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心悦的生命，楚燕朝甘愿继续这样下去，忍着屈辱走进博雅宅，和心悦一起编织梦幻的经纬。心悦，我知道韩伯母对我很好，韩伯伯也是这样，他们像我的亲生父母一样，我会和他们很好相处的。
1: 心悦却从美梦中惊醒了，楚老师所说的韩伯母并不是他心中的妈妈。楚老师根本不知道他还有另一个妈妈。清醒了，他完全清醒了。心悦悲哀地闭上了眼睛，不说了。他在昏迷中是那样渴望着人间，清醒之后却又觉得人间是这样的痛苦。欺骗，人间到处都是欺骗，连楚老师都在欺骗我。为什么？楚老师，我知道妈妈早就对你说了那样的话，你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在欺骗我？我明白，是因为爱，你想在虚构的想象中延续我们的爱，可是你和我心里都清楚，很难延续了，很难。如果我有一颗健康的心脏，如果我还在燕园，现在已经上三年级了，我们之间的秘密只要再保持两年，我就毕业了，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像妈妈所期望的那样。到那时，就谁也不能阻止我们相爱了。我绝不会留恋这个家，我有力量飞出去，和你一起到天涯海角去，去寻找属于我们的一片净土。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了，我的这颗心已经破碎了，这具躯壳已经疲惫不堪了，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命运为我规定了的终点，毁灭，一切都毁灭。
0: 泪水从心月那长长的睫毛下面涌流出来，晶莹的泪珠流过面颊，流进嘴角。心悦，你别难过，你会好的，大夫说了一定会好的，等到了春天。
1: 春天，到了春天，我们的书该印出来了吧。
0: 啊，是的，到了春天就印出来了。心悦的嘴唇蠕动着，他想说
1: 我还能看到吗？
0: 可是说出来的却是
1: 我等着，
0: 并且极力做出了一个微笑。心悦不愿意让楚燕朝难过，楚燕朝也需要安慰。他说过，爱情就是奉献，就是给予，他向心悦奉献的给予的已经太多了， 新月回赠他什么呢？
1: 可惜新月一无所有，只能给楚燕朝一点安慰，让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新月都深信不疑，让他相信为了楚燕朝，新月一定要活下去，也一定能活下去。虽然活的是这样艰难，每活一天都要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0: 楚燕朝看着新月的笑容，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把难言的痛苦都咽在自己的心里。他抚着新月的手，这只手虽然苍白无力，但是腕子上的动脉还在跳动，每一次跳动都传到楚燕朝的心中。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卢大夫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仔细查看了新月之后，吩咐护士给他注射药物，发挥了作用，新月渐渐地睡着了，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楚燕朝从床边站了起来。
0: 陆大夫，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希望你能够如实告诉我，不管前面有什么危险，我都应该知道。
1: 卢大夫没有满足他的愿望，目前的情况还好，还好。楚老师，你要把情绪安定下来啊，不要过分紧张。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卢大夫对于新月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他那双科学工作者的眼睛仿佛穿透肌肤，看到了一切。这些他都能告诉楚燕朝吗？仁爱之心压倒了科学家的冷峻，卢大夫现在希望楚燕朝和新月一样，不要管前面是什么，只能顽强的不顾一切的向前闯，协助医生和死神争夺时间。
0: 博雅宅里送走了老姑妈，全家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韩子琪心里牵挂着女儿，要和天行一起立即返回医院去。
1: 他爸呀，
0: 韩太太拦住了他。
1: 你的身子可比谁都当紧呐，这一天一夜都累成什么样了？
0: 爸，您别去了，就我一人去就行了。韩子琪理都不理，只顾走，陈淑燕追了上来。
1: 爸爸，让我跟天星去吧。
0: 韩子琪停住了脚步，忧郁地看了儿媳一眼。
1: 哎，淑燕呐，你怎么能去呀？这么重的身子，要是万一有个闪失。
0: 是，妈说的是。淑燕，你回去吧。
1: 你。
0: 天星搀着父亲走了。韩子琪佝偻着腰，靠着儿子的支撑力量艰难地往前走，脚下磕磕绊绊。这条走了几十年的路，似乎越来越不平了。天上飘起了雪花，悄无声息地落下来，落在他们的头上、肩上，落在他们前面的路上。
1: 雪越下越大，覆盖了路面，覆盖了房舍的瓦顶，覆盖了博雅宅院中的甬路和泥地。廊子前头的海棠和石榴片叶不留的枝条上缀满了雪团，像是两束怒放的白梅。陈 陈淑燕流着眼泪在厨房做好了晚饭，老姑妈生前未尽的这项使命现在传给她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老姑妈自己把着斋，仍然尽心尽力地伺候着全家的吃喝。现在老姑妈走了，枝干主让她死在神圣的斋月里，功德圆满地见真主去了。尽管家里遭了不幸，韩太太

0: 都不肯吞咽，眼不观血，口不道血，耳不听血，脑不思血，一心敬主，完成善功。
1: 天黑下来了，下雪天看不见太阳落下，但是清真寺的上空有一盏高挂的红灯，向附近的穆斯林报告精确的开斋时间。一直等到红灯亮了，韩太太才和儿媳妇一起吃饭。按照规定，孕妇是不必把斋的，病人、老人、出外的人和哺乳的妇女都可以不把斋。但自从出了事儿，韩家的人谁都没顾上吃饭。陈淑燕停下了筷子，
0: 妈，我还是得上医院去，爸爸和天星都还饿着肚子呢，也得给新月送点吃的呀，不知道他……哎，得，那我去吧，你看着家。不，妈，我怎么能让您去呢？您这么大年纪了，外面又下着雪，我不放心，还是我去吧。韩太太没法再拦他了，赶紧收拾饭盒，准备带的东西，又千叮咛万嘱咐，路上您可一定要留神啊，别摔着碰着的啊。我知道知道。
1: 陈淑燕踏着雪走出了博雅宅，夜间的公共汽车空空荡荡，很少乘客，售票员瑟缩在座位上，冯湛也懒得跳上跳下了。陈淑燕一手提着饭盒和橘汁瓶，一手扒着车门，吃力地登上去。汽车嗤的一声关上门开走了，车轮碾着马路上的积雪，留下两条黑色的印痕。
0: 新月安睡在病床上，她的胸脯徐缓地起伏，脸上泛着红晕，嘴角挂着微笑，似乎正陶醉在美好的梦境中。他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阴森森的魔窟，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苍翠的树木，浓荫连绵，枝叶间露出玫瑰色的天空，浮动着金色的云朵，脚下是碧绿的草坪，踏上去松松的软软的，像一块无边无际的大地毯。草绿的叶子上挂着晶莹的露珠，一丛一丛的鲜花吐着芳香。远处是逶迤起伏的山峦，带青色的、墨绿色的，峰尖上抹着一道金红的霞光，瀑布从山间挂下来，像一匹长长的白绫，泉水叮咚溅在岩石上，迸射出无数的珍珠，泉水穿过山涧，穿过丛林，穿过草地，一直弹着清脆的琴弦向前流去，汇入一片广阔的湖水。湖水也是玫瑰色的，仿佛和天空连起来了，金色的云朵在天上飞，也在水里飞。一群天鹅游过来了，洁白的羽毛，弯弯的脖子，红红的嘴，像石榴树的花蕾。每一只天鹅都在湖面上投下了一个影子，一模一样，像孪生的兄弟姐妹，像并蒂荷花，一个游到哪儿，另一个也跟到哪儿，真正是形影不离。天鹅还唱着歌，水上面的天鹅在唱，水下面的天鹅也在唱，那歌声贴着湖面传得很远很远，在山谷和丛林之间飘荡着悠长的回声，和丛丛的山泉和在一起，和飒飒的清风和在一起，和新月的脚步声和在一起。新月步入了一个没有尘埃，没有污秽，没有邪恶，没有欺骗，没有残杀， 没有痛苦的世界。他披着长长的秀发，浮动着白色的衣裙，赤着脚向前走去，脚步声就像荷叶上的露珠摇落在湖面，就像天鹅的脚掌轻轻地滑动平静的湖水。
1: 楚燕朝、韩子琪和天星守着新月，三个人默默无语。天星抬头看见陈淑燕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你怎么来了？
0: 你们得吃点东西啊，楚老师，您也饿着呢吧？
1: 楚燕朝只是默默地摇了摇手，三个人对吃饭都没有丝毫兴趣。
0: 新月怎么样了？
1: 陈淑燕脱掉沾血的大衣，急切地朝新月的床边走去。
0: 新月安睡着，发出均匀的呼吸，通过酒精输送的氧气降低了肺泡泡沫的表面张力，促进了气流的通畅，改善了缺氧状况。萨利汞利尿剂促使体内过多的液体排出，减轻了肺水肿，并且减轻了心脏的负荷。
1: 好像是好些了，他醒过来的时候还跟我说了话呢，后来就睡着了。淑燕啊，
0: 爸，
1: 不要惊动他，让他好好睡一觉，缓一缓，等明天再看看情况。
0: 爸，那您就回家去吧，您的脸色很不好，不能再熬夜了，让我留在这儿吧。
1: 你？
0: 我没事儿，爸，天星不是也在这儿吗？您呢，就放心的走吧。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FM10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啊，是唐代大诗人王昌龄所写的《出塞》，如今多少人都对他喜爱有加。咱们单说民国有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此人叫佟麟阁，他就喜爱这首诗，亲笔把它写下来挂到自个儿的寝室内，反复的诵读，而且是朗朗上口，十分动人。咱们要讲的这段书发生在1936年的某一天。单说在香山一个村庄里，寒风刺骨，有三位将军站在院里，他是一动也不动。干什么？他们嘴里头不住的哀求，这屋啊关着门呢，进不去。三位将军就说：“杰三老弟，开个面子吧，把门开开，咱们哥几个见一面，容我把话讲完，行不行？”屋里头没反应。外边又说：“杰三老弟，能不能把门开一开，容我把话说完？”屋里。

几位请回吧，我当初留下一句话，你们要抗日我立马出山，你们要不抗日我不接受，我就不见面，我不出头。我们现在就开始抗日了，机会难得呀。杰三呐，你出来听一听，下文我们就告诉你，你莫失良机，怎么样？哎，这句话把屋里人打动了。此话当真？当真，我们岂能骗你？门一开，这个人迈步从里边走出来了。再看此人，中等身材，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四十多岁，是十分精明干练。此人是谁呀？就是咱们大名鼎鼎的爱国将领佟麟阁将军。这佟麟阁干嘛把自己关到屋里头，跟外的宋哲元这些人断去了联系呢？这里边有点原因。他们当时啊，一个头磕在地上，发了誓愿，保家卫国，不叫倭奴逞强，要收复失地。这是大家的宗旨，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到了今天，佟麟阁一看呢，这宋哲元有点变。宋哲元面对日寇唯唯诺诺，日寇想要收买的做汉奸，他拒绝了。虽然拒绝，你要说个痛快话呀，还不说痛快话，是收买未收买，对待蒋介石那儿也不敢抗令。依然是这态度，这暧昧。佟麟阁这火大透了，说你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如此不坎坷，你什么意思？打日本就是打日本，蒋介石说的不正确，就不听他的，为什么要听他的？为此事一气，这佟麟阁就躲到香山，住在一所能家院的房子里，不出门了。哎，谁请我也不出门，我放弃我过去的生涯，放弃了我过去的誓愿。但是呢，宋哲元将军有一定的难处啊，现在他得了重病了，十万大军没人统带，就需要佟麟阁这样人统带帮忙。因此三顾茅庐来请佟麟阁。佟麟阁这一露面，宋哲元高兴了，老弟，你终于跟我见面了，请到屋里，请到屋里头。四位将军进了屋，这佟麟阁才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哎，贤弟啊，小日本子磨枪霍霍呀，气焰十分嚣张，亡我之心不死啊，你我还得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小鬼子，你躲起来算怎么回事？大哥，哎，这可不是这么回事，我当初说的明白，你要抗日我义不容辞，你态度暧昧啊，有人说你要当汉奸我都相信了，对此事我伤心透顶，故此我才隐居在香山，你说有没有这事？哎呀兄弟，我那是跟日本的打交道一种变相的对策，我能当得了汉奸吗？我是中国人呢，我当汉奸骂名千载，对蒋介石咱也不能得。

稍后稍后，就这么往下拖。小日本的也不吃素的，小日本一看这宋哲元狡猾的大大的，表面上想跟我们合作，实质上百般拒绝，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一拖再拖，拖了好几个月呀，我们不能进兵，这耗我的后劲呢，这怎么能行啊？能收买就收买，不能收买，干脆统统的干掉，把宋哲元也干掉就得了。这是日本的下定的决心，暗中较劲。宋哲元被折磨的闹了病了，现在为什么闹病啊？没有人做他的帮手，唯一的帮手是佟麟阁将军，他有指挥才能，能征善战，这十万大军非他统带不可，因此在三请佟麟阁，这会把他请出来了。佟麟阁年富力强啊，年轻啊，马上替他做了安排，把这十万大军重新做了部署，一方面到张家口，一方面在天津，把十万大军大换防，哪个打前路，哪个打后路，哪个做中间后援等等，都做了安排。哎，在这个情况下，宋哲元一看是非常心满意足，还是我兄弟，我没看错人，做得好，全力支持。宋哲元在北平坐镇指挥，中心军部就安排到红庙一带，在红庙大红门一带是军部，他就在军部指挥一切呀。这时候小日本的又上来人了，找他谈判，宋哲元出面接待的还是那些话，哎，这我得考虑考虑，时机尚未成熟，我为难呢，希望友军呢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小日本的心里的暗骂，巴嘎，宋哲元的大大的混账，他又把我们拒绝了，干脆不谈了，就把他消灭就得了，按照既定的计划，海陆军同时出动把他消灭，凭着武力把29军也消灭了。日本人呢，那横啊，攻必取，战必胜啊，因此就发动了重兵。宋哲元这头是软磨硬泡，佟麟阁将军去硬的，你去唱那个黑脸的，我红脸的，我跟日本鬼子干了，我是绝对不当汉奸，绝对不能出卖祖国，因此跟日本对骂。小日本是恨透了佟麟阁，两方面是剑拔弩张啊。小日本的看到这个情况是必须得进兵了，故此小日本择定了某一天，发动了攻势，空中是飞机、坦克、大炮掩护着，开始步兵进攻。就这样，在1937年的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小日本的开始向中国进攻，他想错了，他认为这宋哲元呢，这个人窝囊废，中国军人不堪一击，除非我们不动手，我们要一动手，指哪打哪，小小的卢沟桥、宛平城那还在话下吗？结果这一动手，遭到了29军迎头痛击，大刀队这顿砍呢，把小日本杀的是望风而逃啊，吃了败仗了。小日本的败下去之后，咬牙切齿，八个丫头，宋哲元的混账，我的报复，我的报复。小日本的又出动了飞机开始进攻，于是就展开了卢沟桥大战，佟麟阁将军亲自在前线指挥，衣不解带，晚上连觉都不睡，在艰苦的条件下奋不顾身。当时的老百姓都心疼啊，中国的老百姓一看小日本太欺负人了，占了我们的东北还不满意，还要占领华北，我们上哪儿去住去？不行啊，得保护我们的军队。一看中国军队的条件十分艰苦啊，武器子弹供应不上，武器原始
跟日本人的先进武器也没法比。

这日本人横得了不得，眼珠子一瞪，对谁都下毒手，老百姓就得支援自个儿的军队。大伙儿一看七月的天气，这天哪太热了，守城的军队寸步不离看着城外，老百姓心疼，送饭的送饭，送水的送水，陆续不断的送到宛平城。这件事儿叫佟麟阁将军知道了，佟麟阁知道了之后跟老百姓做动员，乡亲们感谢大家的一片苦心呐，我们现在

0: 随时随地爆发战争，对你们威胁太大，赶紧撤离吧，撤离吧，各位乡亲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军事重地不能老百姓随便出入。老百姓一看呢，既然是指挥官下达命令，就得听呗，拿着东西回了家了。就在这时候，艰苦的条件下，日本人开始进攻，跟29军展开了肉搏战。这场战斗打了7天7夜，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咱们刚才说了，日本人准备的精良，蓄意要灭亡中国，准备了多少年的武器设备装备都是世界上一流的，而我们中国没有准备，武器装备十分的落后，打起仗来就十分被动。因此日本人猖狂的进攻，佟麟阁亲自带队跟日本人展开奋战。尽管你再能打，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你手大捂不过天来。几天下来，佟麟阁身边的战友死了不计其数，佟麟阁疼得直咬牙呀，哈哈，这可怎么办？就请示宋哲元。宋哲元一听啊，把青年军拉上去了。青年军是什么呢？是北平、天津爱国青年、大学生、中学生，这些人自告奋勇组织的青年军，归前线总指挥，要抗日，不走认可牺牲了，热血沸腾啊！因此当时军民抗日的热情高涨，青年军10000多人拉上来了，自动来报道。宋哲元一看是非常高兴啊，把这些人安排到前线，结果正遇上日本人的主力。小日本的情报也非常的明白，小日本一听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年人竟敢抗日，把他们统统的消灭，举起屠刀大肆的屠杀呀！这青年人还不在乎，如此条件艰苦，奋不顾身呢，不就是要命吗？我们豁出去了，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因此战斗激烈之外，损失惨重。佟麟阁得到报告了，这哪行？另外他把这些青年人当成后备队，是我们的未来啊，他们都死光了，将来什么人抗日啊？佟麟阁马上给张自忠给打了电报，马上带部队上来。张自忠到了之后问佟麟阁怎么办，副军长。佟麟阁说，怎么办，咱俩人分兵两路，你守住东路，东路日本人的进攻很猖獗，要确保北平的安全，我带人赶奔去救青年军，无论如何把青年军得救回来，这是咱的未来和希望。好吧，哎，老兄啊，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多加谨慎，没事儿。现在宋哲元将军把特务旅派上来了，我身边有这些人保护着，万无一失。再见，再见。两个人分开了。张自忠带着部队支援东边去了，他走之后就剩下了佟麟阁将军。佟麟阁将军是直奔青年军，到那一看，这个惨劲就别提了。怎么个比例啊？10:1，就是死10个青年军能打死1个日本人，就这种比例。青年军光有热血不行，武器跟不上。正好这个节骨眼上，佟麟阁带队赶到了。弟兄们，同学们，不必怕，佟麟阁来了，冲啊，杀呀！特务旅带兵上去了。咱们交代一下，这特务旅非同寻常，29军的特务旅是出了名的，一个人员整齐，第二个配备的武器也健全，每一个班里都有2挺轻机枪，另外有2个掷弹筒。你说下去，这几千人装备多齐呀、啊，而且长短2件家伙，一般的都骑着战马，也快捷。在佟麟阁的指挥下，一个冲锋 打到前面去，把日本人杀的毫不提防啊，这下吃了亏了，哭爹叫妈败退逃走，佟麟阁把他杀退了，救了青年军。这青年军死中得活呀，跟佟麟阁编成一队，要死守南园。肃宗代言，宋哲元一看不行，日本的后续部队马上就到，再这样下去得死多少人呢？叫他们撤退，撤退到北平，要保住北平的安全。因此电报到了，佟麟阁一看电报是军长打过来的，军令如山，不能不听啊。好吧，为了保存实力，是忍痛割爱，撤。命令一下，军民撤了，包括青年军撤出来直奔北平，但是走到浏河一带、凉水河一带，走到这日本兵知道他们的情况了，知道他要逃跑，那能他叫你跑吗？派人在这主街来了好几千日本军队，又展开了一场血战。尽管佟麟阁怎么样的冲杀，怎么样的勇敢，都无济于事，上去败下来，上去败下来。与此同时，不幸之中左腿挂了花了，挨了一颗子弹。有人心疼啊，副军长你快下了战马，我们给你包扎包扎。佟麟阁疼得一咬牙，没事儿，我能忍得住，大伙急需进攻，撤，一定要撤到北平。他心倒是挺好。正在这时候，日本的飞机也到了，往下扔炸弹呢，狂轰乱炸，一颗炸弹在佟麟阁的身边炸开了，弹片就刺进佟麟阁的脑袋，佟麟阁就感觉到脑袋嗡了一声，顿时失去知觉，当场牺牲，时年45岁呀、啊，叫人心疼不心疼？佟麟阁这一死，军队无人指挥，自然是打败仗了，兵溃千里，日本人打了胜仗。后来有人打听到了佟麟阁牺牲的地方，找着他的尸体，把他掩埋起来，躲藏起来，不让日本人发现，直到了日本人投降了，这才把尸体奉献出来。所以说佟麟阁将军也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7: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8: Ready go。
6: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7: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7: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6: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7: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6: 恭喜你成功通关，
5: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佩剑将军张克侠，人称智能传天下，地下工作19载，史沫特莱称赞他。我说了4句开场诗，这头一句是佩剑将军张克侠。为什么称张克侠为佩剑将军呢？因为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颁发了一批佩剑，名曰中正剑。张克侠将军才华卓越，他运筹帷幄，指挥19军在台儿庄大战中协助张自忠将军痛击板垣师团，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获赠一柄中正剑，因此人称佩剑将军张克侠。张克侠1900年出生在河北献县，原名叫张树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18事变之后，先后任29军副参谋长、59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3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我们了解了张克侠的出身、学历，还有他在国民党部队中任职的职务。长期以来，张克侠利用在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的身份，遵照了我党的指示，为我党秘密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有胆识，用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聪明，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的爱国将士，还有国民党的士兵，为抗战、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了解张克侠的人就送他2个字“智囊”。慢慢的，这2个字就在国民党军中迅速地传开了。为什么迅速地传开了？只要你接触他，你就感觉到他聪明过人。那么张克侠既然是共产党员，又怎么能在国民党军中秘密地做统战工作呢？说起张克侠，他可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地下党员，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的特别党员，是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别党员。从1929年开始，整整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了19载，一直到了1950年3月7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决定说，我们认为张克侠同志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但是1929年入党以来，一贯与党取得联系，保持联系，设法为党工作，并有成绩，故其全部党籍应予承认。说起张克侠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那跟他的婚姻有很大的关系。1918年，张克侠18岁，娶妻结婚了。他的妻子姓李，是通县的一个姑娘，就在北京郊区。姑娘姓李，叫李德普，后来呢改名叫李英。因为冯玉祥将军的前妻刘德珍1923年因病去世了，李德普的姐姐李德全就嫁给了冯玉祥将军。这一下可好了，张克侠这桩普通的婚姻竟然自己跟冯玉祥将军成了连襟。有了冯玉祥将军的关系，张克侠在国民党西北军长期立足就有了保证。1926年9月，冯玉祥部队五原誓师北伐，张克侠离开广东，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学兵团中校副团长。这天，通信兵来了，通知张克侠让他到冯将军办公室。张克侠走进办公室，行完军礼，冯玉祥将军就递给了张克侠一封信。克侠呀，你看看，这是你大姐从莫斯科寄来的，她希望你到苏联去学习。张克侠接过信里一看，信是李德全写的， 让自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克侠毫不犹豫，双手把信奉还。将军，太好了，我去，请您安排，我立即就出发。就这样，转年的春天几经辗转，张克侠飞到了莫斯科，进了中山大学。他从心里感激大姐李德全，因为他在大学里接受了进步思想，提高了觉悟，接受了党组织的教育。

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当张克侠接受党组织考验的时候，晴天霹雳。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失败了。此时张克侠必须离开学校，回到祖国。离开苏联的前一天，党组织派人跟张克侠谈了话。克侠同志，你要知道，目前中国革命正受到严重的威胁，国内白色恐怖猖獗，大批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杀害了。你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提出入党申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你在莫斯科未能入党，但是你要知道，和你一块回国的张振雅，也就是张存实同志，他会向国内党组织汇报你的情况，希望你回国之后继续争取。好的，我一定按组织上的要求去做。我认识张振雅，他以前当过冯玉祥将军的随从副官，我们是很熟的。张克侠心里却想，没想到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回国的途中，张克侠又一次地向张振雅谈了自己的入党愿望。张振雅就告诉张克侠，你放心，你的问题回国之后我一定向党组织反映，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回国之后，几经辗转，张克侠终于成为周恩来亲自批准、亲自领导的一位特别党员。这个特别党员就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内部做

就在张自忠将军部下任第六师少将参谋长。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张克侠就被任命为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当时全国的老百姓都愿意抗日，很多的爱国青年学生来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将军看到了眼里，就决定开办一个干部学校，由张克侠任校长，冯玉祥任名誉校长。后来同盟军失败之后，张克侠按照组织的要求返回了陆军大学。1935年底，张克侠从陆军大学毕业了，返回29军38师任师长。第二年

阳、肖明这些人合作，联系得非常密切，做了不少的工作。他还啊，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跟号召作为他在二十九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张克侠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党中央要求什么呢？要求二十九军不要妥协，积极对日作战，发动

0: 钢铁侠把计划做好了，就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了共产党员肖明同志，请他报交党的领导。刘少奇同志亲自批示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宋哲元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那么当时呢，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休养，他手下的29军仍然分散在各个驻地，形势已然十万火急了。所以宋哲熙、赵登禹还有张克侠立刻坐飞机去接宋哲元回来主持大计，同时张克侠呀就向何应钦报告了请宋哲元回北平准备作战的事情。宋哲元听完之后犹豫不决，张克侠就跟宋哲元说，现在已然到了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再说了，按现在的敌我形势，我军占着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前抓住作战时机击败敌人。张克侠又连夜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这份计划呢，大致跟上次交给党组织的计划是相同的。第二天，张克侠就把计划交给了宋哲元。宋哲元到了北平之后，连日跟日本代表谈判交涉。这个时候呢，就暂停军事准备。没想到日军利用跟宋哲元讨价还价的时机，不断地向华北增兵。为了挽救危局，张克侠几次建议宋哲元把南原的29军的军部还有军队移到便于指挥作战的地方，可宋哲元呢又担心这么做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他就不允许军队调动，也不允许军队转移。到了7月27号傍晚，日军已然逼近了南原，日军马上要进攻了，马上要发动进攻了，情况是十分危急的。这时候宋哲元才急忙下令让军部移进北京城里的怀仁堂，然后命令赵登禹到南原去指挥部队。张克侠知道了，到了晚上马上向赵登禹介绍了南原部队的情况，也撤进了北平城内。南原一战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没有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结果这一仗部队损失惨重，佟麟阁、赵登禹为国捐躯，为国牺牲了。可这个时候日军已然兵临城下了。就在这紧急的关头，共产党员杨秀峰还有张申府、张友瑜三位教授奉党的指示找到了张克侠，告诉张克侠北京城城防攻虚，是不是发动群众来帮助守城。又因为传说中国军队收复了丰台，就提出了利用这一胜利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借这个机会来激发将士抗战的士气，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张克侠急了，就为这件事积极奔走。没想到28号的下午，宋哲元召开军事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开会了应该通知张克侠，但是宋哲元一想，张克侠主张坚决，他主战，如果在会议上张克侠提出异议可怎么办呢？所以宋哲元就没通知张克侠参加会议。张克侠向宋哲元报告了情况， 但是宋哲元推辞说，军队不能打，老百姓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没让他参加会，谈话之间也闭口不谈撤退的事情。当天夜里，张克侠回到了怀仁堂，张自忠将军通知他，宋哲元和部队已经从西边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明天清晨日军可要进城了。张克侠听到之后犹如晴天霹雳，马上就把这一个突然的变化告诉了刘青阳同志。刘青阳、杨秀峰迅速的组织力量转移，使大批的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及时的安全撤出，免遭日军的毒手。7月29号，汉奸江朝宗主持的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了。张自忠没有办法，躲进了东交门巷，设法逃到了天津，后来坐船到山东。张克侠呢，只好先在北平隐蔽起来。一直到813淞沪抗战的消息传来，张克侠忧心如焚，日夜就盼呢、就盼着自己能到南方前线去奋战杀敌。后来他想方设法找到了天津经商的表弟房兆良。表弟呀，无论如何你得帮助我想办法，我要到前线去。好吧，您放心。房兆良是个生意人，他就想方设法找了很多的做生意的证据寄给了张克侠，然后定好了日期，在8月21号让张克侠和李连山坐火车去天津。火车到了天津了，两个人刚下火车一看可吓坏了，天津火车站戒备森严，敌军正在搜查。好不容易房兆良想尽办法把张克侠送到了英租界一位亲戚家中。几天以后，他们乘英国轮船到了烟台，转往济南。张克侠随即辗转寻找到了冯玉祥，先后担任冯玉祥的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等职。1938年，张克侠随着冯玉祥到了武汉。在武汉，张克侠第一次见到了领导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自己受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但是这第一次看到了上级领导，张克侠无比的兴奋。1939年，张克侠任国民党59军参谋长，后来呢又任33集团的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被授予中将军衔，转战山东、河南一带继续抗日。张克侠的步步高升固然得益于冯玉祥将军的器重，但是也和张克侠本人的军事素质、卓越才华是分不开的。因为张克侠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聪颖过人，富有教育训练的经验，又能带兵打仗，还能运筹帷幄，参赞军机。所以后来美国的著名记者史摩特来说，他说张克侠是他在华中前线所结识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1947年10月，国民党徐州剿总又成立了第三绥靖区，令张克侠任副司令官。张克侠利用这一职务获取了徐州剿总的各种机密情报，他派人秘密地送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遵照党的指示，1948年11月8号，张克侠与何基沣率59军的2个师、第77军1个半师，一共是23000多官兵，在淮南战役前线贾汪、台儿庄、房地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人民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的退路，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通电加冕。1950年3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自1929年以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坚持了19年地下工作的张克侠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新中国成立之后，张克侠将军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我们应该记住他，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人内部潜伏了19年，记住他的胆识。这正是佩剑将军张克侠千伏为了我中华，率众起义迎胜利，将军心中生彩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张克侠》，演播连丽如。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哦。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知道洁面是护肤的前提哈，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2: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3: 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2: 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呀，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复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烟酰胺两个的双通路。
3: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2: 对，依兰花和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3: 是是是，
2: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的、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吧，
3: 是吧？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

0: 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1: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洗得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1: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啊。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

0: 蓉，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1: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挤出黄豆大小的量就够，然后加点温水轻轻打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比较绵密扎实的泡沫。
0: 哎，我觉得不用用那个起泡网就能非常非常的致密。
1: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圈按摩，剃区、鼻翼、下巴这些很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可以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随着这个泡沫给带出来哈，像是在呼吸的感觉一样。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洁面都是用完了之后，你用水冲掉之后才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1: 对，它没有那种洗不干净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三五分钟也不会觉得脸崩，油皮洗完更是清爽通透，包括出油速度其实也能够慢不少。我看到它的数据是说屏障保湿大约能达到8小时左右啊，所以早晚用就可以了。
0: 哎，就是保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另外它完全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干皮、油皮、混油皮、敏肌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装，今天到手2支。$369，这个价格您可以去进行比价。另外额外在本月购买的话呢，会加赠一个香奈儿的歇后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海瑞对徐老汉就说了：“老人家，这个仇要替你报，害要为万民除，跟随本县去到县府里边，你可有这个胆量吗？”“
4: 胆量？我现在我孙女一枚呀，我什么都不要了，这老命我也不要了，我喝出去了，我跟他拼了。”“
3: 好，老人家，你和世子汤跟随本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头子说：“行。”张平来，人头不从县府取出，严嵩不会认账，挣不出人头上的人字，奸贼还会抵赖，全副一战之势打到严府。
4: 是。
3: 这回海瑞去县府二次搜人头，比第一次还热闹。怎么回事？这对子马的后头跟着卖柿子的，还有卖馄饨的，这二位还都挑着筐，挑着挑子。随后是海瑞的青纱轿，李坤鹏手扶着轿杆，在后边是张平、李贵，手里边提溜着大筛子铜锣，兵丁衙役扛着竖牌横牌，西童提刀押解着锁住骨头穿住筋的飞贼梁如飞，最后边又是国公府派出来的300步骑断后，浩浩荡荡，大街上两边的人都看糊涂了。哎呦我天哪，这是什么官啊？够排场的，这要干什么去？这里边有一位外号叫万事通的，在人群里边挤着。哎呀，你们少见多怪呀！别看是青纱轿啊，这轿里边的官可大了去了。有人就问这万事通了：“哎，我说万事通，你说这官怎么大呀？”“怎么大？哼，这是万

最爷才封的田贤大老爷。怎么个田贤大老爷？哎，你没看见吗？轿前面左边挑两筐柿子，右边挑了一挑子馄饨，所以这叫田贤大老爷，这叫官威，你们懂不懂？哎，我是听我们家大太爷说的，这功劳要是不大呀，不能封这个样的官。他这话还没落音呢，张平的大铜锣咣，正在他耳根台子这儿来了一锣，这位赶紧的就躲开了。张平心想，我让你胡说八道，咣咚咚，张平用锣锤一边敲着锣，一边指着梁如飞就喊上了，老少百姓听真，这是相府的贼人，受他相爷命令刺杀我们大人，替他主子卖命，抢劫民女害人，我们把他捆绑，相爷还来要人，您说这位狠不狠？坑人欺人杀人，王法难把他管，仗着官大压人，咱们说的哪个坏的不像一个人，反正大家明白，就是那个龟孙晃晃。好家伙，张平这一喊呢，一街两巷的老百姓轰的一家伙都笑起来了，可着街筒子往前挤着看，老百姓心里边比三伏天喝冰水还痛快呢。这个功夫再说严相府，严相府今天可也有件热闹事儿。什么热闹事儿？老严嵩今天庆寿。海瑞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他就在严嵩整寿这一天带人来搜府，用这个办法给老严嵩拜寿。这回严相府门前比上回来搜府的时候还热闹，那些个拍马屁钻狗洞的官到相府拜寿的可以分作九等，头等的迎进去跟严嵩平身作揖，这叫庆寿；二等的冲严嵩下大礼，严嵩躬身答谢，这叫拜寿；三等的是能随寿礼跟进相府上了寿堂的，这叫祝寿；四等的能挤到相府院里边跪在这个寿堂台阶上的，这叫跪寿；五等的是在这个寿堂三丈开外跪着往前爬着磕头的，这叫爬寿；六等的是磕了头就得滚回去，根本看不见严嵩影的，这叫滚寿；七等的是连礼单子也递不上去，跪地下把礼单子顶到头顶上求着人家收礼的，这叫顶寿；八等的是跪得头昏眼花，上气不接下气，简直难受的要送老命的，这叫短寿；最难过的是花了不少贪污钱送寿礼，人都快急扁了，连大门也进不去，急得怪他妈没给他生翅膀，好飞进相府跪到严嵩面前磕头喊爷的，这叫禽兽。您说又庆寿又拜寿又祝寿又跪寿又爬寿又滚寿顶寿短寿还外带着禽兽，这么多人挤在相府门口能不热闹吗？那么怎么进呢？海瑞有办法，上回是让张平手持金牌坐到轿顶上，这回呀，海瑞告诉李坤鹏，你把金牌拿到手里边纵到他那个旗杆斗上，在那上面高喊。李坤鹏拿着金牌纵身到旗杆斗上之后高声断喝，金牌到来，百官让开，谁不让开要谁的脑袋。这一下子就好像晴天响了一个霹雳，门外的这些官刷刷的都闪开了，双膝下跪，低着头，鼓也不敢打了，喇叭也不敢吹了。海瑞向馄饨徐跟这柿子汤就说了，你们上去。是。海瑞收回了金牌落轿不动，徐老头让柿子汤扶着他走上相府大门的台阶儿。这老头子在这大门口面对着一进九重的相府就站住了。相府的人呢一看见金牌那就傻眼，因为上次海瑞搜府金牌一到规定了六不准，谁敢动啊？可是门上的人心里边纳闷啊，哎，我说这俩家伙是干什么的啊？甭问呐，这也是跟着金牌来的，那他怎么不进府呢？这谁知道啊？他站在门口要干什么呀？不知道啊。这功夫看着柿子汤大摇大摆的就问这门上人，

家人以为这位要在门口放火呢，心想让点让点那就点吧，啪啪啪，打出火星子来，燃着了纸梅子，就递给了柿子汤。就见徐老头子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大摞子送葬的钱纸，对着严嵩这个寿堂大门外头往地下一放，柿子汤噗吹燃了纸梅子，就把这纸给点着了。徐老头子一看这纸着了，老头趴到地下就放声大哭，哭谁呀？哭他那孩子，孩喽，你死得苦啊！这老头在这是越哭越痛，越哭越厉害。这些个家人一看，这回挺好啊，咱这府门成了坟地了啊！这老头跑这哭丧来了啊！这玩意儿怎么办？把他撵了，这玩意儿也不敢。

0: 两声，别哭坏了身子啊。老爷子，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样啊？这个您呢最好啊是过两天再来哭，哪怕是我陪着您哭呢那也成，您可别今天哭。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今儿个是我们相爷的寿诞之日。哎，你说相爷的寿诞之日您在这哭孩子，这要是里边相爷知道了，这我们大伙都得掉脑袋呀啊。柿子汤把眼睛一瞪，用手一指金牌，小子们知道这什么玩意儿吗？啊，那我知道，那是金牌呀。哼，知道金牌就行。我问你们，你们当家的还活得了多久，知道吗？
1: 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0: 你猜猜。
1: 小弟我猜不着。
0: 猜不着，都听我的，我奉金牌来的，陪着老头跪地下一块哭。
1: 哎，好的呢。家人们一听，这怎么办呢？这不但没把他劝完，这位还下命令了，让咱们跪下一块哭，哭吧，呼隆，跪爹一帮集体嚎丧。
0: 这功夫，那老严嵩在他寿堂里头跟来拜寿的文武官员们正在举杯痛饮。老奸臣举杯搭圈一躬，啊，众位，老父见臣承蒙厚爱，如今上合天恩，下仗群力，和清海晏，国泰民安。来来来，你我共饮一杯。百官举杯过鼎，异口同声的在这说，恩相谢礼阴阳，朝廷祝时，黎民感得，万家生福，祝恩相千秋，恩相千秋。这一杯寿酒刚到嘴边上，这菜还没等动筷子呢，有一个溜跑进来那个家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连滚带爬的就进了寿堂了，来到正席当中，百官九席的中间。相爷，相爷，大家伙都在府门口给您在那烧纸哭您呢。你说这倒霉不倒霉？满堂拜寿的官一听都愣那儿了，怎么回事啊？今儿拜寿怎么在门口烧纸啊？啊！老严嵩听到这里，刷的一下子颜色就变了。言儿何在？没人搭声。老贼把桌子一拍，啪！言二何在？传管家。
2: 是。家人们齐声喊，杨二，杨二，相爷找你。
0: 杨二上哪儿去了？杨二啊，今儿个老严嵩庆寿，这小子先喝了几杯酒，趁着这个醉劲儿晃晃荡荡的，他瞅着这两天梁如飞没在家，他跑梁如飞那屋里去了，干什么？找梁如飞那老婆，他耍俏皮去了。梁如飞的老婆不答应他，他抬手给梁如飞的老婆就来俩嘴巴，他想要强行非礼。正在这功夫要动手，就听外边管家喊，
2: 杨二，相爷找你，快点。
0: 杨二一听，他妈的，早不找晚不找，单在这个时候找你，这是多不是时候啊，又不敢不去，急急忙忙连滚带爬就奔寿堂来了。他来到寿堂这儿，扑腾一跪，相爷，小人给您见礼。老严嵩说，杨二，今日老父寿辰，岂容闲人打扰，把门外闹事的那帮人给我抓起来，从重发落。话音还没有落，就听见寿堂下一声高喊，不必劳神，卑职拜寿来了。严嵩这功夫定睛一看，哎呀呵，海瑞来了。只见海瑞怀抱金牌站立堂中，这个金牌一到，给严嵩拜寿的这些个文武百官包括严嵩在内一起跪倒参拜万岁万万岁。这金牌到此如朕亲临呐，就好像皇上到这儿一样。海瑞看了看众人，海瑞说，下官奉旨破案搜头，十方相军寿诞，百官祝寿，既然遇见搜捕，官房必须严密，一个不准离开，免得走漏消息。前庭后院把守，谁挪一步犯疑，大家都是见证，公事完了之后再开席。海爷刚一转身，把这金牌供在了案上。就在这个寿大厅门口，柿子汤接着说话了，我告诉你们，厨房里边大师傅也都听着，
1: 海爷是办的皇差，你们这菜做好了也不准往上端，一个时辰办不完公事，你们这儿就饿一个时辰，十个时辰办不完公事，你们就饿十个时辰，饿得急了跟着唐爷我买几个柿子喝喝，知道吗？屋里边这拜寿官一听，啊，这怎么还有卖柿子的，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啊！告诉你们，我们这儿有定国公派来的刀枪兵马，里里外外都围住了，上厕所也不准去。海瑞用眼睛瞪了一眼柿子汤，心想你在这胡说了些什么呀。柿子汤一看海瑞那眼睛就知道这话说的不怎么地，要是实在憋得受不了了，跟汤爷我报个信啊，汤爷我拿着扁担跟着你们。收堂上这些官都糊涂了，海瑞这是带着哪一路扛扁担的好汉呢？啊，就听海瑞吩咐人已，哎呀，封门断路，严密搜查。只见张平身带百宝囊，上前打了个抢柜，请爷的事，这寿堂也准搜查吗？奉旨搜府，无处不查。老严嵩听到这里微微一笑，海大人，金牌搜府，下官岂敢阻拦，只是有一事不明，要当面领教。哦，相爷请讲。严嵩说，宛平县死的是一个张俊峰。这张俊峰是一个呀还是两个呢？海瑞说，相爷当然是一位。哦，既然只有一个张俊峰，那么上次海大人不是从我的府里边搜走了一颗人头了吗？怎么这次又来了呢？海瑞听到这里立刻就反问道，

0: 听到这里急忙改口，不，绝不是这个意思。
1: 哦，
0: 既然不是，为什么不准本县再搜呢？本县首奉金牌是煌煌天使，奉旨搜头，不搜出人头不了此案。金銮殿上天子有言，皇亲国戚准许搜查，难道这严相府天使钦差就再来不得，再搜不得了吗？几句话把个严嵩问得大气儿都不敢喘了。严嵩心里说，好厉害的海瑞，但是嘴里边还得说，
1: 哦，哈哈哈哈哈哈，恭请搜查，恭请搜查。海大人，你就是住在寒地坐搜，下官也扫榻奉迎。可是下官有句放肆的话，还不能不当着众位的面向海大人讲清。
0: 哦，
1: 相爷请到其详。下官对人对己正大光明，本无有私害张县令之事。大人如今一搜再搜，下官毫无怨阻之意，只是案情未明，人心难测呀。假若谁要是带着一个人头进府诬陷本相，我不是反背了一个不白之冤吗？
0: 他说完这句话，两只贼眼睛直往张廷内身上打量。
1: 海瑞说，好一个带头入府，相爷说的有理。张平老爷，难道你随本县贴身前来，身上带的这包包里头有什么私弊吗？
0: 小人不敢。
1: 打开，当面请相爷和众位大人样看。
0: 是，张平一下子就把这百宝囊打开了。这个百宝囊是衙役用的，挠钩套索铁链子上房抓人的工具，把这些东西打开，哗啦往地下一倒。您看看，就是这些东西，这里边可没有人头。有人头吗？大伙一看没有。
1: 海瑞看了看严嵩，相爷您看清楚了吗？严嵩点了点头。海瑞说，好，来呀，继续搜服。
0: 这个功夫，张平站起身来，掐着腰，把这个寿堂四面八方仔细地扫描了一遍，然后他一抬手，啪，就把左窗子旁边那大红缎子祝寿的帐子给掀开了，一掀开一纵身，腾，他飞出去了。那个红缎子寿帐又盖下来，把窗户挡住了。屋子里边的人连严嵩都不明白这怎么回事。
1: 左边是海瑞，右边是严嵩，守住案上的金牌，这二位坐下了。
0: 文武官员谁也不敢动，一个个就好像那屁股上抹着牛皮胶一样粘那儿了。这张平纵身出来，他一看这个寿堂周围都是他自己的人了，他往那个山墙上一瞧，果然见有个八棱的窗子就在那个乌山墙上，心想倒拉牛是不错，没撒谎。
1: 这小子是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好人。
0: 这个相府这种高级的大厅堂，两头那个乌山墙脊下边都要特别安着一个八卦透风的窗户，这个窗户为了要透阴阳风，坏不了厅堂里边的顶棚，因为这个屋顶棚现在又叫天花板，是装在这个八卦窗下边的。张平呢，哗啦抖开了爬墙铁链子，啪往上一搭，就勾住这个八卦窗户了。张平蹭蹭蹭蹭爬上去了，推开窗户就进去了，由打这八卦窗钻到这个天棚上头去。这功夫屋子里头，严嵩和满堂的官员正坐在寿堂，心里边各有心思，惊异不定呢。忽然就听见头顶上这个顶棚哗啦哗啦哗啦直响，大家伙都把这脸扬起来了，一瞅这寿堂顶棚上边，这个顶棚可真够漂亮，真够讲究的，朱漆木条的井字栏杆，每一块三尺见方，每块中间都新裱画的五副盘云的蟠桃大寿字。要光看这个顶棚，这可真是多福多寿，又喜又庆啊。这个顶棚上正照着严嵩头顶的一个大方寿字，这个地方看着看着忽然咔嚓裂开了，严嵩呼的一下子站起来了。
1: 海瑞说，相爷守护金牌，安坐无妨。
0: 严嵩登又坐下了，这一坐下在椅子上坐了半个屁股，他抬着头扬着脸还看这破窟窿，大家伙都往那瞧啊，心想怎么回事啊， 也许

0: 这位张平要从这地方蹦下来。
1: 哎呦
2: 呀，
0: 大伙瞅着瞅着，突然间就看从那个顶棚窟窿那儿垂下来一双女人脚。不光是女人脚啊，这半截小腿跟着就下来，前后左右像打秋千似的在那来回直晃荡。

0: 我的转身要往外跑。海瑞看到这里厉声说道，金牌在此，不准走动。
1: 对，谁也别动了，咱都在这吵着吧。这些官们坐在椅子上体如筛糠，
0: 这人都有一个怪毛病，越看越害怕，越害怕还越爱看。大家心想，哎呀，这真是严府害人害得多了，大白天闹鬼呀。再一看那双垂下来的女人脚，又慢慢的往下伸，往下伸，接着上身露出来了。再一看披散的头发，看见了，看见脸了。哎呦我的天，一看这脸，眼珠子外爆，鼻孔噙血，舌头吐出来有寸把长。嗖了一下子，严嵩头上真魂都走了。寿堂上有十几个官吓得从那椅子上出溜堆位到地下了。接着就见这具女尸从这个顶棚窟窿里边粗隆就窜下来了。这俩脚啊正蹬在严嵩脑袋上戴的这个象雕上，这乌纱帽。这么一蹬，咕隆，把严嵩这个丞相帽子从严嵩那头上给踩下来了。这下的严嵩可真吓晕了，吓迷糊了。他也顾不得金牌不金牌了，他往前想跑，但是腿肚子抽筋，又抬不起腿来。扑通，一个趴虎就趴在这寿堂上，顿时这鼻子就给磕流了血了，身子后边相爷的太师椅子也就空出来了。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3: 三岔口，
4: 几天来，宏源一直在默默地计算。他已经见过了死去的冯军9694面了，还剩306面。这天晚上，宏源和梁三立躺在床上。梁三立说：“
5: 你最近怎么总打不起精神来呀？”“
4: 没有
5: 啊。”“是不是还在想文心呢？”“
4: 有点。”“
5: 你呀，你再这样下去，你非得得抑郁症。”“
4: 我还不至于那么痴情。”梁三立伸手抚摸他，然而努力了一会儿，他放弃了。然后他慢慢地把被子蒙在了头上。宏源小心地在聆听着梁三立的呼吸的声音，大脑里还在反复地闪现那几个数字：306 306 306 306。窗外的路灯昏暗昏暗的，一片死寂无声。他看见了月亮，月亮的附近只有一颗星星，贼亮贼亮的。他就看那颗诡异的星星，一直看，终于

0: 一点一点的迷糊了。窗外又响起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好像是成群的鲨鱼在喷水。这一次宏源没有起床，他只是死死地盯着那扇窗。过了一会儿，血淋淋的风军就出现了，他飘乎乎地从窗子里渗透进来，站在了他的床前。他脸上的一块肌肉好像掉在了哪儿，没凑齐。那个地方是一个黑乎乎的、不规则的窟窿。他说：“明天早上，你将看到305个我，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真的，你不是早就为自己立了一个墓碑吗？你死后就躺在那个坟里吧。说完他就转过身，飘飘忽忽地朝窗子走去。他走到窗前，似乎在地上发现了什么，弯腰捡起了那个东西，贴补在脸上，然后像影子一样从窗子里飘出去，消失在幽玄的夜色里。那咕噜咕噜的声音渐渐地远了，远了，消失了。早上宏源一睁眼，就看见密密麻麻的风军正在顶棚盯着他，他顿时魂飞魄散。过了一阵，他终于回过神来，胆战心惊地开始数那些照片。1、2、3、4，越数他的心抓得越紧。301、305、305，还差一张。他慢慢地转过头，看了看梁三立。他蒙着背，没有一点声音，被子外面只有一堆黑头发。宏源来到单位的时候，站在门口的保安毕恭毕敬地说：“
1: 洪总好。”
0: 他没有搭理，走进去。他刚刚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下，就拿起了电话拨文心，拨了一遍又一遍，然而他一直关机。最后他把电话摔了。早晨他蹬着小梯子，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照片都撕下来。梁三立的脑袋一直埋在被子里，似乎还在睡着。宏远离开之前盯着他的那一堆头发看了好半天，这堆头发跟冯军的一模一样，又粗又黑。啊，还差一张。他警惕地看了看办公室的墙壁，又看了看顶棚，没有冯军的眼睛。不过他明白，冯军是绝不会放过他的。终于，他走出了办公室，跌跌撞撞地下了楼。他驾车回到了靠山别墅，带上存折和一些值钱的细软，回老家了。接近中午的时候，他走进了家门。退了休的父母刚刚把煮好的饺子端上了桌，正要吃饭，他们看见儿子突然回来了，很惊讶。
2: 宏源呢？你怎么回来了？
0: 母亲说：“回来看看你们。”母亲打量着他的脸说：“
2: 哟，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呀？”“
0: 哎，没事，最近太忙了。”然后他在餐桌前坐下，看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说：“嘿，我可太有口福了，爸，今天我要给你喝点酒。”母亲说：“
2: 你爸心脏不好，自己喝吧啊。”
0: 然后他到柜子里拎出了一瓶当地的白酒给儿子倒上。宏源坚持给父亲倒了一杯说：

0: 今天我必须跟您喝一杯。父亲觉察到了什么，说：
1: 你到底怎么了？
0: 红元端起了酒，和父亲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老两口相互看了一眼，然后都盯住了儿子的脸。爸，妈，我最近可能有点灾祸。
1: 什么灾祸呀？我在广东的时候啊，我曾经害死过一个人。
0: 胆小的母亲一下就靠在了父亲的身上，他浑身突突突地抖起来。
1: 是公安局来抓你了？父亲扶住了母亲，颤抖地问。
2: 是。
1: 母亲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2: 你这个小王八羔子，你怎么能干那种事呢？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红元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扬脖喝下去。
1: 公安局盯上我了，我打算逃走。
2: 你能逃哪儿去呀？
0: 要是叫人家抓住，那罪可就更重了呀。母亲哭着接着说：
2: 还不如投案自首呢，那样说不定还能保住一条命。
1: 红元默默地说：我到美国去，护照都准备好了，以后我也许几年回不来，也许几十年回不来，你们不要牵挂我，我肯定还活着。今天我回来，就是想让你们二老最后再看我一眼。
0: 母亲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了红元的跟前，搂住了他的脑袋。他哭得更厉害了，一边哭，嘴里一边不停地骂着：
2: 小王八蛋，你个小王八蛋呢！
0: 父亲不会抽烟，但是他向红元要了一根，点着了，狠狠地抽起来。
1: 我马上就得走，红元说着，他把几张存折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我这儿有几张存折，你们收好了。
0: 父亲说：
1: 你拿着，你到了哪儿都得花钱呢。
0: 红元说：
1: 钱我带足了。
0: 父亲坚决地说：
1: 穷家富路都拿着，家里还有一些，你也带上。
0: 母亲坐在凳子上还在憋着嘴哭。红元站起来，朝着父母扑通地跪下来说：
2: 爸妈，以后我再也不能照顾你们了，你们就留下这些钱，留下吧。
1: 父亲叹了一口气说：你在外面多保重吧。
0: 母亲抖了一下，紧紧地抓住了红元，惶恐地说：
2: 让妈再看看你。
0: 当天晚上，红元就赶回了七合台市。他不知道自己该去梁三立那儿，还是该回靠山别墅。最后他去了单位。现在他像个精神病患者一样，不敢翻任何一本书，不敢掀开任何一个单子，不敢打开任何一个盒子。他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思前想后。电话响起来的时候，他吓得一哆嗦。
1: 电话是梁三立打来的，他叫他回去，他不敢违抗，乖乖地说：“好，我马上回来。”是保姆给他开的门。梁三立已经睡了，他走进卧室，只看到了那一堆头发。他轻轻地在他的身旁躺下，夜静极了，似乎全世界都睡着了，只有他一个人在醒。不，他觉得还有一个人醒着，那是他身边的梁三立。一直过了半夜，红原都保持着最初躺下的姿势，没有动一下。梁三立也是没有动一下，没有任何声音。不知道几点，红原终于一点一点地迷糊了。那群诡异的鲨鱼又来了，风群从他们的黑洞洞的嘴里吐出来，渐渐地组装成一个赤身裸体的人，然后从窗子里飘进来，血淋淋地站在了他的床前。红原看见他的一只手残缺着，血正滴滴答答地往下淌，他嘶哑地说：“快了，快来跟我结婚吧，还有两天，那天正是你害死我的日子，还记得吗？”红原傻傻地看着他，这两天之内你将看到我最后一张照片，你知道它贴在哪里吗？哈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说到这儿，他嘻嘻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从窗子里飘出去。早上红原醒过来，刚要睁开眼睛，马上又紧紧地闭住了。他闭着眼睛爬起来，摸索着走出了卧室。圆圆，圆圆，圆圆跑过来说：“
3: 叔叔，你的眼睛怎么了？
1: 你看看这房子里有没有照片啊？”保姆四下看了看说：“
3: 有的。”“
1: 谁的？”“
3: 阿姨的。”“
1: 还我问你有没有陌生人的照片。”保姆又看了看说：“
3: 那没有。”
1: 红远睁开眼睛，不放心地巡视了一圈说：“你去卧室看看有没有。”保姆走进了梁三立的卧室，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说：“
3: 卧室里也没有。”
1: 红原松了一口气说：“好了，你去做饭去吧。”保姆走到厨房门口，又回过头来小声地说：“
3: 叔叔，是不是谁受伤了？”“
1: 没有啊。”“怎么了？你看见什么了？”“
3: 你们卧室的地板上怎么有一滩血啊？”
1: 红原愣了愣，转身走到卧室门口朝里边看，床头的地板上果然有一滩血，在晨曦中那血的颜色有点发黑，一看就不是从活人身上流出来的血。梁三立蒙在被子里没有一点声息，红原突然觉得那堆头发似乎一夜之间变长了。梁三立起床以后，红原对他说：“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不想上班了。”梁三立看了看他的眼睛说：“
3: 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1: 不用了，胃病，老毛病。”“
3: 那你在家吧。”“啊，我有一个老同学啊，到七合台来了，今天呢我得去见见他。”
1: 吃完了早饭

红媛给梁三立拿了一些钱，梁三立就出去了。红媛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闭着眼，开始想象他即将奔赴的那个世界。那个地方应该是一片黑暗，就像是无星无月的黑夜，就像瞎子的视野，就像最深的海底，就像太阳照不到的星球。在那个世界里，他不会摔跟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躯体，他可能是漂浮着往前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前后之分，没有上下之分，也没有快慢之分，只有一缕意识忽聚忽散，就像梦中的状态。而这缕意识的环境是更庞大的意识。对了，那里根本没有大小之分，无数的意识纠缠在一起，像黑暗中的虚无缥缈的烟雾。在那里，他将见到冯军，他将见到李作文，他将见到祖父祖母，还有没见过面的外祖父外祖母，还有数不尽的列祖列宗。他们穿着各个朝代的衣服吗？他们或许没有衣服，没有五官，什么都没有。他和那些人是血脉关系，血肉都不存在了，就没有关系了。在那个世界里，他和他们没有辈分的大小之分，没有年龄的长幼之分，很平等，都是同一种虚无的物质。也许他还遇到蒋中天，尽管他的躯体还在阳世上奔走，可是他的魂却已经飘荡在阴间了。他不会再害怕了，在那里没有强弱之分，那里不分，那里混沌不分，不分。他越想越恐惧，越想越无助。清晨的阳光静静地照进屋里来，照在他蜡白的脸上，他就这样默默地坐，忘记了时间。保姆走过来，轻轻地说：“叔叔，吃午饭了。”

0: 年之后，他在那个世界里还将见到父母，见到文心，见到文心未来的老公，见到梁三立，见到黄山，见到眼前的这个保姆。
1: 七七三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梦的悲，梦的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0: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2: 罗布双手抱紧手中的对讲机，似乎是怕风雪中会突然伸出一只巨手来。傻子！感觉出加措下撤的犹疑，罗布转着圈怒吼，躲避着一股股邪恶腥臭的风雪冲击，总比胆小鬼强。加措把腰稍稍弯了下来，让一大团冷硬的雪雾从他的后背上翻过去。胆小鬼？罗布仰头瞪着顶峰，你是害人虫。我害谁了？

火。罗布把嘴巴闭了一下，用舌尖把一片雪花顶在上颚碾碎了。今天你不下来，明天我派人上去时，就得多带一条睡袋。罗布用左手捂着越来越疼的胃。我问你，你还带着另一条救生毯吗？没有。那你扛得下零下70度的风寒效应吗？不能。你会跟他争着吸最后一瓶氧气吗？不会。那还不赶快给我滚下来。

罗布左手一撑，又站了起来，对着顶峰咬着牙。他有救生毯，不会冻死。你把氧气给他调到一，他肯定能活到明天。明天，多上去几个人，就能把他弄下来，好吗？好。趁着一大堆血雾滚到了身后的尼泊尔境内，加措大喊着：“我下去，明天多上几个人。”转过身来，加措看着一动不动的

加错，加错。一走神，手一松，刚刚组合起来的帐篷一下子被风吹了起来。桑巴和多吉立刻把身体压在上面，快把绳子拴在石头上。加措一左一右把两个小伙子推开，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张开双臂搂住了鼓起来的帐篷，快把帐篷的拉链拉紧。风正从半开的帐篷门帘猛吹进去，把帐篷要撕得粉碎。帐篷四角方向的绳子很快被拴在搬来的石头上，门拉链一拉紧，风雪就只能从帐篷上翻过去，帐篷就变成了一个避风挡雪的温暖的家了。快帮帮我，鹰斧还在叫。急忙搭建好了自己的帐篷，加措爬进了鹰斧帐篷的前厅，刚把头伸进去，就与正往外爬的叶娜的头顶在了一起。叶娜脸色煞白，挺直的鼻梁和眉毛挤到了一块，一口洁白的细牙呲着，嘴角微翘上扬，双唇单薄的嘴撇着，那双睫毛密长，眼珠灰蓝的那双眼又大又圆的睁着。加措也瞪圆了眼睛，怎么了？刚吐了。鹰斧说着，把一个散发出恶臭的墨绿色防水袋的拉链拉紧。加措急忙退出去，蹲下来伸手把叶娜拽了出来。刚站起来，叶娜差点被一阵狂风吹倒在帐篷上，加措拦腰抱住了她。噗噗还是噼噼？加措一手搂住叶娜的肩，另外一只手伸向帐篷里的鹰斧。噗，叶娜的声音像氧气瓶里的最后一丝洒出来的气。安全带、氧气面罩、氧气瓶、帽子、防风帽。加措一句一句喊着，一把一把地接过鹰斧从帐篷里递出来的物品，又一一穿戴在了叶娜的身上，然后拎起叶娜腰间安全带上的牛尾。叶娜跟着他走了几步，绕到了帐篷的一侧。蹲下呀！加措转过身，紧拉着牛尾，听不见身后的动静，看着风雪弥漫的山谷，他喊着：放心，我不会回头的。过了一会儿，叶娜再拽牛尾。好啦！风把加措的话送到了身后。叶娜大喊起来，手指。鹰斧说，他得下去了。叶娜趴在睡袋上，加措解除了他腰间的安全带，鹰斧轻抚着叶娜的后背，眼睛则看着加措。

0: 去。别动，
1: 夫唱夫随，你千万别也来个上吐下泻了。
2: 嘉措的脸拉长了，边后退着爬出去，边回头大喊：
1: 桑巴，找雪。
2: 喊完话，嘉措站在帐篷外，看着风雪中的山坡。在这8400米的突击营地，风永远地刮着，雪如羊毛粘片一般，一张比一张大的飘下来，但却永远落不稳在山坡上。想找点雪来烧水，只有去岩石缝中挖了。帐篷里，英府又大喊了一声：
1: 桑巴，烧好了水，你也陪着叶娜撤下去。
2: 听见喊声，嘉措使劲甩出脚，把一块碎石头给踢飞了。叶娜的身影刚在风雪之中隐没，英府对嘉措的怒气就来了：
1: 你是向导，还是我是向导？
2: 嘉措跪在帐篷的睡袋上，正从他自己冲顶背包里往外掏东西。
1: 我是你的向导。
2: 他抬头看了一眼瞪着自己的英府，又摇着头：
1: 不是你的牦牛。
2: 好。英府伸手一把抓住嘉措掏出来的老式俄罗斯氧气面罩，放到自己盘腿坐着的双腿之间。
1: 我背。
0: 牛。
2: 嘉措一把又把俄罗斯面罩抢回来，一砸扔进了自己的背包里。
1: 你怎么不自己上呢？
2: 嘉措说着，顺手从包里摸出了装着救生毯的小红包，扔到了帐篷的角落。
1: 我自己。
2: 英府眉头耸着，摇了摇头：
1: 没那个本事。
2: 他又伸长了手，把救生毯拿了回来，放在手里掂量着说：
1: 才300克。
2: 看着英府摇头晃脑的撇着嘴的样子，嘉措的脸色更阴沉了。
1: 300克。
2: 嘉措把救生毯一把从英府的手中夺了过去，更使劲地砸进了自己的背包，冲着英府翻了一下白眼：
1: 这可是珠峰啊。
2: 你倒是划算。英府双手往身后支撑着，眼睛越过嘉措的肩，从半开的帐篷门帘看着叶娜消失的下方，嘴里的话越来越简短：
1: 进出平衡。
0: 多背了那300克呢？
2: 英府笑起来，双手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说：
1: 气。
0: 你笑话我拿你撒气啊？
2: 嘉措的脸涨红了，一阵风把几把雪吹进帐篷，粘在他的后脖子上。他急忙转过身去，把门拉链拉紧了，又回过头来，像一头挑战的公羊，瞪着英府：
1: 我不能撤。
0: 凭什么冲我撒气？
1: 凭什么？
2: 嘉措忘了是在帐篷里，双手一撑要站起来，头顶在了帐篷的顶上。他半蹲半站地保持着，眼神黯然地说：
1: 一路上你都跟这个女人混。
2: 英府下巴向上抬起来，笑了一声说：
1: 惹着你了？
0: 泡妞是山上的一大忌。
1: 那山上的忌讳多了，
0: 最大的忌讳是拿命开玩笑。
2: 英府双手举在头顶摇着头：
1: 谁也不想犯这个大忌。
0: 你犯了。
2: 嘉措的话语非常的尖刻。
1: 那你说说。
0: 第一条，你对佛不敬。
2: 听了嘉措的话，英府用手捂住了嘴：
1: 天哪，我有这么大罪过？
2: 嘉措摇了摇头说：你的包里是不是背着扎死的活佛给你的白色海螺啊？
1: 那我怎么就得罪了佛祖呢？
2: 听着英府的发问，嘉措黑瘦的脸拉得更长了，
0: 背着哈达包紧的圣物，怀里却抱着女人。
2: 那第二条呢？英府的脸涨红了，眼神却

0: 把我的助手也带下去了。
1: 我们会被佛祖怪罪，上得去，下不来吗？
0: 很可能。英府突然一把拉住嘉措的安全带，把他拉得跪了下来，说：那咱就不上了。他把脸凑过去，迫使嘉措的眼睛看着自己。
2: 晚了。
0: 嘉措并不看英府，慢慢地把背包拉链一一拉紧。
1: 为什么？
2: 哼，我怕丢人。
0: 佛祖呀，这一次可不是丢人了，这是丢命啊。
1: 嘉措把对讲机揣进怀里，仰面向天，心中后悔，是真不该把桑巴放走。
0: 长叹了一口气，嘉措弯腰把背包里的英式氧气面罩掏出来，换下了英府的俄罗斯老式氧气面罩，又检查了刚给英府换好的满瓶氧气，把倒流量定格在了一。
1: 英式氧气面罩在人呼气时，氧气出口就被自动关闭，比起俄罗斯氧气面罩可节省 30% 的氧气消耗。一瓶四升的俄罗斯 Poisk 高山氧气流量开到一时，使用英式氧气面罩可供氧20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如果到明天中午11点以前罗布不能把人派上来，这个人就死定了。计算着氧气，嘉措的心乱了，不住地拍英府的双肩。英府摇了摇头，嘉措又从英府的背包里艰难地掏出白色哈达包裹的海螺，塞进了他连体羽绒服的胸前内兜里。
0: 但愿佛祖能原谅你。
1: 挂在下降的路绳上，嘉措的两眼模糊了。
0: 头顶突然一阵雷鸣，闪电被雪雾禁锢住了。
1: 两个小时之后，嘉措就在第一台阶下追上了弹增和下车的队伍。
0: 这一次命要丢了。
1: 看着嘉措隐没在雪雾之中，英府处于幻觉中的大脑闪现着前一天下午他们在突击营地斗嘴的场景。
0: 真是的，这一次为什么一定要上来呢？
1: 2013年3月19日早上9点，京郊的一处建筑工地上锣鼓喧天，远远地望去，几十座高耸的塔吊如一片生机勃勃的钢铁森林，每一棵大树正或左或右地转动着长臂。塔吊之下，一个巨大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九座将近200米的高楼围成了一个半圆地带，金属灰玻璃幕墙使这些建筑显得高冷典雅。一圈近60米高的楼群建筑把这些高楼连接了起来。内环之中是一个古罗马风格的大广场，正面向南，一道近30米高的凯旋门迫使所有的来宾抬头仰望，上面刻着四个金色大字：东方梦都。广场中间搭起了一个高大的舞台，舞台的背景板上一条红色横幅醒目地写着东方梦都一期工程竣工庆典。满广场建筑工人已经整整齐齐地坐在小板凳上，30多只彩色狮子正兴高采烈地戏球，工人们兴奋地大声喝彩，他们显然是来自不同的建筑公司分片而坐，身穿不同样式的工服，头戴不同颜色的安全帽。环绕着广场60个升入空中的红色大气球，脱掉着巨长的红色条幅随风飘荡。舞台和工人们之间的隔离区内横放了过百米的

烟花爆竹蛇阵。宽大的舞台中间已经摆好了主席台，两侧竖着天蓝色背景的项目介绍展板。大半嘉宾们聚拢在左侧的展板前，英府手捧扩音话筒，回答四面来的问题。这个项目的总规划用地面积是多少啊？一个系着红色领带的中年男人高举起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收藏版的百达翡丽手表，手一晃动，金黄的光线就反射到英府的眼睛上。70万平方米，那容积率呢？平均是 4.1。 项目分办公、商业和住宅三个部分，办公的容积率是 4.5，商业的容积率是 2.5。 住宅呢？这个秃头中年男人的声音高了上去。 5.3。 啪啪，中年男人双手高举在头顶，使劲拍了两下，显然是在提醒众人。这可是个300万平方米的大项目，说说当年投标的时候，我这个一级资质的全国百强房企，怎么就没能竞争过你这个

0: 农夫把手中的话筒转向了喊话的方向。我们是带条件投标。
1: 什么条件啊？
0: 中年男人又把戴手表的左手举起，在头顶摇晃了一圈，那道光线刺到了更多人的眼。英夫耐心地回答。

蹲在肩膀上的呢？那个人更加挑衅地问道，这符合国家规定的土地招牌挂政策吗？这是一个旧城改造加棚改项目，不是净地拍卖。英府冷冷地给了他一句，你不是举报投诉过了吗？你怎么证明是我？真是的。中年男人挑衅的声音明显小了许多。真逗！人群之中，一个仰头看展板的年过半百的男人，头也不回地说着话。人家的孩子都3岁了，还在这儿跟人矫情结婚证。声音大得刺耳。有个人接着他的话，不荤不素地说，呀，一级的是比三级的长了些，但是硬不硬的那可不好说。有地使劲了才叫个家伙，能造出个儿子了，这才算是个爷呀。那好，让我们学学，这孩子是靠什么养大的啊？一个戴着铂金框架眼镜的中年脸男人高挥着手吼道，这个白白的手腕上一串油光锃亮的檀木手串跟着晃动，异香味儿这就飘进了每一个人的鼻子里。钱。英府笑眯眯地抬眼望着佛珠，鼻子夸张地又吸了几下。哪儿来的呀？那个人也皮笑肉不笑地翻了一下眼皮说道。英府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说道，你不会说我是偷来的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一起来分享《羊城暗哨》。在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反特影片问世了，很多呢都已经成为经典之作，《羊城暗哨》就是其中之一。广州古称羊城，在50年代时呢，经常有特务出没。这部影片的编剧陈残云就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州第一大案吕伯宾案件的真实情况来编写的。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4: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分配导演卢爵拍摄《羊城暗哨》。这是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卢爵刚开始并不情愿，但他来到广州准备拍摄时，参观了一个装满炸弹的库房，这些全是特务安放的。卢爵被震撼了，于是他全心投入到影片的拍摄中去。王炼的扮演者就是有英俊小生之称的著名影星冯哲。冯哲的戏路很广，他对每一个角色都很认真。后来演员们回忆道，在跟冯哲合作的几部戏中，只要是休息时间想跟他谈些别的事儿，冯哲都不听，总是完全的沉浸在角色之中。小神仙的扮演者是凌云，当年为了演好这个人物，他还主动去接触了一些算命先生，跟他们聊天。小神仙这个形象给观众们的印象十分深刻，几十年之后，凌云走到大街上还会被人们认出来。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影片一开始，敌方特务209在身受重伤时被我方抓获，在供出接头信息之后死去。我方决定派公安人员王炼假扮特务打入敌人内部。就这样，王炼假扮209和假扮成算卦者的特务小神仙接头了。
5: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好，测个字儿吧。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6: 访亲的。
5: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6: 梅。
5: 哪个梅呀？
6: 梅花的梅。
5: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6: 是的。
5: 怎么称呼啊？
6: 梅姨。
5: 你是她什么人？
6: 外甥。她现在身体怎么样？
5: 她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6: 东亚209。
5: 到了多久了？
6: 2天。
5: 有什么事说吧。
6: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5: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 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6: 记住了。
5: 你等一等，我先走。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4: 随后王烈按照小神仙告诉的地址和方法去和梅姨接头。
6: 不早了，回去吧。
7: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
6: 别想了，回去吧。抽着烟吧。
7: 有话说吧。
6: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7: 慢着。
6: 我住在东亚209，姨丈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7: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6: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7: 姨丈没有话吗？
6: 有，姨丈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7: 什么计划？
6: 你想姨丈会告诉我吗？
7: 我想应该告诉你。
6: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姨丈会告诉我吗？
7: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6: 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7: 真是香港来的？
6: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7: 济世来的。
6: 前天。
7: 看看，认识我吗？
6: 不认识。
7: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6: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7: 我可认识你呀。
6: 那再好也没有。
7: 别装了。
6: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
4: 梅姨掏出了手枪，王烈趁他不备反手夺了过来。
6: 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7: 得了，
6: 别查这套，后边谈去。
4: 这时小神仙走了出来。
5: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
6: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7: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8号2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6: 是。
7: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走。
4: 王烈没想到遇到的不是梅姨，而是一个叫八姑的女人，她就是本片的女主人公，一位老奸巨猾的女特务。她掏出枪来威胁王烈，却被王烈缴了枪。她的扮演者是狄范，她本身是一位舞台剧演员，没想到一拍电影也是这么优秀。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狄范平时四处去学别人走路的样子，并在影片之中把八姑复杂的性格都表现出来。八姑到了另外一个特务据点古玩店的马老板处，并且商讨下一步的行动。马老板的扮演者夏天是一位著名的反派演员，他最初是演话剧的，第一次演电影是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扮演一个小官吏。他在舞台上还演过《牧人志》。在这部影片之中，他的表演使得观众们一开始都以为梅姨就是他。这不，他刚刚招募了两个小特务，八姑就来找他了。
7: 哪儿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8: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主人士？哎，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7: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8: 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在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 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7: 我看没什么问题。
8: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7: 哼，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8: 你当然例外了。
7: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8: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次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7: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8: 这是上头的命令。
7: 哦。

0: 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1: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2: 马老板和八姑关系暧昧，自然不想让八姑和209做真夫妻。就这样，王烈与八姑假扮成夫妻，到了八姑的家。八姑家里有一位佣人刘妈，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八姑百般的勾引王烈，而王烈不为所动。他一面与八姑巧妙周旋，一面一步步深入，打到特务组织内部，去打探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3: 依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甚吩咐吗？
0: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吗？这儿有女朋友吗？
3: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了？
0: 不想找个玩玩？

0: 做戏也无所谓，不过
1: 不过什么？嗯，
2: 说，
0: 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2: 你说谁？
0: 还用我说吗？
2: 我又没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2: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0: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2: 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2: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0: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姨丈知道了你。我问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2: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0: 哦，你不是梅姨啊？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2: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0: 姨丈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2: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0: 好，咱们再谈。
3: 王炼打入敌人内部以后，一方面把敌方的情报报告给我方，一方面逐步侦查八姑的社会交往。他发现八姑与一位陈医生的妻子李秀英关系密切。原来陈医生是个历史上并不清白之人，他做过国民党的军医，特务们一起陷害陈医生，要劫持他出国。八姑的爪牙姜广德冒充公安，总是到陈医生这儿来看病。一天，一位女特务找上门来，拿着姜广德与陈医生妻子的合影，谎称他们之间有染。陈医生为此是痛苦万分。紧接着，特务们又偷拍下了陈医生和八姑会面的照片，继续以此敲诈陈医生。陈医生来到了特务马老板的古玩店，马老板要对陈医生下手了。陈医生终于经不住威逼利诱，决定跟着马老板走。哪知这一下他落入了圈套。这时马老板拿出了一张反动派的志愿书，要陈医生参加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到香港去。陈医生不堪忍受而自杀未遂。这时八姑命令王炼交出电台，而王炼仍旧要找出梅姨究竟是谁。就这样，小神仙再次和王炼接头，两个人一言不合还打了起来。
4: 住手！
0: 梅姨来了。
3: 这时马老板和八姑也现身了。
0: 来这干什么？
4: 莫名其妙。
0: 滚开。
4: 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0: 没事，没事。
4: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0: 啊，
4: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0: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4: 好吧，回头交给八姑得了。
0: 好。
4: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0: 啊，你不是梅姨啊？
4: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八姑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1: 好，
4: 走。你听着，209，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
2: 走吧。
3: 特务们一起上了船，并劫持了陈医生。他们携带了定时炸弹，准备负隅顽抗。王炼要拿到定时炸弹，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已经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这个梅姨到底是谁呢？原来这个梅姨就是八姑家的女佣人刘妈，她是个大特务头子。这时王炼的身份也快暴露了，但他还是在坚持与八姑斗智，打探敌人的动向。
2: 干什么？
0: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没一东西不见了怎么办？
4: 你看，真的不见了。
2: 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
0: 梅姨，她也来了。
2: 嗯，
0: 她怎么老不肯见我？
2: 我也是刚刚才认识的。
0: 谁呀？
2: 到了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0: 他干嘛把箱子拿走啊？
2: 他要用啊。
0: 现在用这干什么？
2: 哎，你知道那是什么啊？
5: 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
0: 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一响，你我可都完蛋。
2: 嗨，那是准备万一的。
0: 万一
2: 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三点由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号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控制电台。
3: 最后一干特务都被一网打尽，而王炼沉着地找到了特务安置的炸弹并且扔进大海。故事最终以我方人员的胜利而告终。
6: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和各位重温的是经典的国产影片《阳城暗哨》。这部以中国建立初期发生的广州第一大案为题材所编写，是一部很经典的反特片。本片的编剧是著名作家陈残云，他本来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在当时广州市公安局也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他是在采访了200多名办案人员，查阅了大量敌伪档案和侦破案件时的审讯笔录等等有关资料之后编写的剧本。影片之中要陈医生参加所谓的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到香港去，这一情节在现实的案件之中都是真实存在的。在当时，小神仙和马老板是一个人，就是主犯吕伯斌。正是他当时要到国外去搞对新中国的污蔑活动。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对女佣人刘妈，就是梅姨的角色设定印象深刻。不过在最初的剧本里，刘妈是我方公安人员派去监视敌人的正面人物，但是经过演员们认真讨论，为了把悬念留到最后，只好让刘妈叛变了。刘妈的扮演者是梁明，在影片之中90%的时间都是以慈眉善目的女佣人身份出现，直到影片结尾处才原形毕露。而正是这样的反转让观众非常的出乎意料。节目最后，我们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根据广东民歌《步步高》所改编的歌曲，由朱明英演唱的《新春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秘密图纸这部影片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65年，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女公安侦查员为主人公的反特故事影片。著名演员田华饰演影片中的女主角石云。上世纪50-60年代，反特题材的影片因为故事悬念丛生，剧情跌宕起伏，深受观众喜欢，因此呢，涌现出了一大批经典的反特影片，比如说《羊城暗哨》《英雄虎胆》和《寂静的山林》等等。那么在这些诸多的反特影片之中，《秘密图纸》独具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在《秘密图纸》之前，我国的反特影片大多是打入敌人内部的类型。那么所谓打入敌人内部，也就是我公安局的侦查员在经受层层考验之后，成功打入敌人内部，瓦解特务的阴谋。那么《秘密图纸》却不一样，这一次故事的主角侦查员石云并没有打入敌人内部，而是像侦探福尔摩斯一样寻踪觅迹，抽丝剥茧，通过一步步缜密的推理，最后成功破案，可以说是将推理元素运用到影片之中，为国产影片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那么这部独具特色的影片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那就必须要提到这些精彩情节的设计者，影片的编剧史超。史超是福州人，17岁的时候

0: 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开始担任部队文工团的团长。进入新中国之后呢，史钊成为了总政文工团的一名创作员。他从1953年开始创作影片，为了创作这个反特题材的剧本，史钊呢花费了不少心思。他经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很多很多的案例，然后又到公安部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接触了200多个案件的素材，也逐渐养成了侦查的思维。那么最终在几百份案件素材当中，很快就创作好了剧本，这就是影片《秘密图纸》的雏形。这个剧本一诞生，就因为故事新颖、构思精巧，受到八一城领导的一致好评，并且呢马上投入拍摄，并且指定导演郝光来指导影片。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是女性担任侦查员的主角，所以影片以机警过人的女公安形象成为了反特影片中独树一帜的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影片《秘密图纸》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上世纪50年代，科学工作者李化思想麻痹，不遵守制度，随身带着秘密图纸外出开会。不料在火车站将装有秘密图纸的公文包丢失了。公安局女侦查员石云正在医院养病，得知情况之后立刻出院接受任务。于是她找到了一同到火车站接李化的陆文慧了解情况。
2: 我刚回到机关，老李就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的公文包丢了，问我拿了没有。来，请坐。接了电话以后，急得我连午饭都没有吃。我知道老李现在做的可不是一般的工作，他现在是在那个、
0: 这时、哎、陆文慧家的保姆送茶来了。
3: 大姐，有药熬吗？
2: 等古大夫来了再说吧。
3: 啊、哦，
2: 不要紧，是我们孩子的保姆，跟我们有7、8年了，成分不错，是个贫农，人老实得很呢、啊。
4: 妈妈，
2: 哎，小穗。
0: 陆文慧的孩子小穗跑了过来，陆文慧给了他一本书。
2: 给，
4: 是打仗的吗？
2: 是解放军雷锋叔叔。
4: 你过奖，你过奖。
2: 先看去啊。哎，我说到哪儿了？哦，对，老李呀、啊，现在是在那儿做那个啊。我怎么会拿他的公文包？
4: 是李叔叔的黑皮包吗？
3: 哎，是啊。小穗儿一定看见了。
4: 妈妈，你叔叔不是把黑皮包交给你了吗？
2: 啊，什么时候交给我的？
4: 他去富岭了，他妈说把我放下，不是交给你了吗？
2: 哦，哎呀，该死，叫这个病把我弄得什么都记不得了。对了，后来我又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哎，
3: 陆大姐，您别着急，好好想一想。小穗儿，你看见有人拿了没有？
4: 没看见，我舅舅里有一个人挤来挤去，差点把我撞倒。
3: 哦，你还记得那个人什么样吗？
4: 高高的，胖胖的，穿着灰衣服。
0: 随后石云又到火车站和那里的工人了解情况，并且画下了嫌疑人的图画。
5: 昨天离火车到站还有1刻钟的时候，那个胖胖的穿着灰衣服的人手里拎着个印着火箭的帆布包，在月台上来回走。我推着行李车经过他身旁的时候，他伸手对我说火火，我以为他要对火，就把烟递给他。哎，他没接，手里也没有烟，反而问我车没误点吧。我说正点到。当时我还很纳闷，你不抽烟找我要什么火呢？
0: 晚上石云在女儿微微的提醒下明白了，那个人原来是应该有口吃的毛病。

0: 这时她的丈夫陈亮也回家来，告诉了她一个重要消息。
1: 今天深圳转来23号给我的信，问我最近来不来广州。
2: 23号又活动起来了。
1: 这个音乐家自从到边防部队慰问以后，他再没什么动静，今天他突然活动起来。丁局长说要把他和盗窃图纸案子连到一起考虑。
2: 你见到丁局长了？
1: 嗯。哎，我是来配合你们破案的。丁局长说巧了，这个案子正好由你来主办指挥吧。
2: 巧吗？你准备怎么答复23号？
1: 今天晚上有他演出，咱们主动找他去。
2: 好。
0: 突然侦查员小崔一下推门进来了。
3: 都在，可以进来吗？
1: 你不是进来了吗？
2: 小崔，什么好消息？
3: 先给颗烟再说。
2: 给。
3: 哎，你算是抓住了我的特点，办案不抽烟，破案才开戒。告诉你，公文包从天而降，自己飞回来了。
2: 哦
1: 哦，
3: 我当多复杂呢，没出24小时就接了案。下午啊，我刚查到有个三轮车工人在车站拉过我们怀疑的那个人，他还说啊，下了夜班后在家等我们呢。这是他开下的地址。石英同志，局长叫你去。

0: 想办法带他去当时的军事禁区深圳探望他生病的老姐姐。与此同时，石云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在郊区的火车轨道上抢救了一个人，被救的正是他要找的一位三轮车工人，因此他确定是敌人发觉不妙，企图杀人灭口。根据三轮车工人提供的线索，石云以派出所人员的身份到龙家酒家的西餐厨师叶长谦家进行了观察，并且机智地套出了他口吃的特点。根据很多迹象证实叶长谦就是敌特间谍人员。第二天下午，叶长谦准备与方丽接头，刚刚在人群之中露面就被古仲如实声发现，叶长谦被当场扭送公安局。在审讯之中，叶长谦百般抵赖，还企图毁掉有秘密图纸的胶卷，结果被石云机警的识破。叶长谦也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到此，盗窃秘密图纸案告一段落。石云怀着愉快的心情向丁局长汇报：
1: 犯人叶长谦在押。
2: 嗯。
1: 这是破案经过。这是证人古中如金大夫的证词。这是犯人口供记录。
2: 他供出领导人了吗？
1: 他说是个没见过面的女人。根据今天23号也到了现场，虽然他们没接上头，我想一定是他。
2: 叶长谦交代了新的线索没有啊？
1: 没有。根据情况判断，他的口供可靠。
2: 可靠？叶长谦是真的就知道这些呢，还是有所隐瞒？石云，我有这样一个判断。
3: 局长，金大夫请来了。
2: 好，我就来。
0: 听到秘书的通报，丁局长暂时先离开了。
1: 喂，局长不在呀？你是陈亮吧？
3: 哦，是你呀。怎么样，战斗进行得顺利吗？
1: 刚审完，犯人供出他的领导人就是23号。
3: 哦，是这样。诗云呐，23号还在约我今晚去文化公园听音乐。
1: 怎么，23号还在活动？
3: 是在活动，而且约得很急。诗云呐，建议你在分析案情时能把这个情况也估计在内，另外告诉丁局长。

0: 开始了思考。
1: 23号还在活动，难道叶长谦的口供有问题？丁局长找金大夫来干什么？

0: 毛主席讲，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复杂事物不愿意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不就是这样吗？是啊，对于复杂事物必须要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23号为什么还敢公开活动呢？他想潜藏吗？潜藏为什么还要露面？他想逃跑吗？他没有取到图纸胶片，又怎么能去见他国外的主子呢？金大夫和古仲儒是捡公文包的人，又是检举叶昌谦的人，难道他们？对，叶昌谦是还有没有交代的问题。
1: 于是石云又对叶昌谦开始了重新的审讯。
2: 叶昌谦，你的家离珍珠巷那么远，为什么你把公文包扔到那里？
3: 我
2: 又是什么人指使你杀人灭口？
3: 我可没杀人呢。
1: 这时叶长谦企图杀害的三轮车工人来作证了。
3: 你还认识我吗？
2: 叶长谦，你想一想，为什么就在你去接头的时候你被捕了？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出卖了你，为什么你还要给他们隐瞒？
3: 首长，我不敢说呀。
2: 为什么？
3: 我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说出来怕你们跟我要这个人。
2: 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只有彻底坦白交代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3: 是7年前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派我到广州，说有个叫王先生的是我的领导人，每回叫我干什么都是让个女的从电话里告诉我。
1: 就在石云找不到案件的头绪时，丁局长带他来到了陆文慧家。
4: 我来办古宗儒，石云你办陆大姐，小崔办金大夫。
5: 老丁啊，你这是干什么？
4: 陆大姐啊，现在请你当顾问。以前你几次向我的汇报仅仅是故事的开始，现在我要把结尾续上去。来吧。
2: 陆大姐，是你先接过的公文包吧？
5: 是啊，我一看见公文包就想起老李丢的那个来了。
2: 你不是说是你先打开的公文包又从里面抽出图纸看了吗？
5: 对，当时我想这要是老李丢的那个图纸就好了。
4: 你不是马上就去打电话，而且古宗儒又叫金大夫跟你一块儿去的吗？
5: 是啊是啊。
4: 去。听，关键就在下面。古宗儒见你们被他支开进去打电话以后，他就开始了活动。
1: 丁局长拿出了一个微型照相机假装在拍照。
4: 谁？
2: 我。
5: 哦，是阿姨啊，进来吧。
2: 你们在工作，我不进去了。
4: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工作呀？
2: 知道你在念字。
4: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念字？
2: 那天晚上古大夫来，我给他送茶的时候见到他也是用的这个在念字。
4: 阿姨啊，谢谢你，我们不喝茶了。
2: 不谢。
4: 这个谜已经全部揭开了。
2: 我怎么会把古仲儒给排除了呢？
4: 最初

0: 我在思想上对谷宗儒也仅仅是怀疑，经过进一步的了解，问题清楚了。谷宗儒指挥叶长谦盗取了公文包以后，他知道行窃犯不管怎么技巧，总要留下罪证，一定会被我们侦破，所以他要再拍一场。于是他就通过23号打电话，让叶长谦在指定的时间内把公文包扔到珍珠巷，便于金大夫路过的时候捡到。
1: 局长，为什么谷宗儒要亲自抓叶长谦？既暴露了他自己，同时又把叶长谦拍下的图纸照片等于交到我们手里，这不是太傻了吗？
0: 是啊，按一般的规律，敌人是尽一切可能避开嫌疑，而谷宗儒呢，就利用人们对问题的习惯认识，他以为只要交出了叶长谦图纸照片，我们就会停止追查。他自以为聪明，其实更加愚蠢。
2: 老丁啊，他怎么会知道到我家来就一定有机会拍照呢？
0: 本来是应该没有机会拍照的，但是他对你家的情况，特别是对你的和平麻痹思想已经摸透了，所以才敢采取这种冒险的手段。
2: 唉，
0: 陆大姐，从今天下午的谈话里，你意识到李化来的消息是你在看病的时候无意走漏的，然后又检查了原因，是因为你在思想上已经没有了敌人，这可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呢。
2: 嗨，老丁啊，这回算把我的眼睛给擦亮了。
3: 这时金大夫跑来了。
1: 丁局长，谷宗儒不见了。
0: 哦，走。
3: 于是他们立刻进行了周密的布置。这时方丽也对陈亮倍加殷勤，而且借口姐姐病危，要陈亮越过禁区连夜送他到深圳，并且说中途有位老大夫同行，陈亮都答应了。途中谷仲如企图甩掉陈亮，到深圳渔村寻找伙伴，趁夜偷渡潜逃。这时石云带领早有埋伏的公安人员和民兵将谷仲如和方丽逮捕。谷仲如企图趁夜毁掉证据，机警的石云从谷仲如鞋帮里搜出了拍有秘密图纸的另外一个胶卷，敌人的阴谋彻底被粉碎了。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

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了经典的迪特影片《秘密图纸》。这部影片拍摄于1965年，它几乎囊括了巴黎城最为强大的主创和演员阵容。编剧由年轻有为的史超担纲，导演是郝光，主演则是22大明星中的田华来扮演诗云，王新刚扮演陈亮。拍摄田华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不会驾驶汽车，在那个年代私家车是很少见的，因此呢，会开车的人也很少。田华没有时间外出学车，只能借辆车在空地里学。田华学车很勇敢，但是呢，大家非常担心，害怕他把车给弄坏，更把人给撞了。结果不熟练的田华还是把车开到了路边的沟里，幸好他开得很慢，路边的沟又浅，没伤着车，也没有伤到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秘密图纸》的片头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

0: 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

新月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呀？他要告诉楚燕朝，他两岁以来就一直没有妈妈，但是现在有了，有了自己的亲妈妈，好妈妈，就是楚燕朝看见过的照片上的那位慈祥温柔的妈妈。虽然新月不知道现在妈妈在哪里，

0: 会喜欢您的，这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新月还在梦想着他们的爱情会得到妈妈的支持呢，但是这毕竟为新月的心保留了一个希冀的天地，这个天地虽然狭窄，虽然虚无缥缈，却让新月还有活下去的愿望。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新月的生命，楚燕朝甘愿继续这样下去，忍着屈辱走进博雅宅，和新月一起编织梦幻的经纬。新月，我知道韩伯母对我很好，韩伯伯也是这样，他们像我的亲生父母一样，我会和他们很好相处的。
1: 新月却从美梦中惊醒了，楚老师所说的韩伯母并不是他心中的妈妈，楚老师根本不知道他还有另一个妈妈。清醒了，他完全清醒了。新月悲哀地闭上了眼睛，不说了。他在昏迷中是那样渴望着人间，清醒之后却又觉得人间是这样的痛苦。欺骗，人间到处都是欺骗，连楚老师都在欺骗我。为什么？楚老师，我知道妈妈早就对你说了那样的话，你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在欺骗我？我明白，是因为爱，你想在虚构的想象中延续我们的爱，可是你和我心里都清楚，很难延续了，很难。如果我有一颗健康的心脏，如果我还在燕园，现在已经上三年级了，我们之间的秘密只要再保持两年，我就毕业了，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像妈妈所期望的那样。到那时，就谁也不能阻止我们相爱了。我绝不会留恋这个家，我有力量飞出去，和你一起到天涯海角去，去寻找属于我们的一片净土。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了，我的这颗心已经破碎了，这具躯壳已经疲惫不堪了，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命运为我规定了的终点，毁灭，一切都毁灭。
0: 泪水从新月那长长的睫毛下面涌流出来，晶莹的泪珠流过面颊，流进嘴角。啊，新月，你别难过，你会好的，大夫说了，一定会好的。等到了春天，
1: 春天，到了春天，我们的书该印出来了吧？
0: 啊，是的，到了春天就印出来了。新月的嘴唇蠕动着，她想说
1: 我还能看到吗，
0: 可是说出来的却是
1: 我等着，
0: 并且极力做出了一个微笑。新月不愿意让楚燕朝难过，楚燕朝也需要安慰。他说过，爱情就是奉献，就是给予，他向新月奉献的、给予的已经太多了，新月回赠他什么呢？
1: 可惜新月一无所有，只能给楚燕朝一点安慰，让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新月都深信不疑，让他相信为了楚燕朝，新月一定要活下去，也一定能活下去。虽然活的是这样艰难，每活一天都要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0: 楚燕朝看着新月的笑容，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把难言的痛苦都咽在自己的心里。他抚着新月的手，这只手虽然苍白无力，但是腕子上的动脉还在跳动，每一次跳动都传到楚燕朝的心中。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卢大夫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仔细查看了新月之后，吩咐护士给他注射药物，发挥了作用，新月渐渐地睡着了，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楚燕朝从床边站了起来，
0: 卢大夫，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希望你能够如实告诉我，不管前面有什么危险，我都应该知道。

分紧张。实际上，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卢大夫对于新月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他那双科学工作者的眼睛仿佛穿透肌肤，看到了一切。这些他都能告诉楚燕朝吗？仁爱之心压倒了科学家的冷峻。

0: 博雅宅里有老姑妈，全家人都已经疲惫，但是韩子琪心里牵挂着女儿，要和天星一起立即返回医院去。
1: 他爸呀，
0: 韩太太拦住了他，
1: 你的身子可比谁都当紧呢，这一天一夜都累成什么样了。
0: 爸，您别去了，就我一人去就行了。韩子琪理都不理，只顾走，陈淑燕追了上来。
1: 爸爸，让我跟天星去吧。
0: 韩子琪停住了脚步，忧郁地看了儿媳一眼。
1: 哎，淑燕呐，你怎么能去呀？这么重的身子，要是万一有个闪失……
0: 是，妈说的是。淑燕，
1: 嗯，
0: 你回去吧。
1: 你……
0: 天星缠着父亲走了。韩子琪佝偻着腰，靠着儿子的支撑力量，艰难地往前走，脚下磕磕绊绊。这条走了几十年的路，似乎越来越不平了。天上飘起了雪花，悄无声息地落下来，落在他们的头上、肩上，落在他们前面的路上。
1: 雪越下越大，覆盖了路面，覆盖了房舍的瓦顶，覆盖了博雅宅院中的甬路和泥地。廊子前头的海棠和石榴片叶不留的枝条上缀满了雪团，像是两束怒放的白梅。陈淑燕流着眼泪在厨房做好了晚饭，老姑妈生前未尽的这项使命现在传给她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老姑妈自己把着斋，仍然尽心尽力地伺候着全家的吃喝。现在老姑妈走了，枝干主让她死在神圣的斋月里，功德圆满地见真主去了。尽管家里遭了不幸，韩太太在为姑妈的丧事操劳的时候，还在严守着斋戒的主命。她忍着饥渴，滴水不沾，粒米不进，连一口唾沫都不肯吞咽，眼不观血，口不道血，耳不听血，脑不思血，一心敬主，完成闪功。
0: 天黑下来了，下雪天看不见太阳落下，但是清真寺的上空有一盏高挂的红灯，向附近的穆斯林报告精确的开斋时间。一直等到红灯亮了，韩太太才和儿媳妇一起吃饭。按照规定，孕妇是不必把斋的，病人、老人、出外的人和哺乳的妇女都可以不把斋。但自从出了事儿，韩家的人谁都没顾上吃饭。陈淑燕停下了筷子。
1: 妈，我还是得上医院去，爸爸和天星都还饿着肚子呢，也得给新月送点吃的呀。不知道他……哎，得，那我去吧，你看着家。不，妈，我怎么能让您去呢？您这么大年纪了，外面又下着雪，我不放心，还是我去吧。韩太太没法再拦他了，赶紧收拾饭盒，准备带的东西，又千叮咛万嘱咐，路上您可一定要留神啊，别摔着碰着的啊。我知道知道。
0: 陈淑燕踏着雪走出了博雅宅。夜间的公共汽车空空荡荡，很少乘客，售票员瑟缩在座位上，冯战也懒得跳上跳下了。陈淑燕一手提着饭盒和橘汁瓶，一手扒着车门，吃力地登上去。汽车嗤的一声关上门开走了，车轮碾着马路上的积雪，留下两条黑色的印痕。
1: 新月安睡在病床上，她的胸脯徐缓地起伏，脸上泛着红晕，嘴角挂着微笑， 似乎正陶醉在美好的梦境中。他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阴森森的魔窟，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苍翠的树木，浓荫连绵，枝叶间露出玫瑰色的天空，浮动着金色的云朵。脚下是碧绿的草坪，踏上去松松的，软软的，像一块无边无际的大地毯。草绿的叶子上挂着晶莹的露珠，一丛一丛的鲜花吐着芳香。远处是逶迤起伏的山峦，带青色的，墨绿色的，峰尖上抹着一道金红的霞光。瀑布从山间挂下来，像一匹长长的白绫，泉水叮咚溅在岩石上，迸射出无数的珍珠。泉水穿过山涧，穿过丛林，穿过草地，一直弹着清脆的琴弦向前流去，汇入一片广阔的湖水。湖水也是玫瑰色的，仿佛和天空连起来了。金色的云朵在天上飞，也在水里飞。一群天鹅游过来了，洁白的羽毛，弯弯的脖子，红红的嘴，像石榴树的花蕾。每一只天鹅都在湖面上投下了一个影子，一模一样，像孪生的兄弟姐妹，像并蒂荷花。一个游到哪儿，另一个也跟到哪儿，真正是形影不离。天鹅还唱着歌，水上面的天鹅在唱，水下面的天鹅也在唱，那歌声贴着湖面传得很远很远，在山谷和丛林之间飘荡着悠长的回声，和淙淙的山泉和在一起，和飒飒的清风和在一起，和新月的脚步声和在一起。新月步入了一个没有尘埃，没有污秽，没有邪恶，没有欺骗，没有残杀，没有痛苦的世界。她披着长长的秀发，浮动着白色的衣裙，赤着脚向前走去。脚步声就像荷叶上的露珠摇落在湖面，就像天鹅的脚掌轻轻地滑动平静的湖水。
0: 楚燕朝、韩子琪和天星守着新月，三个人默默无语。天星抬头看见陈淑燕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哎，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得吃点东西啊，楚老师，您也饿着呢吧？
0: 楚燕朝只是默默地摇了摇手，三个人对吃饭都没有丝毫兴趣。
1: 新月怎么样了？
0: 陈淑燕脱掉沾血的大衣，急切地朝新月的床边走去。
1: 新月安睡着，发出均匀的呼吸，通过酒精输送的氧气，降低了肺泡泡沫的表面张力，促进了气流的通畅，改善了缺氧状况。萨利汞利尿剂促使体内过多的液体排出，减轻了肺水肿，并且减轻了心脏的负荷。
0: 好像是好些了，他醒过来的时候还跟我说了话呢，后来就睡着了。淑燕啊，
1: 爸，
0: 不要惊动他，让他好好睡一觉，缓一缓，等明天再看看情况。

0: 天星不是也在这儿吗？您呢，就放心的走吧。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诗啊，是唐代大诗人王昌龄所写的《出塞》。如今多少人都对他喜爱有加。咱们单说民国有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此人叫佟麟阁，他就喜爱这首诗，亲笔把它写下来，挂到自个儿的寝室内，反复的诵读，而且是朗朗上口，十分动人。咱们要讲的这段书发生在1936年的某一天，单说在香山一个村庄里，寒风刺骨，有三位将军站在院里，他是一动也不动。干什么？他们嘴里头不住的哀求，这屋啊关着门呢，进不去。三位将军就说：“杰三老弟，开个面子吧，把门开开，咱们哥几个见一面，容我把话讲完，行不行？”屋里头没反应。外边又说：“杰三老弟，能不能把门开一开，容我把话说完。”屋里头还没有声。就这么的，累的这个人气喘吁吁，旁边还有一位将军有点生气了：“杰三兄，你太不给人留情面了，咱们军长带着病来请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连门都不开，面都不见，你太狠心了，你辜负了咱们当年结拜之情。”这句话打动了屋里的人，屋里人这才说话：“老兄，几位请回吧，我当初留下一句话，你们要抗日，我立马出山，你们要不抗日，我不接受，我就不见面，我不出头。我们现在就开始抗日了，机会难得呀。杰三呐，你出来听一听，下文我们就告诉你，你莫失良机，怎么样？”哎，这句话把屋里人打动了。此话当真？当真，我们岂能骗你？门一开，这个人迈步从里边走出来了。再看此人，中等身材，四方大脸，浓眉阔目，40多岁，是十分精明干练。此人是谁呀？就是咱们大名鼎鼎的爱国将领佟麟阁将军。这佟麟阁干嘛把自己关到屋里头，跟外的宋哲元这些人断去了联系呢？这里边有点原因。他们当时啊，一个头磕在地上，发了誓愿，保家卫国，不叫倭奴逞强，要收复失地，这是大家的宗旨，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到了今天，佟麟阁一看呢，这宋哲元有点变。宋哲元面对日寇唯唯诺诺，日寇想要收买的做汉奸，他拒绝了。虽然拒绝，你要说个痛快话呀，还不说痛快话，是收买未收买，对待蒋介石那儿也不敢抗令，依然是这态度，这暧昧。佟麟阁这火大透了，说：“你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如此不坎坷，你什么意思？打日本就是打日本，蒋介石说的不正确，就不听他的，为什么要听他的？”为此事一气，这佟麟阁就躲到香山，住在一所能家院的房子里，不出门了。哎，谁请我也不出门，我放弃我过去的生涯，放弃了我过去的誓愿。但是呢，宋哲元将军有一定的难处啊，现在他得了重病了，10万大军没人统带，就需要佟麟阁这样人统带帮忙。因此三顾茅庐来请佟麟阁。佟麟阁这一露面，宋哲元高兴了：“老弟， 你终于跟我见面了，请到屋里，请到屋里头。四位将军进了屋，这佟麟阁才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哎，贤弟啊，小日本子磨枪霍霍呀，气焰十分嚣张，亡我之心不死啊，你我还得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小鬼子，你躲起来算怎么回事？大哥，哎，这可不是这么回事，我当初说的明白，你要抗日，我义不容辞，你态度暧昧啊，有人说你要当汉奸，我都相信了，对此事我伤心透顶，故此我才隐居在香山，你说有没有这事？哎呀，兄弟，我那是跟日本的打交道一种变相的对策，我能当得了汉奸吗？我是中国人呢，我当汉奸骂名千载，对蒋介石咱也不能得罪，不是？蒋介石是最高的领袖，我十万军队需要粮饷，一把他得罪了，他一瞪眼把粮饷给我掐了，我怎么办呢？就得祈祷兵散。我在两难的地界，兄弟你能理解就好，现在我需要你出头了，小日本的最近就要动手，因此要做好了准备，兄弟能不能露个面？好，大哥，既然你是抗日下了决心了，我是义不容辞，话付前言。就这样佟麟阁露了面了。佟麟阁将军一露面，首先到了北平，北平是指挥的中心啊。到那之后，两个人经过研究，重新对部下进行了部署。宋哲元的29军呢，实质上虽然说一个军号，一个兵团，能有多少人呢？哎，但是他有10万之众，蒋介石不敢小觑啊。一瞅他得掂量掂量，就是我的正规军、中央军，也不敢轻易谈拢，所以对宋哲元也是另眼看待。宋哲元呢，在夹缝中求生存，那面小日本的制造借口，想要收买宋哲元，只要你宣布独立，跟我们合伙共同对付蒋介石，那要什么有什么。宋哲元当然不能答应了，怎么能做汉奸呢？他不答应还找不出适当的理由来，就说哎，我考虑考虑，哎，商量商量再办啊，哎，稍后稍后，就这么往下拖。小日本的也不吃素的，小日本一看宋哲元狡猾的大大的，嗯，表面上想跟我们合作，实质上百般拒绝，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一拖再拖，拖了好几个月呀，我们不能进兵，这是耗我的后劲呢，这怎么能行啊？能收买就收买，不能收买，干脆统统的干掉，把宋哲元也干掉就得了。这是日本的下兵的决心，暗中较劲。宋哲元被折磨的闹了病了，现在为什么闹病啊？没有人做他的帮手，唯一的帮手是佟麟阁将军，他有指挥才能，能征善战。这10万大军非他统带不可，因此在三请佟麟阁，这回把他请出来了。佟麟阁年富力强啊，年轻啊，马上替他做了安排，把这10万大军重新做了部署，一方面到张家口，一方面在天津，把十万

情况下，宋哲元一看是非常心满意足，还是我兄弟，我没看错人，做得好，全力支持。宋哲元在北平坐镇指挥，中心军部就安排到红庙一带，在红庙大红门一带是军部，他就在军部指挥一切呀。这时候小日本的又上来人了，找他谈判，宋哲元出面接待的还是那些话，哎，这我得考虑考虑，时机尚未成熟，我为难呢，希望友军呢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小日本的心里的暗骂，巴嘎，宋哲元的大大的混账，他又把我们拒绝了，干脆

那看到这个情况是必须得进兵了，故此小日本择定了某一天发动着攻势，空中是飞机坦克大炮掩护着，开始步兵进攻。就这样在1937年的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小日本的开始向中国进攻。他想错了，他认为是宋哲元呢，这个人窝囊废，中国军人不堪一击，除非我们不动手，我们要一动手指哪打哪，小小的卢沟桥宛平城那还在话下吗？结果这一动手遭到了29军迎头痛击，大刀队这顿砍呢，把小日本杀的是望风而逃啊，吃了败仗了。小日本的败下去之后咬牙切齿，巴格亚的宋哲元的混账，我的报复，我的报复。小日本的又出动了飞机开始进攻，于是就展开了卢沟桥大战。佟麟阁将军亲自在前线指挥，衣不解带，晚上连觉都不睡，在艰苦的条件下奋不顾身。当时的老百姓都心疼啊，中国的老百姓一看小日本太欺负人了，占了我们的东北还不满意，还要占领华北，我们上哪儿去住去？不行啊，得保护我们的军队。一看中国军队的条件十分艰苦啊，武器子弹供应不上，武器原始跟日本人的先进武器也没法比，这日本人横得了不得，眼珠子一瞪，对谁都下毒手，老百姓就得支援自个儿的军队。大伙儿一看7月的天气，这天哪太热了，守城的军队寸步不离看着城外，老百姓心疼，送饭的送饭，送水的送水，陆续不断的送到宛平城。这件事儿叫佟麟阁将军知道了，佟麟阁知道了之后跟老百姓做动员，乡亲们感谢大家的一片苦心呐，我们现在粮台寄养还不缺，水也不缺，不麻烦中尉了，大伙赶紧撤下去吧，一会儿就要开战了，随时随地爆发战争，对你们威胁太大，赶紧撤离吧，撤离吧。各位乡亲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军事重地不能老百姓随便出入。老百姓一看呢，既然是指挥官下达命令就得听呗，拿着东西回了家了。就在这时候艰苦的条件下，日本人开始进攻，跟29军展开了肉搏战。这场战斗打了7天7夜，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咱们刚才说了，日本人准备的精良，蓄意要灭亡中国，准备了多少年的武器设备装备都是世界上一流的，而我们中国没有准备，武器装备十分的落后，打起仗来就十分被动。因此日本人猖狂的进攻，佟麟阁亲自带队跟日本人展开奋战，尽管你再能打，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你手大捂不过天来。几天下来，佟麟阁身边的战友死了不计其数，佟麟阁疼得直咬牙呀，哈哈，这可怎么办？就请示宋哲元。宋哲元一听啊，把青年军拉上去了。青年军是什么呢？是北平、天津爱国青年、大学生、中学生，这些人自告奋勇组织的青年军，归前线总指挥，要抗日，不走，认可牺牲了，热血沸腾啊！因此，当时军民抗日的热情高涨，青年军10000多人拉上来了，自动来报道。宋哲元一看是非常高兴啊，把这些人安排到前线。
结果正遇上日本人的主力，小日本的情报也非常的明白。小日本一听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年人竟敢抗日，把他们统统的消灭，举起屠刀大肆的屠杀呀！这青年人还不在乎，如此条件艰苦，奋不顾身呢，不就是要命吗？我们豁出去了，为了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因此战斗激烈之外损失惨重，佟麟阁得到报告了，这哪行。另外他把这些青年人当成后备队，是我们的未来啊，他们都死光了，将来什么人抗日啊？佟麟阁马上给张自忠给打了电报，马上带部队上来。张自忠到了之后问佟麟阁怎么办，副军长。佟麟阁说怎么办，咱俩人分兵两路，你守住东路，东路日本人的进攻很猖獗，要确保北平的安全，我带人赶奔去救青年军，无论如何把青年军得救回来，这是咱的未来和希望。好吧，哎，老兄啊，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多加谨慎，没事儿。现在宋哲元将军把特务旅派上来了，我身边有这些人保护了，万无一失。再见，再见。两个人分开了，张自忠带着部队支援东边去了。他走之后就剩下了佟麟阁将军，佟麟阁将军是直奔青年军，到那一看这个惨劲就别提了，怎么个比例啊，以10:1，就是死

0: 上，正好这个节骨眼上，佟麟阁带队赶到了。弟兄们，同学们，不必怕，佟麟阁来了，冲啊杀呀！特务旅带兵上去了。咱们交代一下，这特务旅非同寻常。29军的特务旅是出了名的，一个人员整齐，第二个配备的武器也健全，每一个班里都有2挺轻机枪，另外有2个掷弹筒。你说下去，这几千人装备多齐呀、啊！而且长短2件家伙，一般的都骑着战马，也快捷。在佟麟阁的指挥下，一个冲锋打到前面去，把日本人杀的毫不提防啊！这下吃了亏了，哭爹叫妈败退逃走。佟麟阁把他杀退了，救了青年军。这青年军死中得活呀，跟佟麟阁编成一队，要死守南园。肃宗代言，宋哲元一看不行，日本的后续部队马上就到，再这样下去得死多少人呢？叫他们撤退，撤退到北平，要保住北平的安全。因此电报到了，佟麟阁一看电报是军长打过来的，军令如山，不能不听啊。好吧，为了保存实力，是忍痛割爱，撤。命令一下，军民撤了，包括青年军撤出来直奔北平。但是走到浏河一带、凉水河一带，走到这，日本兵知道他们的情况了，知道他要逃跑，那能他叫你跑吗？派人在这阻截，来了好几千日本军队，又展开了一场血战。尽管佟麟阁怎么样的冲杀，怎么样的勇敢，都无济于事，上去败下来，上去败下来。与此同时，不幸之中左腿挂了花了，挨了一颗子弹。有人心疼啊，副军长，你快下了战马，我们给你包扎包扎。佟麟阁疼得一咬牙，没事儿，我能忍得住，大伙急需进攻，撤，一定要撤到北平。他心倒是挺好。正在这时候，日本的飞机也到了，往下扔炸弹呢，狂轰乱炸，一颗炸弹在佟麟阁的身边炸开了，弹片就刺进佟麟阁的脑袋，佟麟阁就感觉到脑袋嗡了一声，顿时失去知觉，当场牺牲，45岁呀、啊，叫人心疼不心疼？佟麟阁这一死，军队无人指挥，自然是打败仗了，兵溃千里，日本人打了胜仗。后来有人打听到了佟麟阁牺牲的地方，找着他的尸体，把他掩埋起来，躲藏起来，不让日本人发现，直到了日本人投降了，这才把尸体奉献出来。所以说佟麟阁将军也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佟麟阁》，演播

0: 8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佩剑将军张克侠，人称智能传天下，地下工作19载，史沫特莱称赞他。我说了4句开场诗，这头一句是佩剑将军张克侠。为什么称张克侠为佩剑将军呢？因为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颁发了一批佩剑，名曰中正剑。张克侠将军才华卓越，他运筹帷幄，指挥19军在台儿庄大战中协助张自忠将军痛击板垣师团，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获赠一柄中正剑，因此人称佩剑将军张克侠。张克侠1900年出生在河北献县，原名叫张树堂，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18事变之后，先后任29军副参谋长、59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3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我们了解了张克侠的出身、学历，还有他在国民党部队中任职的职务。长期以来，张克侠利用在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将领的身份，遵照了我党的指示，为我党秘密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有胆识，用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聪明，团结了一大批国民党的爱国将士，还有国民党的士兵，为抗战、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了解张克侠的人就送他2个字，智囊。慢慢的，这2个字就在国民党军中迅速的传开了。为什么迅速的传开了？只要你接触他，你就感觉到他聪明过人。那么张克侠既然是共产党员，又怎么能在国民党军中秘密的做统战工作呢？说起张克侠，他可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地下党员，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的特别党员，是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别党员。从1929年开始，整整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了19载，一直到了1950年3月7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决定说，我们认为张克侠同志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但是1929年入党以来一贯与党取得联系，保持联系，设法为党工作，并有成绩，故其全部党籍应予承认。说起张克侠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那跟他的婚姻有很大的关系。1918年张克侠18岁，娶妻结婚了。他的妻子姓李，是通县的一个姑娘，就在北京郊区。姑娘姓李，叫李德普，后来呢改名叫李英。因为冯玉祥将军的前妻刘德珍1923年因病去世了，李德普的姐姐李德全就嫁给了冯玉祥将军。这一下可好了，张克侠这桩普通的婚姻竟然自己跟冯玉祥将军成了连襟。有了冯玉祥将军的关系，张克侠在国民党西北军长期立足就有了保证。1926年9月，冯玉祥部队五原誓师北伐，张克侠离开广东，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学兵团

将军办公室。张克侠走进办公室，行完军礼，冯玉祥将军就递给了张克侠一封信。克侠呀，你看看，这是你大姐从莫斯科寄来的，她希望你到苏联去学习。张克侠接过信里一看，信是李德全写的，让自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克侠毫不犹豫，双手把信奉还。将军，太好了，我去，请您安排，我立即就出发。就这样，转年的春天几经辗转，张克侠飞到了莫斯科，进了中山大学。他从心里感激大姐李德全，因为他在大学里接受了进步思想，提高了觉悟，接受了党组织的教育。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当张克侠接受党组织考验的时候，晴天霹雳。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失败了。此时张克侠必须离开学校，回到祖国。离开苏联的前一天，党组织派人跟张克侠谈了话。克侠同志，你要知道，目前中国革命正受到严重的威胁，国内白色恐怖猖獗，大批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杀害了。你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提出入党申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尽管你在莫斯科未能入党，但是你要知道，和你一块回国的张振雅，也就是张存实同志，他会向国内党组织汇报你的情况，希望你回国之后继续争取。好的，我一定按组织上的要求去做。我认识张振雅，他以前当过冯玉祥将军的随从副官，我们是很熟的。张克侠心里却想，没想到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回国的途中，张克侠又一次地向张振雅谈了自己的入党愿望。张振雅就告诉张克侠，你放心，你的问题回国之后我一定向党组织反映，有什么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回国之后，几经辗转，张克侠终于成为周恩来亲自批准、亲自领导的一位特别党员。这个特别党员就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的内部做统战工作。按照党的指示，张克侠重返西北军，当时张自忠将军任第六师的师长，张克侠呢就在张自忠将军部下任第六师少将参谋长。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张克侠就被任命为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当时全国的老百姓都愿意抗日，很多的爱国青年学生来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将军看到了眼里，就决定开办一个干部学校，由张克侠任校长，冯玉祥任名誉校长。后来同盟军失败之后，张克侠按照组织的要求返回了陆军大学。1935年底，张克侠从陆军大学毕业了，返回29军38师任师长。第二年调任29军副参谋长兼38师参谋长。在这几年当中，张克侠跟共产党员王世英、南汉臣、彭雪枫、杨秀峰、刘青阳、肖明这些人合作，联系得非常密切，做了不少的工作。他还啊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跟号召作为他在29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
张克侠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党中央要求什么呢？要求二十九军不要妥协，积极对日作战，发动群众支援抗战。张克侠就这样做了，通过他的努力克服了二十九军内部消极抗日的阻挠，提出了一个集结兵力主动攻击敌人的作战方案。在日军增援之前，以二十九军的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在华北的两万日军。张克侠把计划做好了，就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了共产党员肖明同志，请他报交党的领导。刘少奇同志亲自批示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但是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宋哲元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那么当时呢，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休养，他手下的二十九军仍然分散在各个驻地，形势已然十万火急了。所以宋哲熙、赵登禹还有张克侠立刻坐飞机去接宋哲元回来主持大计，同时张克侠呀就向何应钦报告了请宋哲元回北平准备作战的事情。宋哲元听完之后犹豫不决，张克侠就跟宋哲元说，现在

再说了，按现在的敌我形势，我军占着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前抓住作战时机击败敌人。张克侠又连夜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这份计划呢，大致跟上次交给党组织的计划是相同的。第二天，张克侠就把计划交给了宋哲元。宋哲元到了北平之后，连日跟日本代表谈判交涉，这个时候呢，就暂停军事准备。没想到日军利用跟宋哲元讨价还价的时机，不断地向华北增兵。为了挽救危局，张克侠几次建议宋哲元把南原的二十九军的军部还有军队移到便于指挥作战的地方，可宋哲元呢，又担心这么做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他就不允许军队调动，也不允许军队转移。到了7月27号傍晚，日军已然逼近了南原，日军马上要进攻了，马上要发动进攻了，情况是十分危急的。这时候

南园一战，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没有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结果这一仗部队损失惨重，佟麟阁、赵登禹为国捐躯，为国牺牲了。可这个时候，日军已然兵临城下了。就在这紧急的关头，共产党员杨秀峰还有张申府、张友瑜三位教授奉党的指示找到了张克侠，告诉张克侠北京城城防攻虚，是不是发动群众来帮助守城。又因为传说中国军队收复了丰台，就提出了利用这一胜利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借这个机会来激发将士抗战的士气，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张克侠急了，就为这件事积极奔走。没想到28号的下午，宋哲元召开军事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开会的应该通知张克侠，但是宋哲元一想，张克侠主张坚决，他主战，如果在会议上张克侠提出异议可怎么办呢？所以宋哲元就没通知张克侠参加会议。张克侠向宋哲元报告了情况，但是宋哲元推辞说军队不能打，老百姓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没让他参加会，谈话之间也闭口不谈撤退的事情。当天夜里，张克侠回到了怀仁堂，张自忠将军通知他，宋哲元和部队已经从西边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明天清晨日军可要进城了。张克侠听到之后犹如晴天霹雳，马上就把这一个突然的变化告诉了刘青阳同志。刘青阳、杨秀峰迅速的组织力量转移，使大批的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及时的安全撤出，免遭日军的毒手。7月29号，汉奸江朝宗主持的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了。张自忠没有办法，躲进了东交门巷，设法逃到了天津，后来坐船到山东。张克侠呢，只好先在北平隐蔽起来。一直到813淞沪抗战的消息传来，张克侠忧心如焚，日夜就盼呢，就盼着自己能到南方前线去奋战杀敌。后来他想方设法找到了天津经商的表弟房兆良。表弟呀，无论如何你得帮助我想办法，我要到前线去。好吧，您放心。房兆良是个生意人，他就想方设法找了很多的做生意的证据寄给了张克侠，然后定好了日期，在8月21号让张克侠和李连山坐火车去天津。火车到了天津了，两个人刚下火车一看可吓坏了，天津火车站戒备森严，敌军正在搜查。好不容易房兆良想尽办法把张克侠送到了英租界。

0: 自己受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但是这第一次看到了上级领导张克侠无比的兴奋。1939年，张克侠任国民党59军参谋长，后来呢又任33集团的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被授予中将军衔，转战山东、河南一带继续抗日。张克侠的步步高升固然得益于冯玉祥将军的器重，但是也和张克侠本人的军事素质、卓越才华是分不开的。因为张克侠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他聪颖过人，富有教育训练的经验，又能带兵打仗，还能运筹帷幄，参赞军机。所以后来美国的著名记者史摩特来说，他说张克侠是他在华中前线所结识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1947年10月，国民党徐州剿总又成立了第三绥靖区，令张克侠任副司令官。张克侠利用这一职务获取了徐州剿总的各种机密情报，他派人秘密地送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遵照党的指示，1948年11月8号，张克侠与何基沣率59军的两个师、第77军一个半师，一共是23000多官兵，在淮南战役前线贾汪、台儿庄、房地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人民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并切断了黄百韬的退路，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通电加冕。1950年3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张克侠党籍问题的决定。自1929年以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坚持了19年地下工作的张克侠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新中国成立之后，张克侠将军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我们应该记住他，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人内部潜伏了19年，记住他的胆识。这正是佩剑将军张克侠千伏为了我中华，率众起义迎胜利，将军心中生彩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张克侠》，演播连丽如。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2: 摄政王载沣把军机首辅满汉两位大臣请来，满大臣就是庆亲王奕匡，汉大臣就是张之洞。这么大的事情，摄政王自己不能做主，得跟他们二位商量。这张之洞一向是封疆大吏，德高望重，今年80多岁了，入了军机处，身为首辅大臣，参与军国大事，那是摄政王的左右手。庆王奕匡是三朝元老，要论根基深，谁都不如他呀。载沣还得惯他叫长辈，有事能不跟他商议吗？因此载沣就把昨晚做出的决定跟他们两位说了，让他们两位表个态。庆王奕匡心里有数，是笑而不答，装聋作哑。可张之洞不了解这些内情啊，他听摄政王说完之后，张之洞急得汗都出来。王爷，王爷不可呀，主少国疑，不宜诛戮重臣啊。当然袁世凯罪有千条，理应当斩，但是在此非常时期，要把他杀了或者交布易罪，国人必然大乱，倘若他的党羽伺机发动军事政变，如之奈何呀。王爷，您可要慎重啊。
3: 这载沣又没主意了，他俩兄弟还真猜着了，这位王爷遇见

对咱们大清还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倘若将他给处置了，岂不冷了新军弟兄们的心吗？我看王爷，您那就收回成命，另改一道旨意。

上海道是最好的一个肥缺，谁当上海道谁发大财，明码实价他给标出来了，谁去当上海道先交10万两银子，也就是10万元给太后做脂粉费。然后他又看哪个缺肥应当定上多少钱，你上任就得交款。比如说各地封疆大吏总督巡抚明码实价得交10万，布政使翻台灭台得交5万，知县

这回可真正是卖官呐、什么烟粉钱呐、香水钱呐、衣料金呐，简直是名目繁多。也不管有没有什么才学，只要有钱就可以当官，哪怕你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王八兔子、大眼贼、目不识丁的蠢妇，只要你交钱，你就可以得到满足。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吗？往上收的这个银子有的是啊，一筐呢，先把多一半揣到他腰包里了，拿出一半来给慈禧，又抽出一部分运动李莲英。当时国家那么穷，老百姓哪有那么多的银子呢？哎，后来他还有招，心说呀，在这个边远地区，这个价钱呢就得往下落一落。哎，你要想当官嘛，你就得交钱。比如什么西藏啊、新疆啊、内蒙啊、甘肃啊、黑龙江啊，这偏帮廖少的地方，价钱都往下落。后来这亲王奕匡规定的，像甘肃这儿边远的山区，知县呢给3000两银子就行了。您说还闹了个笑话，当时有个开饭馆的，这人这饭馆赔了钱了，跟他的朋友就说，

怎么能当官呢？哎呀，你不知道啊，我听一个最好的朋友告诉我的，现在花钱就可以买官当，3000两银子就能买个知县老爷。你说要当了官不就有权了吗？还有权还愁发财吗？那不比开饭馆强多了吗？那3000两银子这数目可也不小啊，那上哪儿凑去？嗨，一个人不行，俩人不行，3人合伙呀，反正大伙人人都有好处呗。因此这3位就做出决定，卖锅砸铁，变卖房子，求朋友资助，还就真凑了3000两银子，买了甘肃青田县7品知县。这开饭馆的当知县去了，可这俩朋友干什么呢？也跟着他走马上任，一个掌管了欠押房，一个管了收发处。哎，这俩地方都是肥圈，你想这种人懂得处理什么地方上的事儿？花钱捐的官，到这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捞钱。首先别亏本的把本钱捞回来，因此他们是大捞而特捞，结果被人告到府里去了，府里还派人来查，这一查这事露馅了，就把这位开饭馆的撵出青田县，贬家为民，这钱算白花了。可这位回到家一想，我倒了霉了，可我这俩朋友行啊，他们仍然留到县里照样发财呀。不行，我得找他们说道说道。这位赌气到了青田县，见着这俩朋友了，说当初咱仨凑的钱，如今我掉蛋了，你们俩还在任上，你们俩的银子也应该分给我一份，总不能叫我亏本吧。这2位还辞公鸡一毛不拔，把开饭馆的气急了，结果跑到省里给告了。省里的派人一调查，果真如此，结果3个人同时掉蛋，所捞的银子也全都充公了。其实充什么公？府里边留下一半，省里边查询的官揣了一半，便宜了他们了。咱们仅举一个例子，可以说到了晚清时节是腐败透顶。要说清政府灭亡的那么快，这位庆王也是拆台的好手啊。另外他跟袁世凯的关系可不一般，这袁世凯早就看准了奕匡这家手握大权是贪婪无厌，袁世凯投其所好，不惜重金贿赂庆王。庆王见钱眼开，当然他要袒护袁世凯。如果袁世凯有个闪失，就断了他的财源了。另外，他发现袁世凯的确不简单，现在手握重兵啊，正好给自己利用。袁世凯可以给自己打前站，由枪杆子给自己撑腰，自己可以在朝中保举袁世凯，两个人可以互相利用，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他在摄政王面前一再袒护袁世凯的原因。安下朝里边改动了旨意咱不说，单说袁世凯

头天晚上他踏了个枣，这浴池里边有一丈多高的大镜子，袁世凯一边烫着枣一边照着镜子，瞅了瞅自己的身体，又白又嫩实，膘满肉肥，

是我元谋人立的功劳。我要不是出卖了维新党，不是镇压了义和团，你们他娘早完蛋了。还不是我元谋人用枪杆子支持你们。飞鸟尽，良弓藏啊，这句话落在元谋人头上，真叫人寒心。才几天的功夫，你们就想拿我开刀啊？呸！我看你们哪个敢！现在元谋人平安的脱险了，我看你们下一步棋怎么走。不信咱就较量较量，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袁世凯是越想越恨，洗完澡围成浴巾，到了外屋。

0: 一切都完了，就剩下你我，这可叫我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晚清风雨飘摇，志士奋起救国，辛亥惊雷异响，革命烈火燎原。且听单田芳经典评书《辛亥风云录》，再现仁人志士热血往事。
3: 热血往事，往事。
2: 北京文艺广播8月28日午间12:30，评书联播，鸣锣开讲，敬请收听。

0: 场。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名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上回，北侠这唐云二探驸马府，安置好了徐芳啊，唐云是一心要把这葫芦和解药得弄到手里。正好呢，在这个银安殿的殿顶上，他听到了贺萧与军师大帅在这谈论，就说这个葫芦针解药咱放到哪儿安全保险呢？一番讨论之后，贺萧拍着胸脯，我说二位，你们放心吧，这解药和葫芦啊，我哪儿都不放，就搁到驸马府，别人他也干瞪眼。哼，想到我的葫芦和解药啊，休想！谁来了大罗金仙，我也让他有来无回，是吗？赛张良的张卞和手捻虚然，驸马此话怎讲？嘿嘿，你要不信呢，跟我看看就清楚了，随我来。说着这三个人起身就离开银安殿，奔后院走了。哦，唐云一看，他们这是要看一看，我何不借此机会盗走东西？于是老侠者就在后边聂影千宗跟着，暗中观察。一连穿过好几层院子，来到一座楼前，这儿啊有人站岗。一看驸马几个人来了，赶紧施礼。楼门一开，三个人就进去了。唐云呢躲到假山石后边，他一看呢，这个楼叫多宝楼，三个金乎乎的大字儿在上镶着。老侠一想，我也跟着吧，楼他是进不去，人家有人挡着呢，飞身行到楼上了。这个三楼上边有一座凉台，看着修得不错，朱红的栏杆。老侠客飞身行上了楼上，越过栏杆就来到凉台之上，看了看没人，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这屋里的摆设呀，像个会议室似的，正中央长条的

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恐怕遇上翻版。因为徐方振他说了，每迈一步您都得用脚探一探，是实地儿你才落脚。所以唐云也夹着120分的小心，慢慢的就来到大柜的前边。一看这上

你悬到半空中，你也对抗不了地球引力吧，你总得往下落呀。老人家那意思呀，一晃腰，双脚沾尘，没事了。哪料想身子一打横，啪一个跟头立下来，双脚刚一沾地儿，底下正是个翻板，这一转这儿，咵，两条腿就进去了。北侠暗道不好，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专给高手准备的。北侠把脑瓜一晃，虽然说这是翻板吧，这人是掉下去了，但是毕竟他还是能脚踩一下这个东西，那就得说北侠轻功真高啊！就挡了这么一下，也够他发力了。二次提气啊，踹，双脚没落地儿，又窜一下，离地得有一丈多高，奔旁边的房檐，他就打算用手把房檐扳住，这就能换口气。结果哪想到这房檐上也有埋伏，清一色都是滚龙刀啊，这手刚一摁房檐，滚龙刀刷刷刷犯了消息了，笨手腕胳膊就来了。老侠这说了声不好，赶紧撒手横身越过大墙，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等他出了驸马府，到了街上，这心的啊，好悬就跳出来，摸了摸脑袋上，大秃脑门子上都是汗了。哎呀，北侠心中暗想，谢天谢地，好险好险呐、啊、当初要是不下苦功啊，今天这条命就得交代了。贺萧，那你小子够毒的，你等我把众人救治好了之后，我再回来找你算账。想到这儿，老头飞身行，赶奔鼓楼。徐芳还在这儿呢，顺原路来到楼顶，老侠车低声就问：孩儿啊，孩儿何在？徐芳，徐芳，坏了，徐芳是踪迹不见。汤民就愣了，地方没走对，对呀，就是这条道，这不是鼓楼，没错呀，明明是鼓楼啊，就把徐芳放到这瓦兜里了，怎么没了？难道说风大把孩子掀下去了？哎呀，老头这心呢，就好像裂开一样，我为什么来的呀？我从鼓楼上下来，在地上一学嘛，什么没有。哎呀，老头心说坏了，徐芳身受重伤，就是让风刮下来没待住掉下来，他也走不了啊，摔死他得有个影啊，也得有血呀、啊、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呢？又上鼓楼又转了一圈，仍然是没有踪迹。这回唐云心可没底了，孩儿啊，你可不像话呀、啊，咱约好了不见不散，怎么我走了你也走了？还是说你让人家抓回去了？不能啊，谁这么大本事能上鼓楼啊？哎呦，也背不住徐芳在这觉得没底，他自己回连营了吧？怎么想老侠客也觉得无解，又一琢磨呀，干脆吧，我先回连营吧，先把解药葫芦送过去，再说徐芳的事吧。想到这儿，他从鼓楼上下来，赶奔城门，仍然顺着东马道顺利下城，就回到连营。此时已经是四更天了，这天呢蒙蒙亮了。老侠客一回来，就被巡逻放哨的军兵发现了。哎呀，侠客爷回来了，老人家您回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元帅徐达正然等候，马上领人迎接，把北侠接进金顶黄罗帐。咱说了，朱元璋也睡不着啊，也在这等着呢。大帐之中灯火通明，明灯蜡烛啊都在这点着，

0: 办了几样事儿。老英雄，都办到了。哎呀，就算办到了吧。哎，我先问你，我那徒儿徐芳回来没有？
1: 啊？
0: 朱元璋把头一晃，没有，没有徐将军的身影。哎呀，唐云一跺脚，想着怎么回事呢？这人就没影了，把唐云急得脑筋蹦起多少来。好吧，没回来我再回城找一找。徐达就让他先坐下，老人家到底怎么回事？你先跟我们简单说说。唐云就把救人的经过讲述一遍，大伙儿一开始也挺高兴，哦，看来徐芳没死啊，这条命保住了。紧跟着又陷入狐疑，是啊，那人哪儿去了？不知道啊。

0: 你帮忙啊。把这药囊拿出来往桌上一倒，老侠客是容颜更变。感情这里边什么解药啊，就是实惠面子。把葫芦拿过来仔细一看呢，嗨，就是一般的葫芦，你拍这葫芦白拍，死葫芦。要的将官一看都乐了，
1: 我就说不行呢，我出去大半夜在哪儿捡了这么个破葫芦，还说把事儿办成了。
0: 救徐芳，徐芳也没影，这不瞪眼吹牛吗？这不是。大伙儿心里想，嘴可没说，但是有的人不自觉的脸上的表情就露出来了。唐云多再也没栽过这跟头。哦，合着这一宿险象环生，几件事一样没办成啊。
1: 哎呀，把老头气的一蹦蹦起多招来，差点把黄罗帐顶个窟窿。
0: 气煞我也。朱元璋跟徐达还解劝，老侠客息怒息怒啊，胜败兵家之常了，这回不行还有下回，咱们也好另想办法。
2: 不，主公元帅，
0: 我唐某不是自夸其德，闯荡江湖几十年了，我还没栽过这跟头呢。贺萧啊，好好栽着，我跟你完不了。
2: 主公你等着，我回去。
0: 老头上来脾气了，谁也拦不住了，北下把脑瓜一晃，飞身行出了大帐，二次回苏州城，火气是挺大呀。等到外

0: 但是你没想到吧，我不仅二次回来，我还回来得这么快。这一次我要不把葫芦解药在苏州城弄出来，我就抹脖子，我他妈也不活着了。于是按着原路返回，依然施以旧法，回到城中，到驸马府围着转了一圈。唐云一琢磨呀，我呀不进驸马府了，人生地不熟，这里边消息埋伏也多呀，回头我到里边一折腾，他指不定又把葫芦解药放哪儿了呢。嘿嘿，这回呀我不能强取。老头这一路上就这么琢磨呀，心说话，看来有人给这贺萧出主意呀，要不然他能准备的这么齐全，甚至给我设下圈套，搞不好啊连审问徐芳这都是圈套之一呀，都是在给我演戏呀。哈哈，能给他出这个主意的人，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唐云的心头就浮起了大哥南侠王爱云的身影，心说话，搞不好啊这主意都是南侠出的吧。王爱云作为张士诚手下的丞相，当然了他一个武林高手当丞相这有点扯，但是是个这个虚衔儿，也是这个待遇，那也是跟丞相一样啊。他当丞相这点秘密他能不能清楚？好，我这次进苏州，我也不找葫芦不倒药，我也不问徐芳了，我直奔城里去拜访拜访我这位好师兄吧。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3: 师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嘿嘿，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但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

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1: 听众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位抗日英雄的故事。这个人呢，您一定不陌生。现在，如果您到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顺着大街往北走，一直走到西直门内大街，这段路叫什么呀？赵登禹路。对了，这就是为了纪念抗日英雄赵登禹将军而命名的。赵登禹是山东人，自幼家贫，就念了两年私塾，辍学了。之后呢，他拜师习武，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样样精通。1914年，赵登禹刚16岁啊，今天看来这还是个未成年人呐。可是他功夫练得不错了，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少年有为的赵登禹就找到了冯玉祥的队伍去投军。人家一看他，一问他多大了，16了。赵登禹这一说16了，大伙儿都笑了。哎呦，16了你就乱想投军呐？赵登禹说，别看我岁数小啊，我本事可大。你有什么本事？哇，就你们这个军人有三个五个的到不了我跟前儿。哎呀，

三个虎哥的到我这跟前，好大的口气，有本事你这边来。有一个老兵叫着他到旁边，旁边干嘛呀？旁边这个部队里正在进行摔跤比赛，可热闹了，这个地方很多军人都报名参加了。赵登禹这一过来一看，大家伙在那正议论呢。摔跤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清朝不是设立了善普营吗？就专练摔跤啊，既有实践作用，又有娱乐性、观赏性，还能强健身体。赵登禹呢，会不会摔跤？会，他不光会摔跤，还会练武术，他把摔跤跟武术掺和一块了，招数还挺多。他一看这场内正在比赛摔跤呢，有一个大块头在那站着，招呼别人下场，还没有人敢下去。正这个功夫，赵登禹就来了。赵登禹这一来，这大块头就问：怎么，你们没人敢下来吗？赵登禹迈步就进来，他这一下来，大伙一阵议论，我这小子胆大，他敢下去。赵登禹下去之后，往他面前一站，两腿微屈，扣胸夹臂，上手在前，敌手在后，他做好了准备了。对面这位宽肩背后，膀大腰圆，一看这个身材能把赵登禹给装进去，但是一上手，赵登禹的优势可就显示出来了。你别看他个头小啊，他可有劲，而且他还会使劲儿。他一上去一转身，想给这大哥来个背口袋，这一个背口袋一背没背动，让这大哥一掐他的腰，他一看背不动，干脆他把这个腿上的功夫就用上了，往他这个腿底下一伸，啪一勾这个大哥的脚后跟，上面拿肩膀子一撞的，咣的一下子，这大哥子腾愣就坐地下了。周围看热闹的一片哗然，哎呦，可了不得了，可了不得了。赵登禹不知道为什么了不得了，

来，再来。赵登禹也不多说，一上手啪，把这个大个子又给摔出去了。一口气儿把这个大个子摔了好几个跟头，摔得这位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行了，这大个子最后说了，不摔了。两旁大家伙也不吵吵，也不嚷，也不喊加油了。为什么？都有点害怕。为啥？这个大块头是谁呀？冯玉祥。赵登禹不是来参军，参军入伍就是冯玉祥的队伍。今天冯玉祥啊，也不知怎么来了兴致了，一听说这有摔跤比赛，他下来了，亲自下来摔跤。刚才想让谁上，没人敢上，谁敢跟冯玉祥摔跤？哎，就这功夫赵登禹来了，这一上来还真把冯玉祥摔好几个跟头。大伙以为冯玉祥肯定得有脾气呀，可是没想到冯玉祥很高兴，一看这小伙子太棒了，身手不凡呐！哎呀，冯玉祥就想掸了掸自己身上的土，过来一拍赵登禹的肩膀：“行啊，小子，功夫不错，给我当卫兵吧。”嘿，赵登禹这么一参军，就当了卫兵了。赵登禹智勇双全，在部队成长得很快。到了1930年，他当上了29军37师109旅的旅长。1931年918事变以后，东北落入了日军铁蹄之下，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极大的震撼着广大爱国官兵。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来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鼓舞士气。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啊，29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枪械严重不足，无奈他们就因袭了老传统，什么武器不行怎么办呢？自制了一批大刀，这大刀加钢打造，磨得分快，发给了这些战士们。赵登禹呢，派上用场了，他会武术啊，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劈杀的要领，督促他们勤学苦练基本功。1933年的3月，长城

关重要啊，因此务必要抢占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入侵。二十九军的军部经过反复的研究，任命赵登禹为长城前线作战总指挥。赵登禹接到命令，立即派217团火速奔往喜峰口。这个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了，登上喜峰口东北的高地，他亲自带领109旅的将士把这高地愣是给夺回来了。3月10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嚎叫着向这高地发起了猛攻。赵登禹手下的士兵心气十足啊，就准备跟日本人拼命。

气太先进，必须得发挥自己的优势，短兵相接，才有可能获胜。于是他按兵不动，等到日军临近了，这才憋足了劲儿，喊了一声冲啊！

帅所部，拿着大刀手榴弹分路夜袭攻击喜峰口的日军营地。日本人没有想到啊，白天这场战斗杀得很惨烈，他们都很累了，晚上这个赵登禹还能偷袭吗？他没想到，还真就来了。赵登禹白天的战斗中在腿上都受了枪伤了，但是赵登禹那是条汉子，拄着个木棍子一瘸一拐也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就他这一个举动就足以鼓舞士气，伤痛对他来说简直不值一提。日军累坏了，没想到中国军队又这么难对付，大刀直往脖子上面瞄，碰着就死，所以到晚上了他们都进入了梦乡了。谁想到中国军队从天而降，晚上咣咣咣，手榴弹扔进营房，炸了个七荤八素七颠八倒。日本兵刚从睡

家卖新，后来为此谱写了大刀进行曲，传遍了华夏大地。南京国民政府向赵登禹颁发青天白日勋章，109旅编为132师，赵登禹晋升为师长。赵登禹不仅勇于在战场上通缉日军，战场下也敢于一再违抗上级隐忍的训示，和日伪军针锋相对，毫不退让。1933年9月，赵登禹率部进驻察哈尔省的张北县后，就制造了两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一次呢，是在1933年。

这正不走这喊口号，吓得这几个日本人赶紧的道歉走人。另一回呢，是1935年5月31日，有四个日本人偷偷的潜入阵地，又偷偷的描绘驻防布阵图，赵登禹果断地把他们扣押了。日本人抓住这两次张北事件，大做文章，造舆论。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6月19日，以吕生事端为由，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为代理。这个秦德纯呢，随后跟日本代表土肥原

日军向南原29军军部驻地发起了总攻，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原方面指挥官。赵登禹召集在南原的各部官长开会，鼓励大家。当时他说了：“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29军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原，双方陷入了肉搏战。这个时候，赵登禹临危不惧，指挥着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的学生队，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这个时候，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没想到，日军看出赵登禹的意图来了，抢先在南原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关枪，封锁道路。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走到了大红门的时候，就听见咣的一声，汽车被炸毁，赵登禹也身受重伤。警卫员赶紧把赵登禹抢救下来，劝说赵登禹赶紧撤。

死，也算对得起祖宗。说完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赵登禹与同在南原战斗中牺牲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雄的活动。宋哲元得知赵登禹牺牲的消息，捶胸顿足，失声大哭啊，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赵登禹的老上级冯玉祥得知他的死讯，更是悲痛不堪，挥笔写下了《吊童诏》一诗，以寄哀思。延安军民也为佟麟阁、赵登禹二位将军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的壮烈的牺牲了，他们给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崇高伟大的模范形象。为表彰赵登禹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功绩赵登禹仪式，在由李宗仁、冯玉祥等联名发出功绩文启中，对赵登禹做出了高度评价。何基沣奉冯治安之命到北平，把赵登禹和部分29军阵亡将士中骨埋葬于卢沟桥畔西道口，实践了卢沟桥是29军坟墓的誓言。

0: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1: 1932年8月11日，中午12:30，就在北平火车站的出站口这儿，走出了不少的人群。在人群当中，有这么一个年轻潇洒的小伙子，看上去呀，也就是这么20上下岁，手里边提着这么一个小提琴的盒子。出站以后，东张西望。

点，抄起车把，把车就拉到他的跟前。哪儿去呢？云南会馆，上车吧呢。小伙子刚刚坐稳，人力车夫双手抄把，俩脚这么一使劲，揉揉揉揉揉揉揉，冲着西边顺着大道就往这个宣武门的方向跑下去了。一边跑啊，这个车夫心里边一边乐。乐什么呢？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是云南人。为什么？听他说话的口音，再说他去的地点准是云南人。还真没猜错，这个小伙子他是云南玉溪人，姓聂，叫聂守信，字子义。不仅如此，他还给自己呀担起了一个名字，叫聂耳。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呀？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音乐，尤其这两个耳朵，那个耳音听力特别的好。更奇怪的是呢，他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功能，也就是说想让左耳朵动弯动弯，哎，左耳朵啊就能一前一后的稍微动弯动弯，让右耳朵动弯动弯，右耳朵就能动弯动弯。大伙儿看着奇怪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耳朵先生。他这么一听，这外号不错，干脆我呀就叫聂耳。后来您看，记住聂耳的名字的人越来越多，反而把他的原名聂守信都快给忘记了。小伙子坐着洋车就来到了云南会馆，下了车给了车钱，提着小提琴盒子往里边这么一走，会馆里边那管事的立刻迎过来了，问了问他的情况，马上就给他安排在一号房间住下了。他进屋以后，也就是刚刚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嚯，从外边啊进来了好几个小伙子，跟他岁数差不多，都是云南人。那是吗？云南会馆吗？这可不都是云南人吗？不容分说呀，拉着他就往外跑。干嘛去？刚到北平，咱们得好好的去玩玩去。先上了中山公园，嚯，老乡见老乡啊，那真是说不完扯不完的，几个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等他们从中山公园玩完了回到了会馆，嘿嘿，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第二天接着又是什么中南海呀、北海呀、万生园呐、香山呐，足这么一玩啊。说这小伙子到北平来就为玩来了，不是，他这次来北平啊，最主要的就是想报考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喜欢音乐吗？打算进一步的学习音乐。就来到会馆的第三天，他在会馆里边找点破木板、破木头，找管事的要这个锤子、钉子。管事的觉得奇怪啊，我们会馆里边桌子椅子没坏，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呀？他哪知道啊，一会儿的功夫，就这个小伙子聂耳就用这个破木板啊、破木头啊，就钉成了这么一个简易的乐谱架子。有了乐谱架子了，把这个乐谱往上这么一放，抄起琴来，呵，他立刻就练开了音乐的基础。可是有一样啊，8月份北平正是那个蚊叮虫咬的季节呀，禁锢了拉琴了。嘿嘿，您瞅吧，脸上、脖子、胳膊上叮的竟是大包啊，这个刺硬劲儿就甭提了。那也是坚持练呐，屋子里边蚊子太多，没法练，怎么办？院子里边大槐树底下接着练，这个刻苦劲儿啊，那就甭提了。一直等到了9月中旬了，可以考试了，急急忙忙的到这个北平艺术学院去考试。那时候考试啊，不是看你的音乐天分，也不是考你的音乐的基本功。你想啊，国民党当局首先得考你的

党义。那而党义的试题写的是什么呢？国难期中研究艺术的学生之责任。另外还得考国文，他国文的试题是什么呀？各自理想的精神寄托。就这两篇文章，当时的主考官拿过来这么一看，这个学生思想太激进了，哪能要这样的学生？什么叫音乐天分呢？什么叫音乐基础？全不管了。聂耳啊，是名落孙山，没考上，落榜了。但是聂耳并不灰心，他听说了，给那个冼星海辅导过的、教过冼星海的那俄国著名的提琴教授托洛夫在北平呢。对，学校没考上啊，我找这位教授去，我还得继续学。他终于找到了托洛夫教授，托洛夫教授也特别喜欢他，愿意教他，可就是一样，这学费太贵了。聂耳啊，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交了学费，结果怎么样啊？也就够上四次课的。四次课上完了，没钱了。临走的时候，托洛夫拉着他手一再跟他说，你是个顶聪明的孩子，将来你的提琴一定会拉得很不错。那也不管用啊，

又听人说呢，北平啊有个特别好玩的地方，那儿有不少的穷苦艺人在那儿卖艺呢，是个穷人乐的地方。什么地方啊？嘿，天桥啊。在什么地方？打听好了地址以后，聂耳啊急不可耐的，他跑到了天桥，这么一看，嚯，真是太热闹了，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还有不少卖唱的呢，什么京戏呀、评戏呀、西河大鼓啊、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烙亭大鼓，嚯，还有梆子腔、拉洋片的，简直是大饱耳福啊，给他将来的音乐创作积累了很多的素材。而且呢，他非常同情这些贫苦的艺人，听别人聊天当中，他也感觉到了北平的市民誓死不做亡国奴、坚决抗日的决心。当然了，就在这段时间，在上海聚联的介绍下，聂耳在北平认识了不少北平左翼戏剧家和音乐家。就在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还有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组织的宣传抗日的演出当中，聂耳是积极参加呀，而且还是个活跃分子。就在1932年10月28号这一天，北平剧联的领导宋之弟还有于玲两位同志找到了聂耳，告诉他说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你能参加吗？什么演出啊？清华大学毕业学生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演出。聂耳一听高兴坏了，这个演出我一定参加。就在当天晚上，清华大学的礼堂里边那真是座无虚席呀，甚至于还有人站着呢，都是学生跟老师。节目呢是一个一个接着演，轮到聂耳上场了。聂耳手提着提琴就在台上这么一站，就在这个老制成的钢琴伴奏下，聂耳左手托琴，右手执弓，弓搭琴弦，嚯，他演奏的什么曲子呀？是国际歌。好家伙，把当时的主持人给吓坏了。为什么？这首歌是国民党当局不让演奏的，是禁演的曲目，你怎么上这儿拉国际歌来了？把他连拉带拽的拽到侧幕条这儿，一再跟他讲，你换个曲子吧，啊，这个曲子不能拉，听见没有？赶快换个曲子。台下的学生们还一劲鼓掌呢，要听这个曲子呀。聂耳啊唰这么一转身，提着琴又上来了，仍然演奏这曲国际歌。台下学生们和老师们哗啦这一下特别激动，都站起来听啊。有的学生一边听着还跟着和

但是一块要商量啊，我们怎么能够把抗日思想啊宣传的更直接呢，宣传到群众当中去呢？经过了研究以后，这一天呢，聂耳就在北平的街头上，他呀唱开了他家乡的云南民歌。呵，这些北平的市民们平常啊听惯了京戏、评戏、梆子腔了，从来没听过云南民歌，这个小伙子唱的怎么这么好听啊，不约而同的就凑过来了，人呢是越围越多，也就是听着正带劲儿的功夫，猛然间就从人群外边跑进这么一位老太婆来。

奸性啊，还强奸妇女呢。尤其那些汉奸更可恨呢，帮助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呢。这不正说着呢吗？从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过这么一小姑娘来。小姑娘连喊带叫的：“救命啊！救命啊！看汉奸追我呢！汉奸追我呢！他是汉奸！”用手这么一指，大伙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在后边跑来这么一个中年的男子，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吧，戴着礼帽，穿着长衫，鼻子底下还有两撇小黑胡，这是汉奸。紧跟着大家伙喊起来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汉奸，打倒汉奸走狗！”就这功夫，听见那边警笛这么一响，快跑快跑，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人群立刻就散了。大伙注意再这么一看，感觉刚才那个汉奸呐，假的，眼瞅着把那礼帽一摘啊，往嘎着窝这么一夹，一伸手擦拉，把鼻子底下那小黑胡子给揭下来了。感情啊，这是聂耳跟北京聚联的同志们在街头上再演活爆剧，宣传抗日思想。警察不在这儿抓人吗？他们跑了，上那边演去，那边再抓，又跑了，换个地方再演。就这样，聂耳在跟北京聚联的同志们并肩战斗的同时，他变得成熟了，觉悟提高了。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于是他急不可耐的就找到了北平聚联的领导于林同志，向于林同志申请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林同志回到聚联的地下党组织这儿，大家伙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聂耳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不过也为难，在北平给他办手续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什么原因呢？他在北平啊没有正式的职业。另外呢，他马上就要回上海，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了，他的寒衣还在上海当铺那压着呢。于是呢，就在1932年10月6号这一天，在云南老乡的帮助下给他凑好了路费，聂耳要离开北平返回上海了。北平聚联的党组织交给他三份材料，一份是北平聚联一年来工作的报告，一份是聂耳入党申请还有党组织的意见，再有就是聂耳在北平工作情况的介绍。一再跟他讲，这三份材料非常的重要，你要把它带好，到了上海以后马上交给上海的党组织。聂耳坐上了火车返回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把材料交了，就在1933年初

1935年4月份又传来了国民党当局要抓捕聂耳的消息。党组织当时考虑到啊，聂耳年轻又有才华，我们应该保护这样的战士，决定让他呀先到日本去避一避，然后奔欧洲奔苏联再去加强学习。聂耳在临走的时候一再的要求，能不能够把电影《风云儿女》那个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工作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呢？我到了日本以后，我抓紧时间马上把它谱上曲，我就给他寄回上海来，行不行啊？他一再的要求，组织上同意了。就这样，聂耳带着这个任务来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他抓紧时间，哎，也不管是白天黑夜吧，废寝忘食，把这个曲子终于的谱上了，立刻给寄回了上海。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为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0: 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石忠义一腔的热血，恨不得这孩子马上速成，但是就两天上学挺积极，第三天就请假了。打这以后啊，开始吊儿郎当，要搁他原先的脾气，拂袖而去，不教了。不教吃什么呀？不教这一贯钱都没有啊。而且自从到了富家之后，他没享受过生活呀，最主要的得到一份尊重。富家上上下下所有人见着他以先生二字称之，甭管谁老远就站住了给他鞠大躬，先生您早啊。
5: 啊，早早早。
2: 他原来没受到过这样的礼遇。另外每天两个菜，他在家里边都吃老烟咸菜，到这儿掉链的给做烙饼，又是油又是盐的，那多香啊。烧饼还是芝麻的，他们家年三十才吃这个呢，年三十不应该吃饺子呀？呸，他得配呀，他家里没钱呢。所以到这儿来改善生活，感觉人一吃好的，你再想他吃那刺的，可就咽不下去了。所幸呢，孩子也不上学，也不来，告诉头疼，头疼他可不在屋待着。出去玩去了，一到这个他爸爸给零钱买，自己上家英别这老师没上两天课，待着又悬念妻女，不如回家瞧瞧，找富士德请假吧。员外，

去。第二天一早顶上城门，穿城门而过，又上凤凰台了。就这样溜溜一个月就再拿下来了，一共没上三回课。石忠义呢有点心灰意冷了，为什么？他不是这人，在人家白吃饭白拿钱他还不落忍。到了月头啊，傅志德没给他钱，有位先生通知他让账房领钱。到账房领完这一贯钱，觉着脸上怪发烧的，怎么看这一贯钱呢又勾起心烦来了。嗯，哎呀，照这么小这孩子行不了啊，我这一贯钱挣的第一有点烫手，第二这一贯钱快挣到头了，人家家里头啊是真有钱，人家也答应我呀，到时候交好了许给我多少好东西，奈何一己不见谅，照这么小也跟我差不多，难以得取功名。拿着这一贯钱呢来到傅士德的门外。员外啊，是石先生吗？是我。请您说两句话。您进来吧，方便啊，非常方便，您来。推门让进来，一瞧就傅士德一人在屋呢。傅士德一瞧就捧着这贯钱，先生您什么事儿？我有点为难的事儿。怎么想涨工钱吗？这束修银两一贯钱？不不不，我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儿呢。这头一个月是交了期满了，可是这一期呢一共也没上几回课，也搭着令郎公子身体孱弱一些个，竟请病假，我呢也督促的无力，这一贯钱我实在是有愧。先生此言差矣，这个事儿我都明白，不用您说我心里边了然，也赖着小犬不争气身体弱一点，另外呢也是我夫妻二人溺爱所致，他稍微一闹点脾气他就不想上课了。一有赖先生严加训导，二我明天也亲自去说说他，今天这罐钱您别这么拿着，我陪着您到家里头给您送去吧。我正想回趟家把钱送家去，来备车我陪着一块去。干嘛一块去？看孕娘啊。又跟着到石家了，到石家把这钱撂下，这回没走，坐在外屋这儿，他不瞧人，他瞧这房子，瞧这摆设。石忠义在旁边陪着，员外为何长吁短叹？我生在富豪之家，我不是打我这辈努力有的钱呐。不瞒先生说，蒙祖上有德，我祖父既已发迹，到我父亲这一辈上啊，很想让我苦读诗书改换门庭，奈何一劫，我自幼顽劣，也没很下过很多的功夫，那么捐了这么一个秀才呢，徒有其名并不符实，可是像我这样家庭出的人呢，偏偏富里生贵里长，每日里浪荡逍遥，吃喝不愁，似先生饱学之士落得潦倒二字，家境如此窘迫，世事不公矣呀。又这两句话这个体贴呀，暖人心呐。石忠义眼泪下来了，员外您别这么说，时也命也运也，那该饶啊。不不不不，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现在就遇见贵人我就改变了，原来我连一贯钱都挣不着。嗯，这样吧，先生不愿父母多事，我打算帮助帮助您。您怎么帮助我？我家里地有的是，有那么薄田几晌啊。是，我知道您有地，说是薄田几晌，人家里头挂过千顷牌，那多了去了。我拨给您30亩地，这30亩地可不是给您的，归您种，
这三十亩地的所有出产全归您，可有一节，种好种坏我可就不管了，您呢在我府上教书，这不是一月一贯钱吗？小孩子也不努力，他自己也不好好念书，我要说突然就给您涨数修银两呢，跟咱们原来的约定也不符，另外也师出无名，不像话。但是呢，我给您三十亩地，您自己种，这不是尊嫂夫人跟您这个女儿另外都会种地吗？您再雇几个人，至于种这三十亩地所需要的农具呀，雇的电工呢，不是得需要一笔钱吗？这钱也归我出，算我借给您的，好不好？我先借您20两银子，您拿这2两银子呢，种这三十亩地，出产如果说是丰年，您呢收获颇丰，除去您一家三口所用，还下剩了，您把这20两银子还我，咱们就齐账了，剩下的利息一概都没有。如果赶上欠年，丰收没有，今年的收成不太好，您这三十亩地没出20两银子的出产，我也不要了，只要您不赔钱就行了，我可谈不上周济二字啊，就是

交朋友呢？我可不敢自诩是积德行善，总是于心无愧，对得住良心。日后您的生活好喽，到时候您还能恩将仇报吗？您不得对小犬刻意的栽培加个更字吗？那是一定啊，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呀、啊，把心挖出来给圆圆您都行啊。您不是逗我玩吧？说这是真的吧？言而无信那还行啊，一定是准的。这样吧，这不前天撂家了吗？您跟我回去，我找先生，明天就拨地，您到地头看看，30亩您自己挑，我那地有的是，您指哪块算哪块啊，找那个向阳好地，给您30亩没什么。好嘞，另外来2两银子，外边备车走。这里屋啊都听得见外屋说话，惊得韵娘啊想出来拦可来不及了。为什么？他怎么那么好心眼啊？他让您上家里交书给1贯钱，不是那大方人呢，怎么到家来又给您地又给您钱，这怎么算呢？我爸爸书呆的别糊里糊涂的让人给骗了，这外边套车走了。当然运宁不能追去凤凰台，回到凤凰台把管家给找来了。管家也姓傅，有小名叫狗。狗，去领着先生啊，领着石先生到帐房，就说我的话，给2两银子拨30亩地，怎么怎么怎么办去吧。哎，这狗一转脸，您跟我走吧，找帐房吧。石忠义很兴奋，管家，哎，您别叫管家，您就叫狗就行。哎，员外那么叫行，我哪能那么叫啊？狗狗管家，什么名字这是？嗯，您就叫狗就行了。来来来来，到账房，父亲有位账房的先生，您受累，给拿2两银子，啊，明天到地头挑地去。这先生一听，三角眼一瞪，眉毛一挑，什么我就给你2两银子，拨30亩地给谁呀、啊、给石先生，咱们少爷的专管教师啊。哦，给石先生，有罪有罪，不敢不敢。说话您别不爱听，狗儿，你撑多了，老爷的话我知道，老爷的话袁伟爷这是唱的哪出啊？有钱给人家呀，没钱拿什么给呀？这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大的开销都冲我一人说，20两银子不多，咱们有，奈何一劫，没有现银子，拨地倒行，到地头慢说30亩、60亩、90亩现成的跟那有，实际上自己找人种去，那跟我没关系。这现银子棘手的很，员外净干这事儿。嘿，他大笔一挥，拉口子，他不管了，我可为难。石先生一听脸红了，您不必为难，要不咱们广播地钱的话，不，我不是冲您。这狗在旁边一听，您这儿干嘛呀？我们听谁的？听员外的。可您要听谁的？您也听员外的。员外赏下话来，咱不得不办。石先生等着呢，您给句痛快话。哎，也就是您啊，石先生，换别人今儿这钱呢真拿不去，可是有一节，我这没有现银子，您在此稍后，我出去给您借去。让这狗呢在这账房这儿啊陪着石忠玉，他出去一趟，假模三道的外边转一圈，一会儿回来拿回2两现银子来。把这银子搁在这儿，他可不给石忠玉，他把账本打开了，那意思我得先上账。但这账怎么上呢？他拿着笔呀、啊、他不写，他做压花子。哎呀，这透出一份为难来了。石忠玉一瞧，怎么您又不认识字，是怎么着呀？那要有不认识字，我认识字，我告诉您怎么写。不，眼前的字我倒都认识，
就是这账不好写，没法落账。这二十两银子我是借了，我给人家打欠条了，这到时候这二十两银子要归不上可得我赔。哎呀，石先生，您是不是也写个欠条啊？因为袁文爷下话了，说是借给您的，要不要

定是袁伟爷明着送您，让您愣写个欠条呢，于情不合，所以我不好意思跟您张这嘴。嗨，石中玉老实啊，心里话都说明白了，他送我这钱他明白，他送我这钱我也明白，为什么我教着他儿子呢？20两银子我还收不起吗？那么他送我这钱。

这事儿写个欠条不算什么，我给您写就是了。那行，那这样吧，还是我写，您看得清楚，我单写一张欠条，这儿呢，有账。另外呢，您种园外30亩地呢，这个每年的租息呀，他也没提，说东西都归您，但这30亩地呢，您挑，挑完之后，咱们量量。都看好了，在哪儿画出一块来，我也得写上点。那好，那咱们先挑地，您看行不行？挑完地回来，咱一块儿写，也好。那走吧，到地头吧。这儿陪着石中玉顺账房出来，出了这个凤凰村，一看这村口这些个地，也不知道都是谁的。这狗跟这个管账的先生两位就拿手一指，这都是阎王爷的。嚯，一望无际呀，无边无业，这一大片全是阎王爷的地啊，那不假。您挑，阎王爷既吓坏了，您就进这好地挑。那个贫地薄地咱不要，咱要那向阳坡啊肥地，您挑吧。其实呢，石中玉念书行，这种地呀、啊，他本身也200刀，他也瞧不懂啊，哪块地好，哪块地不好。人那么一说呢，也得假装的看看。那行，那咱走走，咱挑挑。这不田间有垄吗？哎，有旗有梗啊。那走吧，就顺这田间小道走。行走着呢，狗就给介绍。啊，这地多好多好，应当种什么什么，那块地应当种什么什么，一通规划。这地一多呀，赶走也累着呢。哎呀，石中玉身体又不老好的，别走了，随便吧，啊，有30亩就行啊。那您要这么说，我看这块地就不错，您看到没有，向阳坡地这一块单量好了30亩，道上先生就给您下账了，就写这儿，这儿归您种。您看到没有，这后边这地儿还很宽敞，这坡地都没算，您要是乐意种，您也可以种上。这坡地上头您可以种点果树，是不是？下边大棚您种点蔬菜啊，种点这个经济价值高的作物，是不是？那年头有这话吧，就大概提这意思吧，反正您套着种就是，种多少都归您，您吃不了就卖。哎，好，谢谢谢谢。他不懂，一通道谢，这算把这块地儿定下来。回来坐这儿呢，走累了得喝水呀、啊。他跟这狗呢，俩人喝水，这先生就开始写账，写可是写，您可听明白了，这欠条啊，就写上了，指着阎王爷的名字，借贷与石中玉纹银20两。内涵着有一句话很关键，有利钱，多着利呢，一分利。那张地契呢也得写上，也是个条啊，石中玉先生租种我们傅员外30亩良田，这个年租息是多少，那上面都有。写好了之后呢，他拿这欠条啊盖着这张地契，这两张一块都拿过来了。您先瞧这欠条，石中玉看明白没有？看明白了，借20两银子，一分利。他一琢磨，这欠条是假的，到时候他也不找我要，什么有利钱没利钱呢？这不就瞎掰了，无所谓了，直接就欠上石中玉。他把这张条啊，应当挪开看看那张啊，那张也没细看。他盖着，这先生呢就把这犄角一翻，留出欠字这地方来，那张您收了也写。他高兴啊，白得30亩地20两银子，说念书的老实人呢，那也应了那句话了，利令智昏，感觉这穷人呐，乍一瞧见钱呐都晕，连想都没想，这掀着这角就在这欠字这儿就欠上了。感觉欠完字不算完，旁边那儿有啊印盒，您呐摁上点得了。好好好好，

0: 啪啪两张按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丹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

0: 热爆林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这下的烟囱可真吓晕了，吓迷糊了。他也顾不得金牌不金牌了，他往前想跑，但是腿肚子抽筋，又抬不起腿来。扑通，一个趴虎就趴在这寿堂上，顿时这鼻子就给磕流了血了，身后边相爷的太师椅子也就空出来了。这一空出来，上面这个女尸啊下来了，这女尸脖子上面感情还勒着一道绫子呢。张平在上面一松手，这女尸往下一落，砰，针寸正坐到相爷这宝座上。这女尸往相爷这宝座这么一坐，满寿堂就炸开了锅了，哗，大家伙都要往外跑。海瑞把桌子一拍，啪，本县办案，冤有头债有主，擅离寿堂，先斩后奏。满堂官一听，别走了别走了，回来吧，怎么也够呛啊，只好又都回来各归各位。心里边这些人都后了悔了，哎，今天呢这是撞见丧门星了，老寿星都吓趴下了啊，我们跑这拍他娘的什么马屁呀，哎，给他娘拜什么寿啊，哎，早知这个今天不能来。这功夫就听海瑞说，哎呀，带徐老汉。那混沌徐不等着海瑞说带，这老头自个儿就跑过来了。来到跟前，他一看这具女尸正是他的孙女，扑到身上，这老头是放声大哭，哎呀，孩儿啊，你死得冤枉啊，孩子，爷爷一定给你报仇。这老头哭着哭着腾能站起身形，一回身一把就把老烟松给抓住，抓住烟松张着嘴就要下嘴咬啊。烟松一敲，你要干什么，你这个老东西，你害了我的孙女，我跟你拼了。这功夫海瑞一看，可不能让他咬了烟松啊。海瑞过来伸手就拉，烟松这功夫也说了，这位老人家，此事与我无关，这个事儿本相我并不知道。海瑞说，丞相，你不知道这尸身是怎么在你的天棚上边下来的呢？这本相实在是不知。这混沌徐揪住烟松，两眼落泪，当着众官员，这混沌徐就把他孙女怎么遇害这个事情讲说了一遍。他一边说一边哭，声泪俱下。这些当官的都知道，这叫奸逼民女，论律当斩。但是此时此刻，这些当官的谁也不说话，一个个的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这些当官的都不说话，这柿子汤可急了。柿子汤一看当官的不说话，他火了。哎，我说你们这些官，你们都是官不是官？啊，是官怎么不管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们，汤大爷，我不是官，我这不是官，我要管管这个事儿。他拿这扁担蹬，一下子把滚落地上严嵩的那个帽子他给挑起来，挑着这乌纱，围着这个寿堂噔噔噔噔噔，他转了一圈，一边转一边说，我告诉你们呢，你们听着，你们头上戴着这乌纱就是官。什么叫官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都是当官的，什么叫官知道不？这当官的一听真都愣了，对呀，咱们都是官，什么叫官你们知道吗？不知道。这有卖柿子的知道，听他说吧。柿子汤拿着扁担挑着帽子，不知道吧？啊，告诉你，官就是管，官管管官，这都一样。当官就得管，管什么？管为国家出力报效， 为百姓管事儿，要不管事儿，你就别当官。老百姓看得最清楚，干好事的，你们那叫清官；爱民如子的叫父母官；贪钱的那叫赃官；作恶的那叫狗官。严嵩他作恶，天理不容。这乌纱让那女尸给踢下来了，知道吗？这叫报应。你们都是什么官啊？啊？你们是清官呢，还是赃官呢？是父母官呢，还是狗官呢？啊？好家伙，这柿子汤用扁担挑着这个相检，对着拜寿的满堂至少都是在三品以上的官员，他打了圈的训呢。这个功夫赶上皇帝老了，他都。海瑞也觉得有些好笑，但是又觉得他说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有道理的。但不能不替他打个圆场啊，免得严嵩加他一个污蔑大臣的罪名啊。海瑞说，相爷您不要怪罪，这位拿扁担的虽是下官的跟随，可他是死者的失亲苦主。柿子汤一听这个就台阶上，对，我是死姑娘的亲二叔。海瑞这句话让老严嵩到今天没话说了，你奸逼民女要依法论刑，人家屈死人的失亲苦主盛怒之下用扁担对你一不打二不敲，把你这帽子挑着转一圈，这能算个什么罪？哎，别说严嵩啊，满堂官员谁都没法替严嵩辩驳。严嵩眼看着施政在前，只好说，海大人，此事虽非老夫所作，既然是在我府中发现尸身，老夫自当

瑞心想，好你个老烟松，老奸巨猾，你倒催得干净，施政人证俱在我手，你还想赖吗？哼哼，相爷，不劳您破费了，来人呐，将尸身送回县衙殓封。汤氏老爷，这海瑞喊谁叫汤氏啊？他喊这柿子汤。平常啊，海瑞管这位老朋友就叫柿子汤，怎么这会儿管他叫汤氏啊？您没想想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坐的都是满朝的文武大臣呐、啊，官职都得三品以上、啊，要在这个地方一喊柿子汤，那叫什么名啊？啊，百家姓上哪有姓氏的？这一改成汤氏呢，你听着，哎，像个名字，姓汤，叫汤氏。从这以后，这柿子汤不仅有了名了，还有了绰号了，叫玩沙帽的汤氏。汤氏，哎，老爷，找点东西，把姑娘的尸身裹起来。是。柿子汤一伸手，就把挂在墙上绣有给严嵩庆寿的红缎子寿帐，刷刷刷，扯下了好几大块。这每一幅上都绣有祝严相君千秋这样的上款，底下呢还有送寿帐人落的下款，把姑娘的尸身用这个东西包裹得严严的。这一下子严嵩可有点心惊了，怎么呢？这么一来，你要别人说这个尸身不是从严相府里边弄出来的也不行了。为什么呀？包的这东西都是严相府里边的东西，这寿帐上面都有严嵩的名字。严嵩心想，海瑞呀海瑞，你这手下可真毒啊。你看到这时候他还埋怨海瑞了。海瑞说，汤氏请相爷正官。他用手指弹弹自己的纱帽，那意思告诉狮子汤，你把那帽子给他，怕狮子汤不懂的正官这词儿。这狮子汤拿这扁担挑着纱帽，照着严嵩的怀里边一杵，我告诉你，咱们可得把话当着大伙说清楚，你这纱帽可是驱死鬼踢起来的，知道吗？是汤爷我帮着你捡起来的啊！严嵩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只好把这纱帽接过来戴在了头上。这纱帽刚戴好喽，混沌徐呀，拿了一沓子纸钱，在这寿堂的烛火上一点，在这烧开了纸了。对着裹着严嵩做寿的这红帐子的孙姑娘就又哭起来了。太师椅上靠着死尸，老严嵩只好在旁边站着。柿子汤用扁担一边拨了这个烧纸，一边嘴里边念叨，哎，侄姑娘，你死得去呀，叔给你送几个盘缠钱啊，你做路费到阎王爷那儿，你告一状，派小鬼来抓你的仇人吧，听见没有？正在这个功夫，李贵来报，禀大人，寿堂前厅后府俱已搜过，不见人头。海瑞说，好，我问你，后花园可曾搜过吗？后花园尚未搜过，本县奉牌会同相爷和众位大人一同前往后花园严密搜查。众位大人，严相爷请。严嵩一听只好答应。严嵩心想，厉害呀，这海瑞要上后花园搜头。海瑞一要搜头，严嵩就想了，那颗头难道真没有消掉吗？真的还在花园里头吗？自从上次海瑞搜府，老夫又翻查了一遍花园，严寻了梁如飞，人头早就不见了，怎么还会有人头呢？不能有。你说不能有吧，可这个海瑞是个从来见不虚发的人呢，没有把柄他怎么敢二次搜府呢？哎呀，那个梁如飞已经落在海瑞之手，说不定是那个小子没毁人头，他骗了老夫。如果要是这个样子，真让海瑞在相府搜出人头来，那老夫身家性命可就难保了。这已经是生死决战，全府俱被看守，只有我一个人尚能行动。两军相逢，勇者胜，千钧一发，一切都顾不得了。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字儿：拼。怎么拼呢？严嵩想，老夫当年修建这个宅地的时候，曾经有各种准备，今天这种准备可就用上了。
海瑞偷钱走啊，这严嵩

他不跟着往前走，他往后退两三步，就退到这个大寿堂后内屏风的右边，他用脚往那个红旗明柱的石墩子

刚开外，就在海爷离开这个地方的刹那之间，那个寿堂内屏风前边供着皇王金牌的那个香案哗啦一下子全都陷下去了。海瑞随着这个金牌哗的一下子陷下去不见了，他这个心噔的一下子也给悬起来了。怎么回事？金牌丢了，这可是事关重大呀，你就再怎么说是在严府里边丢的，可是这个牌是你领的，你领牌，你护牌，你奉牌，你尺牌，你手牌。

把严嵩夹在了腋下，嗖的一下子就蹦过来了。他抽出来钢刀，刀压严嵩的脖子。严嵩这功夫一看刀压脖子，但这老奸相还并没有害怕。为什么？金牌没了，他硬气了。严嵩喊了一声：“来人呐，拿刺客！”这一说拿刺客，寿堂外边严府的护卫兵丁都喊了一声：“是！”说了一声“是”，要往上上。

0: 干何罪？
1: 严嵩是海瑞，你诬陷大臣，失落金牌，还敢推诿罪责吗？我府中没有什么机关设置。这功夫李坤鹏这钢刀紧贴着严嵩的脖子，奸相，你这大厅里边安的是滚板，我告诉你，明柱墩子上一定有机关，这滚板翻板荷叶板，李爷我闯荡江湖早有所知，你不说清楚，我今天就要你的老命。说到这儿，他这个刀略微的往里这么一贴，严嵩觉得这个脖子上面有点发凉了，这老家伙魂儿都快吓飞了。严嵩心想，不管怎么说不能死，一死什么都完了，那就请海大人您想法子把这金牌请上来吧。李坤鹏说，你胡说，你自己派人把翻下去的金牌请上来，请不上来这金牌我马上就宰了你。说着话他这个刀要一动，老严嵩吓得慢着，谁救相爷我的命，我把小姐许给他。严嵩这点还想用这个求别人救命呢，他一喊谁救相爷的命把小姐许给他，一个上来的也没有。为什么呀？严嵩这一句喊的失策，因为他那姑娘啊长得特难看，一脸大疙瘩，大伙一听，别说救你命了，就不救你命，你那姑娘白给也没人要。严嵩一看这招不灵，二次接着又喊，哪一个要救了相爷，我千金有赏。这句话喊出来还是没有人动，为什么？因为大伙不知道那滚板的消息在哪儿啊。严嵩最后又喊上了，那消息就在左边明柱的墩子上呢。他这句话一出口，倒拉牛说了，哎，我说相爷你怎么不早说呢，这我去，弟兄们千两黄金啊，我就要500两买酒喝，剩下的大伙分。他上去施展出倒拉牛的这个力气，擦的一脚往那石墩子上一踩，就听一阵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地下声音大作，这个香案腾的家伙由打这地底下又给升上来了。这香案上面什么都有，就是那金牌没了。李坤鹏一看，严嵩，我看这金牌既然上不来，还是我扶着您升天吧。他又一举刀，严嵩这个时候在大喊，哎，快点儿把这金牌给送上来，难道你没听见说相爷我要没命了吗？这个时候就听啪的一声，由打这个寿堂板正中跳上来一个人，这个人手捧金牌。老严嵩一为防身，二为害人，在这个寿堂里边设有机关埋伏，文武官员可不知道。现在这些文武官员看的脸都变了色了。李坤鹏说，严嵩，你说把金牌跪送给海大人，听见没有？告诉他。好，老夫我说，来呀，把那金牌跪送给海大人。那个人拖着金牌来到海瑞的跟前，扑通往里一跪。海瑞接过金牌抱在怀里，说了一声，来人，把这个盗牌之人绑了。是，有人过来把这盗牌的人就给绑起来了。严嵩啊，他把脑袋都想裂了，什么都预料到了，也都安排好了，就是没有料到他这教师爷倒拉牛已经是心向海瑞，思想转变了。那这女尸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女尸啊，是当初西童到严嵩的府里边从楼上扔下来的那个女尸。这个女尸被摔下楼之后，

0: 魔凡，魔大逆，魔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大恶罪在不赦。相爷，这样戏弄金牌算不算大不敬呢？严嵩听到这里只好说，算算，好，领教了，大不敬罪绝不待时，相爷本县不公了，把这人犯斩了。是，邓时间上来两名国公府的校狱，把这个小子拉到相府寿堂的院里头。这小子望着严嵩之喊，相爷相爷，这都是您叫我干的。校狱手起一刀，噗咕噜，人头落地。世子汤在旁边还凑合了一句，今儿个这个寿嘛，办得还有点意思。海瑞站起身来，请各位大人共同去花园搜头。这下子谁还敢不去呀？李鲲鹏保住海瑞，也等于压住了严嵩。李贵在前导，众官后随，就奔着花园来了。来到花园里边，先到的荷花池畔，命人摆了两把椅子。海瑞呢，还捧着金牌，请严嵩坐在了上首。严嵩这阵心里边什么想法都有啊。海瑞说，相爷，您这个千层莲花可真是少有啊。
1: 这是天下名种，此花出在苏州。
0: 哦，相爷，这么高贵品种的莲花运进京都，这可不容易呀。
1: 哪里哪里，这是万岁爷喜爱这种花进贡而来。
0: 哦，海瑞说，相爷，给万岁爷进贡的花怎么放在您这儿了呢？是不是没进宫院，您自己先欣赏欣赏啊？严嵩一听赶忙解释，不，
1: 老夫怎敢遣分，只是因为这种花江南好长，北地难栽，不过先在设下花园试种一棵，等养种得法才敢进贡。
0: 嘿，这老家伙就是这么机灵，两句话他把这个私留贡品盗花欺君的罪名就给洗刷掉了。严嵩这个时候微微的一笑，正在得意之时，忽听也扑通一声，他一看张平啊跳到水里去了，直接就奔那个千层莲花就游过去了。严嵩大喊了一声，哎，你这不法奴才，你要毁坏晋上的珍品吗？张平在水里边一露脑袋，小人不敢。话音没落，就看张平扑通一猛子扎进去了。严嵩这心呢也跟着往下猛一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水响人出。张平再露出水面的功夫，高喊了一声，请众位大人在皇王金牌面前验看这颗人头。严嵩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就看张平手捧着一个碧青池水冲净了的骷髅人头，可就给呈上来了。严嵩一看这个人头，他陡然一笑，
1: 这是老夫府内的家奴犯了家法，恶奴欺主，一律条可杀。海大人对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0: 海瑞说，相爷不必狡辩，人德何在？这功夫老花匠过来了，叩见老爷。
1: 人德，这头是谁所埋？这个是小人所埋。
0: 是谁所抛？这是梁如飞所抛。梁如飞是什么人？他是相府的头牌教师爷。所杀的是哪一个？是前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光印，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征北汉、镇契丹，终于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周世宗柴荣决两路北伐太原，一路军由河东节度使王彦超统领，二路军由柴荣的岳父福彦清统领。一路军几天以后抵达了第一个关口，他们遭到了北汉守军的顽强抵抗，大军四面猛扑，打得非常的艰苦。最后终于在城墙上打开一个大缺口，眼看就要攻破汾州城，大家都很兴奋。王将军却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命令大军停止进攻，回营休息。手下部将

王彦超及时地召开军事会议，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汾州城已经被我们打开一个大缺口，而且我军士气旺盛，如果要继续进攻的话，估计只需要几个时辰就可以拿下来。不过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这样一来我们必定会有不少的伤亡，许多兄弟也会白白的送命。不如等上一两天，让他们自己投降不是更好吗？大军撤回到城外的营地休息，王彦超派了一些军士混进城里，四处张贴榜文，发放传单，宣传大周的政策，告诉北汉的守军，放下武器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负隅顽抗只会是死路一条。一天以后，守将董希言打开了城门，迎接大军入城。这汾州城一拿下，通往太原的路就被打通了。汾州离太原很近，用不了多久，后周的军队就可以开到太原城下。更要命的是，北汉的老百姓对刘崇不感冒，苛捐杂税猛于虎。为了给儿子报仇，刘崇的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老百姓们喘不过气来。所以改朝换代对于北汉的老百姓来说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着急万分的刘崇天天的盼星星盼月亮啊。

得罪不起。二是再向辽主请求多派援兵来救太原。其实柴荣并没有要剿灭刘崇的意思，不过是要还以颜色，顺便锻炼一下队伍，跟老刘迟早会有个了断，但是不是现在。父王刚刚去世，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办呢。松陵应该修得差不多了，怎么说也应该亲自到场

没什么抵抗。到大周军营送东西的北汉老百姓更是络绎不绝，有出钱的，有送粮的，还有要求参军的。没想到刘崇辛辛苦苦经营多年的北汉政权其实只是一个空架子，事到临头没人愿意为他卖命。

坚持太久，而且听说刘崇已经派人去辽国搬救兵了。咱倒不是怕他们，可是也得小心为妙，不能被辽人渔翁得利了，所以还望陛下三思，进兵千万要慎重啊。柴荣没答话，不置可否。其实粮草不够算什么呀，北汉的老百姓热情高涨，即使供应不上，那就在当地蒸好了，还省了运费呢。问题在于辽国还会不会派救兵，现在谁也不好说，除非抓到那个北汉的使者，一问就清楚了。柴荣自己也笑了，净想美事儿，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上哪儿去抓呀。不过柴荣的运气还真不错，北汉使者还真被抓住了，他就是王德忠。前一次在八公园被刘崇骂得狗血喷头那个老书生，王德忠把杨衮送回辽国，又去请求救兵。在得到辽主的答复以后，

柴荣冷笑了一声，你不要骗我。王德忠说，我没骗你。柴荣当时就变脸了，这个老狐狸要是在平时，他早就上去给这老家伙一巴掌了。不过现在不行，还得有求于人，必须想办法撬开他的嘴巴，便借故退了出去，让手下继续盘问。这王德忠还真是个人物，软硬不吃，怎么问他也不肯再多说一句。柴荣决心要搏一下，机会实在很难得，傅彦清也没办法，只好继续往北进军，目的地是忻口，就在太原的北边。柴荣的作战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围点打援，在忻口伏击南下的辽兵。不过粮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宰相李谷虽然全力调度，但架不住人马多呀，路途远，粮草还是远远的供应不上。在当地征粮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是北汉老百姓家里都有余粮，他凭什么还跟着你去造刘崇的反呢？老百姓的要求真的不高，就是希望他们家里能有余粮。可是填不饱肚子，将士们还打什么仗啊？军心涣散，到处去抢粮食，跟强盗都差不多了。最后北汉老百姓一看见周军呢，就像老鼠见了猫，赶紧躲得远远的，再也没有人来慰问了。过了没多久，又接到傅彦清的战报，先锋都指挥使史彦超阵亡。史彦超自恃骁勇，只带了20多个骑兵就赶去追杀辽兵，结果钻进了人家不好的口袋阵，冲杀不出，最后力竭身亡。傅彦清还加了一句，

病死在了松陵。那就回军吧。大军如潮水般退走了，原来投降大周的各州县又回到了刘崇的手里。在这一次行动中，周军调动大量的人马物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在气势上曾一度压倒对方，但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什么也没得到。周军一直退到了潞州才停住阵脚，两国疆域又重新回到了开战前的状态。还亏得70高龄的老将耀元福经验丰富，带兵殿后拖住了北汉的追兵，才保得住大军平安退回。世宗在潞州也没敢休息，马不停蹄赶到了河南新郑，跪倒在太祖的松陵前放声大哭。他终于可以放下架子哭上一整天了。在这儿，他不再是天下第一号的人物，他只是一个孝子。姑姑没有小孩，柴荣从小就过继到了姑姑家，跟着姑姑姑父一起生活。姑父郭威当兵以后，柴荣就跟姑姑在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活下去，柴荣打过短工，卖过私盐，每天呢还要精打细算，一个铜板恨不得掰成两半花。艰难度日的日子好不容易撑过去了，姑姑又命薄早死，姑父后来又娶了好几个老婆，生了好些个孩子。不过姑父对柴

终其一生没到过京师。哭完了父王，柴荣又去了老太师冯道的墓前。这儿长眠着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72岁的老太师冯道被追封为瀛王，赐谥文义。虽然前次阻拦御驾亲征让柴荣大为光火，但他一生清廉洁身自好，从不贪念金钱和美女，没有干过一件有损名誉的事儿。即使是给辽人打工的时候，也没有丁点的汉奸行为。其实以他的权位和势力，想干点什么出格的事儿，简直太容易了。柴荣回到开封，立魏国夫人福姑娘为皇后。经过一番挫折，体会到感恩才是人生的最好态度。对父王感恩，对冯太师感恩，对老婆更要感恩。福姑娘在嫁给柴荣的时候，带上了自己的妹妹小福姑娘。福家两姐妹不光是人长得漂亮，而且性格特别好，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柴荣很中意，自己性格不好，脾气暴躁，跟周围经常搞不好关系，还多亏福家姐妹从旁协助。

仁政爱民的好皇帝，都是穷孩子出身，知道老百姓不容易。柴荣甚至比父王还要努力，每天都按时上朝，很少给自己放假，而且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的过问处理，文武百官都插不上嘴，倒也省心，上朝呢就是去点个卯。不过能干又忙碌的领导并不见得是好事儿。首先自己的身体会吃不消，不被累死也会被烦死，太祖郭威就是个例子。其次，部下长期得不到表现的机会，工作没有成就感，积极性多少会打点折扣。私底下大臣们很有看法，但都不敢开口。一个年轻人挺身而出，他叫高希，是河南府的推官，也就是相当于法院的院长。他在任期间搞过一些冤假错案，后来呢被撤职查办了，发配到边疆。不过呢运气还算不错，没过多久世宗继位，大赦天下，他就官复原职了。为了吸引皇帝大人的眼球，高希特意搞了一次行为艺术，从洛阳徒步走到开封，到召见鬼递交了一篇奏折，劝世宗不要凡事啊都亲力亲为，应该选用贤能，放手让手下去干。行为艺术效果不错，在当时还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奏折是上去了，可是泥牛入海，没有任何的结果。柴荣显然对自己的身体和能力很有信心，对这种言论不予理睬。他现在关心的是一件大事儿。有一天，他对大臣们说：“兵贵精，不贵多。现在我们国家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还很低下，100个农民才能养得起一个士兵。”老百姓负担很重啊，而我看禁军里面羸弱者居多，能打仗的还是少数，而且他们平时养尊处优惯了，一旦大敌当前就扛不住，逃跑的逃跑，投降

预赛、复赛，经过几番的 PK， 最好的苗子将送到开封，由赵匡胤负责考核，选择其中有特长的、能打仗的，进入禁军殿前司。27岁的赵匡胤，在命运的安排下，走到了聚光灯下，成了朝中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主考官赵匡胤的名字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

进军太原，御驾亲征的周世宗柴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大将史彦超阵亡，太师冯道也病死在了松陵，柴荣只能无功而返。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重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0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绝命诗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留下的。吉鸿昌为什么留下这首诗？这里头有个原因，咱们现在就从头介绍。说起吉鸿昌来，他是河南扶沟的人士，在西北长大，西北汉子，直爽，性情暴烈。再说此人自幼生长的是人高马大呀。吉鸿昌长得好，1米9的身材，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厚嘴唇，带着人缘，人们一见着他就喜欢。另外，吉鸿昌从小入伍，喜欢在军队生活，保家卫国。这吉鸿昌打起仗来不怕死，外号

他的老上司西北军总高的领袖叫冯玉祥，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所以把他拉到近田列为十三太保之一，这都是信得过的。后来铸剑递升，升到宁夏省省主席。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段不愉快的事儿，蒋冯阎大战，冯玉祥最后打败了，吉鸿昌呢也叫打败了，省主席丢了。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机灵一转，有了主意了，他也爱惜吉鸿昌，想拉拢他，所以就发了电报，委任吉鸿昌做了河南省的省主席。

吉鸿昌全明白，你哪是叫我升官呢，叫我对准了鄂豫皖的红军，你叫我剿红军没门儿。现在大敌当前，小日本的亡我之心不死，我岂能干这种事儿？小日本的不打跑了，不把国土收复了，我誓不罢休。因此吉鸿昌毅然决然地把委任状给撕毁了。多大的胆子！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一看，冲冲大怒，娘西呸，真是给脸不要脸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个败将的将军胆敢如此，好了，你不要当官了。把吉鸿昌的官职是一撸到底，而且命令他留洋学习，叫他出了国了。哎，他的下场跟当初的张学良差不多少啊。好在吉鸿昌心胸开阔，心说出国就出国，流放就流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年纪还轻，等待机会，不让我抗日没门，让我打内战也更没门。在出国期间，吉鸿昌广泛联系爱国华侨，宣传抗日主张，他这套主张深

张家口行动，务必不能让日寇得逞，你速速归来，助我一臂之力。落款是换章。这个古人呢，有名有字儿。事物是谁呀？就是姬鸿昌。冯玉祥这字儿叫换章，所以他们这么称呼，比较亲切。哎呀，姬鸿昌一看老上司既然到了张家口了，需要我帮忙，需要抗日，我是义不容辞。因此他收拾收拾，托人买了一张飞机票就回到国内。到了中国之后，立马就赶到张家口来见老上司冯玉祥。哥俩一见面是非常高兴啊。冯玉祥拍拍他的肩头，我就等你回来是我。我眼睛望穿了，你回来的正好。但是姬鸿昌一看现在的情况不妙，别看抗日的心挺高，受到蒋介石的挟持，这蒋介石不干好事，抗日他不敢说，根本就不敢打日本。1931年占领了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建立了什么伪政权，同时亡我之心不死，还要进犯华北，这胆子有多大呀？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敢命令抗战，不敢碰日本人。因此冯玉祥是左右为难呐。冯玉祥有心跟日本宣战，没那个权利，不宣战吧，恨透了日本鬼子，怎么办呢？得找个帮手，把姬鸿昌请回来了。跟姬鸿昌两个人一商量怎么办，现在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啊，兵多将危，怎么对付得了日本人？实在不行，三哥俩联起手来共同抗日。姬鸿昌把胸脯一拍，大哥你放心，这事儿小弟我是义不容辞，我甘打头阵。他们于是尽散家财呀，为了爱国把家底儿全都倒光了，那能找几个兵啊？又找一些爱国人士帮忙，也募不来多少钱，最好在西北

因此充足的准备啊。他们占领了多伦之后，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做了防守，这城墙之上有机枪，有大炮，有各种的武器，有日本最精锐的第四师团。这第四师团的将领们也很厉害，也很有名，在此驻守着，绝不能叫姬鸿昌给占去。因此他们是日夜在这守城，两方面经过激烈的交火，这仗打是空前激烈，吱吱烫咚烫咚烫，杀呀冲啊杀呀。义勇军这方面要收服祖国，因此玩了命的攻城，小日本的不肯让出地盘来，拼命的守城。双方大战了三天三夜，你再看吧，放眼一看呢，是尸骨堆积如山呢。攻城的部队损失惨重，姬鸿昌从远处指挥着，一看不行，这么打下去，我这点家底儿得输光了，拿不下来，怎么办呢？得另想办法。吩咐一声，停止攻城。大部队停止攻城了。当天晚上召开营以上的紧急会议，当官的都来参加了，检点人数损失了三五千人呢。姬鸿昌的心里非常疼啊，心里在流血，把这个情况向大家做了通报，说这样打多伦不好，我想了一个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这么这么这么的能收复多伦。手下的弟兄一听，那个主意怎么办呢？怎么打法？三营长四营长在你们扶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明白。三营长四营长领命下的准备干什么呢？从人员这当兵的当中挑出来40个做过买卖，有会说外语的，有经验的，见过世面的士兵，组成了商队，假扮成商人，把任务交给他们，暗带短枪和手雷。第二天姬鸿昌的部队哗撤下去，撤的是无影无踪啊。小日本的纳闷啊，紧闭城门，登上城楼一看，哎，姬鸿昌撤兵了，哎，心里的好生纳闷呢，怎么回事？撤兵呢？看这意思，他不能撤呀，不拿下多伦，他不肯罢休，怎么就走了呢？跟领导上他们一商议，哎，明白了，肯定是怕了，怕人员有数，都死完了怎么办呢？没有底气了，哎，是这么回事。觉着这个猜的不太对，应当找一个知情人了解了解情况。小日本的派出耳目在城里头一打探，因为呢姬鸿昌撤了兵了，城门不能老关着，该经商还得经商，人口该流动还得流动，城门开放了，外边的商队陆陆续续进了城，进了多伦做买卖，其中就有姬鸿昌派来的便衣队。这小特务一打听，便衣队利用这机会向他们泄密，长官啊，你要问姬鸿昌为什么退的啊，你们知道吗？提供上来有赏。哎，我们听说啊，姬鸿昌啊正在这打着卖劲儿，蒋委员长知道吗？最高的领袖下达了命令，狠狠地批评了姬鸿昌，命令他撤兵，因此他不撤不行，他这才撤走了。哦，是这么回事。有人把这情况往上一反映，日本当官的一听一分析，说的有道理，看来蒋介石是日本大大的好朋友，有喜有喜。哎，蒋介石够意思，心里头高兴，就信以为真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出了事儿了，日本人以为这平安无事呢，到了半夜三更天，姬鸿昌领着马队突然返回来了，杀了个回马枪，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到多伦城下。就在这时候，

叫日本的毫无准备啊。姬鸿昌到了城下之后，命令一声给我攻城。这些人憋足劲儿了，要给死难者报仇雪恨，大伙竖起云梯开始攻城。与此同时，城里头放出来两颗信号弹，哧通哧通，信号弹放出来，说明便衣队在多伦城里得了手，正好是里应外合呀。再看姬鸿昌下了马，把大衣款掉了，光着膀子把帽子也摘了，把衣服整理整理，伸手拽出大刀片来，他开始第一个奋不顾身登上多伦的城头。这小日本可倒了霉了，没见过这大刀队这么厉害的，这都是训练有素的。姬鸿昌本身武术也好，到了城头之上，左右一轮就好像削瓜切菜一般，噗嗤噗嗤噗嗤，哎呀噗嗤噗嗤，哎呀，敌人是哭爹叫妈，狂喊乱叫。最后义军登上城头，把小日本杀的是望迎而逃啊，滚的滚，爬的爬。城里的便衣队也乘机下了手了，用短枪开始进攻，占领着主要的机关。日本人一看待的是实在待不住了，守是实在守不住了，开始退出多伦城。这一下子消灭的敌人太多了，据统计消灭了小日本的1800多人，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叫里应外合收服了多伦城啊，给中国人打腰提气，为国

满洲国攻城破寨好像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中国军队就没收复过一座城镇。姬鸿昌是破例头一个收复全城的，这不是为国增光吗？姬鸿昌的大名传遍千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冯玉祥一听是非常高兴。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应该怎么办？国民政府的委员长应该怎么办？应该趁热打铁。哎，蒋介石适得其反，他不但不打，相反下了一道命令，命令姬鸿昌马上停止行动，说姬鸿昌在西北一带有心分封割据，你要干什么？要搞分裂不成？因此下达了命令，叫姬鸿昌马上到南京

对义军开始动手，自己打自己人。吉鸿昌最后招架不住了，只能是逃跑，化妆之后跑到上海的法租界。到了法租界之后，隐姓埋名，这才住到法租界。一晃待了有那么半年之久吧，打听外边的风声，还要重新恢复爱国军，还要重新抗日，但是希望渺茫啊，大权都在蒋介石独揽之下，自己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吉鸿昌对天宣誓，我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哎呀，姓蒋的，姓蒋的，你这心是怎么想的？与此同时，蒋介石一看，这吉鸿昌不但不请罪，还躲起来了。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我这危险人物不能把他留着。动用了戴笠的四大金刚，无论如何要查出吉鸿昌隐藏的地带，要把他抓住，进行枪毙，是就地枪决。他说的出来，干得出来，下了死手了。这些特务们闻风而动，到了法租界之后，寻找吉鸿昌的落脚点，那还能找不着吗？最后打听到了，特务们一拥而入，闯入吉鸿昌的住宅。哎，别动，别动，别动，都别动！把吉鸿昌是生擒活拿。吉鸿昌是大义凛然的，你们干什么？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委员长叫抓你就抓你，说你有罪就有罪，带走。不容分说，把吉鸿昌押到北平的陆军监狱。顶天立地的英雄落到蒋介石的手里就是废人呢。吉鸿昌仰天长叹呢，想要飞出去万难呢。而且他到了监狱之后就知道蒋介石对自己绝不能善罢甘休，一点也不假，蒋介石就下达了死刑令，要处决吉鸿昌。特务们接到命令之后马上行动，这一天晚上进了吉鸿昌的牢房，吉鸿昌正在这休息的，特务头子进来了，乐了一乐，吉将军，给你来送行来了，这有好酒好菜，你好好吃一顿吧。吉鸿昌一看就明白了，怎么要送我走？你还真明白。既然这样，就不要叫我们麻烦了，对不对呢？您呢是明白世道的人。吉鸿昌点点头，行，我听你们的。带着手肘脚镣，在特务的押送下到了院里的，抬头一看，天空正下着小雪，雪下着不大，这院子就是行刑人的，枪毙人都在这院里的，不知道这些年多少怨鬼死到此处。吉鸿昌往大墙那儿走了几步，他把身子转回来了。弟兄们，我有几句话可以说不可以说？小特务头胀了胀胆儿，有话你请讲。

0: 打倒。我也死也闭眼睛了，哎，你想的也太多点了，哎，金将军，对不起，你闭上眼睛，把身子转过去，不，大丈夫顶天立地，我要面对着枪口，看着你们的执行，你们随便开枪吧，那不合适吧，不要给我戴眼罩，就这样执行。所有的特务无不肃然起敬啊！就这样，吉鸿昌就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可怜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就死于蒋介石之手啊！没看到小日本被赶出的那一天。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吉鸿昌的大名是念念不忘，传颂至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吉鸿昌》。演播单田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心情都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1: 北京有三条街道，一条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另外两条呢是西城区的铜陵阁路、赵登禹路。这三条街道是以现代人物的姓名命名的，张自忠、铜陵阁、赵登禹三位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这三位爱国将领呢，早年都曾经追随过冯玉祥将军，而且都在当时的北平居住过。我们知道，张自忠将军是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他的墓地就在重庆北碚梅花山路。墓碑上，张上将自忠之墓，是冯玉祥将军亲笔题写的。张自忠将军殉国的纪念碑呢，位于将军的殉国之处，就在而今湖北省襄樊市宜城市十里长山。当我们登上盘山公路，走进回字形栏廊，高大的纪念碑立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纪念碑高 2.79 米，边长 1.38 米，正面碑身上书张上将自忠殉国处，落款呢是中华民国35年5月16日立。墓碑经过了60年的风风雨雨，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精心保护下完好无损。我们用心的数数纪念碑的碑座、碑身、碑顶是用了59块青石建成的。为什么是59块青石？它代表了59军，张自忠将军当时任59军的军长。我们说了，这个地方呢也是张自忠将军的殉国之地。自忠将军是山东临清人，生于1891年 ,1940 年为国捐躯，年仅49岁。张自忠，字近臣。我们翻开字典查查这两个字，近就是忠诚的意思，臣是表达了一种真实的心情。什么真实的心情？诚恳二字。自忠将军不负其名。今天我们这段书说的是1940年5月1日的枣宜会战。会战打响了，在张自忠将军的办公室里，将军坐在办公桌前，提笔凝神，刚要落笔，突然间一阵风刮来，将军抬头一看，窗外已然下起了蒙蒙细雨。张自忠站起身来，走到衣架旁，伸手拿了件衣服披在自己的身上，一回头正好看到墙上挂着自己的戎装剧照。这张照片是去年五月，也就是39年五月照的。那天张自忠将军被国民政府授予了上将军衔。将军知道自1938年10月自己从59军的军长升任到第33集团总司令，同时兼任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半年多内，自己指挥部队在俄北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中，歼灭敌人5000余人，得到了上将军衔的荣誉。

接着五月又率领部队取得了峨北大捷，十二月又歼灭日军4500多人，取得了湘东大捷。张自忠将军披好了衣服，走到了照片前，想起了自己从打1914年投笔从戎，投到了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至今已然有25年了。现在张自忠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枣宜会战已然打响了。将军心想，我虽然不能亲自到阵前训话，但是这封信是一定要写的。写好之后，让通讯兵送到59军各师团弟兄的手中，让弟兄们看看，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些弟兄跟自己在38年3月14、3月22日两次战役中血战中活过来的呀。想起这两次战役，第一次14号的凌晨，张自忠率领自己的部下一昼夜强行180公里驰援鲁南军事要地。到了早晨，张自忠指挥全军暗渡沂水，向日军铁军的精锐第5师团右侧背发起了猛攻。日军被迫放弃了正面攻城，一掉头就转向了张自忠将军的59军，双方展开了混战，短兵相接，血肉翻飞，几乎形成了白刃战，一直打到了16号。战区认为59军伤亡太重了，就建议自忠将军撤退，但是张自忠坚持作战。张自忠说，我军伤亡确实很大，可敌人伤亡也大呀，敌我双方都在苦撑着，这战争的胜利就决定于谁能坚持到最后5分钟。既然跟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地干上一场，不打败敌人誓不罢休。16号的夜里10点，59军发起了空前的猛烈攻击，一直拼杀到17号的凌晨4点，攻克了日军全部的主阵地。就在当天，守军庞炳勋率领第40军抓住了有力的战机，猛袭日军的侧背。到了18号，张自忠跟庞炳勋两军从东南西三方夹击日军，经过了昼夜的血战，日寇精锐第5师团终于被击溃了。张将军和庞将军两军共歼敌4000多人，张自忠自己的部队就消灭了敌军3000多人，其中包括了日军大佐、中佐和大队长各一名，59军当然伤亡也十分的惨重。到了3月22号，59军奉命到达了费县县城。板垣征四郎突然间听说张自忠率领本部人马已然走了，他马上又发起了2次进攻。庞炳勋孤军应战，被迫退下来了，退到了临沂以东，频频地发出了求救的电报。23号晚，张自忠率领59军不顾往返辛劳，以强行军返回来了。30号发动反攻，板垣征四郎丢弃了大衣，手杖，仓皇逃命。第2次临沂战争胜利结束了。这两次血战，59军伤亡确实惨重，就是连长就伤亡了120名。张自忠跟庞炳勋两次打退了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师团，歼灭敌军5000余人。这两次战役成为台儿庄会战的另一个主战场，彻底粉碎了板垣、
击鼓两个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致使击鼓师团孤军深入，后来被李宗仁部队围歼，从而取得了台儿庄的胜利大捷。今天张自忠将军要告知弟兄们，枣宜会战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为了抗战一定要同心协力。想到这儿，将军坐下了，提起笔来一气呵成，就把这封信写完了。写完之后轻声地读了一遍，告谕59军各师团主官，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5000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愿与驻地共勉之。从张自忠将军信里的字里行间，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将军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看到了将军誓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决心。根据当前阵地的情况，

次过河督战了。部队决定了在5月7号拂晓前出发。6号晚上，张自忠将军在灯光下又一次拿起笔来，给副司令员冯治安留下了临阵遗嘱。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需过河与敌一拼，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司均得请我弟负责，从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分离，不得而知。太阳升起来了，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本部正在急行军奔赴河东。战争是残酷的，战争越打越紧，为了全面的阻击日军，张自忠将军在15号天亮之前率领自己身边仅有的2000名兵士出发了。到达了阵地之后，将军部署了战区的行动。站在这2000士兵前，将军说，弟兄们，我们现在已然冲到了里边，对日军形成了反包围，大家别着急，稍后我们的主力部队38师、180师就会赶到了，在敌军外边形成一个包围，里外夹攻，咱们要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将士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从15号坚持到16号，整了打了一天一宿24个小时。好容易攻下一个山头，日军冲上来，这个山头又失去了。牺牲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盼哪盼哪，就想听到冲锋号的声音，但是援军一个也没有盼到，反而听到了日军阵地炮声隆隆，就知道日军援军到了。张自忠将军知道了，听声音也知道日军增强了力量，日军确实又增加了5000多人。这5000多人就包围了张自忠的部队。张自忠再一看身边一人。

将士们心里很清楚啊，都过来劝将军呢、啊。您西渡汉水，或者是往东撤到大洪山，都可以脱离危险。您走吧，您放心，我们守住阵地，等待援军的到来。将军，不能没有您，您赶紧撤走吧。张自忠将军拒绝了，仍然率领着几百兵士坚守着阵地。到了中午，突然间一颗飞弹飞来了，将军的左臂中弹了，包扎了一下，马上又去指挥战斗。就这样，带领士兵又坚持了两个小时。敌人又一次猛攻，张自忠将军带领仅存的几百手枪营的士兵抵挡日军，一直打到了下午四点，士兵几乎全部伤亡了，但是阵地守住了，敌军没有冲上来。张自忠将军正在指挥着战斗，没想到腰部中弹了，卧倒在地上，他坚持着浴血奋战，战士们一个一个的倒下了。就在这时候，侵华日军在浦银次郎的指挥下又一次的冲上了阵地，五十九军的阵地几乎守不住了，但是日军仍然不敢大胆地往上冲。浦银次郎知道张自忠将军就在阵地之上，他疯狂了，疯狂地传达命令：藤冈，

0: 尖刀。接到命令，马上端着刺刀，后边带着十几个日军就冲上了59军的阵地。张自忠将军头脑十分清醒，他虽然躺在血泊之中，听声音就听到了日军一步一步的离自己很近了。敌人攻上来了，张自忠将军浑身热血沸腾，用尽全身之力噌的一下站起来了，高大的身躯，炯炯的目光就盯住了手端刺刀的藤冈。藤冈看到了，看到了张自忠将军的威严，呆呆的端着刺刀站在这儿，一动也不敢动。其实藤冈距离张自忠将军仅仅3米远呢，端着刺刀冲上去他不敢，他呆呆地看着张自忠将军。就在这时候，张自忠将军身背后一声枪响，藤冈看见了，原来是日军第三中队长唐野军曹。这一枪射出来，正好射到了自忠将军的头部，将军倒下了。藤冈这才大胆地端起刺刀，猛地往上一冲。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了，将军死得壮烈，将军死得其所，不愧为中国抗战名将第一人，抗战军人之魂。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张自忠》，演播连丽如。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
2: 哎，
1: 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2: 没错、嗯、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嗯、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1: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

0: 对，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0: 嗯，没问题。
1: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0: 嗯，
1: 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
0: 嗯，
1: 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0: 是的，
1: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0: 是的。
1: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0: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1: 所以也就是了，
0: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1: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0: 白。
1: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0: 没错，
1: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
0: 嗯，
1: 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
0: 嗯，
1: 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0: 是的。
1: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0: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1: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了，
0: 太实用了，对，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0: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1: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吧，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0: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1: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0: 白，白色的白，
1: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3摄氏度。今天早晨呢，东部地区的能见度较差，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开车呢，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适宜朋友们出行及户外活动。但紫外线比较强烈，出行请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近期夏秋季花粉浓度开始升高，易敏人群呢，请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

0: 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哦，周日了，朋友们。
1: 是的，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啊。
0: 是。
1: 然后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哈。
0: 对，今天非常适合户外活动。
1: 嗯。
0: 因为昨天基本上是中午下午那会儿，
1: 嗯，
0: 你才看到天空中那个太阳出来了。
1: 是。
0: 但是今天绝绝对对的是朝阳。
1: 今儿早上就是艳阳高照的。
0: 对，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风也不大，空气质量也好，也暖和，31度嘛最高。
1: 嗯。
0: 是不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也是跟这个季节有关的哈。这不秋天到了吗？
1: 对
0: 不对？咱们都是生活在中国，所以在中国秋天它是同步的。
1: 嗯，
0: 对不对？就比如北京秋天了，新疆也秋天了，对不对？

0: 哎，结合你所在你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秋天到了，你可以做些什么事儿？
1: 哎，是的，
0: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
1: 秋高气爽啊，就是适合爬爬山呐、出去玩一玩啊，然后吃点好吃的呀。
0: 哎，对，真的，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就是不光是可以去，到哪儿去啊，吃点什么，玩点什么，喝点什么，包括穿点什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1: 对，大家的这个风衣可以赶紧先拿出来啊。
0: 哎，真的
1: 能穿早晚先穿，今早晚是可以穿的，
0: 是
1: 啊，然后估计穿不了两天就该直接穿棉袄了。
0: 对，我刚才跟那个我们导播马哥还说呢，他说你看差不多十月底就得穿羽绒服了
1: 啊。还真是
0: 没几个月了，
1: 可不吗？
0: 所以吧，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结合你所在的城市，我们来说一说秋天到了，我可以做什么呢？啊，点点点，就让大家去造句了哈。
1: 是是是，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图发送过来，今天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加精的啊。
0: 两个平台啊，接收大家的互动。
1: 您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好的，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也

0: 期要注意一下这个天衣，午间的紫外线强，体感较热，户外活动呢做好防晒和补水，清晨部分地区呢是有轻雾的，那驾车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那明天呢还是以晴为主，气温呢大概是相近的，反正这两天我看了一下这周的这个天啊，不应该说下一周啊，
1: 嗯，
0: 下周整个的一周的这个天气都还是不错的。
1: 是啊，你看学生们开学了嘛，天公作美嘛，
0: 是
1: 不是让大家迎着朝阳开始新的学年，多好哈。
0: 是，
1: 来再关注一条跟医院相关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有一医院通州院区呢，自昨天也就是8月29号开始开设周六周日的全天门诊，那其中也是开放了内科、外科、妇产科等10余个科室。那么周六周日的开诊时间是早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到5点，抽血以及常规检查周末是正常开放。那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也是方便副中心以及周边的居民周末就医，缓解工作日的就诊压力。那么有需要的市民呢，可以提前通过医院的官方渠道去了解排班以及预约的方式。
0: 是的，然后现在觉得不光是这个医院啊，然后前两天咱不是说到那个一些办事的一些地方，
1: 对，
0: 也是有这种，比如周末呀，
1: 周末加班啊，
0: 对，是的，越来越方便大家了。
1: 也是很辛苦啊。
0: 是
1: 啊，
0: 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兴机场的消息啊。北京日报的消息呢，大兴机场日前呢开通了往返天津济州的往返巴士，单人单程票价100块钱，进一步的便利了京济旅客经过大兴机场乘机出行，也丰富了京津冀之间的地面接驳的选择。大家可以通过大兴机场的官方巴士售票的渠道来查询一下发车的时刻和上下车点，提前的购票，并且预留充足的时间，相关的班次呢以机场官方发布为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6月中旬以来呢，朝阳区朝阳路望京片区62个路口的 AI 交警正式上岗，他们通过人工智能动态调控交通信号灯，路口平均通行延误降低了15%以上，部分路口的最高降幅达到了30%，整体干线的停车次数也是下降了25.2%。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汪月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记者乘车行驶在朝阳路三环由西向东方向，一路上多个连续路口亮起绿灯，通行十分顺畅。经常在朝阳路跑单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说，
3: 之前只要一看到朝阳路啊，真的是特别烦，这流量

0: 平常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三环过来差不多一共是29个路口，我们会尽量的让它少停车。
1: 和传统固定配时信号灯不同，前方信控智能体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架构，构建起感知、诊断、优化、控制、评估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冉学军介绍了这套系统的工作逻辑。
0: 信控智能体呢，它本身其实是一个 AI 交警，它之所以能够动态的去管理这个交通，核心是用它接入了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以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路面上的摄像头，它就大概知道说，哎，我有多少车要过，精确的去调控。
1: 读懂路况之后，系统还会根据实时车流的变化灵活调整信号灯的运行策略。
0: 就比如说到了高峰期，它会启动高峰期的方案，就是你不要堵死，有序的通行。当我们到了平峰期之后，它就会切换到我们平峰期相关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尽量减少大家的绿灯浪费，减少大家的停车的次数。
1: 经过2个多月的实际落地运行，交管部门结合导航平台数据对路口通行情况开展评估，
0: 整体的平均的延误差不多降低了得有15%以上，最高的一个路口差不多降低了得有30%。针对这个停车次数，平均差不多应该是在25.2%。
1: 下一步，在北京交管部门统筹规划之下，随着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信控智能体还将逐步向城市联络线、主要干道以及核心区域拓展，持续提升城市路网通行效率，改善市民的出行体验。

0: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2: 是的，来关注一下北京日报的消息啊，秋季新学期了，北京一批中小学新学校将启用，进一步的去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那校园内外呢，都是面貌一新的，环境和设施也是优化升级。

0: 31号，啊，报到了，要开学了，朋友们，
1: 是的，
0: 但是一般开学都是选周一嘛，这次开学选周二是吧？9月1号是个周二，
1: 对，一般是9月1号嘛，不管是周几嘛，但是前面比如说像今天已经有些学校开始返校
0: 啊，对，
1: 返校可能不一定说是上课啊，可能也就是发发书本啊，打扫卫生啊，可能半天就回去了，
0: 对
1: 吧？当然基本上都是9月1号正式开学，
0: 是，
1: 嗯，
0: 来再关注下一条也是跟开学相关的消息啊，也是来自北京日报，开学前夕呢，北京公交开展了全覆盖车辆的专项安检，对全域内593部通学车辆逐一完成了安全特检，并且安排了专人啊

0: 闯红灯、不系安全带、接电话什么等等啊。
1: 嗯，
0: 那其中呢，通马路一口气呢新增了22个，也是本次最密集的路段。那驾车如果经过相关路口，请自觉的遵守信号，规范行车，具体点位可以通过北京交警的官方渠道来进行查询。当然，我觉得 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到那口那儿了，到摄像头底下了，
2: 你想着有摄像头你才那个什么。
0: 哎，对，你就应该平常不管干什么的时候，咱都这些都不能干的，
2: 都得自觉。
0: 这不是为了大家的自己的安全吗？
2: 是，关键他刚才说那句“通马路一口气新增了22个”，就好像这个通马路就是来。我给你装摄像头，一口气啊，22个，
0: 就是大家到那儿都要干点事儿，是吧？
2: 哎呦，我就觉得可有意思了，哎，这新闻编的哈。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北京市商务局呢就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一直到明天，也就是8月31号截止。那这个征求意见呢，是围绕居家照护、养老助餐、还有母婴护理等明确服务标准以及培训要求，那意在破解呢找好阿姨难这样的一个痛点，推动家政服务专业化、可追溯。那市民呢也可以登录商务局的官网去查看。

0: 对，差不多。
1: 我估计是
0: 到这个季节了，是不是啊？然后515说，这个季节可以去植物园赏赏秋。哎，真的，咱们北京的好多公园赏秋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昨天在那个，咱们不是话题先发到聊天室嘛？昨天聊天室里边还跟青青姐说呢，青青姐说。就是想到香山去走走，我说是，要走现在赶紧去，
0: 对，
1: 要不然再过一些日子就得大堵车了。

0: 然后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发来的互动啊。糊涂旁观者说啊，开学了，神兽们可以上课去了啊，老天爷都给你们一好天气啊，
1: 真的。嗯，然后另外还有像这个敏迪也说，三年没去过故宫了，打算趁着九月中旬啊，秋高气爽去转一转。
0: 是，
1: 公园嘛都可以去。
0: 对，其实秋天到了，真的是有好多好去的地儿，好干的事儿，
1: 最主要
0: 好吃的东西。嗯，
1: 对，最主要你也能出去了。嗯，就是可能虽然说像比如说白天啊30度左右，就是很晒。
0: 嗯，
1: 但是它不像说咱夏天时候那种闷热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就等于说那会儿吧，就真的是懒得出门。但是现在这种秋高气爽的时候。虽然有点晒，你可以做个帽子啊，戴个防晒什么，但是你还愿意出去走一走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害羞小妞还说了一条比较长，她说入秋了，又该张罗着买新床单了。
1: 哎，
0: 就可能换季的床单也换。
1: 对，
0: 她说我就好这口，家里囤的床单多到堆不下，看见新的布料还是走不动道。
1: 对，挺好的。
0: 对，她从来不买现成的，专门跑这个布店挑好料子，然后找裁缝。

0: 你知道什么是知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3摄氏度。今天早晨呢，东部地区的能见度较差，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开车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适宜朋友们出行及户外活动。但是呢，紫外线比较强烈，出行请大家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近期夏秋季花粉浓度开始升高，易敏人群呢，请注意做好健康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早晨东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到3级，山区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声问
2: 候，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